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风向偏北。今天最高气温38度，明天最低气温29度。
0: 回到新闻当中，福建漳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3号、24号在台湾海峡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台外事部门声称此举是再次挑衅与破坏区域安全及稳定。对此，国台办昨天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组织演训活动合理合法，天经地义。
2: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政治失利，一贯恶意炒作、造谣抹黑大陆，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谋独的设立内人，不会得逞。
3: 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渔业资源状况，近期蓝海201科研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却遭到民进党当局的恶意解读，污蔑此举是为了宣称对该海域有管辖权，恶意进行政治操作及认知作战。国台办指出，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
2: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的科学调查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完全正当合法，也是立在两岸的正常科学调查活动。民进党当局没有理由对此说三道四。至于借机鼓噪、增加海上力量预算，更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企图挑动两岸对立对抗。
3: 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上海原计划派代表团赴台参加见面仪式，却因民进党当局拒绝代表团团长等入境申请无法成行。国台办表示，小熊猫赴台受到台湾同胞的广泛欢迎，民进党当局对上海赠送方赴台无理刁难拒绝，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对抗思维。民进党当局动辄阻挠限制两岸正常交流合作、破坏两岸关系的做法，完全违背岛内主流民意，必遭台湾民众反对与唾弃。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明天将接管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据了解，口岸最快9月启用。特区政府计划最快下月21号举行压力测试及反恐演练。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明天生效。香港特区政府当天正式进驻，届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边境口岸官员会到场视察。至于口岸何时开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尽早完成所有设施配置，准备妥当后会决定开通日期。据了解，新皇岗口岸大楼最快9月启用，香港入境处及海关一直在为新口岸做准备，其中海关已将清关设施运至港方口岸区，待接管后就可安装及测试，最快半个月可完成。入境处方面，由于新皇岗口岸是首个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口岸共设202条旅客查验通道。目前通关硬件闸机已准备好，但港方需等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生效后，才能安装软件及接驳电力等。有别以往其他口岸开通，香港入境处只需做内部测试，新皇岗口岸的新通关模式需要演练试运。有消息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已动员最快下月21日在新皇岗口岸举行压力测试、大型事故及反恐演练。至于人手方面，香港入境处会在各口岸抽调人手，但由于仍不足，会额外聘请退休人员，任期1年，最高级职位达总入境主任。海关将聘请退休官员任海关助理，负责疏导客流工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过去的2周，香港食环署啊，在香港的范围之内是打击了无牌小贩，检获了600公斤来历不明或者是逾期的食物，拘捕了14人。
4: 检获的600公斤食品包括贝类、面包及鲜奶等。

0: 香港食环署根据投诉及评估，从本月十七日清晨开始打击无牌小贩，以涉嫌公众地方构成阻碍、无牌贩卖食物等拘捕十四人，年龄介于38至76岁。其中在旺角塘尾到天桥，发现有无牌小贩卖饭盒、油炸食品等。
1: 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来历不明的熟食，而且非法咁样喺露天地方摆卖，期间亦都冇配备合适嘅冷藏同埋保温嘅设施。在炎熱和潮濕的天氣底下，食物極容易變壞和有細菌滋生的。這種販賣行為嚴重罔顧市民的食物安全和健康。
0: 有香港區議員指出，這類民間集市在旺角相當普遍。
2: 之前有聽過雪藏的魚啊，天光墟入面的長者呢啲咁樣嘅售賣者啦，其實可能佢哋都係諗住我要靠自己，總之我有一啲嘅東西，總之我攞到出嚟賣，咁我就去售賣啦，就盡量唔希望去申請一啲社會嘅福利啦。咁但係即係可能佢亦都唔係好知道啊，呢個係會售賣呢啲嘢係有機會違法。
0: 有香港立法会议员也指出，九龙西一带不时见到流动小贩，增加执法难度。
3: 荔枝角啦，系一啲嘅商厦区，亦都比较多工厦啦，因为翻工放工同晏昼比较多人，都见到咧有啲嘅货 van 咧系打开个车尾咧，系卖咧即系我就系所讲嘅，其实系用一种另类嘅无牌小贩啦，喺度卖紧一啲嘅干货嘅，卖嘢嘅点系会随时流动嘅，可能今日佢喺荔枝角，听日可能喺深水埗，后日唔知喺边度，咁我自己都担心令到嗰个执法行动咧。
0: 陈凯欣建议，香港食环署可定时连同警方巡查，打击这类流动性强的无牌小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熊本县的地震发生之后，有香港旅行社取消了原定于周五出发的行程，包括熊本县的旅行团。香港的保险业联会也提醒市民，在地震发生之后购买的旅游保险是不会提供相关保障的。
0: 目前香港没有航班直飞熊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后，同样位于九州的福冈往来香港的航班没有受到影响，有市民如常启程前往福冈。
5: 因为阿妈买了保险，其实我都觉得不需要太担心，不过我自己听到有地震都是会 concern about 我们去福冈的行程。
0: 也有去日本其他地区的市民只会做足准备，
6: 即我会执定个防灾包，系都 OK 嘅。
7: 咁我哋都知道日本发生咩事，自己嘅责任，即系我哋自己嘅 responsibility 啦。
0: 永安旅游取消原定周五出发，行程涉及熊本县的九州六天团，顾客可全数退回已缴交的费用，有旅行社就更改九州团的行程。
8: 今朝都即系提议啦，俾客人话你不如将呢个游览景点同埋个住宿转咗去福冈啦，咁客人都表示好啊好啊，咁所以都其实都反映到客人都即系在地嘅客人暂时都系唔想去熊本啦。下个礼拜出发嘅团队，我谂要再审视个情况，先再做决定。
0: 保险业联会提醒市民要留意旅游保险的理赔范围。
9: 如果你而家听日出发熊本，你而家先买保险咧，就对唔住啦，因为呢个已经已知嘅事实，已经发生咗嘅，就唔会赔偿到嘅。咁如果你个余震系喺翻熊本呢一度发生嘅话，如果系有余震咧，亦都系由官方话系一个余震嘅，其实属于同一事件嚟噶。咁所以咧，如果你一早已经买旅游保险，你可以申请翻一个退款，或者同酒店方便退翻嗰个订房，攞唔到嘅余款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翻赔偿嘅。
0: 他又提醒，不同保险公司对受灾地区的界定不同，市民应向保险公司查询。
4: 另外呢，熊本昨晚是发生了5.8级极浅层的地震，没有触发海啸警报。截至目前，此前7.1级强震已经造成14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再有商场爆炸片段曝光。嘉岛町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二楼在周二地震后倒塌，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另有3人下落不明。有专家估计，地震可能导致易燃气体管道受损，造成泄漏之后引发爆炸。商场运营商日本永旺集团社长吉田昭夫向遇难者及家属致歉。
10: お亡くなりになられた方々にご冥福を申し上げるとともに、ご遺族の皆様に。深くお詫び申し上げます。
0: 警方发布的视频可见，商场内部损毁非常严重。吉田昭夫称，周二是暑假假期，商场内有大约3000人。

0: 地震发生后，商场员工立即疏散顾客，认为疏散工作已经完成，但不确定有多少员工仍在里面。他说，商场上月曾检查过气体设备，但这次气体爆炸的可能性极高。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永旺梦乐城熊本商场与家岛厅曾签订合作协议，使商场兼具防灾据点功能。2016年熊本大地震时，这里曾开放停车场供民众在车上避难。报道称，大型商场占地大，而且备有丰富的食品和日用品。永旺与日本全国140个地方都有这种防灾据点协议。但有建筑构造学教授指出，相比起必须具备高耐震等防灾性能的公共设施，民间设施往往只符合最低标准。这次事件有关安排需要重新检讨。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该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另有视频显示，周二地震后，八代市有温室的水管爆裂，喷出多条水柱，部分水柱比温室更高。受地震影响，熊本和长崎县有8万多户停水，日本自卫队出动水车为居民提供饮用水。7.1级地震发生后，区内发生多次余震。
1: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止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まあ、あとはもうその食料品とかですね、もうその車中泊にするにしてもその車のガソリン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ったのがやっぱもう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0: 当地时间28日16时27分许，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随后余震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熊本县内多家医院收治了大量地震中的伤者，其中位于羽城市的熊本南医院因建筑和设备严重受损，已无法继续运转，不得不紧急转移院内100多名患者。
2: 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之前，有民众拍到天空出现巨型蘑菇云，猜测可能是地震的先兆，但专家认为两者没有关系。
0: 在地震发生前后，有日本网民称目击地震云并分享天空出现巨型蘑菇云的影片。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蘑菇云覆盖的面积很大，不少网民怀疑蘑菇云的形成是地震的先兆或引发的异象。有关言论在地震后持续在社交网发酵。有日本气象专家澄清，云并不是地震的先兆，不可以单凭云的形态判断地震的影响。这现象其实是正常的针状云。当夏季热对流发展旺盛，积雨云升至对流层顶部，但无法继续向上升时，就以水平放射式扩散，形成蘑菇云。
2: 受熊本县强震影响，日本多家制造企业宣布在九州地区的工厂暂时停工。丰田、本田、东京电子等公司均因安全和设备检查暂停生产线运行。
0: 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该工厂目前正加紧确认整体受损情况。受地震影响，丰田汽车一度暂停福冈县3家工厂的运营，以确保员工安全并对设备展开检查。昨天上午，3家工厂已恢复生产。大发工业位于福冈县和大分县的工厂也暂时停工，虽然建筑物未见明显损坏，但是否复工将在完成设备检查后再决定。本田公司位于熊本县大津町的工厂也暂停生产，因地震触发自动喷淋系统，工厂内部分区域出现漏水和进水，昨天白天继续停工。半导体设备制造商东京电子宣布暂停熊本县和志市和大津町工厂运营，对设备展开安全检查。索尼集团在熊本县菊阳町设有半导体工厂，目前正在确认是否有损失。另外，普利斯通位于玉名市的工厂也暂时停工。
3: 日本九州、四国、关东多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截至昨天下午2点钟左右，刚刚经历了强震的熊本县多地气温都超过了35度。气象部门呼吁民众做好防暑措施。
0: 截至昨天下午2点左右，熊本县甲佐町气温达到35.5摄氏度，熊本市气温也达到35摄氏度。此外，宫崎县多地气温超过38摄氏度，千叶县部分地区气温超过37摄氏度。昨天，东京、大阪等地气温也达到35摄氏度左右。由于中暑风险极高，19个都县发布了中暑预警。气象部门提醒，熊本县地震灾区面临高温，实施救援、清理等户外作业时，相关人员应注意防暑，不要过度劳累。与此同时，受封面及低气压系统影响，部分地区可能出现雷暴天气。地震灾区地表状况不稳，需警。

0: 体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
1: 韩国全国多地的高温天气仍在持续，昨天白天最高气温在32到38摄氏度之间。据韩联社报道，高温热浪使户外工作的难度大幅增加。
2: 昨天首尔东南、东北、西南地区的高温预警升级为高温警报，这意味着相关地区至少连续两天最高体感温度在35摄氏度以上。在首尔一处废品回收站，金属废品因高温变得滚烫，分解难度大幅增加。
3: 이거어저께저녁때해놓은거예요
4: 더워가지고낮에일하시긴좀어렵죠
3: 낮에는못해요낮에는못해요땀이로맥가뭐
2: 随着高温持续，首尔市已启动全面应对措施，包括保护弱势群体、开设避暑场所以及保障户外工作者安全等。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持续，吉林汪清遭遇极端强降雨，黑龙江木林公路遭泥石流阻断。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圆满完成全部救援任务，从广西贵港撤离，当地市民自发送别，感谢21天日夜坚守。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的降雨持续，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广东、四川、河南、黑龙江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之灾。
0: 随着台风红霞残卧北上，叠加季风气流和冷空气的影响，昨天华南至黄淮等地出现大范围降雨，其中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以及山东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大范围持续降雨，将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东北、西南、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持续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5: 昨天凌晨，吉林延边汪清县遭遇到了极端的短时强降雨，汪清县防止决定于昨天下午2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为了全力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汪清县于昨天下午1点起采取了5停管控措施。我们来看记者稍早前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那么从今天凌晨1点开始，汪清县就受到极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进入了短时极端强降雨。那么短时的雨强非常大，我身边呢就是汪清县最重要的一条河，叫做嘎牙河，它现在呢是一个水位暴涨的状态，并且呢我们从延边州消防救援部门、汪清森林公安部门拍摄的现场画面能看到，汪清的春阳镇、天桥岭镇等等的乡镇已经是遭遇了洪水。由于汪清当地呢是木耳菌菇产业比较发达，所以画面当中也能看到许多的菌包菌棒已经从大棚里面被冲出来了，能看到这个洪水进展的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当地的消防救援和公安部门也告诉我们说，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个现场的降雨是已经停止了，但是河流的水位依然还在不断的上涨中。我们从当地消防和公安部门了解到，像天桥岭镇、春阳镇这样的一些核心的受灾区域已经是洪水漫过路面半米多，出现了道路中断、通信中断和断电的情况。那么电力部门呢也组织了人员、物资、设备等等的抢修力量集结完毕，等待这个水稍稍退去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去进行作业。今天下午当地呢也是已经将防汛应急响应等级提升到了1级，并且呢全县开启了5停的应急管控政策，也就是停课、停运、停工、停产、停业。从今天凌晨开始就连夜进行了人员的转移和安置。那么根据我们目前从当地拿到的最新数据，目前汪清全县一共紧急转移了9个乡镇，共计7000余人，转移安置工作还在不断的进行当中。那么为什么这一次汪清县受到降雨带来的这个灾情如此的急和快？其实呢我们从当地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从凌晨1点开始，汪清这个短时累计降雨量已经最高达到了225毫米，并且小时最大雨强达到了55.5毫米，超过了汪清之前受到台风八威影响这个小时最大雨强，并且呢在雨带转移的过程当中也产生了这个列车效应，也就是天空当中不断生成排列成串的对流云团，经过稳定的气流引导，让这个新生成的 云团总是沿着同一条

0: 条路径移动，给汪清当地带来持续不断的短时强降雨。那么气象部门告诉我们说，汪清未来还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雨，但是整体的雨势是一个减弱的状态，并且呢，受到前期台风巴威降雨的影响，汪清县的土壤已经是基本饱和的状态。目前呢，各条河流的水位依然比较高，并且多处的水毁堤防、水毁公路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水位依然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上涨的状态。
1: 28号夜间，黑龙江木林市遭遇了短时强降雨，引发局部泥石流险情，多条公路交通中断。公路部门提前预警，在地质灾害易发点蹲守，确保抢险速度，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受短时强降雨冲刷的影响，黑龙江木林市木林镇柳毛河村突发山洪，这段50多米长的进村道路被泥沙碎石淤积封堵。在此之前，公路部门已提前在附近准备了抢险救援设备，险情发生后，应急铲车第一时间进场清淤。
3: 雨下得比较大，泥石流下得比较急，好在我们之前制定了预案，储备了应急车辆。
2: 经快速抢险，半小时后该段道路恢复通行。昨天凌晨1点多，距离该路段4.8公里的另一处通村道路也发生泥石流险情，受阻路段约70米，路面堆积了大量石块。抢险队伍调配5台铲车，双向同步作业，清理厚重泥沙与大块山石。经过半小时集中清障，道路恢复畅通，20余台滞留车辆全部顺利通过。截至昨天凌晨3点，当地所有受阻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目前抢险人员和机械仍在地质灾害易发点巡查值守，确保险情发生后能及时处置。
4: 受到持续强降雨还有洪水的影响，G215线甘肃敦煌段 K605+900处的路基被洪水冲毁掏空，路面塌陷，已经不具备通行条件。自7月29号13点起，当地对 G215线沙枣园收费站至阿克塞线路段实施了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那管制期间呢，是仅允许应急抢险救援等特种车辆通行，前往阿克塞方向的车辆，请从敦煌西收费站绕行 G3011柳格高速，前往敦煌方向的车辆呢，也请从阿克塞东绕行 G3011柳格高速。那目前当地的公安、交通、公路、供电等等部门已经抵达现场，开展险情的勘验，抢险的机械设备还有物资正在陆续的筹备当中。待水情稳定之后，会立刻组织抢险修复的工作。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呢，虽然在27号停止编号了，然而它的外围云系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连续多天给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带来了强降雨，各地仍然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风险。
5: 台风登陆后，受陆地摩擦，中心风力快速衰减，但风弱绝不意味着雨停。中央气象台专家介绍，台风失去海面前热供给后，最大风速下降，但西南季风持续从南海输送暖湿水汽，为残余涡旋补充能量和不稳定条件。同时，各项天气条件又利于上升运动持续，最终呈现风弱雨猛的典型特征。这两天，广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气象中心专家介绍，强降雨结束后，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反而可能进入高峰，这便是滞后性。降雨型滑坡变形速率峰值通常出现在雨停后1天至2天，此后逐渐衰减，需5天到10天才能恢复稳定。综合判断，强降雨结束后，地质灾害高风险状态通常持续约3天，特别是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由于前期累计雨量大，含水率已近饱和的地带，更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7月28号上午，中国安能救援队伍撤离贵港。从7月7号星夜驰援到如今的撤离，21天的昼夜坚守，他们圆满完成了所有救援任务。贵港市民自发赶来，用最朴素的方式送别这群守护者。
6: 感谢中国安能一家三口过来的，让他们感受到中国的力量，中国的强大。
7: 辛苦他们了，感谢他们，他帮助我

0: 们就带出了很多学生，速度很快，非常感谢，祝他们回去的路上一路平安。
1: 21天前，受台风影响，西江教育园区内涝严重，大约30000名师生被困。7月8号傍晚，中国安能救援队携带动力舟桥抵达，6节舟桥重组为3组槽渡单元，在校园狭窄通道间灵活穿梭。7月9号中午12点半，随着最后一批师生登船，6000多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
2: 上了我们的动力舟桥以后，大家都唱起了歌唱祖国，还有给祖国点赞。
1: 师生转移完成后，中国安能没有撤离。7月13号起，队伍再次集结，6台大功率抽排水车双线推进，每小时抽排积水2万多立方米。15天里，他们完成了2个园区、10个小区的积水抽排，并持续开展灾后防疫消杀，为贵港复工复产抢通了生命线。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安能用21天的坚守，在贵港筑起了一道冲不垮的堤坝。动力舟桥缓缓驶离，带走的是装备，带不走的是这座城市最深沉的敬意。
3: 近日，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吞榜天窗水域发生惊险一幕，一名男子游泳时被困滚水坝，险些被激流吞噬，所幸岸上群众及时抛投救生圈和救生衣，男子最终成功脱险。事实上，滚水坝溺水事故并非个例，它到底有多危险？一旦落水又该如何自救或施救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4: 网络视频中，男子被卷入滚水坝下的激流中，整个人被翻滚的水体来回拖拽，他奋力挣出水面大喊救命，随即又被卷入水下。岸上群众接连抛下救生圈和救生衣，但因水流过于湍急，男子数次努力终于抓住了一件救生衣，惊险逃生。无独有偶，去年7月，都安当地居民蒙女士在滚水坝边拍照时不慎落入水中，被卷到坝体中央，救援人员经过半小时的营救最终脱险。不久，又一名男游客在同一区域遇险，消防员使用特制抛绳瓶成功施救。去年夏天，3名儿童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的情况下到柳州市穿山镇5道村游玩，在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失联，当地连夜搜救，最后确认3名儿童全部遇难。记者了解到，滚水坝是一种高度较低的简易拦水建筑物，主要作用在于抬升上游水位，由于存在高度落差，水流下冲后产生剧烈扰动，其中隐形回流和死亡漩涡中向下的吸力和横向的拉力能够轻易将靠近的人或物体卷入水下。目前都安不少景区已在危险区域设置醒目红绳和警示牌，岸边还配备了应急救援箱、内置抛绳瓶等专业设备，并安排了专人来回巡逻提醒
5: 溺水的时候，我们的群众可以第一时间把它抛入水中进行施救，假设人在那里，我们尽量往下方拉，把它拖再出来。
4: 专业人士强调，如果不慎落水，切记不要拼命挣扎，这样会消耗体力，尽量让身体仰躺漂浮，手脚放松，保持口鼻露出水面，顺手抓住身边的漂浮物，如空水瓶、树枝、泡沫板等，节省体力。大声呼救时，用手有节奏地拍打水面，既能换气，又能让远处的人发现。抓到救生杆等，一定要听从指挥，慢慢移动，不能突然用力拉扯。
6: 近日，南宁宾阳的一家铺面之内突发了惊险一幕，一男孩的头被紧紧卡在了美容床的孔洞当中，动弹不得，家长焦急万分，立刻报了警。接警之后，消防员迅速赶往现场。
1: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看到男孩的头部被牢牢卡在美容床的孔洞里，动弹不得。他们只能一边靠近，一边用温和的语气和男孩对话，先稳定他的情绪。
7: 没事吗？
8: 啊，不用不用不用，
9: 没事没事，不乱动就行了你。你先不乱动。
7: 啊，你不乱动。
9: 头晕吗？
7: 不晕。
1: 做好男孩的安全防护后，消防员用液压剪切钳将床板拆解，再用剪刀将周围的海绵剪开。经过大约10分钟破拆，男孩被成功救出。据了解，事发前男孩在店里玩耍，有

0: 由于好奇把头伸进美容床的圆形孔洞里，导致头部被卡。家长发现后无法将其救出，只好求助消防。南宁消防提醒，孩子天性活泼好动，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较弱，家长务必加强看护和安全教育。如果遇到被卡情况，千万不要生拉硬拽，要及时报警求助。
1: 7月26号凌晨，广西贺州市公安局组织多警种，针对新建路段未成年人深夜聚众飙车、改装车辆炸街扰民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行动。
2: 贺州市城区永丰路为新建通车路段，道路宽阔笔直，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路段红绿灯间距长，深夜车流人流稀少。正因环境偏僻，不少未成年人趁机扎堆聚集，在这里驾驶改装摩托车深夜竞速轰鸣炸街，不仅产生持续噪音扰民，还存在严重交通安全隐患，群众反应强烈。经过前期研判实地摸排，7月26号凌晨，贺州市公安局统筹调度交通管理支队、反恐和特巡警支队、航空警务支队、平贵公安分局多警种警力，在永丰路全线隐蔽布控，开展突击查处行动。
3: 贺州交警执法，所有飙车炸街车辆已被包围，立即停车熄火，下车原地等候，服从民警指令，查处执法，从严处理。
2: 当晚，民警现场查处涉嫌飙车炸街未成年人30名，依法查扣涉嫌非法改装二轮摩托车19辆，有效震慑了辖区夜间道路违法乱象。
4: 在哪里买的配件？
5: 网上拼多多。
4: 买回来以后怎么办？那配件？
5: 自己用手弄啊。
4: 手动改装，
5: 或者刷视频啊。
4: 刷视频，刷教程啊。
2: 下一步，贺州公安将持续加大重点路段、夜间时段巡查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加强未成年人交通安全教育，从源头杜绝炸街飙车乱象。
6: 前不久，在湖北咸宁，一对父母驾车带着12岁的孩子出行，途中孩子突发癫痫，嘴唇发紫，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救援随即展开。
7: 好了，走，上我们车，上我们车，走，跟着后面，跟着，
8: 我还以为不行了。
9: 事发当天上午10点多，民警正在齐家高速巡查时，突遇群众求助，车上一名12岁男孩突发急症，呼吸困难，需紧急送医。民警当即将孩子抱上警车。
10: 就是气没吐出来，刚刚嘴唇都紫了，现在好一点了。
7: 把窗户打开，你把那个窗户打开，对你们。
9: 为最大限度抓住急救黄金时间，3名民警高效分工，紧密配合，一人全速驾驶警车，一人实时规划路线，导航最近的咸宁市中心医院，一人全程在后排看护，稳稳抱住孩子，时间就是生命。正常路况下，从求助地点到目标医院需要20分钟车程。为挽救孩子性命，民警一路鸣响警笛、闪灯，连续闯过3个红灯，最终仅用10分钟便将男孩安全送达医院。
7: 急诊在右边啊，就在这右边这里，从这里拐进去。
9: 事发时，男孩父母自驾车带孩子返乡，原本在后座熟睡的孩子突然抽搐，嘴唇发紫，家长瞬间慌乱无助。经医院诊断，男孩是癫痫急性发作，孩子在2岁时曾有过一次癫痫发作时，服用过抗癫痫药物，此后长期未复发。不料此次高速途中突发急症，一旦送医不及时，很可能造成神经元不可逆损伤。后据了解，孩子已于7月23日顺利康复出院。7月24日，男孩父亲专程来到咸黄高速大队送上锦旗。
1: 最近一名女子的多段淫秽视频在网络上传播，武汉警方接到举报之后发现，该女子竟然是一个知名女主播，在多个平台上粉丝量合计超过了100万。在获取相关证据后，民警迅速收网。
9: 民警介绍，接到群众举报后，他们对网上传播的视频内容进行了甄别，排除了 AI 生成的可能。这些视频片段画面露骨，尺度令人啧舌。
11: 主播穿着暴露或者故意引裸露身体关键部位的一部分淫秽视频，然后我们随即联系治安大队，对该视频进行了一个鉴别，发现该视频属于淫秽视频。
9: 经过进一步调查，民警发现拍摄视频的女子就是短视频平台坐拥100万粉丝的顶流网红李某。在获取相关证据后，武汉洪山警方成立专班展开收网行动，在武汉白沙五路某小区将主播李某抓获，在其家中的电脑里查获30多部淫秽视频。经审讯，李某交代，他是舞蹈专业科班出身。

常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舞蹈视频，但是流量始终不理想，粉丝量一直起不来。2024年8月，他被一名经纪人朱某盯上，在朱某的指导下，他开始拍摄擦边视频，这让他迅

0: 但警方依法执行逮捕。
1: 上周三的下午啊，在昆明，一名女子突然从一辆轿车上下车，随即开始在车道内奔跑。那路面交警立即上前查看。
2: 她下车以后就满大街的乱跑嘛，考虑到她的安全问题，我们及时做了个分工嘛，一个辅警在这个口把车流断掉，就确保她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就派一个人到过去询问。
3: 这警司老主席乱不杀空。
4: 此时女子眼中只有交警才能给她安全感，任凭家里人怎么劝说，女子都拉着交警不松手。
2: 她眼神不是太明亮那种，就是还是有点发呆那种啊，很恐惧那种。
5: 昨天吃的，今天应该是没吃。前天跟昨天都是吃的菌子。哦，他自己在家里炒的。
4: 家属告诉交警，女子吃菌子后产生了幻觉，家属觉得不对，便开车带她去医院。没想到才走到半路，女子就跑下车，在路上乱跑。这时120急救车也赶到了，但女子不配合医护人员，依然紧紧拉着交警。最终还是交警驾驶警车把女子送到了盘龙区人民医院就诊。
2: 后期我们跟家属联系以后了解得知的话呢，他确实是在医院里面住了5天夜，就是因为吃剑手青中毒了，现在已经康复回家休养了。
6: 前两天，昆明警方接到求助电话，报警人的同事食用野生菌中毒，病情危重，急需转诊，但无法联系到家属，请求警方帮助。
7: 民警赶到时，中毒男子坐在医院急诊室的凳子上，意识模糊，语言混乱，双手一直在半空中挥舞。
8: 他那个情况是那种已经神志的话已经不清醒的了，有点那种胡言乱语的，一直在那里自言自语说些什么我们根本听不懂，然后跟他交流的话也交流不了那种感觉。
9: 急救上去不，人为什么你是要有那东西？我不懂。
10: 十年没走，十年手机给我知道。
9: 我跟哪个小姐跟你？
7: 民警准备用男子的手机和他的家属联系，但男子一直不肯把手机给民警。陪同男子来医院的同事说，最近这段时间男子吃了很多野生菌。
8: 连续吃了一周的菌子，而且有一种情况就是他前天的话就一顿他就一个人吃了1斤半的剑手青。
7: 诊断发现男子属于重度野生菌中毒症状，由于医院不具备相关救治条件，需紧急转院。民警经过一番折腾，终于用男子的手机联系上了他的家属，并联系了120急救车转院。好在男子转院后经过救治已经康复出院。
1: 前两天在成都，一位老人独自在快车道上逆向行走，身边的车辆飞驰而过，非常危险。
11: 爷爷，真危险！我带你下去哈，真危险，带你下去。我们走边点。
12: 这是近日发生在成都剑南大道附近一跨线桥上的揪心一幕：一位大爷身穿背心，在快车道上逆行，身旁车流呼啸不停，随时都有碰撞风险。老人怎么会跑到跨线桥上逆行？事情还要从一通紧急报警说起。
13: 当天大概是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接到这个乘客的求助。由于本人口齿表达不清楚，断断续续的猜测他跟他父亲走散了，在回龙地铁站。然后我们通过监控去查询，大概经历了20多分钟，然后没有发现他跟他父亲一直在一块儿。
12: 由于报警人表达不清晰，说不出老人样貌、穿着，线索寥寥无几，搜寻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就在这时，报警人的妹妹打来一通关键电话，带来重要线索。
13: 他们妹妹也告诉了我，这个老年人患有老年痴呆嘛，带的有那个定位器，类似于定位手表的。我们一直跟他联系，他那老人家也一直在走，最后的定位就是已经快到宜兴府了。
12: 辅警廖仁志回忆，当天成都市外高温暴晒，从回龙地铁站到宜兴湖地铁站足足有3公里路程。78岁的老人全程没有任何遮阳物品，长时间高温徒步，身体随时可能吃不消，情况十分紧急。根据实时定位信息，在宜兴湖地铁站值守的辅警冯义超立刻沿路搜寻，很快锁定逆行的老人。
11: 大爷，我们走，先下去哈，我们走很危险，走很危险，我们现在去的地方哈，慢慢的，好，走。车程多很危险。
12: 冯义超说，跨线桥上车流大，车速快，为了保证老人的安全，一路上他紧紧抓着老人的手臂，耐心安抚。
11: 因为我当时也怕，我会怕他到。

0: 当时情绪失控，嘎乱窜，很多车子给我们按喇叭，当时情况也很危险，所以我把他抓得很紧很紧很紧。
1: 徒步护送十分钟后，冯义超顺利把老人带到宜兴湖地铁站，和焦急等候的报警人父子团聚。从群众报警到成功找回走失老人，全程耗时不到2小时。后续警方又护送父子二人平安回到成华区龙潭寺家中。
2: 近日，四川泸州街头，一位老人突然晕倒在马路中央，而在他身边车来车往，危急时刻多位热心市民上前接力救助。
3: 事发当天正值当地赶场日，街上人流车流密集，一位老人在行走中突然晕倒，倒在路中央。
4: 那我刚刚走出我那门口，走出我门口，我走从那当边，俺路当中有一个，因为我拿了点糖酒，然后嘴巴还接头。我就看到孩子都落在地下嘎，我就把那孩子给捡过去，就在路当中，你想嘛，工作当中来来回回车都多别聊噻。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太危险了，这样子的话嘎，我就把他扶起来，我就搂着他膀子噻。因为
3: 附近药店的林芳发现情况后，立即将老人扶到路边。他观察老人症状，判断为中暑，随即跑回药店取来藿香正气口服液，为老人服下，又搬来椅子让老人坐下休息。同时他联系上老人的儿子，在林芳的带动下，现场多位热心群众加入救助，有人扇风降温，有人端来温水，还有人帮忙疏散围观人群，保持空气流通。在众人照料下，老人状态逐渐缓和。约30分钟后，老人的儿子赶到现场，将父亲接回家中。目前老人已无大碍。
2: 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期，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旅客财物遗失、错拿行李等情况时有发生。近日，全国多地铁路公安接连处置了多起类似警情。
5: 近日，在由绥芬河开往哈尔滨的动8536次列车上，乘警在巡视中发现旅客董女士正焦急地与列车员交谈，上前询问得知董女士手机不慎遗失。
6: 我现在已经把她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全都看一遍了，没有完了，我现在在上这个座位上，我再去找一下。
7: 你看看，
8: 哎，
7: 女士
8: 同志，
6: 你上车之后都去哪儿了？你给我
8: 从那个门就一直往这走。
5: 随后，乘警尝试根据董女士的回忆，在其上车后的行进路线上寻找手机，但由于董女士无法回忆起自己的精确路线，给寻找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乘警的仔细搜寻后，最终在董女士乘车座位的缝隙处找到了手机。
6: 哎，这是不是啊？
8: 就这儿了。哎呦我的妈！这一会儿给你添麻烦了，警察同志。
5: 铁路警方还接到多起错拿行李的求助。近日，在由库尔勒开往阿克苏的特4377次列车到达终点站后，旅客沙女士下车时发现自己装有黄金和现金的行李箱不见了，随后立即报警求助。
9: 箱拿错了吗？你箱被别人拿走了？长啥样？箱子
10: 灰色的。
5: 接到报警后，乘警立即开展调查，发现行李架上仅剩与沙女士描述极为相似的行李箱。随后，乘警结合车厢公共视频，推断出行李箱有可能被同车厢旅客错拿。最终，乘警通过箱子内的物品联系到错拿行李的王先生，与沙女士交换回自己的行李箱。
11: 拿错包那个人是吧？
12: 对
13: 啊。项链。你看项链都好的啊，然后还有个现金，总共是2600啊，东西齐的吧？
14: 齐的齐的，对的。
13: 去阿克苏那边找那个车站警察就行了啊。
14: 好的好的，谢谢。
15: 近日，青岛乘警支队连续处置了2起贵重物品遗失事件，累计为旅客找回了价值20万余元的财物。
16: 在高2010次列车上，乘警段正宇巡视时发现一白色背包遗落在卫生间挂钩处，经检查包内装有价值10万多元的黄金首饰，民警通过包内身份证信息锁定仍在车上的女乘客。
17: 这是你的包是吗？
18: 啊，对，我忘了。
17: 哦，你是放卫生间洗手间里边这么挂的？我看里边全是贵重物品啊。
18: 那我忘了，
17: 你就别挂包，别挂卫生间上了，你这就挂在脖子上，到哪就贴哪去了。
18: 我忘了。
16: 同日在高976次列车上，乘警现场接旅客求助后全域排查，找回遗落背包，内有人民币11500元、外币520元及黄金首饰、平板电脑等，总价值10万余元。目前物品已通过车地渠道

0: 转交失主。
1: 为了保障旅客财产安全，我们严格按照流程完成物品核验、信息登记等工作，协助列车长将遗失物品交至徐州东站，再通过车地渠道转交商丘站，确保失主能顺利认领，为旅客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0: 铁路警方提醒，暑运出行环境嘈杂，旅客一分心一落，现金、首饰、电子产品等贵重物品应贴身保管，若发现遗失，请第一时间联系乘务人员。山东台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3: 特朗普称，美国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突袭。受此消息影响，国际油价盘中大涨超7%。西班牙、法国林火持续蔓延，罕见火积云或引燃新火点，欧洲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本周内没有大范围降雨。
2: 据美媒昨天报道，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袭击。受到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
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采访时说，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在被问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空袭伊拉克民兵武装时，特朗普称，这些打击行动是与伊拉克政府协调进行的，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84.82美元，涨幅为7.01%。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升至每桶90.24美元，涨幅为7.31%。
3: 近日，西班牙、法国的林火持续肆虐。目前，西班牙中部的火情有所减弱，但东部火势仍在蔓延。
4: 据西班牙媒体29号报道，西班牙中部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的林火强度已经有所减弱。由于29号气温升高，火灾警报仍然有效。林火肆虐下，马德里自治区居民的房屋被完全烧毁。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火势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约10000公顷。根据西班牙交通总局当地时间29号上午8点的数据，西班牙境内的林火已经导致共计29条道路封闭。
5: Ahora mismo tenemos 10 incendios forestales activos en España。
4: 在法国吉伦特省波尔多市附近，29号林火引发的浓烟笼罩当地。
6: It's Wednesday morning, and right now there's not much wind movement, and the air quality is incredibly bad.It is just cloudy. It looks like morning fog, but it is just pure smoke that has filled the air.
4: 29号晚的大风造成多处火情死灰复燃，难以控制。法国出动了23架各类飞机和直升机，展开洒水、喷洒阻燃剂作业。
7: Alors pour l'avenir, ça signifie que le dispositif en l'état va perdurer, puisqu'il s'agira pour nous de traiter ces reprises.Dans l'intégralité du périmètre des 42 000 hectares détruits, afin d'éviter que ce périmètre évolue et que ce feu grossisse là aussi en dimension.
2: 那么这次法国和西班牙的林火为何会如此严重？救援力量为何又难以应对呢？我们来看分析。
4: 英国《卫报》分析认为，法国、西班牙去年冬季异常多雨，植被疯长，积累大量可燃物；而春夏持续干旱，三轮极端热浪，植被逐渐干透，可燃物脱水，导致易燃，燃烧持久且易飞散火星。这样的环境让微小火星即可快速起火。此外，多变的大风进一步增加火情预判难度。法国吉伦特省的林火最初借东风向西海岸蔓延，上周五风向突转西风，火势掉头扑向波尔多。大规模林火还会自行生成阵性狂风，火情走向毫无规律，极大阻碍灭火作业。 同时，气象预报显示，本周内法国、西班牙不会出现大范围有效降雨，欧洲多地大概率迎来第四轮夏季热浪，八月仍将持续面临大规模林火风险。

0: 欧盟委员会表示，法国和西班牙大规模林火火势的蔓延速度已超出现有应急处置能力。本次林火在法国西南部催生了火积云，这种现象多见于北美与澳大利亚，在欧洲极为少见。据报道，这是法国境内首次观测到火积云。火积云产生闪电，击中地面后引燃新火点，推动火势向新区域蔓延。葡萄牙知名火灾专家多明戈斯·维埃加斯警告说，西班牙和法国肆虐的林火已经呈现出第六代火灾的特征。这类火灾主要指能够释放巨大能量、处置难度可能超出常规消防能力的极端森林火灾。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投入大量航空灭火力量，也难以直接在火线前沿实施扑救，消防人员只能在条件允许时从火尾和两翼展开作业，或使用推土机开辟隔离带，制约了灭火的效果。
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频发野火。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两名消防员昨天在救火过程中殉职。
2: 昨天，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消防部门说，受强烈气流影响，灭火飞机无法正常作业，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拉克尼亚地区以及爱琴海东部莱斯沃斯岛也相继爆发了野火。另外，从周二开始，爱琴海热门旅游地帕洛斯岛发生大规模野火。由于强风阻碍灭火，火势迅速蔓延，当地九个村庄居民撤离。这场大火从一处垃圾填埋场附近爆发。希腊政府已从本土调集灭火人员和装备驰援帕洛斯岛，多架直升机和水上飞机已投入灭火行动。
1: 近期，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多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
2: 匈牙利水利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27厘米，打破了这一河段2018年10月25号创下的33厘米最低纪录。由于水位过低，多瑙河多处河段已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布达佩斯段已实施航行限制。此外，受多瑙河水位过低影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发电量被迫下调254兆瓦。据了解，用于冷却核电站并回流多瑙河的水温受严格的环境法规约束，未满足要求，今年6月和7月核电站已多次下调发电量。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发布的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3: 据美国媒体报道，27号席卷威斯康星州的龙卷风在多地造成大面积破坏，并导致几十人受伤送医治疗。
2: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这场龙卷风从当地时间27号中午1点左右开始肆虐，持续超过20分钟。在总人口超过10万人的阿普尔顿、莫纳沙和尼纳等城镇造成大范围破坏，大量树木倾倒，房屋被毁，汽车翻倒。龙卷风过后，救援以及消防人员挨家挨户搜寻是否有伤者，同时清理道路并协助排查安全隐患。电力公司报告称，有上万用户停电，受灾地区实施晚10点到凌晨5点的宵禁。随着灾后重建工作展开，部分地区计划向威斯康星州国民警卫队请求援助。
1: 美国加州的一名10岁男童上周六差点被巨浪卷走，所幸被救生员救起，救援惊险过程日前曝光。
2: 事发在加州海滨城市圣克鲁斯，上周六，一名10岁男童在沙滩游泳期间遇到大浪，16岁救生员立即出海救人，期间有2-3米高的巨浪涌过来，救生员紧抓男童不放，几名市民游客也热心上前协助，但面对大浪无法走近，不过最后男童还是幸运获救。有救生员组织称，虽然感谢众人伸出援手，但类似事件应该由专业救生员处理，以免造成更多人员受伤。同时，数据显示，当地已经有超过30名泳客

0: 因为误判海浪风险而落水遇险，幸亏被救生员救起。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上海市发改委发布公告，拟于今年9月7日组织召开优化上海市轨道交通票价机制听证会。这一机制适用于全市轨道交通，不含磁浮线、金山铁路、市域机场线及后续开通的市域线。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员包括消费者12名，市消保委1名，市人大代表1名，市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2名等，共23人。其中12名消费者自愿报名，随机选取产生。上海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的工作正全面加快推进，范围不断扩大。自今年2月启动试点以来，徐汇、浦东和静安3个试点区共收购二手住房551套，其中16户居民已完成置换购置新房。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5个区随后于5月扩为实施。随着相关工作展开，上海二手住房市场活跃度正在进一步提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投下反对票，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以及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国际足联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中国一家无人驾驶汽车公司与美国的一个网约车平台，正式在英国伦敦启动自动驾驶汽车服务测试。双方计划从2027年起面向当地民众提供自动驾驶汽车服务。英国近年来成为全球自动驾驶试运行的热点区域之一。调查显示，伦敦市民对自动驾驶车辆接受度较高，58%的受访者表示愿意尝试。35岁以下人群中，近2/3支持在伦敦提供自动驾驶汽车服务。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今年1月1日，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1.197亿，时隔42年再度低于1.2亿。数据显示，这一数字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降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约67万，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已连续17年下降。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西部和北部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晴，27到35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37度。苏州晴，29到38度。重庆晴转小雨，28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西部和北部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
1: 城市舞台，上海
2: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

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劲爽随行，上海要造。

0: 好，
1: 你好，
0: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蒋云总，感谢远航基金对我们上半年的支持。来，我敬你。
4: 蒋云总，你好，我是方磊。年底的晚会我会找时间，如果有空我出席。
3: 那简直是太感谢你了。蒋总，
2: 方磊，好久不见。
4: 嗨，
5: 什么时候回国的？
4: 回国有的。

0: 时间了。之前一直想要找机会来拜访你，可我听爸爸说你现在常住纽约，在荆州的时间很少。
1: 啊，前段时间忙，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工作也算落定了。有空的话我们聚一聚。
0: 啊？
2: 你好，
0: 有番茄酱和蜂蜜吗？
1: 这是干什么？
0: 番茄汁，然后再加蜂蜜，这两加起来可以解酒。
1: 管用吗？
0: 嗯，我以前试过。
3: 走了，要迟到了。
2: 等一下，一会儿去 Maggie 家，咱俩肯定都会喝多的。这是我秘制的解酒神药。
3: 这是什么东西？
2: 番茄酱加蜂蜜啊，祖传的。尝尝。
3: 管用吗？
2: 当然管用了。快点。不喝不许走啊。
1: 真的假的？
0: 你今天应酬肯定要喝很多酒。
1: 那我要是喝多了怎么办？
0: 我负责。
1: 你说的。这怎么好意思，我自己来就好了。
0: 没事，现在很多男生都很粗心大意。
1: 待会儿有空吗？
0: 有空啊，江总有什么吩咐啊？
1: 给你介绍几个朋友认识。
0: 好啊，非常荣幸。
4: 江总，赶紧的，都等你半天了。
1: 知道了，你先吃点东西，一会儿过来找我。给自己也调一调。等你啊。
3: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也是新区项目的一员，而且我爸爸跟蒋家有交情，我跟蒋亮很早就认识，我能帮上忙。
3: 就是用这种方式。
0: 你觉得我丢脸？围在蒋亮身边排着队讨好他的人太多了，他知道这些人有求于他，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也根本不在乎。可我跟那些人的等级不一样，我伏低作小，在他心目中才更有价值。
3: 你给到他的只是情绪上的价值，他只会在吃喝玩乐上面想起，不会有任何的商业合作。
0: 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只是想帮到我们的项目，哪怕让他多一点好感，做花瓶，做陪衬，我都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管我，我心甘情愿的。那我先过去了。

0: 姐，最近还好吗？挺好的。姐，下次有机会去拜访你爸爸吧，好久不见了。
1: 正好我爸爸也挺想念你的。小沈总，那你们聊，我先不打扰了。
2: 好。
3: 嘉宾总您好，我是金大集团沈浩明，幸会。
1: 久闻大名，幸会。
4: 这是一个结巴，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
2: 来来，
1: 好的。

0: 不好意思，浩明，来了。不好意思啊，太晚了。
1: 我爱人许岩，你好，
0: 远航基金，蒋云总。蒋云总，你好，我是许岩，
1: 许小姐，你好。
0: 你们先聊，我有电话。好。
1: 今天外采太晚了，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失礼了，不好意思。
2: 这个马甲很方便，可以装很多东西，又防风防水。户外作业嘛，最害怕天气阴晴不定，设备一旦受到影响，就会前功尽弃。
1: 您真的很专业，我经常在马甲里装很多东西，笔啊，包括摄影机的备用电池，然后手机。还有录音笔，很多东西。
2: 一会儿还有舞会，我看你穿这样确实不太合适。去我的休息室，我有几套备用衣服。
1: 这样可以吗？
2: 当然可以。
1: 哦，太感谢了。
2: 走，
1: 这边吗？
2: 我想我的衣服你应该穿得下。
1: 那肯定。蒋云总，谢谢。
2: 很漂亮，那条项链也很适合你。
1: 我总觉得穿上了礼服，其实就不太像我了。
3: 不像工作服这么舒服，不紧绷又很自在。
2: 别站着说话，坐。
1: 谢谢。
2: 小沈总真的很好福气，娶到你这么漂亮的妻子，工作能力又强，晚上还能陪着丈夫应酬，真的是贤内助。
1: 我不太想要成为丈夫背后的女人，什么不遗余力地去支持他，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还有打理他公司的一切，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
2: 可是这个圈子里的女人几乎都是这样，
1: 从职场的底层摸爬滚打地走到现在，我更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手中，这样比较有安全感，而不是成为谁的附属品。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船是自己，灯塔是自己，岸也是自己。当时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感触蛮深的。
2: 看得出来，对我做了很充分的备调。知道我这么多年单身不婚，肯定不喜欢所谓的娇妻论调。穿着工作服现身，也是为了模仿我之前当记者时候的穿着，以博得我的好感。对吗？现在应该已经很少会有人穿着那样的马甲去采访了。
1: 您说的对，的确是这样。
2: 不过没关系，你成功了，因为我刚才确实在你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1: 有一份礼物是给您带的。

这些照片是我在档案库里找到的，已经很久了。当时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听到好多人说您的传奇故事，但您那会儿已经离职了，所以很可惜没有见上。

0: 刚才很抱歉，如果说刚才的一切都是有套路的话，我想这份礼物绝对真诚。
1: 谢谢你，这份礼物我很喜欢。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方磊刚回国不久，这个是我的好哥们儿陈恒。
3: 挺高兴认识。
2: 这个我好兄弟吴畅。
4: 哎，别
5: 畅哥。
2: 这也是刚回国不久的王浩。
5: 浩哥好。
2: 干了吧，
4: 满上，
2: 给
4: 这人满上，
2: 必须的。
5: 嗯，
2: 好久
5: 了。云姐 ，Kira， 好久不见。
6: 是啊，咱们上一次见面还是2年前，在纽约的 Central Park。哎呀，你可算回来了。
5: 这几年国内发展好，就回来了。
2: 咱们上一次说那个合作啊，咱们这一次必须得过去。
4: 这次合同必须得签。
2: 哎，之前签的那些聚会必须都拒绝。都喝酒，我们等你。
4: 对，
5: 来，
3: 干了吧。
7: 没有打扰你们吧？
5: 嗯。许源的丈夫，金达集团的沈总。
6: 沈总你好。
7: 你好。
6: 久仰久仰。嗯。那你们先聊，我就不打扰了。嗯、
7: 这条礼服好好看。
8: 好看吗？
7: 嗯。
8: 蒋云总给我挑的，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5: 今天跟许源聊得很开心，一见如故。
7: 那就好。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源给您做过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
5: 你想采访什么主题呢？
8: 精英访谈。无外乎就是问一个成功人士如何看待成功，但如果是您接受我的访谈的话，我就想要知道，曾经的记者经历在您的创业路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兴趣吗？
7: 边走边聊吧。
8: 走吧。

我跟宇航基金的合作已经谈妥了，你没有必要再讨价还价了。合作才刚开始，我的路还长着呢。只要是对你有用的关系，我都会竭尽全力，只给你维护好它。 真的很没用，许源真的很厉害，漂亮，聪明，很有能力。蒋云那么高高在上的一个人，我连找他说话的勇气都没有。许源三言两语就把他搞定了，我这越来越能感觉到。 为什么他这么吸引你？我差点比不上他。

0: 我就是看看你是不是发烧了。
1: 你什么关系都没有，别以为对我好我就会心动。我的心里只有沈浩明一个人，以前如此，以后也是如此。
0: 你这是何苦呢？他有妻子有家庭，夫妻感情又很和睦，你和他之间是没有可能的。
1: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和他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外人不会明白的。
2: 等一下，
3: 你也觉得少了点什么？

0: 你这是干嘛呢？这么晚还不睡？我想来想去，还是想来问问你。你让我采访江总的事，怎么不提前问问我？我刚当上主播没多久，经验还没那么足，万一因为我……
1: 耽误了你们的合作怎么办？你是我的老婆，就有这个本事。您今天的表现不是很好吗？我很满意。别想这么多，赶快睡觉。小沈总，我就开门见山了。今天约您来见面，是想聊聊您提议的新区项目战略合作。
2: 很期待，您说。昨天跟您爱人聊得很投机，也很尽兴。可是目前寻求我们投资的公司有很多，进入初选的有四家，您虽然在四家之内，可是我并不会因为您爱人跟我有相同的职业或共通的话题，就选择您。
3: 理解。沈总，我姐这人说话比较委婉，但我就很直接。 坦白来说，你不是条件最好的，背后没有总集团的支持。

一个人单打独斗，没人兜底，风险很大。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啊？刚才云总提到我夫人，我夫人是公众人物，她的形象就是真实，还有公信力。如果有任何的作假，对于她和我的职业来说，都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到的。 就是要比其他人更真实、更负责、更严谨。你倒是能说会道，几句话的功夫，全都是你的利好。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在酒会上被人拍到我们三个人的合照。今天早上。 已经冲上了热搜，但最重要的是，金塔和远航的股票都在上涨。说句实话，现在投资给我的刚好也是四家公司，那我为什么要选择远航？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不是说好今天要应酬吗？
1: 提早结束了，想跟你吃个午饭。送给你的。
0: 干嘛要送我礼物啊？会不会太贵重了点啊？
1: 我有一个好消息，我跟远航达成了合作意向。
0: 那这么说的话，新区的项目可以推动了。
1: 嗯，要说服那对姐弟可真不容易，好在我有一个贤内助。达成这次的合作，你功不可没。
0: 我心里能不清楚吗？不是因为我和蒋云总聊得来，他才选择和你合作。我的用处是为你们制造一个融洽的对话空间，其实背后真正的利益才是打动他们的。所以做到这一切的是你，不是我。这么贵重的礼物，我受之有愧了。
1: 做我的老婆，要习惯收礼物。上车吧。

0: 透明的领悟越重，我的愧疚越深。他一次次地提醒我，谎言真的经得起在阳光下照射吗？
1: 今天晚上吃什么？
2: 我妈上周去荆州看骨科，你知道我们看见谁了吗？
1: 看见谁了？
2: 林经理的未婚妻乔琳娜，人家才分手，这一扭头就找到更好的了。骨科的主治大夫，那才貌双全呢。
1: 是哦，说不定啊，没跟林经理分手的时候，两人就好上了。
2: 我觉得也是。
3: 哪儿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4: 我们这是骨科，你心脏不舒服，我们这看不了。你把号退了，挂一个心脏内科吧。
3: 你少跟我装模作样。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把乔林藏在哪儿了？我明确告诉你，藏着。

0: 越的没用。我是个非常坚韧的人，我现在用我残留的理智给你留着情面，没逼我把你那些丑事全部都抖了出去。
1: 第一呢，我没有丑事；第二，你要不看病，我就请你出去，不要在这儿浪费医疗资源。
0: 我发现你这个人心理素质真的挺好的啊，勾引纯良人妻，人家未婚夫都找上门了，你还装作跟没事人一样。你把我气得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你别想这么轻描淡写两句就把我打发走了，没门儿！
2: 你看不看病啊？不看病别在这闹事儿。
0: 你这是助纣为虐，知道吗？
3: 怕第三者插足，你知道吗？
1: 小刘，去叫保安。
3: 叫，叫，把你们院长叫来，让你们院领导跟其他同事看看，他就是个道德败坏、破坏人家庭的男人。
4: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怎么样，终于被我抓着现行了吧？我说什么来着？刚跟我分手就找着新人了。连连，你今天跟我去痛快会儿，你是不是早就背着我跟他在一起了？
4: 你有完没完？这里是医院，你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高材生高素质吗？在这儿大吵大闹，吵得别人也看不了病，这就是你所谓的高素质是不是？
0: 你现在怎么还学会倒打一耙了？跟我谈素质是吧？于一鸣破坏别人家庭，他就有素质了？就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他能给人看好什么病啊？
4: 我发现你现在也会张口就来啊。他破坏什么家庭了？破坏哪个家庭了？我跟你有家庭吗？我们俩早就分手了好不好？我跟你现在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要是再这样继续找我，那算是骚扰，知不知道？
0: 不是，我求求你了，你就跟我回去吧，我是专门来接你的。
4: 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任何一句话，赶紧走。
0: 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住哪儿，他对你好不好？
1: 不好意思，
0: 你在念成人大学？
4: 关你什么事儿？
0: 就为了配得上那个于一鸣？
4: 你有病吧？你什么思想啊？我学我的戏跟他有什么关系啊？这服了你这个人的脑回路了。
0: 还骗我是吧？你连你以前总说我不该嫌弃你，可现在呢，那个于一鸣他才是真正嫌弃你的那个。明知道你不喜欢学习，压根儿就不是那块料，可他为了自己的面子逼着你学习，他这是 PUA 你啊。我只不过是嘴上说说，但我心里一直接受你是个没文化没头脑的女人。
4: 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接受我是一个没文化、没脑子，我太感谢你了。我那么谢谢你了。
1: 快这才医院呢，别动手，有什么话好说。
0: 于一鸣，这没你说话的份儿。今天他就算把我打死，也轮不着你替我出面，因为你永远无法跟我相提并论。我不妨坦白地告诉你，我跟乔林是初恋。我不相信任何人的感情能比得上我们俩。
4: 他有病。
0: 我没病。
5: 这些都是沈总亲自为您挑选的，祝您生日快乐。
6: 辛苦你们了。
5: 那我们先走了。
6: 谢谢。

0: 下午6点，龙舌兰街。喂，
1: 时间还真是快，他都长这么高了。
0: 谁让你去的？
1: 我真的很想他。
0: 你现在在哪儿？
2: 你来啦。
0: 谁让你见他的？
2: 我今天实在没忍住，去看了他一眼。跟我

0: 真的长得好像啊！
1: 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你不要再越界。
0: 骗你的。

0: 我是不是破坏你们二人世界了？对不起啊。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的。你要走，我就真去见他喽。
1: 你敢？
0: 我去见他，本来就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同意啊。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跟你原本就是真正意义上割舍不断的家人。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要娶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为什么不能等等我呢？
2: 在你姐姐的份上，你放过我吧。
0: 那我就去找我姐了。
2: 这是什么东西？
1: 放下！

0: 我们俩是一个组的，你知道吗？
1: 沈总说跟您有约，他早就下班去工作室了。
0: 没事了，谢谢。

0: 你是不是不接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没事，世峰跟金达要有一个签约，临时有个会，所以我手机才来静音。有没有吃饭？饿不饿？我给你煮宵夜好不好？我不饿，我吃了点东西。
1: 没事啦，我知道你有急事，没关系的。对不起，Happy
0: birthday！ 我先洗个澡，一会儿我们一起吃蛋糕。

0: 怎么回事？
1: 游泳的时候，他潜水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0: 冯伯伯知道了吗？
1: 他快到。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你的战场。

0: 居，尽爽随行，上海药皂。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兰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兰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我父亲与霍家素有军火生意的往来，我父亲还是霍家孙兰名流俱乐部的元老之一呢。
6: 我初来南城，也想拓宽一下人脉，不知这名流俱乐部李督察可否帮我引荐一下？
7: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8: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
9: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啊，

0: 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这里是金达集团和世丰集团深度战略合作签约仪式的现场。那首先，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对莅临现场的各位领导和嘉宾表示最诚挚的欢迎，欢迎大家。好的，下面让我们有请两位签约代表登台，有请金达集团董事长沈金松先生、世丰集团董事长郑远洲先生共同登台签约，掌声有请。好的，请两位签约代表手持签约笔，3、2、1，请握笔签约。
1: 等一下，打断一下各位。郑远洲，你在世丰集团董事会的选举中，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获取选票，并获取非法利益，你的行为已涉嫌行贿罪。这是你的拘留证，看清楚了，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扣上。

0: 陈总，公司和世峰即将合作的消息一早就放了出去。郑总爆雷的消息一出，公司股价从早上一开盘就在跌。如果明天还没有好转，那恐怕股东很快就要召开董事会。
1: 我知道了。
0: 大声点喊。
2: 爸，
3: 别喊了，回家吧。
2: 我来是想跟你汇报一件事。郑远洲因为行贿当选了董事长，这个丑闻让他名誉扫地，世峰集团也不能够幸免。本来谈好的几个项目，但是重要的合作方也提出了解约，我决定跟舒克联手把这些项目收回来。
1: 那不是扯吗？你收回来有什么用啊？有地皮吗？
2: 我跟首客通过镜头拿下了。
1: 拿地需要钱，你问哪来的资金呢？
2: 远航基金。
1: 远航？这些人这些事儿不是短期内就能够达成的，除非你有一个长期的周密的计划早就开始实施。而且就算你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如果老郑不爆雷不出事儿，你这个计划也实施不了。你早就知道老郑要出事儿啊？嗯，
2: 爸，我之前跟你说过，是你忘了。郑远洲有三个心腹，排到最后的那个是最能干的，工作量不少，但是他的长期利益分配不均，迟早心生不满。
1: 你等会儿，你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说，老郑这个事情是你们在背后推波助澜造成的。

0: 有些话咱们父子俩说说就行了吧。
1: 你等等，往那边走。你跟我说说，哎，你怎么让这个人死心塌地到你这儿来？
0: 我在伦敦实习的时候啊，我飞回来五次，他避而不见。但他第六次见我了，结果一拍即合，所有条件都谈妥了。我跟他讲了三件事情：重视、诚意，还有利益。也让他看清楚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让他相信我，凡是我所追求的，一定不遗余力地去达成。爸，我知道你一直不想我参与开发的项目，我现在可以对外公布跟首客合作利好的消息，用公司股价的回暖给股东们留个好的交代，或者我离开金达独立跟首客合作。
1: 那你给我说说你的条件。
0: 第一，我要把我的人带进公司里，不管到哪一个部门，我希望得到爸你这一票所行使的决定权。第二，我要设定我自己的独立部门，所有的人事任免还有财务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干涉。

0: 们准备，主播准备，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1: 本市知名房地产企业金达集团与首科地产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178号地段。两家企业分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家企业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同时也为行业内外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与发展空间。金达集团将引入首科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将进一步提升项目品质与服务水平，为广大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居住与商业体验。据悉，这次合作是由金达集团副总裁178号地小组的负责人沈浩明牵头推进。他表示，此次成功签署协议是公司长期以来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合作的结果。以上就是最新的城市热点，我们将持续关注该事件的后续发展，为大家带来更多最新最全面的报道。
2: 沈金松不敢接，沈浩明，你才刚刚上位就变着花样来整治我，先是明升暗降把我弄出核心部门，要架空我，你可真有好手段呐、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就这么对待你爸爸的功臣吗？
3: 不可否认，你帮公司的确赚了不少钱，但帮公司赚的同时，钱也没少进你的口袋吧？你年薪300万，还有2套别墅，其中一套在200平的花园，美国、澳洲，有你的房产。这些年呢，你帮我爸一起打江山，是开山元老之一，我一直很敬重。这么多年对公司的付出很辛劳，但集团给你的薪酬是整个行业里面最高的。我们没有对不起，我能做到的是，司法部门对你提起公诉，我会向法院证明你认错态度良好，主动赔偿损失。别想了，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嗯，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你今天加班，所以问你要不要一起去吃宵夜啊？
0: 你这样说，我确实有点饿了。很快，我发个邮件。
1: 没关系，我等你。
0: OK， 可以走了。

0: 想吃什么？
1: 上次那家好吗？
0: 可以。
2: 浩明，
0: 吴叔，这么晚还不下班？
3: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浩明，要不
0: 你说。
4: 我知道我自己做的错事，公司的处罚我认，但是可不可以念我这么多年为公司的付出，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想走啊。
0: 吴叔，你做这些事情之前就应该想到后果，留在公司是不可能了。走吧。
4: 浩明，我老婆带着孩子跟我离婚了，我是净身出户，我这个岁数失业，事情传出去名誉就毁了，根本不可能有公司来用我，我老婆孩子都瞧不起我呀。
0: 对不起。
4: 浩明，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你就可怜可怜我，让我继续留在公司，哪怕给我一个闲职也可以，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
0: 吴叔，你就当作是提前退休，公司不能为了这种事破例。走。

0: 这么早回来啊？你的伤怎么样了？哦，没事了，不用担心。给我看看。浩明。对了，给你办了一张附属卡，没有限额，随便刷。这又是什么奖励？等你伤好了之后，出去逛逛，喜欢什么买什么。
1: 我不想要这个。卡，必须得收下，来，还有其他礼物呢。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喂，知道了，我现在过来。吴德亮的事情，我得立马回公司一趟。
0: 回来吃晚餐吗？好啊。
1: 点外卖，不要自己做。
0: 我等你回来。

0: 范伯伯，真的很久没见您了。您在美国还好吗？还好。我这次回来，主要是为了你负责的新区项目，累着都跟我说了。
1: 您这次回来，真的是雪中送炭。我新区项目后续资金的推动，全靠您了。阿明啊，我了解你的实力。 几乎的签约关键，我愿意助你一臂之力。
0: 谢谢方伯伯。
1: 磊磊在金达工作，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
1: 我现在就只剩下磊磊这么一个女儿，还拜托你多多关照。
0: 方磊十几岁就管我叫哥哥了，他回到国内，我当哥哥。

0: 哥的，让鬼他很应该的。哎，
1: ，
2: 哥，咱们玩个游戏呗。
0: 什么游戏？
2: 我想组一个足球的梦之队，我每次给你两个选项，让你选一个。
0: 好哎。
2: 首先先是门将啊。布冯还是卡恩？
0: 卡恩不是那个队长吗？
2: 是什么？对，他是德国队队长。
0: 不是，卡恩是那个英格兰那个。
2: 小时候那个前锋啊。
0: 对，叫什么？我说那前锋梅西，是吧？OK， 明天再说好吧？
2: 好。
0: 睡觉了，几点了都？
2: 咱们以后经常这样好吗？
0: 好，睡觉。
2: 以后每天晚上都组队。
0: 你先想好是 C 罗还是梅西再跟我说，好好想清楚啊。
2: 世纪难题啊。
0: 嗯，对，睡觉。

0: 人的第六感让我感觉到危机，感觉到那个建造在沙滩上的城堡正在渐渐倾覆崩塌。
1: 观众朋友们，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家藏在小巷子里的面馆。那么这家开了30年的面馆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接下来就由我来替大家品尝。这个面入口非常的 Q 弹筋道。
2: 孙飞姐，再吃一口，吃一口，再吃一大口。
1: 哇，我简直忍不住想要再吃一大口了。
2: 好，行。
3: 妈，我求你了，你给我换个工作行吗？我真受不了了，我现在天天在这出外景，一天吃7-8家饭店，我快吐了。
4: 孙思维，我告诉你啊，不可能，家里没钱养你。
3: 我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4: 钱重要。
3: 妈，
2: 思维姐，快点，该下一个店了。
3: 来了。
5: 说纪念日啊，生日呀、啊，连个礼物都没有，一问就是不记得了。
3: 妈呀，我们家那个姨呀、啊，我跟你说，眼里根本就没有我，只有工作。嗯，根本就不值得这些。
5: 就是，你说说这些呢？
3: 就昨天晚上也是
6: 的。
3: 哎，严姐早。
0: 早上啊。
3: 哎，还是你们家那个可以。
5: 姐，
3: 我看他昨天晚上
0: 还来接你下班了。哎呦，
6: 可别提我家那位了，他要形象没形象，要事业没事业，大直男一个，浪漫绝缘体。回到家以后啊，一句话都不跟我说，
3: 真的
6: 啥也不是。
5: 还是咱严姐厉害，

0: 家里起点高，还这么努力，拼实力成为一姐，还嫁了个这么好的老公，简直是活在蜜罐里。
1: 可不是嘛，隔三差五的送礼物。
2: 过会儿我们的策划会方案有准备好吗？
0: 马上
1: 好，我们现在准备。
3: 将来，这就是你写的台本？
1: 你自己念过吗？是人话吗？
0: 对不起姐，我会改的。

0: 你外采的视频我看过了，吃得很勉强。观众会怎么想？观众会有兴趣吗？
1: 我尽力了。从小到大我就没吃过几块钱的面，你想让我吃得有多开心？
0: 观众是很聪明，也是很敏感的，所以请你不要用你的小聪明去敷衍他们。下一期的视频，麻烦你。 每一帧我都要看到你的诚意。以后外采的时候不要穿高跟鞋，穿运动鞋，方便耐磨。高跟鞋拖慢拍摄进度，而且容易产生危险。你现在在我的团队里工作，我要确保我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和工作质量，你明白了吗？
1: 刚才一群人围着你说你是大女主，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设和你的思维和品味不太搭呢？我穿鞋只看漂不漂亮，不考虑耐不耐磨。你那是暴发户的思维，孙思维，名字取成这样，做事情从来不动脑子的。
2: 你老公条件那么好，选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对你百依百顺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哎呀，不会是有什么补偿心理，或者是放烟雾弹？你可要小心点。
3: 思薇姐，我看你对渣男的套路特别熟悉啊。
0: 不会你男朋友就是吧？妍姐，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录影了。赶紧走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妍。金达集团和首科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金达集团负责人沈浩明先生代表两家企业。
4: 公布了对于178号地段的开发主题合规划。
5: 透明哥，
4: 嗯，
5: 这是我爸爸拟好的新区项目合作开发协议，开发资质、责任划分、合作模式、建设规划，还有风险分担，这些重点我都给你标记出来了，你看看。
4: 你新入职场没多久。
5: 但你的工作能力确实超乎了我的想象。 能得到你的认可是我最高兴的事情，能帮到你，帮到这个项目就是我工作的目标。下一步我会努力做得更好。嗯。
4: 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不用了，
5: 我没有不顺路。我在网上约个车很方便的，而且。
4: 上次害你错过许媛姐的生日，到现在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对不起啊。没事，都过去了，走吧。没事吧？
5: 没事，我可能没吃晚饭，有点晕。
4: 你坐一下。
5: 谢谢。

0: 整盒都给你，经常加班，血糖容易低，多备点甜食。
1: 谢谢。
0: 慢慢吃，不着急，吃完送你回去。

0: 我会给你送我回来。不用谢。上去吧。等项目告一段落，可不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啊？我只是想给自己一个奖励，一个上司认可的奖励。
1: 选个电影吧。好呀，
0: 拜拜，浩明哥。哎，这个怎么会在你这儿？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1: 我捡到的。

0: 哎，你来了。对啊，妍妍姐你也在啊，感觉好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最近一直比较忙，今天刚好有空，就来陪我老公打球。你一个人？嗯。来一场吧。这样好吗？妍妍姐难得陪你，就不怕我打扰你们二人世界吗？没关系啊，浩明就想让我陪他打球，我又学不会，你来为正好。浩明。
1: 让着一点你妹妹。不用，既然是比赛，就公平公正，绝不占便宜。
2: 先挑什么杆？
1: 还是铁杆，那个比较适合我。
2: 我先来。

0: 郝秋，浩明哥，你今晚有空吗？我请你跟妍妍姐一起吃个饭。
1: 今天晚上约了远航基金的人，要不你一起来吧。云总、亮总还有他们的执行团队也在，到时候他们问一些专业的问题，你我好打个配合。
0: 听您的安排。
1: 今天晚上一起吃饭。
2: 工作聚餐我就不去了，刚好晚上我找我表姐去吃饭。
1: 好，
2: 小心烫，水分可以吗？
1: 刚刚好。最近没少练。
0: 哪有啊，我这球技不都是你教的吗？我在伦敦的时候压根就不爱打球，
3: 要不是你总来找我，我早就放弃了。还是要感谢浩明哥。
0: 不可能，他俩绝对不可能在一起。
2: 嘘，小点声。
0: 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

0: 都不可能对别的女人动心的，全天下的男人都出轨了他都不会的好不好？
1: 你就见过他几次这么相信他？
0: 这见过的次数是不多，但我每次都看得很仔细啊，看得也很清楚，他这每分每秒满心满眼装的都是你。
1: 可是我们之前都是无话不说的，现在两个人就感觉像中间隔了一块玻璃，能看到彼此，又靠近不了对方。
0: 你会不会是想多了呀？你就像这种生意人嘛，24小时轮流转，他可能累了呢，对吧？今天好不容易我们两个聚在一起，不提他，喝酒。

0: 明哥，你说我棒不棒？我今天终于把蒋云蒋亮帮你给签下来了。
1: 嗯，
0: 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
1: 你们棒，表现得很专业，做得非常好。我给你倒杯水。
2: 浩明哥，你好好看看我。我早就长大了。

0: 不要紧。
1: 春林，
0: 那你接吧。
2: 喂，事情搞定，照片发你手机上了。
1: 好。

0: 干嘛给我看这个呀？
1: 黄总跟方伯伯在美国刚刚签了约，还好方伯伯站在我这边，不然整个兴趣项目没办法落实。
0: 那他是我爸，我喜欢谁，他自然站在谁的一边啊。
1: 帮我谢谢方伯伯，早点休息。
2: 沈浩明，什么意思啊？
1: 现在才是真正的尘埃落地，你表现得很棒，今年的年终奖你肯定非常满意。
2: 站住！
0: 难道这段时间你对我好是为了拉拢我爸，是为了稳住我？
2: 你一直在跟我逢场作戏。
1: 谈不上逢场作戏，只是稳住了你，防止你间歇性发疯。
2: 沈浩明，我跟我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要告诉许源，我要告诉我爸，你对我做什么？
1: 随便你。
2: 你敢走出这个门口，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0: 我求你啊，沈浩明哥，我不是故意的，你不要生气。
3: 沈总。
2: 韩卫平，你怎么在这儿呀？
1: 给你重新介绍一下，韩卫平，远近大集团高级商务律师，现在是我聘请的私人律师。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后面的事情你慢慢跟进。
3: 沈总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0: 你是就做了局，想大乱我阵。你是不是以为钱用了就大功告成？我不会放过你们的，尤其是你，韩卫平。
1: 怎么？现在真的怕了？
0: 我不是怕了，我是想告诉你，你蓄意破坏沈总家庭，你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所有的证据和录音。 都在这儿，所以我想奉劝你，你还年轻，需要名誉的地方还有很多。

如果还有下次，你需要负法律责任，早点休息。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在等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有点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没有回电，抱歉。
1: 浩明，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如果这件事情让我高兴的话，你可以说；如果让我不高兴的话，一个字也别说。 休息一下。

0: 妍妍姐，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接浩辰放学啊。
1: 你为什么来接浩辰？
0: 这还需要理由吗？我是他亲小姨啊。
1: 你又想搞什么花样？这是学校，收敛一点，赶紧走。
0: 妍妍姐，
2: 其实我每次面对你，我心里都很过意不去。另外，我知道了，你一直被蒙在鼓里，我觉得这样对你很不公平。其实，浩明跟浩辰根本不是亲兄弟，而是亲父子。浩明哥在伦敦留学的时候跟我姐谈恋爱，我姐意外怀孕生下了浩辰，但当时他们年纪还小，才20岁。

0: 我姐一定让我瞒着我爸爸，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被沈家接走了。沈金松和于兰担心未婚生子传出去不好听，幸好知道的人也不多，对外他们就说给浩明添了个弟弟。再后来我姐潜水的时候意外遇难，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我们三个是有血缘关系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也割舍不断。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我更真心诚意地接纳浩辰。你应该还不知道吧，你生日那天浩明在我家里。
1: 你一直不接电话，我以为你出什么事情了。
2: 没事，世峰跟金达要有一个签约，临时有个会，所以我手机打了静音。
0: 他应该没有告诉你我和他做了什么吧。

0: 只要沈浩明没有亲口跟我说，我就不会相信你说的。你不会以为你跟浩明哥之间是一场纯粹的爱情吧？
1: 一开始就不是找老婆，而是在找一个能够印在结婚证上的名字。你刚好在那个时候出现在他的视线。但我的观点是，我一定要让他长成我喜欢那样子。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但你也算聪明，又有野心。 最近当上主播，正好可以用来宣传他的事业，他的为人。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让许愿给您做过专访，就当做给新主播一个机会吧。一个看似美满的家庭，会让他赢得多少生意伙伴的信任呐？而且，你听话懂事。 即使知道他有孩子，你还是会任他摆布。这是个多么完美又理性的选择啊！哦，对了，你还真以为是你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主播的？他为了让你考上主播，可是费了不少心思啊。
2: 是你的弟弟，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照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3: 你做得很好，
4: 谢谢你，嫂子。
3: 自浩辰出生以来，家里就宠着他，后来他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我真没想到你跟他相处得这么好，我也觉得他是真心真意的接纳你。

0: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1: 来单了，开单！
0: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2: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乱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4: 有我在，你别怕。
3: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火。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回来了。嗯，很快，就差一个他。
1: 今天方磊去接浩辰放学了。他跟我说，沈浩辰是你的儿子。这是真的吗？

他是我的私生子，为什么要瞒着我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任何影响我们之间感情的话都没有必要说出来吗？那你打算要瞒多久？一辈子吗？我一直以为你是爱我、了解我，所以才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完成职业梦想，直到今天我才知道。 你不过是想要把我和我的工作变成是你的工具而已，你是想要利用我职业的背景，攻略蒋云，攻略所有你在商业上用得到的合作伙伴。你只是想要利用我，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品质，懂得忍耐。如果我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真千金，可能他们不会容得下我。我年轻时候犯的错误，容不下我的儿子。你看上去。 像个真的千金小姐，但是你没有他们的那种傲慢，没有他们的那种坏脾气。第三，你的野心。从一开始你想做的家业女主持，到你一步步往上爬，你想做的是新闻女主播，确实有益于我的事业。我是骗了你。 但难道我没有大方给过你任何的支持吗？林涛，是我在他任职的银行里的事。周泽远，他勒索你，威胁你。我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一笔资金，一个赌徒。 身处绝境的时候，肯定不会回头。他只想豪赌翻身。就这样，我把他送进了监狱。周泽远，别抓了。因为我骗了你，我才愿意花钱买下你所谓的谎言。你只要做到的是，做一个完美的妻子，有一个体面的工作，让我的家人感到愉悦。那我呢？我作为丈夫的。 我可以尽我的责任，祝你事业有成。你不要这么可怜的看着我。难道你一开始接近我，不是别有用心吗？处心积虑的想成为我夫人，不是看中我的金钱、我的人脉、我所有的资源吗？你利用我的冠名给自己做背书，预支外戚的信任，你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吗？他们一转头就会联系我。
1: 是我的慷慨，才成就了你的美梦，知道吗？所以你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假的。我就有一个问题，那你有真的爱过我吗？
0: 从一开始知道你是骗子，我就不可能动心。当然，我也骗了你，我也不会要求你付出真心。大家各取所需吧。

0: 到今天，我全都懂了。所以之前，我让你妈妈快乐，我对浩辰的好，我让你感到满意的时候，你送我的表、车、首饰，我自以为那是爱。
1: 对你来说，只是打赏，对吗？你可以理解成，是我对你符合我条件的一种认可。雪雁，你再怎么纠结，就显得不够聪明了。

0: 我也有一份礼物给你，你的文字里充满了感情，很触动到我。我相信你很喜欢桂花香吧。刚才护士拔针之后，我怕你继续流血，所以把你贴在创可贴。是最好的
1: 我。那这是什么？好学生的奖励。
0: 妍妍，你的好让我看到所有的好东西都想买给你。

0: 此时看着沈浩明，我想起一句话：你在众人之中，暮色深浓，无法辨认，不会再相逢。
1: 想好了吗？
0: 如果你想离婚的话，我同意。
1: 新区项目刚刚启动，我的工作、家人不允许出现任何插曲。我后面的行程需要你的陪伴。后天，新区项目启动仪式，作为夫人，你必须出席。我不希望任何人看出你我的关系有任何变化。

0: 如果我说我做不到了，
1: 你现在还没有正式转入新闻岗位，你应该不希望当中会出现什么差错吧？

0: 怎么了？
1: 林姐，上次录播的剪辑和后期都做完了，你什么时候来呀？喂，严姐，你在听吗？喂，
0: 我马上过来。
2: 以上就是

0: 今日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好，辛苦，收工。
0: 辛苦了。
2: 雪。大方得体，发挥稳定，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今天开会，领导啊当众表扬了你，他们决定下一期的财经论坛由你主持。你是知道的，能主持财经论坛，那是领导对你工作的最大认可呀。
0: 谢谢主任。
2: 不用谢我，你早点休息。你现在可是主心骨，身体第一，休息不好会影响发挥的啊。那我先走了。
0: 嗯。薛主播拜拜。薛主播再见。
3: 嗯。

沈浩明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什么好反驳？事业上的顺风顺水，跟他提供的助力，又怎么分得清？失去小沈总夫人这个身份，这些热情和笑脸，还会属于我吗？

回来了，洗手吧，准备吃饭。我给你做了西餐，已经好久没有做了，不知道有没有退步。

0: 有话直说。
1: 浩明，我想了很多，你说我是因为钱，因为沈家的资源和人脉嫁给你。作为一个利益的既得者，我承认我现在所有得到的一切跟你和沈家确实划分不了关系，所以我不想否认是我先犯的错，我想向你真诚地道歉，而且我会真心地接受浩辰，就像你所期望的那样，我会好好地照顾这个家庭，好好地经营自己的事业。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从始至终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我是真的爱你。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怎么可能是假的？我知道我。

我真的知道了，那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开始？ 我爱你。

0: 你还是图明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 就像你说的，我们之前说好的，无论在工作或者在家里，我们各司其职，互利互惠，这样不是挺好的吗？我很认可你的合作价值。等新闻主播转正通知之后，我还会给你举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
1: 祝你步步高升。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0: 是。对了，下一次没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我承认你的演技很好。 但骗我一次，再骗第二次、第三次就不灵。

现在的我，就像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撒谎太多次，说真话的时候没人再相信。沙滩上的城堡终究崩塌，一切咎由自取了。

进新区。

0: 我们是东道主，笑笑。
1: 拿起金枪，挥枪陪土，让我们全场一起倒数。
2: 最前线的记者沈先生您好，听说这次新区的项目呢，在室内设计方面您采取了您爱人的创意，请问有这回事吗？
0: 啊，没错，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面所呈现的智慧还有才华有目共睹，我很认可他的工作能力，也特别乐意听取他的建议。
2: 那您二位感情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呢？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哪有什么秘诀？幸运是第一大要素。其次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彼此欣赏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能力，但让我最欣赏的是，他明明可以选择一份比较轻松的职业，甚至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但他却选择了从小到大的梦想，一步没有停歇过。一直努力走到了今天，这一点特别触动到我，也想多体贴他一些。
2: 请问一下，您现在怎么看您的先生呢？就是您当初选择沈先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3: 我先生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可以说是无可挑剔，所以能够遇见他是我的幸运。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他尊重我，信任我，支持我。大家都常说女人选丈夫要选一个把自己妻子真正放在心上的人，我想我先生做到了，而且比我想象中还要好。
0: 我还做得不够好。
2: 好，二位，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呢就到这儿了，二位稍微准备一下，稍后我们进行合影。
0: 好，谢谢。再开心点。
4: 来，两位，来笑一下。好嘞。

0: 今天你的表现很糟糕，尤其是在记者会上，整个过程也毫不掩饰，冷冰冰，一点笑都没有。明天晚上是慈善会，我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再发生。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
1: 谢谢沈总。

0: 怎么了？
1: 方雷让我告诉你，他今晚见不到你就自杀。
0: 在哪儿？
1: 在他家。
0: 知道了。
2: 如果要继续扮演一个好妻子，这种事情我应该过问我的丈夫吗？
0: 我的事情除非我主动告诉你，否则一律不要问。

0: 听说你要自杀，来吧，等着你。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现在又肯出现了，原来你也会怕呀。
0: 你把浩辰的事告诉给许燕，就该死。

0: 睡到床上了，还能被别的女人喊出来，就更加证明他跟你在一起就是创了钱。
1: 性趋向你不需要再参与了。
0: 你什么意思啊？利用完我就想替我出局是吗？做梦！我不走。奖励金、
1: 赔偿金，一点都不会少。
2: 明天到公司做好交接。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死给你看，我死给你看，我真死给你看！
3: 范小姐，坐。
2: 你怎么还在这儿呀？你赶紧给我滚呐！
3: 我求你不要再激化矛盾了。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知道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 事实证明，一哭二闹三上吊根本没有用，你又何必一直纠缠呢？还要增加我的工作难度。这样，我给你介绍几个优质男性，都是之前我的客户，人很好。刚离婚，你们打不打发时间？
0: 你有病啊！这两个账号就给我一个。
3: 为了我的工作，我要多了解像你这样的第三者，对我。

0: 刘护士，于医生他下手术了吗？刚下手术，正在和家属说手术的事儿。哦，谢谢啊。于大夫，手术前是您亲口跟我说的吧？说这第一次手术是3-4个小时，可实际上呢，足足做了6个小时。我家孩子这么小。
1: 这个家属，您先冷静一下。咱们术前呢，都会跟家属沟通手术时长，但且也同时说明了，每个人各有差异，只是个预估的时间。我们要在保证病人能耐受手术，且不发生严重的肺部损害的情况下进行操作，一般是3个小时，最多6个小时，这都是正常现象。
0: 谁知道是不是你技术有问题啊？反正这个手术不错了。
2: 你去，把你领导给我叫过来。今天你们必须给我个说法。哎，您好，您好。您可能不太了解于大夫，他是一个专业能力特别好，而且又认真又负责任的。 他每天看诊得看60-10号病人呢，下了诊还得去做手术，这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也吃不上饭，甚至有的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啊，真的，你也可以到处去打听打听，这很多他的患者都对他的评价很好的。
0: 你这莫名其妙的把我叫到。

0: 这儿来，就是为了跟我说于大夫他有多辛苦是吗？这跟我孩子他遭的罪有什么关系吗？啊，
1: 是，不好意思，我不光是这个，我这只是想说，看您能不能稍微的体谅他一些。啊，当然我特别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啊，这孩子生病了，哪有家长不着急的嘛？再说这个花费也很大的，我只是想说，能不能力所能及的帮您缓解点压力，给您一个说法。
0: 给我说法
1: 啊，是这个啊，您收下。
0: 你是谁呀？这事儿究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
1: 我是于大夫的爱人。
2: 荒唐！为了让患者体谅医生。竟然给家属塞钱，投诉电话都打到我办公室去了。
3: 塞钱？谁给家属塞钱？
2: 你爱人。哎，不是，于一鸣，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3: 我爱人？我哪来的爱人啊？我说主任，你是不是搞错了？
2: 就经常找你那女的。
1: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给你惹麻烦了。我给他钱就是想着能帮他减少点压力，这样你就能顺利做手术了。我真没想那么多，我真的知道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没过脑子，是我的问题，我保证绝对不会再有下一次。医院是不是给你处分了呀？这样，我去找你们主任说。我当面跟那个家属道个歉，然后呢，我再跟你们医院解释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部都是我自作主张。我现在就去。
3: 你真想道歉啊？
1: 啊。
3: 跟我走。
1: 啊。哎，等会儿，别浪费。就这样就可以了。
4: 嗯，你都给我买冰淇淋了，我就原谅你了。
1: 啊，
4: 哼，嗯，我不仅原谅你了，我还要谢谢你。
2: 不过，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沟通，家属也明白了手术的复杂性，知道了需要多次手术这件事儿，愿意配合我们继续治疗。
5: 对于你爱人的行为，
2: 也表示理解。
1: Yes， 太好了。对不起啊，
4: 怎么了？
1: 是那个家属，他一直问我，我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就说我是你爱人，不好意思啊。

0: 奶奶，你也在这儿啊？
1: 是呀。
0: 你坐哪儿啊？
1: 就坐那边。
0: 哦，那儿啊，这么远，这么远能看得清拍品吗？来，坐这儿。最近累不累啊？
1: 还行。
0: 辛苦吗？
1: 不辛苦。
0: 不累就好，朝九晚五的，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来来。

0: 你的脸暗沉，最近熬夜了？
1: 没有啊，我皮肤一直很好。
0: 那就好。我是想跟你说。

0: 我最近挺忙的，一直熬夜啊，加班。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不能帮我去多照顾照顾浩明？我知道你们之前一起在外面留学，所以你了解他。
1: 方磊，庆完项目的投资方邱总和他夫人在6号桌，你过去跟他们聊聊吧。
2: 好呀。
0: 没有这样做老板的，他都在这儿坐下了，就让他在这儿放松一下。再说了，又不是不能改天聊。听姐姐的，你就在这儿坐着。嗯，你看，开始了。
3: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来到2024明星企业家慈善之夜。慈善精神，为爱永存。今晚拍卖的所有款项将用于偏远山区希望小学项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今晚的拍卖圆满成功。好的，谢谢。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件拍品。这枚钻戒是由一颗7.09克拉的皇家蓝蓝宝石镶嵌而成，产地克什米尔，颜色 Fancy Light Blue， 级别 VS1 净度，犹如天使之泪，不只是珠宝，更是一种灵魂的信仰，爱情的象征。现在我们要进行开拍，起拍价人民币50万，正式竞拍。
4: 60万，
3: 左边出价60万。
5: 65万，
3: 右边的朋友出价65万，65万，现在价格还有更高的吗？
4: 70万，
3: 70万，后面的朋友出价70万，现在是70万的朋友们，有没有比70万更高价格的？没有的话要落锤喽。70万，
0: 100万，
3: 100万，100万，有没有更高价格的朋友？现在是100万了，100万，有更高价格的吗？
5: 120万。
3: 120万，还有没有更高出价的朋友？
4: 140万，
3: 140万，后排出价140万，
4: 160万，
3: 160万，左边出价160万了，朋友们，还有没有加价的？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
0: 300万。

0: 你这个人真是废物，想娶的人不敢娶，便宜你大哥了吧？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他抢过来。
1: 你说什么？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2: 等咱们完婚之后，我就帮着母亲一起操办青逸和霍小姐的婚事。
3: 谁说我要娶霍明星啊？
4: 婚姻大事，男女儿戏。
0: 青逸要是实在不喜欢霍小姐，那我这个做大嫂的，帮着在南城名门闺秀里多参谋参谋，总能碰到喜欢的。

0: 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
1: 300万，
2: 300万，
3: 什么？

0: 单身看好了，好的，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第二件拍品，青花缠枝莲，龙纹梅瓶，现在大家所看到的造型典雅，线条流畅，历经岁月洗礼，依然保持。蕾蕾，好不好看？挺漂亮的。
1: 你喜欢啊？这个不能送你，不过这个可以。<笑>
0: 不需要，
1: 别动。拍卖会嘛，争来抢去的不过就是个由头。其实还是为了做慈善，善心为重，所以在这里呢，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你学这个值300万，喜欢你就拿去。很搭呀，好不好看？好漂亮，一看就是你的，送给你了。走吧，老公。带着玩。还喜欢什么？下一场拍给你。
2: 适可而止。
1: 大方点，你说的。
3: 记得要笑哦，兄弟身体好，我们可真幸福啊！漂亮，兄弟身体好，走。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岩。近日，金达集团投资的环宇国际新区地产项目奠基典礼圆满结束。 此次地产开发总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除高端住宅以外，还包括国际甲级写字楼、大型购物中心，是金达集团重点打造的标杆项目。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娱乐最前线。近日，我们在金达集团的奠基仪式上采访到一对神仙夫妻，两人合体发糖，甜度超标预警。那您二位感情这么好啊，是有什么秘诀吗？给大家分享分享。
4: 哪有什么秘诀？幸运是第一大要素。其次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彼此欣赏是很重要的。我特别欣赏他的能力，但让我最欣赏的是，他明明可以选择一份比较轻松的职业，甚至可以选择回归家庭，但他却选择了从小到大的梦想。

妍姐，本热水。我真的是第一次看见女主播播报老公自己的新闻，而且你们看上去超般配的，简直就是金童玉女。姐夫真的超爱你的。妍姐，你是不是累了？那你好好休息休息，我先去订片了啊。你有事儿随时喊我。

0: 乖了了。
1: 妍妍啊，
0: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呀？
2: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0: 没什么，就是在电视里看到你好像不太开心。
1: 要么就是担心你遇到了什么难事啊。要是姥姥多心的话，哎，你没事就好，你没事就好。
3: 一切都好，您放心吧。
0: 好，那就好。妍妍啊，
1: 你说你这一路打拼过来真的很不容易，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你可要珍惜。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都要踏踏实实。姥姥呢，岁数也大了，
0: 以后不能陪伴你很长时间了，
1: 对吧？
2: 你不要乱说这样的话。等我下个星期请假了，我回来多陪您几天，好不好？
0: 哟，不用不用，真的不用。
1: 你要是真的有假期，找个喜欢的地方，约上小沈一起去旅旅游，多好啊！你多拍些照片给姥姥看，姥姥会很开心的。
2: 我跟她有的是时间在一块儿，我就是想您了。我想回家。
0: 姥姥也想你。那你想不想要一个孩子呀？姥姥可是想抱重外孙了。

0: 早。姥姥。姥姥。
1: 哎呦，爷爷，你可算回来了！昨天晚上你姥姥晕倒了，我们赶快给她送县城医院了。
0: 县城医院是吗？
1: 你爸妈也去了。

0: 医生说呀，你姥姥是间歇性脑缺血，幸亏送来的及时，已无大碍了啊，没什么事儿了。
1: 医生说什么时候醒？
0: 姥姥就是有点虚，现在需要静养。
1: 你们回去吧，我留在这儿。
2: 我们还是一块儿陪着吧。
1: 我在这儿就够了。
2: 行，那明天一早我们来替你。
0: 那姥姥有什么事儿，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到这一刻，我决定了，我要跟沈浩明离婚。如果不是为了圆谎，姥姥就可以看到穿婚纱的我；如果不是为了圆谎，姥姥本应该在我身边，而不是孤独凄凉的冰岛。我唯一可以弥补错误的机会，就是亲手彻底终结这个谎言。

0: 谁让你回来的？醒了？嗯，还难受吗？啊，喝点水吧。啊，来，小口啊，小口啊。嗯，哎呦，嗯，别呛着。
1: 没有不舒服吧？没有。爷爷，去把床给姥姥摇起来。干嘛呀？大半夜的，你好好睡吧。啊，去。好了好了，好好好。
0: 爷爷，你有心事，跟姥姥说说吧。跟我回荆州吧。等你一出院，我们就去收拾东西，好吧？
1: 我呀，在乡下住了一辈子了，就喜欢这儿安安静静的日子。
0: 我知道，所以我都想。

0: 好了，咱们可以在荆州啊郊区租一个有小院子的地方，你也可以种花种草，就跟现在一样，好吗？
1: 嗯，那样的日子是挺好的。姥姥知道你在担心我，但是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有多不容易呀、姥姥就是希望你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好，你开心，姥姥才会开心呀。
0: 我过得很好，你放心吧。
1: 你说乡下我们这样的老人都习惯了住在老房子里，都习惯干农活，突然这么一挪窝，搬到城市的大房子里去，没招没落的，那心里浑身会不舒坦的呀。
0: 知道了，
1: 睡了你回去吧。

0: 沈总，
1: 这是法律风险提示报告，需要你签下字。嗯。沈总，我这边有一些
2: 关于您爱人的消息。
0: 说，
1: 他好像在找离婚律师。
0: 他不会离婚的。
1: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提早做些准备，以防万一。
0: 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

0: 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不要你一分财产。许源，你应该很清楚，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
1: 以及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了。还是你觉得现在有自己的职业了，女主播的职位也快到手了，所以这么无所顾忌。
0: 周主任，之前我们说好的我的赞助，现在暂缓，要不要我发出去？

0: 你到底想要什么？方磊，我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老公。如果你还要脸面的话，就消失在我们的生活里。
1: 凭什么命令我？以前的事情，我当你年轻不懂事，但如果你再这么继续下去。
0: 就是蓄意破坏别人的家庭。如果你父母也要脸面的话，我劝你不要这么做了。
1: 你威胁我，许言。

0: 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这一场我赢定的。现在死皮赖脸待着沈家的人
1: 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

0: 这两天我会来搬东西的。
1: 搬去哪？后面有一些离婚手续，还有相关资料，需要你的签字。
0: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的，8号上午10点，明城区见。

0: 感谢一下两位人美心善的小伙伴，上次那个午夜六小时简直就是堪称完美刻骨铭心哦。
1: 哎呀，只要您和小姐不满意就好。哎，今天晚上去我们那儿。
2: 不是请你们下馆子吗？怎么又去你们那儿了？
3: 去了你就知道了，专门来接你的。
1: 啊？哎，咋办呀？这火锅啤酒小烧烤，肚子长肉少不了。
4: 再给你做比翼鸟，
1: 你一心吃烧烤。
5: 哎，雪。来找你姐啊？
0: 嗯，
5: 正好，我跟你说说她最近状况。她老师说了，最近上课也挺认真的，也不旷课了。有那不会的题呢，也知道虚心求教了。学习成绩确实进步了。
6: 谢谢。之后还要辛苦你多照顾乔林。
5: 这你就放心吧。嗯，怎么不进去啊？
6: 我看她出门了。我刚好家里有事，我也回去了。
5: 啊，那行。哎，正好我倒垃圾，我陪你走一趟。
7: 你说巧不巧，正好上一个人啊不租了，你就回来了，就好像这房子呀专门在等着你似的。嗯，咱们还是老规矩，押一付三，这钥匙给你。
6: 谢谢。
7: 那我先走了啊，有什么事儿呢给我打电话啊。
6: 辛苦你了。
7: 没事儿。

0: 哎喂，主任。
1: 哎，一鸣啊，下周就要进行下一场手术了，这次手术风险很大，别人家属你也知道，对于你是有一定意见的，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否则光医患关系就够你受的了。
0: 哦，我知道了，主任。
1: 啊，那你早点休息。
0: 哎。

0: 这是做什么呢？啊，钱呀。还是因为手术的事儿。那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
0: 现在距离天亮还有6小时呢，总不能在这儿浪费时间吧？
1: 不是，你到底要干嘛？
0: 我又不会吃了你，跟我走，走啦，走啦。

0: 你好。
1: 哎，许小姐，
2: 好久没来了，今天想做什么项目？您喜欢那个按摩师刚好在呢，我把他叫下来给您做啊。三号下来。
0: 能退卡吗？
1: 啊，许小姐，是我们哪里服务不周到吗？您该不会去了隔壁家吧？哎呦，许小姐，有什么不满意的尽管提，我们
0: 尽快帮我办一下，谢谢。
1: 好，那您跟我来。许小姐，退款已经办理成功了，
0: 谢谢。不好意思啊，我好像没有收到这个退款信息，能不能麻烦帮我确认一下？
2: 退款是原路径返回的，我记得上回是那先生陪你办的卡吧？
0: 哦，我想起来了，谢谢啊。
3: 就那男的，他比我妈小19岁，刚开始套路我妈买房买车，好得手了以后开始惦记我家股份了。你说这小狼狗心眼子还挺多。我妈现在属于是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但是我不行啊，那我肯定得想办法维护我自己的权益。邱律师，您看就是我这部分财产我应该怎么办呢？
4: 您的诉求呢我们已经了解了，最晚明天内我们会把合同拟好发到您邮箱，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再沟通。
5: 我这边有3个策略。
3: 刚才那个男的他是律师吗？
5: 丁律师啊，专打离婚官司的，他在律师圈很出名，他接手的都是顶级客户。
3: 离婚律师？
5: 嗯，

0: 妍姐外采时间改了吗？
1: 没听说呀。
0: 妍姐不是要请假，而且是要请长假，你们都不知道啊？
1: 好端端的干嘛要请长假？

0: 莫非好事将近，怀上了？
1: 我怎么听说是要闹离婚啊？
2: 不会是有第三者吧？
1: 我可不清楚啊，我什么都没说。

0: 进来吧，浩明哥。
1: 方伯伯呢？
0: 是我让爸爸秘书这样跟你讲的。浩明哥，浩明哥，你不是一向喜欢公事公办吗？行，那我就跟你谈公事。我和我爸为了新区项目出了不少力，愚公一起吃顿饭不过分吧？
1: 你搞这些有意义吗？
0: 听说你要离婚了。看来是真的。我听说他已经找了律师。我就说嘛，像他这种人平时就是装得很爱你而已，一旦发现拿捏不住你，就开始找退路，争取利益最大。浩明哥，
2: 严姐，采访就在这一层的行政酒廊，嘉宾一会儿装扮好了就会直接过来。
0: 你什么时候才能看清楚啊？我才是最爱你那个。

0: 你凭什么打我呀？雪，你给我站住！
1: 说的没错，谁说我们离婚了？我们俩之间闹别扭不可以吗？你是方家大小姐，可不能是第三者。你自己想清楚，不要再缠着我。

姐，最近在传一些风言风语，说你跟姐夫在闹离婚，主要大家都炸了锅了，就连领导都在偷偷打听这事儿。我敢肯定，这绝对就是孙思维瞎传的。不过妍姐，你本来转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事儿，这本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 但是现在风向突然转向了孙思维，而且说要改制，才撤掉部分的节目。家宴的赞助商不知道怎么着，也跟着瞎掺和。我听说他们私底下偷偷联系了孙思维团队。

0: 姐，真离了。
1: 吓死我了，我就说嘛，你们感情这么好，怎么可能？但这夫妻之间偶尔吵吵闹闹的是很正常的，对吧？
2: 你别操心了，你先去工作。
1: 行，那我先去忙了。但是啊，有什么问题好好解决，千万不要冲动啊。
3: 许大主播，

你今天不用上班吗？哟，看见我啦！我这不是担心你吗？本来你转正主播成功，我都准备买个花篮给你庆祝了。结果你看，你这离婚的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形势不太好啊。你的老毛病总是改不掉。我教过你很多次了。 专注在自己的工作上，不会是现在这样？哎呀，真会假正经，还专注自己。你真以为是你的主持功力才让其他主播都输得心服口服吗？其他主播服不服我不知道，但你。

你请那些大佬们上家宴，用的不就是你老公家的人脉资源吗？要不然谁认识你啊？连话都说不上。不就是仗着你老公跟他们达成了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又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基础，你才能当得上这个主播吗？大家嘴上说心服口服，你以为服的是你呀？服的是你老公。现在你离婚的事儿就传出来这么一点点，你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许言。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0: 喂，你好。
1: 心远，来一趟我办公室。
0: 好的。
1: 心远，有人匿名举报，说你在家庭背景方面撒谎，到底怎么回事？
0: 主任，我辞职。
1: 啊？为什么？真的跟你老公？
0: 跟他没关系。我只是感觉。

0: 个火候的大小，还有这个油温也很重要。
1: 牛肉的话，是不是火大一点？
0: 我这得分牛肉的部位。我觉得
2: 果然请二位来是没有错。好，现在二位的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整个演播厅都是香味四溢啊，我现在闻起来也是十分的想家。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大家准备好了吗？
2: 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
3: 今天厂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哇，
4: 这么豪横啊！
5: 我做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煮成的一个素食。
6: 真的？
3: 那我没用过。
6: 我也没用过。
4: 我也没有。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
2: 这个怎么煮？
7: 今天这些人每个都是很独特的。
4: 这个有毒的吧？我试菜的，你别把我给害了。
7: 哎呦呵，这敢这样尝这手气吗？这
8: 石头女，这个要小心啊，
9: 不小心被吃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
10: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烤羊呀，你尝一烤鸡冠，你听说过吗？
4: 很自然，很好吃。
6: 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7: 哇，太香了，太香了！
2: 啊，那个别被咸的不得了。
7: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
8: 那个香味很好吃。
7: 抓饭出锅了。
2: 其实那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7: 个个都感觉好吃。
5: 好吃，很展翅软的感觉。
4: 非常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光伏储能核心设备逆变器、人形及四足机器人被美方列入管制清单，商务部回应坚决反对单边限制。从模型发布到全量开源 ，Kimi K3 国产大模型站上全球开源前沿，技术争议折射中美 AI 博弈升温。中介联动药店眼镜店借家庭共济违规提现，记者调查揭开医保套现新套路。内部分歧加剧，加息继续按兵不动，通胀风险回升叠加政治压力，美联储独立性再受考验。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回应公众呼声禁止网络暴力，我国首部以法律形式制定的专门立法反网络暴力法即将出炉，已从昨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法律将直面案件伤人治理难题，搭建事前防范、事中阻断、事后追责的完整链条，对于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将依法从重处罚，最高可罚款1000万元。
1: 近年来，网络暴力成社会毒瘤，人肉开盒、造谣围攻屡屡上演。有普通人取快递被造谣出轨，随之遭全网围攻、人肉搜索，身心备受摧残。有奥运冠军这样的公众人物被无端造谣抹黑，更有未成年人长期遭受言语羞辱，留下心理创伤，甚至酿成极端悲剧。在此背景下，反网暴立法已成为呼声最高的议题。昨天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首先明确了网络暴力的定义，将受害者的范围从此前的个人扩大到了公司等组织，容易

0: 全侵权也被纳入其中。在治理主体上，平台的义务也更加明确。征求意见稿中涉及平台治理的条款共有12条，包括建立健全网络监测识别机制、建立健全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等硬性要求。其中还明确，一旦发现存在网暴风险，平台不得再利用算法推荐等技术推送信息，并应采取限流等措施。针对网暴当事人取证难、举证难、证明难的困境，本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几项协助责任。首先是平台要在显著位置向用户提供网暴快捷取证等功能，其次是公安机关应当查明行为主体、固定核心证据，并协助受害者调取账号的真实身份信息，第三，受害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在正式判决前申请法院强制施暴者停手。除了自诉，检察院可以提起公诉，国家网信部门等组织也可以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对于情节较轻、尚不够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网暴行为，公安机关还可以出具网络暴力告诫书。征求意见稿还明确了违法后果，对于平台违反单项条款，最高可能被罚200万元，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最高罚款1000万元，并且可以被吊销相关营业执照或者业务许可证。对于个人，如果是有影响力的大 V， 违者可能被罚款50万元，并被永久禁止注册。
1: 商务部网站消息，美东时间7月28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相关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 FCC 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此举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坚决反对。
0: 发言人指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复交涉和克制态度，持续出台不断升级限制措施，严重损害中方正当贸易利益，严重破坏中美经贸稳定局面，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发言人表示，机器人、电力逆变器均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贸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其中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全国用的每4度电当中有1度电是风光所发。与此同时，我国煤电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发布会介绍，当前全国各地电力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已做好今年度夏迎风的准备。
2: 夏布如玉，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广东、安徽、河南、四川、重庆等地认真落实一省一策、电力保供举措，供需偏紧时段调控保障手段充足。
1: 关注沪渝蓉高铁建设的最新进展。作为全线的控制性工程，半个小时前连接上海崇明和江苏太仓的崇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未来高铁从这条隧道跨越长江，最快只需要2分钟。
0: 这是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的最新世界纪录。
3: 这里是位于江苏太仓的长江南岸江堤，再过几分钟，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即将穿越长江天堑，抵达距离这里仅200米的重泰长江隧道二号竖井。
0: 上午11:33，重泰长江隧道智能管控平台的实时画面显示，盾构机顺利抵达二号井。27个月前从崇明始发，领航号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江底超长跑。作为目前建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领航号盾构机面对长江入海口的复杂地质环境，还要完成超长超深的独头掘进，风险极高，难度极大。为此，施工团队用智能技术武装盾构机。
4: 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
0: 施工中，团队还创新运用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启明号，隧道与竖井横竖立体对接，又是一个世界级创举。
5: 盾构机在二号竖井接收以后，将在竖井内进行这个检修和整备工作，后续将从一号竖井方向掘进，长度是1.87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隧贯通。
0: 重泰长江隧道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的关键控制型咽喉工程，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2分钟穿越长江，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只要17分钟。此外，沪渝蓉高铁全线预计2029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上海到成都的通勤时间将直接减半到6小时左右。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国产大模型持续发力，据知情人士透露，近期发布新一代开源模型 KIMI-K3 的月之暗面已完成了 F 轮融资，金额超35亿美元，投后估值涨至350亿美元。因超目标金额3倍多，本轮融资提前关闭，原定8月开始的 G 轮已提前启动，投前估值升至了500亿美元。
0: 半年完成5轮融资，从100亿美元飙至500亿美元，进入2026年，资本加速器彻底踩下。这相当于成立3年时间，月之暗面估值翻了166倍。红杉中国、真格基金、阿里、腾讯、美团、龙珠、中国移动等头部机构悉数入局。月之暗面已成为国内大模型创业公司中累计融资最多、估值增长最快的玩家。据此前报道，月之暗面已向投资人发送上市议案，预计最快6个月内有望完成港股上市。
6: Which is a very powerful model. It outstrips most of the frontier models on many parameters. So it's a very strong performer. So they're much less expensive. They're offered very broadly. It is a very serious threat for some of these frontier models in the U.S. that had been planning on charging premium prices. Now there may be some pricing pressure on what they're able to charge their customers, and that may make it 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as we see OpenAI and Anthropic try to go public in the near future.
1: 全球资本为什么如此的疯狂呢？这源于7月16号，月之暗面投下了一枚技术核弹 KIMI-K3。原生视觉理解能力、100万词元上下文窗口、2.8万亿总参数，刷新全球开源模型规模上限。在编程这一主战场上，首次全面超越 GPT、Claude 等海外闭源旗舰。用户请求量远超预估，月之暗面一度逼近算力极限。我们先来看一个概念，开源模型呢就好比是公开菜谱，像 K3 DeepSeek， 个人开发者和普通企业都能够免费下载自己下厨。那闭源模型呢就好比是米其林餐厅，像 ChatGPT、Claude， 配方保密，按份收钱。K3 把米其林级菜谱白送给了全球，华尔街瞬间慌了。K3 发布之后首个交易日，英伟达蒸发1111亿美元，在开源之后再蒸发了2500亿，72个小时，美股 AI 板块合计蒸发4700亿美元。恐慌核心是成本， K3 运行成本只有 Fibo 5的1/2到1/3，用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儿，直接动摇了闭源厂商稀缺性溢价的根基。 而这并非是孤立，中国开源模型下载量已经占全球的41%。7月27号 ，K3 全链条开源之后，迅速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趋势榜，创下了历史最快热度攀升纪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 AI 开源生态的

0: 核心供给方。继 DeepSeek 之后，中国公司再次用开源冲击全球 AI 前沿水准。 Kimi K3 相较其他的 AI 大模型优势在哪里？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不断地进行版本迭代升级呢？开源又是否等同于免费呢？我们来听一听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的观点。
1: K3 最强的能力还是代码能力，改出来的代码呢比很多程序员写的啊都不差了。那这个能力对于普通用户的感受可能不是很难，但是对于开发者来说，这是可以直接上手干活的能力。K3 用的是一种叫专家混合的架构，打个比方，传统大模型呢，它像一个全科医生，它什么病它都可以看。那么 K3 呢，它像一个专科医院，一次看病呢，它就把最对症的专家请出来做会诊，那其他的专家呢就不必参与，这样它的效率就变高了，即使实现了大模型的知识总量，又不用每次都进行全部动员。这就解释了说为什么 K3 可以迭代快，因为 K3 的这种专家架构允许它对特定的这种领域进行强化，所以说它的代码能力的成长速度就会特别快。但实话实说啊，目前在整个大模型赛道，不管是开源还是闭源，大部分公司都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实现盈亏平衡。目前这个大模型赛道就是比速度，谁先跑出来谁就能拿到更多的资本支持，谁的生态先建立起来，谁就能够活到盈亏平衡的那一天。
0: Kimi K3 的连续突破让中美 AI 领域间的掰手腕变成了公开叫板，美国政界先乱了阵脚。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指控月之暗面通过蒸馏美国模型开发 K3。 那所谓的蒸馏呢，就是指参考一个模型的输出来训练另一个模型，是 AI 界常规技术手段。他称此举大规模秘密进行工业级蒸馏。财政部长贝森特威胁动用制裁和实体清单，但商务部长明显更加的谨慎，称白宫内部至今没有统一的立场。不过呢，科技界啊几乎都是针锋相对。7月24号，黄仁勋在社交平台转发了一封25家机构签署的公开信，信中直言，世界既需要前沿的闭源模型，也需要前沿的开源模型。微软、Meta、谷歌相继加入，连 OpenAI 也罕见的站队。截至7月28号，签署机构已经扩展到了133家。业内人士指出，在短期来看呢 ，K3 未必能够撼动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全球领先地位，但是呢，在亚洲市场，中文场景已经形成了局部优势。正如商务部所言，美国企业同样在蒸馏中国模型。长远来看，中美 AI 竞争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在各自优势领域推动全球生态多元化。这场开源闭源之争已经从技术的表象延伸到了大国之间的科技博弈。未来 AI 时代更深层次的碰撞可能会是什么？又该如何应对？我们来继续听彭家浩的观点。
1: 开源闭源之争表面是技术路线，实际上是发展方向的争夺。谁的基础设施被更多的人使用，谁就可以定义规则。未来竞争的核心不再是说哪个模型的分数更高，而是比谁的生态更厚，谁的场景渗透更深。这就有点像当年的手机操作系统， iOS 封闭但体验效果好，安卓开放但是生态更大，那么最终安卓的市场份额就处于了领先。那么 AI 大模型目前的脚本很像这个脚本。那么更深层次的碰撞呢，我认为会是在规则层面。那美国从芯片围堵到蒸馏指控，接下来可能还有数据流动限制、开源许可政治化等等等等。但规则博弈是有一个悖论的，你越限制，那别人他就会越想开放啊。而开源模型就在中国，开源模型天然适合更多的场景适配，这种能力是闭源模型做不到的。要想应对好未来更激烈的博弈，我们还是要坚持开源，用创新打破封锁，发挥我们的场景优势。技术围堵从来都拦不住真正有创新力的人，而人工智能发展的节奏目前来看已经越来越倒向中国这边了。
0: 来看今天的新闻热搜榜。近日，记者在贵州、广东等地暗访调查时发现，有眼镜店与药店合作刷医保结算配镜费，还有连锁药店把面膜、洗发水等日用品包装成了医疗器械敷料，更有中介利用医保的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来套现。
2: 社交平台上，不少眼镜店推广贴标注着“配眼镜可刷医保卡”“配眼镜用医保支付”等醒目字样。
3: 他说这儿配医保能用医保。嗯。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是跟那个药店合作的，他们要抽我们成的。
1: 记者随后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查询到了这笔医保使用记录，费用清单显示660元配件费被拆分成多笔消费，交易机构是贵州德瑞祥药业有限公司一家分店。这套操作是典型的医保串换，眼镜店在药店串换与眼镜同等价格的药品完成医保结算，以此绕开医保支付的品类限制。而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中明确，定点医疗机构不得串换药品，不得协助他人虚假购药。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在贵州不仅有药店帮眼镜店刷医保，还有药店违规刷医保结算生活日用品，将医保卡当购物卡使用。
2: 这些都能刷医保。
1: 在贵州医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山东路分店，记者成功用医保卡购买了5盒面膜、1支牙科用毛刷和1支牙齿脱敏膏。而在另一家连锁药店品牌，普通生活日用品套上医疗器械的马甲，摇身一变就可以使用医保结算了。记者深入调查还发现，医保套现乱象早已催生出一批专门组织运作医保套现牟利的中介，他们线上线下招揽有套现需求的参保人。记者在广州白云区一家台球厅见到一名医保套现中介，见面后立刻向记者索要身份证、参保单位等信息。这名医保套现中介还向记者展示了过往与全国多地套现人员的操作及转账记录。他告诉记者，单粒售价760元片仔癀是药贩子囤积收购倒卖套现的热门药品，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1粒片仔癀，中介可以以220元的价格收走。此外，从这些中介口中，记者还了解到，除了远程刷电子医保码，还有一种更快更省事的方式。中介通过绑定套现人医保亲情账户，可直接在自己手机上调取套现人的医保码，前往合作药店顺利完成刷卡购药。针对参保人的套现行为，专家表示，参保人短期内看似得到了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其实是透支自己未来看病的资金储备。
3: 近日，陕西、广东、甘肃等地的多名美团月付用户被批量盗刷上千元，引发关注。今天上午，美团回应称，经逐一核查，相关用户很大概率遭遇到了新型电信诈骗。
1: 据多名美团用户反映，盗刷事件多发生在凌晨时段，在本人未操作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异地批量盗刷，且下单后迅速被异地门店核销使用，被盗资金则通过美团月付扣除，部分用户损失金额数千元。涉事用户均开通了平台500元以下小额免密支付功能。据多方调查显示，此次事件作案手法高度一致，犯罪分子以刷单返利、高额佣金等为诱饵，向用户发送含木马程序的链接，用户一旦点击，手机即遭远程控制，犯罪分子再通过在线二手平台迅速转手变现。目前多地公安机关已就相关案件立案侦查，美团正积极配合警方提供账号登录日志、订单详情、核销记录等完整数据，协助追查犯罪团伙。美团也表示已持续升级风控策略。
3: 来关注中东局势。时隔6天，美军发射导弹对伊朗发动袭击。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的袭击地区包括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和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当地管理机构称，袭击未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岛上交通和机场运行未受影响。美国中央司令部还称，袭击还包括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和防御站点以及海上能力。美方称，这次打击是回应前一日伊朗针对美军的导弹袭击企图。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美联储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

0: 周表示，尽管中东冲突等因素带来的不确定性处于高位，经济活动仍稳健扩张。
1: Even with recent shocks, the trends are positive and reveal solid growth.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0: 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也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分歧加剧。
2: 3张反对票也说明，美联储内部要求尽快加息的力量正在上升。沃什还强调，过去5年多高于目标 2% 的通胀不可能在9周之内，也不可能仅靠一个月的价格小幅下降就被治愈。这意味着今天没有加息并不代表加息风险已经消失。随着美伊冲突推高油价，通胀风险重新上升，沃什未来既要维持特朗普的支持，又要维护美联储抗击通胀的信誉，难度只会越来越大。
3: 继续来关注日本熊本的强震。最新消息显示，地震已经导致2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已经赶到了这次地震的震源地城市，我们来看他半小时前发回的报道。
0: 在地震的震源地与城市，记者造访了受灾群众田中先生租住的家。田中先生已经扶起了之前倒伏的冰箱，但因为断电，已经有食物变质，只能扔掉。所幸今天是当地的可燃垃圾回收日，否则只能眼睁睁看着食物在家里变臭。
4: 这还是收拾过之后的，还是收拾过之后的样子。
5: これも全部倒れてしまって。
0: 目前田中先生在已经通电的哥哥家暂住，能开空调算是解决了部分困难，但那里的供水还没有恢复，需要开车去取生活用水。而在其他城市，供水供电没有恢复的地区也不少。
6: やっぱりライフライン、水、電気、この暑い、特にこの暑い時期にですね、止まるのが一番きついなっていうのと。
0: 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公司这次受灾较为严重，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至少造成8人死亡，2人受伤。而加岛町震后发生爆炸并坍塌的永旺商场已经确认5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另有3人下落不明。此外，日本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产业的厂家，强震发生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市场担忧地震可能对行业带来冲击。大约三个半小时前，当地又发生了一次 4.2 级的余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警告，主震发生两三天后仍有遭遇较强余震的可能。
7: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西部和北部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崇明晴，27到35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4到28度，福州小雨，26到34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南京多云转晴，26到37度，苏州晴，29到38度，重庆晴转小雨，28到38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8度，上海后西部和北部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
1: 目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东海区海况良好。下面请看。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算法的逻辑在我们可规定的范畴之内，跟大家自由的去互动和问答。那这个自动作业智能呢，就是这个机器人它是具备学习能力的。
1: Developers are also exploring whether a robot can maintain a recognizable personality with consistent dialogue, movements, and behavior.
0: 智源机器人在它的后台有一个零心平台和一个零创平台。零心平台其实就是赋予我们机器人一些个性，做相应的互动。那零创这个平台呢，它其实就是训练机器人的相关动作。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小家伙，它在待机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不是这样呆呆的直直的站着，它也有自己的一些小动作呀，未来还会有一些口头禅呀，它未来会更好的像我们人为的习惯一样。
1: Park also exposes the limits of what can be anticipated in advance.
2: 突如其来的大雨，激情四射的小朋友们，机器人真正进了景区以后，它是一种运动的，我们经常会有转场，那么机器人就会跟着转场。这里边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你得知道跟着谁转，因为在他们眼里，人跟人肯定是有区别的，但区别不是那么大。那这里边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对机器人来说，它是一个开放性的挑战。因为这种东西我们很难人为的完全预设。
1: Whether a robot can become a convincing park character may therefore depend less on how closely it copies a person and more on whether it can perform a clearly defined role.
2: 这个也给机器人也给我们一些新的课题，就是真正在实际场景里边，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我们这些功能到底应该往哪儿去发展。人跟人在大学里边会分专业，未来机器人也一定会分专业。你看它的外表长得是一样的，但实际上所有的内核，就像我们刚来基地以后，所有人他会有一个实习的过程，然后他才知道我们的客户需要什么。
1: The 14-day deployment will not prove that humanoid robots are ready to replace human workers, but it offers a closer look at which abilities are already useful, which still require human support, and how the same robotic body may eventually be trained for different jobs.
3: Summer family travel is heating up across China, and Shanghai's Legoland Discovery Center is seeing a surge in young visitors eager for hands-on building fun.Parents are taking their children to the venue as a creative alternative to textbooks. Tang Xiaofan takes a look.
4: Summer is here, and Shanghai's popular attractions are drawing large numbers of families with children. At the Legoland Discovery Center in downtown Putuo District, an engaging building class attracted many youngster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ster builder Hugo, the children learned to build a little dragon.
5: 对我能提高动手能力和思维的能力。我一般拼的都是一些中型或者大型的乐高车。
6: 乐高是非常多彩的，我本身也是学美术的，所以我非常喜欢孩子，通过色彩去，有自己的想象，因为它是块状的，所以它可以通过他当下的心情、想法和想象力来做一些创作。那刚刚我孩子在外面的公共区搭建的时候，简单的一些小的积木，他就搭了一个巨型的眼镜，这个都是我们大人可能当下是不会想到的。
7: 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在五六节左右，然后每周会进行轮换。这个课间的话稍微有一些难度，所以可能需要半个小时。其实的话，我们这边上课的小朋友以低龄段的为主，所以的话我们要着重的强调每个零件的拼接的位置以及颜色图案，这些小朋友容易记的点。对小朋友的帮助的话，我明显感觉的是可以提升他的注意力和专注力。
4: During the summer, Legoland Discovery Center has launched a series of interactive challenges, hands-on building activities, and action-packed missions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 According to the venue operator, visitor numbers have surged this summer. So far, attendance by annual pass holders has more than doubled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8: 我去那里做大积木上课，搭了一个动物，有一点点难度。
9: 第一次来参加乐高这样的活动，然后因为是正好市区有这样一个机会，正好放假了，然后他也比较空，所以带他来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
10: 乐高首先它是一个可以开发自理，然后让小朋友一个解放天性的一个地方。我觉得乐高还是可以从一些数学和几何的方面来开

是死。

0: 众将士听令，长兴王主力已开始攻城，务必跟随于我，直到崇州军后方，直取长兴王。
1: 是。
2: 李大人，都伤成这样了，就不要跟他们硬拼了。这事交给我们去办。
0: 若能用这条命拯救更多的人，
2: 我便死不足惜。卓大人，将李大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好生照顾。端掉反贼老窝的事，我们去办。
3: 樊天赐，我们随你去。
4: 我们随你去。
5: 随你去。
6: 我们随你去。
7: 我们随你去。
8: 我们随你去。
9: 我们随你去。

0: 前进来报，我们已经攻上城墙，但伤亡惨重，急需增援。
1: 很好，你即刻前去。

0: 你们俩待在我后面，跟紧了。我可不会躲后面。长兴、王随、袁听，你挑一个。
1: 我选长兴王，你自己小心。

就一起去死吧！

谢家小儿，往哪儿跑？驾！

0: 真是起了怪了，你这种小卒也敢拦我？
1: 杀你这个造反老头，我一人便够了。
0: 狂妄小儿，老夫当年领军下邸的时候，你还在玩泥巴呢。好小子，跟着谢家小儿真是埋没你了。不如以后跟着本王吧。老子此生姓谢，不姓狗，不识抬举。
2: 你善用短刃，招式却又势大力沉，少用猛劲，顺势而为。

战场上敌人的招数瞬息万变，怎么能被人识破招数，你就自己乱了阵脚。

0: 你以为这些小伎俩能赢得了我？杀了我，给个痛快的！绑了，带回去。是。茫茫天地，风雨。
1: 贺景元是你何人？
0: 是我冀州军主帅。你这套刀法，乃当年魏氏两虎将所中，可魏麒麟已经死了，只有贺景元还会这套刀法。你是怎么得到他的真传的？
1: 我认识贺将军的结义兄弟，
0: 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识？

0: 好好的小娘子，怎么伤成这样？我不是有意隐瞒身份的，你可是生气了？早在军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身份不简单，但万万没想到，你是顶顶尊贵的长公主，还为我治病。本来我也以为自己身份尊贵，能做出为国和亲，便是我此生最大的牺牲。可是上了战场，我才知道，长公主算得上什么？如今斩杀贼王，是你亲手挣来的荣耀。长兴王一死，定会震撼朝野。你的名字将被大应所有人记住，为史官所赞。这一礼，为长公主，也为齐淑仙。长月，好好休息。
1: 我愿意为，只要先杀。

就能护身边人出去，但经历过生离死别才知道，妇人之仁只会让更多人陷入绝境。在哪？在？可我多厉害！我没死。马丁。

0: 我们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却杀了赵兴王。贺将军难为也不会，贺将军之死，非你之过。常玉，他跟你一样，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
1: 殿下，樊姑娘，李大人求见。请进。常玉，那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李校尉，你们都是功臣，好好养伤。

0: 李大人，
1: 樊都尉成了英雄，终于得偿所愿了。
0: 你当时伤得太重了，疲于你是把你逞能，却白白枉死了性命。
1: 我宁可当时就死在城外，也不愿有人把我一把打晕，然后所有人告诉我战事已经结束，连给师父报仇都绝无可能，白白活成了一个笑话。
0: 贺大人交出的得意门生，要是因为意气用事枉死，那才是个笑话。

自此前来，我是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日后就不必再相见了吧。

0: 克兄相助，苟且偷生至今，誓愿还锦州十万冤魂真相。如今相爷在下追杀令，什么不能苟活，亦不愿为难贺兄。
1: 麒麟不能苟活，亦不愿为难贺兄，愿邪气自行了断。我夫妻性命已多活十六载，是为大幸。
0: 恳请贺兄替我护住膝下一对姐妹的性命。阿姐，阿姐，
2: 小胆儿，今日这信你就当没看过，也别跟别人说。啊，信搁这儿，你先回去吧。
0: 知道了，阿姐。
2: 你认识何将军的结义兄弟？
1: 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识？
2: 麒麟，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爹要是误国害人的大奸臣，以我娘的性子，怎么会原谅他？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3: 臣的太子与麒麟山大将军镇守边关，浴血沙场，大奸臣魏麒麟通敌被拒，至军粮未到，十万将士活活饿了五天五夜，大奸臣魏麒麟，谁人不知，谁人不

0: 后再也不玩白清晨的游戏了。
1: 常玉乖，这世上的人又有几个能真的辨忠奸明是非？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你成吗？苏远清死了吗？
1: 跑了！
2: 世子，我来救你了！
1: 快带世子离开！
2: 撤！

0: 着他的头回到临安祭奠父老乡亲。
1: 好，很疼吧？
0: 皮外伤。小五将军伤势如何？
1: 肩膀骨头断了，但好在底子好，没有性命之忧，只怕他日后拿不起刀了。
0: 都是为了保护我，他两次在战场上舍命救我，是我的救命恩人。今日若不是他挡下长兴王那一矛，我早死了。
1: 这世上谁都没资格让你死。
0: 我今夜一直做噩梦，梦里不是满地的脸，就是各位将士的脸，他们在我的梦里死了一遍又一遍，而每次我都救不了他们。

0: 荆州之战也死在临洛，荆州之战只会更惨。17年前，我父亲与北绝军连战数日，却因粮草未至，援兵未到，将士们无力抵抗而失守，被绝长驱之入，数十万人命如草芥，我父亲也被挂在城头。
1: 魏麒麟当年是魏延最倚重的干将，也曾与家父并肩作战，是个忠义之人，但后来却成了燕州军眼中的大英罪臣。你为何忽然问起此事？
0: 对他实话实说才是正理，哪怕他从此和你反目成仇也是应当的。说啊，程昱，我想问，贺将军的丧事何时举行？6日之后，贺将军的头七和家父的祭奠一起。 说来，就像是命定一般。17年前的今日，家父战死于荆州。每年此时，谢家的将军，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回来祭拜家父。
1: 那到时候，我也想为谢将军上柱香，可以吗？

0: 闻看你自垂髫之灵便追随于我，是我最为得意的学生。为师之所以将你留于身畔，只因这朝堂波谲云诡，礼位弄权，我不想你为其蛊惑，沦为他人权谋之棋子。我之所盼，唯一大印纯臣。还有一事，便是樊家姐妹。我去之后，望汝能以诚心待之，为师方能于九泉之下瞑目。
1: 李大人，这是魏相送来的挽证。
2: 李大人，这是李太傅送来的挽证。大人，您决定挂哪一副？

0: 母亲说表哥伤势不轻，说补品有利于伤口愈合，还说父亲已打探清楚，我安虎不曾关注此处，还请表哥在此安心养伤。
1: 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怕表哥吗？

0: 小心他，小心他。
1: 不喜清淡，不如表妹替我喝了。我，表哥，你快逃吧！父亲听说王后亲自来抓捕你，怕成祸以后你弄我家满门抄斩，你在堂里下毒，是让南影的人头去见下。我对不住。
0: 我不想害你，多谢表妹告知。

都要拿我的人头去献祥了，我为何不能杀他们？

他们不值得你哭，你在他们心里没有那么重要，不然也不会让你去给我送那碗毒汤。如今你自由了。

我杀你全家，你还要跟着我呀？我求求你了，你带我走吧，好吗？ 多好的一朵娇花，可为什么有的花像你一样，只会一味攀附，离开谁，一刻都活不了。有些花儿却自生自长，浑身带刺，叫人又爱又恨。

0: 主子，昨夜世子屠了刘家满门，
1: 屠了就屠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人呢？在书房。青帝，青帝，
2: 哥，
1: 终于找到你了。你怎么样？母妃安好？
3: 哥，我是不是真的不如谢征？才艺输在手，害死了爹。
1: 在我心里，青帝就是这世上最厉害之人。那谢征不过是侥幸赢了几仗，但大业未半，我们还有机会的。大业。
0: 虚无缥缈，自从父王被先帝蛊惑起，就一直想成什么大业，到头来呢，落得一场空。我才不信什么狗屁大业，谁做皇帝与我何干？我隋家怎可就此认输？那谢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你就不敢向他复仇了？我虽然身子不济。 但也要拼尽这残躯，与他们决一死战。你能？大丈夫行于天地之间，岂有不战而败之理？若是不能赢，那就是命。你今日如烂泥一般，对得起父王在天之灵吗？你可知，杀父王之人是谁？
1: 不是谢征，
0: 是樊。

0: 樊长玉，又是他，又是这个杀猪女，竟敢如此！
1: 哥，我要复仇！
0: 只管去，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母妃有我一路照顾，你只管去杀樊长玉，以告慰父王在天之灵。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我父亲与霍家素有军火生意的往来，我父亲还是霍家孙兰名流俱乐部的元老之一呢。
6: 我初来南城，也想拓宽一下人脉，不知这名流俱乐部李督察可否帮我引荐一下？
7: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8: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
9: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啊，

0: 魏麒麟，你这个猪狗不如的大叛徒！呸！魏狗当年畏罪潜逃，活该他马落悬崖，一家人死绝！
1: 活该！活该！活该！
2: 各大将军昨日也战死沙场，同奏着魏狗，
3: 打魏狗！
4: 打魏狗！
5: 打魏狗！
0: 魏狗！
6: 魏狗！
0: 魏狗！
7: 烧了他，让他下去给两位将军谢罪。
0: 你就是那个杀死长信王的女将军吧？
8: 对，
0: 哦，是她，对，是樊娘子，是樊娘子。樊娘子，你这是作甚？我们要烧掉这魏狗。
8: 他不是魏狗。
0: 樊娘子，
9: 我们敬佩你一个女子，不为生死杀死长信王，可你为什么替魏麒麟这个大叛徒说话？
8: 我
0: 你什么意思？
8: 你什么意思？
10: 为什么替魏麒麟说话？
8: 他不是。
0: 他真的不是这样的。
8: 少在这胡说！你，够了！
0: 胡远，
8: 我还没有击败谢将军，我是真心想要击败的。
0: 你要替魏狗说话，你就不配击败谢大将军。我们谢家军绝不答应。
11: 对，
0: 绝不答应！
11: 出去！
0: 出去！
11: 列队。

0: 民女樊长玉见过侯爷。
1: 你方才唤我什么？
0: 侯爷。
1: 想了这么久就想明白了这个。

0: 侯爷若觉得生分了，你我师出同门，大可换一具尸眉。侯爷，府中重体，又是我的闺房，侯爷请自重。
1: 我或许知道你在介意何事，但你也该知道，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事能够让你有生分。
0: 若此事大的，会让你从此做不了燕州军主帅呢。
1: 我是否称之为一军主帅，全凭我自己本事，跟任何事、任何人都无关，包括你。
0: 侯爷的意思是，这世间万物就如同军中事务一般，都由侯爷一人说了算。

0: 魏夏，魏夏，
1: 太傅。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人老了，门生的主意都大了，管辖不了了。此役关乎着冀州军权，皆酌情战功，绝无私见。还望魏相莫往心里去啊。
1: 太傅若是自觉年迈的话，倒可以学学当年陶太傅急流勇退。时至今日，朝野上下甚至于陛下只念着他的好，总好过其实仍不治世，倚老卖老，管辖不来。
3: 还狂啊他。罗城之战折了贺将军，贺将军在仪表之中力荐李怀安为司马，现在冀州兵马大权旁落，只怕他魏延也狂妄不了几天了。
2: 只要是武王侯尚且驻军卢城，这兵马大权且落不到旁处，这便是他魏延的底气。

0: 再也不玩大清晨的游戏了。
1: 都是些孩子，懂什么？这世上的人又有几个能真的辨忠奸明是非？
2: 好嘞，我们去吃饭。

0: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剑，
1: 老八，来，
2: 哎呀，
1: 老八，哎，
0: 各位将军，这是
1: 这么多天了，樊将军能喝酒了吧？
0: 是啊，
1: 兄弟们都等了那么多天了，早就想来庆贺庆贺了，是不是？
3: 什么樊将军？各位是折煞我了。
0: 哎，樊将军就是我们。

0: 衙里的大将军，你可是杀了长靖王的大功臣，
1: 收复琼州，指日可待。这以后根本就没有什么仗可打了嘛。
2: 请
3: 我
2: 去
3: 喝酒，
2: 来，老范，我给你倒上。
0: 哎，
2: 给老范。
3: 那我就谢谢各位了。
0: 干！
2: 干！干！
0: 阿锦，
3: 喝点。
2: 阿锦，那个李大人找。

0: 你这是作甚？
1: 淮安惭愧，今日特意赴京向樊姑娘请罪，其罪之一，反贼攻城之时，樊姑娘怕我一息永生，将我打晕，我不解此意，反而在你重病之时对你恶语相向，此为不义。其罪之二，我与姑娘的争执引起了别人对你的误解。 有损姑娘生命，此为不礼。还请樊姑娘以荆条鞭笞我，否则我无颜面见姑娘，更无颜面见贺大人。

0: 李大人不必介怀，贺大人对我很好，我能明白你当时的处境。快起来吧。
1: 淮阳惭愧，没想到我在西北历练多时，心智却还不如你。
0: 李大人是关心则乱，不必苛求自己了。我把你打晕了，我也有错，咱俩一罪抵一罪，就算两清。
2: 点兵点将，骑马打仗。我摸这张，我看是小狗，我爱抽最高的。看我双天牌，看我四川弹葫芦，哎，你们看，是不是我赢了？
1: 我赢了，
2: 我赢了。
1: 这可谁赢了？你看是谁赢了？
3: 双天压魂锤，皇帝管万贯，
2: 这局宝儿赢。
3: 来来来，再来再来，
1: 玩一局，再玩一局。
0: 好，
1: 那我要抽到雷公牌。

0: 长贵，你回来了。是常玉妹子让小七将军送我回来的。她说临安人一个都不能少，我也是临安人。常玉这孩子是真能干呀，之前是把我常宁和宝儿给送回来啊，这又找回来一个。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个家总算补上一个角了。
0: 是啊，是啊。

0: 公公，再不宣旨，恐怕是要误了时辰啊！哎，
1: 罢了，不等了。那边先宣着头两刀。你拉我来干嘛？我炖着肉呢。快点。
2: 怎么才来呀？这么多人呢！来了。哎，
3: 这宣旨要宣多久啊？
2: 我看皮影戏那里面宣旨就一会儿会儿的事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久。
1: 是啊，我在我爷爷灵堂面前都没跪那么久，
3: 害得人家现在膝盖都蹲麻了。
2: 给我滚！
1: 我的炖肉。

0: 贼，乱印河山，欺辱子民，冀州牧贺敬元匡扶社稷，诛杀反贼，亡于阵前，英勇殉国，圣心垂悯，追念其勋劳，特追封其为匡正大将军，着国礼发丧，以昭其忠烈，慰其英灵，布告天下贤士闻之。冀州镇威校尉李怀安，临危不乱，筹城有功，封冀州司马，赏李怀安及其部下金200两，银800两。
1: 谢主隆恩。
0: 冀州士兵组樊长玉，樊长玉，
2: 老范去哪儿了？
0: 樊长玉，
3: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0: 樊长玉，冀州士兵组，樊长玉，阵前斩杀长信王，立下奇功。封其骁骑都尉，官阶从五品，赏樊长玉及其部下金100两，银500两。
4: 五品呢？
0: 念及冀州军不可一日无主持者，命司马李怀安为主，骁骑都尉樊长玉为辅，共同掌管冀州之兵权，以安军心。故兹昭示，将以知喜。李司马代为接旨吧。
1: 谢主隆恩。
0: 恭喜李司马。
1: 公公远道而来，一路舟车劳顿，若不嫌弃，请暂且休整一番。请，
0: 请。
5: 恭喜啊！
1: 恭喜！
5: 恭喜！
6: 老大当官了！
7: 老范当官了！
8: 老范当官了！
1: 骁骑都尉，
0: 洒家入宫这么多年，从未见过这等不成体统的兵痞，就他们是如何能打得过长信王的？
9: 范都尉在那儿，
10: 走
11: 走走
10: 走！
11: 范都尉，
9: 范都尉。樊都尉，之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都又得罪了，
12: 得罪了，
13: 得罪了。
14: 你们叫我什么？
9: 樊都尉啊！
10: 老樊呢？
8: 哎呀，恭喜老樊，
10: 恭喜，
11: 恭喜阿姐，
8: 当官了。
14: 当官？什么官？
8: 骁骑都尉，皇帝封的官。五品，
10: 五品。
8: 说开国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女的能当这么大大官。
15: 还有一件啊。以后县端见了你，首先得磕3个响头，才敢。

0: 敢跟你说话，你多要面啊！真的，
1: 而且如今真成女将军，
2: 咱以后跟着老大，不得顿顿吃香喝辣的呀！
3: 那是要啥有啥，但是记住啊，我们是沾着老樊的光，老樊以后我就不叫秦元宝，我叫金长生，他们仨也改名，满氏，
4: 对，满军，
3: 满胆。
4: 太好了，今儿我请大家吃顿肉。
2: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老大，坐。来，我来倒酒。来，端过去。好。来，哎，
1: 谢谢。
0: 来，来，坐，两大碗行。这么去。来，
2: 来，
0: 各位将军。
2: 吃好，
0: 喝好。
2: 这么大一份啊！
0: 吃好，喝好。
2: 干了啊！
3: 我给马上来。

0: 李司马怕是很失望吧？本来想着贺将军一走，这兵权就会顺理成章到你李家去，结果没想到被抢了一半。
1: 这点小事不会让我失望的。倒是侯爷你，冀州兵权如此重要，为何会交给一个既没有经验又没有背景的小娘子手中？
0: 不是你擅自报功于朝廷，这就是结果。我为樊娘子报功，是为了护住她，而我一定会保护好她。
1: 我家内子不需要你一个外人来保护。
2: 内子，
0: 我记得樊娘子当时入赘的是严正，并非你谢征。即使是严正，你们也写了和离书了。
1: 今日樊娘子与你并无婚约，侯爷，你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3: 李司马莫要忘了，你与长公主的婚约已定，脚踏两只船，可不是君子所为。

0: 那，谢希已将于谦谦平安送达，倒是陶太傅，他偏要留下，怎么也不肯回京官复原职，他要不回去的话，只怕圣上会不高兴吧。
1: 怕什么？
0: 圣上一贯于墙头草，四处包大腿呢。啊，还有。 朝廷把兵权交给樊娘子，只怕是魏延和李太傅争斗的结果。这两个人互相牵制，索性一起放手。樊昌玉对他们来说构不成威胁，总好过兵权被我夺走。这李怀安就是自作聪明，结果被两方都利用了。这两个老狐狸。 算盘珠子打得震天响，咱们在冀州都听得一清二楚。如此看来，樊娘子如同小孩抱金，行于闹市，有大麻烦了。
2: 有我在，他就不会有麻烦。
3: 现在怎么办？分一半兵权，樊娘子占不到半点好处，只怕还是个背黑锅的。
4: 太傅那边也必定不高兴，
5: 祖父分明是想利用樊娘子破坏魏党筹谋，但无妨，大可将计就计。我李怀恩也能成为樊娘子的靠山。
4: 乖乖，消极都尉，
5: 赏金一百两，赏银五百两，
4: 骗人呢。
6: 这够常玉和常宁花一辈子了，这都不算什么。樊都尉现在可以统领冀州一半的兵权呢。
7: 小兄弟，你回去以后，你转告一下我们家常玉啊。虽然升了都尉，但是民间有句话，糟糠夫不可休。
8: 什么糟糠夫？

0: 好康气。
1: 哎，你别插嘴。常云那般艰难的时候，是人家严正同他一道撑着走过来的，后来还为他被征兵带走了，这情分旁人是不能比的，可别让他学那一朝富贵就翻脸不认人的负心女。
2: 负心汉。
1: 哎呀，老头子，你怎么跟那舀水的瓢一样，一瓢接一瓢，插什么嘴啊？
2: 那你说错了，你还不让人给你纠正是吧？
3: 哎呀，大叔大娘，你们放心好了，常玉妹子不是这样的人。哎，
4: 我一定回去告诉樊都尉和我家侯好兄弟的。
1: 严正也要平安归来啊，一家人就该齐齐整整的。
2: 是啊，林儿人都等着他呢。
4: 两位的话，谢妻一定带到。哎，没想到长公主千里迢迢来西北吃苦，是为了入园书院的山长。你我达成一致，也是为了他。
3: 李司马赖在冀州不回京城，该不会再萧想有夫之妇吧？
4: 樊娘子与武安侯是假成亲，我与樊都尉是袍泽，甚是清白。
3: 我与山长曾同场作战，是一身正气的同袍情谊。哎，樊都尉来了。若是清白，是什么让司马如此慌乱？你可真是牵挂战友啊。
4: 长公主莫要笑谈了。公孙先生，
3: 一个玩笑开第二遍可就不灵了。
5: 未想到殿下和李司马也在此，是小生唐突了。
3: 文侃，药已经换好了，最近多多注意休息。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1: 别动，都是我的手。5、4、3、2、1。
5: 殿下，我。
6: 殿下不想看到你。
5: 殿下。殿下留步。殿下，你听我说，殿下。
6: 哎，离长公主远点。哎呀，
5: 殿下，是这样的，殿下。
3: 关门。
5: 你听我解释，殿下。
6: 哎，你走不走？
5: 我不走。
6: 不走压断你的脚。哎呀！
5: 哎呦！哦！
3: 哎呀！没事吧？哎，我看看。
5: 没事。没事。
3: 你又骗我。
5: 我就是想跟你说几句话。长公主，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对李怀安有……
3: 有个屁！本宫不仅对他无意，对你也无意。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你没有别的要说的吗？公孙山长，你若是对本宫无意的话，就不要再来找本宫。

0: 这张嘴呀，怎么关键时刻就是说不出口呢？哎，加油！老樊，你今天怎么老晃神啊？还来吗？来。
1: 对不住，李大人。樊都尉，今日前来是有事情想与你商议。那个赘婿讨厌，这个李文凯更让人讨厌。
2: 李大人，请回吧，我今日心情不佳。你出任都尉，需尽快了解地域军况，只盼这份标注的地图能够帮到你。
1: 若有不解之处，文侃愿为解析一二。切，
0: 哎呀，某些人可是真喜欢趁虚而入。哎，估摸着赘婿大哥有难了呀。
1: 既如此，那多谢李大人了。你们不想听，可以走。
0: 啊，没有，我们可不能走，我们走了，谁护都尉亲命？

0: 这句写得好，天色不早了，要不今日就这样吧。近期有太多事物缠身，还是这几日不能陪你了。不过把你请了冀州最好的良师作为你的幕僚，相信你会越来越像都尉的。
1: 那就多谢李大人了。
0: 敌战记忆的顺手牵羊，威系在所必成，威力在所必得。
2: 这个我知道，意思就是我看到贼人的羊顺手把它牵走，再炖个羊汤。也对，
0: 还有这个我也知道，借刀杀人，意思就是我在战场上刀给打没了，我随即借走别人的武器，咔咔一顿杀瘪犊子。
2: 你可以不用自己发力，你去引诱别人，让他们帮你消灭敌人，可以避免你消耗自己的力量。
0: 明白了，那这个隔岸观火我是真知道，就是在我们镇上，有钱人家可以隔很近观赏烟火，但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就只能隔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去看烟火。它不是烟火的问题，这过。
3: 先生，这个指目骂鬼是什么意思？
0: 指桑骂槐。呀，正着。什么叫？先生，今日进展如何？
2: 樊都尉聪慧过人，举一反三，是个人才。
0: 先生教的好，不敢不敢。今日就到此了，告辞。
2: 先生，孙子兵法我会了，明日能否再教我些孙子他爷爷的兵法？告辞。
3: 先生，抓紧时间，再重新找位先生吧。
4: 明白。
0: 刘夫子有劳了。
4: 我的门生。 皆为将中翘楚，李司马可全然放心。勿虑，勿虑。
0: 请，
3: 夫子，
0: 先生，你
3: 字都识不全，你啊，还是另请高明吧。
5: 夫子，
4: 实在是无能为力，告辞。
3: 大人，这
4: 在场，请司马放心，有教无类。
0: 先生，先生，
3: 我就是囚子，也教不到半天。
5: 夫子，
3: 哪儿有教不会的人呢？
5: 小人才疏学浅，请李司马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
0: 先生，先生。

0: 这要交的人不会是樊都尉吧？正是。先生，
1: 大人，樊都尉这名声在城里已经传遍了，属下都加到三两一个时辰了。
2: 罢了，我亲自叫他吧。啊！
1: 怎么成这样了？樊都尉弄的。你俩都还伤着，还切磋上武艺了。哎呀，全是内伤啊！
3: 时辰不早了，佛起了，我还得去救他。哎呀，
1: 您就歇歇吧，咱别叫樊都尉了。这学兵法，不也得循序渐进吗？是吧？
3: 学兵法。
4: 头一回见，教书还能教出个好歹来的。李大人，常玉，哎，李大人，别，李大人，真是对不住。要不然还是我自己慢慢学吧。你说，我姨父他那么厉害，一开始还想收我为徒呢，他是不是年纪大了，老眼昏花了呀？
5: 樊娘子身上定有大智慧，陶太傅也一定是看中你这一点，手不能比。
4: 我也觉得，要不然我还是找我义父去教我。
5: 你也就别去害他老人家了吧。

0: 位，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句诗的意思呢，是说昏晦暴雨如注，鸡鸣声声惶然。偏生在这诸般乱象纷纭之际，眸光清纯，却一眼望见了他，就像拨开云雾，一束光打在身上，暖煦四溢，心生欢喜。
1: 这么严重，只有我就记得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0: 婷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那些战俘是我们燕州军流血流汗抓来的，我们冀州军凭什么分一半去？
3: 就是
4: 凭什么？
5: 凭什么？
6: 凭什么？樊都尉和我家司马情投意合，
2: 是
6: 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别说是一半，全给我们冀州军，那也是应该的呀。
7: 就是应该的。
2: 闭嘴！闭嘴！瞎胡说什么？樊都尉早已经有了夫婿，怎么可能背着夫婿跟李司马乱来？
6: 放屁！樊都尉的夫婿早就战死沙场了，就算他没死，又拿什么跟咱家司马比啊？
8: 对呀，
9: 对呀，
10: 不对，你们家李司马不是要娶长公主吗？怎么还和樊都尉不清不楚的？
6: 就是啊，关你屁事儿啊！我们家司马天天去见樊都尉，怎么了？倒是你们，莫非你家大人也看上樊都尉了吧？
2: 放屁！
11: 什么？
6: 不说！
11: 干
6: 啥呀？
2: 都是干什么？
10: 住手！住手！
2: 来
10: 啊！注意点啊！都是同袍兄弟，却抢战俘动手伤人，军规何在？
6: 李大人，您给评评理，您马上和樊都尉就是一家的了，这些军功还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10: 放肆！这嚼舌根的话能乱说吗？
2: 我不管李司马是不是喜欢樊都尉，但拿走我燕州虎贲的军功就是不行，对不对？
12: 怎么地啊？
10: 不交！
12: 不服气吗？
13: 不交！不交！
14: 众将听令！
10: 我与樊娘子相识于威猛，和你们所有人一样，皆是并肩作战的生死情谊。如今，我与樊都尉已结为兄妹，日后必以兄妹之情待之。倘若再有逞口舌、搅是非者，污蔑樊都尉清白者，加以军杖30，以儆效尤。
7: 是。
15: 走吧。你们先走吧。
16: 走吧。
14: 方才兄妹之诚乃是权宜之计，军中人多嘴杂，若有冒犯你，你便往心里去。
15: 怎么会呢？我心里一直把李大人当兄长的，只怕自己不配。毕竟我兵书没看过几本，大字也不识几个。
14: 识人之道重在内治，与读书识字无关。
15: 那小妹在下见过兄长，是这么说的吧？
14: 为兄有礼了，是这样说的。
15: 那小妹先告辞了。

0: 简直岂有此理！咱家就是在宫中，也没受过这等窝囊气。哎，你干嘛？还让我喝呢？啊，不是，这都几天了，吴安侯回不来，长公主也不给见。我告诉你们，若是尔等今日再敢把大家晾在此处，我即刻启程入京去，我去圣上面前，我告御状去。哼！
1: 何事，玄华呀？
0: 哎呦，长公主殿下万福金安。殿下心系将士，这么多日来都不曾抽出空来见奴家一面，真是令人感慨呀。
2: 下去吧。本宫今日事务繁忙，实难分身，还望大监海涵。哎，不知大监找本宫来是为何事？
0: 殿下出宫已久，圣上与安太妃娘娘十分挂念，所以特差老奴前来看望长公主殿下。
2: 母妃和圣上知道本宫来西北前线一事，竟然不曾动怒。大监有话不妨直说。
0: 殿下冰雪聪明，的确此番来之前，圣上与安太妃特地带了一句话让老奴转告给殿下。此次崇州叛贼已被平，举国欢庆之时，您与侯爷的这门婚事啊，是宜早不宜迟。
2: 你说什么？本宫与谁的婚事？
0: 武安侯。
2: 做梦！皇帝耳根软，定是你们这群蠢奴才重提旧事，在旁边煽风点火，他才会想到此事。这门亲事，本宫不认。
0: 哟。殿下明明出宫未满半载，怎的如今倒学会骂人呢？武安侯战功赫赫，说起来那可是一等一的良婿呀。再说此番可是圣上的旨意，长公主殿下莫非是要抗旨不成？

0: 这门婚事，你还是先去同武安侯分说吧。只要他同意，本宫便同意。
1: 你好说好说，那奴家这就去办。
2: 劳烦公公转告一声，本宫多谢皇帝招抚。奴家先行告退。哼！哟！哼！总算舒坦了一把。这都多少天了？ 就算侯爷再忙，也不能让这圣旨总候着吧？哼！军营重地，各位请留步。哎呀，好啊！瞪大耳瞪的狗眼，看清楚，圣旨在此。哼！咱家今日就看看你们到底谁敢拦。走。
3: 站住！哎，知道侯爷公务繁忙，可是这几日啊，您一直抽不出空来跟老奴见上一面，无奈老奴只能带着这圣旨亲自前来此处叨扰了。
4: 进来吧。哦，请。
2: 哎呀！老奴见过侯爷，大监事有何要事？为了见本侯，还敢私闯军营？哦，哎呀，禀侯爷，这可是件天大的喜事啊！ 圣上有旨，武安侯，侯爷免跪听宣。陛下敕曰：天佑我朝，今崇州反贼已灭，正值举国欢庆之时。 长公主与武安侯的婚事也是宜早。
3: 大监不用说了，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

0: 本侯有药物在身，执意未能送达。本侯就当你今日之话未曾说过，旁的人听到了，也不会对外透露半个字。哎呀，
1: 老奴可不敢行这欺君之事啊！
0: 再说了，这可都是圣上对侯爷您的厚爱呀！您只需要把头点一下，那老奴也就可以回京向圣上复命了。
1: 若是本侯不点这个头呢？不，侯爷，这话的意思是要抗旨喽。
2: 老奴可不敢欺君呐！抗旨！哎，侯爷，侯爷，您这是意欲何为啊？万侯，难道你真的要谋反吗？
3: 谢家在大印做了百年重臣，家父更是荣获了英烈之名。我只是不想败坏他的名声。你回去跟那小皇帝说，他若是不想坐这皇位，本侯大可以找个人替他坐。17年前，魏延可以扶他上龙椅，而如今。
2: 本侯也可以把他拉下来。什么？万侯，你可这是在威胁陛下！啊！求侯爷不杀我，奴才只不过是个传旨。本侯只是想与圣上君臣两相得罢了。
3: 大监要回去传错了话，可别误了国之大事。

0: 谢九恒啊，谢九恒，人李公公此番前来就是奉皇命而来的，你说你削掉人家一只耳朵，这无疑不就是在掌掴皇上吗？现在怎么办？是要跟朝廷翻脸吗？
1: 这小皇帝如今还在魏延手下，扮蠢装拙呢，敢跟我翻脸吗？
0: 今圣上自有登基起，被魏相加工皇权这么多年。
1: 现在只怕对皇权已经渴望到了极点，我认为他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要是不想做这皇位，我可以找个人替他做。正好本侯也有意废帝。
0: 废帝？你认真的吗？
1: 大殷朝堂这个水已经浑得不能看了，我也知道你不愿意效忠这样的昏君，但现在要是拥护黄重孙，过个十几年，那谁又能想到于宝儿会不会变成第二个齐生呢？于宝儿未来会是什么样，我不知晓，但我绝对不会变成第二个魏延。行吧。
0: 哎，对了，你还不回冀州府？啊？
1: 回去做甚？
0: 那个李怀安三天两头往樊娘子那边跑，你是真不担心啊？
2: 你别这么看着我，人家都以兄妹相称开始套近乎了，然后在他脆弱之时趁虚而入，这种低级的求偶，
1: 你高级行了吧？
2: 不，照顾好你自己吧。
3: 报。
4: 侯爷，崇州反贼余孽，随元清攻过来了。来了多少兵马？
5: 仅带数十兵士，不要命的冲开大门，身后又无援兵，看起来像是来送死的。
4: 谢生，出来！你个孬种，今日黑夜，放开！

随世子这是何苦呢？非得过来一心求死？装什么假慈悲？你和樊长玉杀了我父王，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拿命来！

0: 若他信则罢，若不信，东宫宝印就地销毁也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
1: 主子放心。
0: 母妃，母妃为何突然来？
2: 你为何要如此对你弟弟？
0: 青帝说要为父王复仇，此为尽孝，儿臣不能拦的。
2: 尽孝？那你为何不去尽孝？
0: 儿臣得留下来照顾母妃啊。
2: 你明知道武安侯在四处搜捕你们，你还煽动青儿去为王爷报仇，你好歹毒！
0: 父王一向不喜欢儿子，只是在母妃心中，也更喜欢青帝吧。
2: 我的儿子，我当然更喜欢。
0: 母妃，你这是何意啊？
2: 这世上哪有母亲会不认识自己的亲生孩儿？十七年前那场大火后，我带了你回来。起初我见你伤得面目全非，我心疼，可当我知道你不是坏儿时，我心更疼。
0: 你早就知道了，那母妃为何不当场揭穿我？
2: 当时的你不过一幼小孩童，居然被太子妃毁容以求活命。在长信王府养伤的那个时候，那般的艰难可怜，日日哭喊着寻找母亲，我听着便心软了。我想既然上天让你替我而活，那便让你好好活着，也算是为我枉死的坏儿积德行善。可惜我错了，原来以为你只是丧家之犬，不曾想你竟是头恶狼。我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认贼作子，做了你这蛇蝎之人的娘。

0: 乃东宫皇太孙启明。做我娘不好吗？
1: 我的儿子只有青儿和怀儿，你

你快点起婚！如果你别担心，协成很快就会送随元清到你膝下尽孝了。

0: 俊。
1: 老樊，你父需要当驸马了，是真的吗？哎，不是那个李门槛娶公主吗？那娶公主这么大的事儿，还得临阵换将的呀。
0: 我不想聊这个。
1: 行，你之前让我打听那个隋元怀的消息，有眉目了。说是今天晚上会派出大量人马，估摸着就是对那个狗贼进行大规模搜捕。这个狗贼狡猾得很，比狐狸、比黄鼠狼还贼。那之前你父亲，之前那个武安侯。害的人马都被他耍了好几遍了，
0: 他是在搅浑水，想趁我们都搜皮了，再找机会逃走。所以他是什么太子的儿子，本来能当皇帝，
2: 曾经是能当皇帝的，
0: 可他那么尊贵个人。为什么要冒充隋炎怀啊？
2: 你看了那么多皮影戏，不也常见吗？那些王公贵胄天天抢来夺去，无非是贪恋皇位和皇权的蝇营狗苟罢了。
1: 老樊，你看什么呢？
0: 钱姐姐好像说过，他这个人极其怕火，连夜里都不掌火点灯的。
1: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找那种明明应该在掌灯的时辰，却爱黑灯瞎火的屋子，这样的话就缩小了我们搜索的范围啊。你为什么揪着他不放啊？就是为了给于掌柜出口气啊？
0: 你不懂，他这人或许关乎一件天大的事儿。
2: 他还曾经给我看过一个虎符，说是跟当年的锦州惨案有关。
0: 跟锦州有关？那严正一定很想抓他，问个清楚。你去拿我的令牌，说今夜有抓捕行动，正好给咱小队练练兵。

0: 摸了脖子他，感觉死了好久了。
1: 怎么会死了呢？再找找，看看身上有什么虎符没有。
2: 嗯，什么符？
3: 虎符就唱戏的那个，你快找吧。
2: 啊，好。

0: 我是左将樊长玉，见过侯爷。
1: 金场上见过驸马爷。你再废话，就滚去火头营。是，驸马爷。我这就滚啊，驸马爷。
2: 隋元怀死了，这条线索。

0: 隋云怀就这么死了？
1: 很像是隋云怀，所有证据都在指向他已经死了，可越证明越可疑。让赵玄亲自过来辨认，但无论如何，这个世上已经没有隋元怀这个人了。
2: 这些年早有传闻，说魏延奉旨持虎符求援兵，欲解锦州之围，却在道路途中突然折返回了京城，耽误了救援。
1: 当年魏麒麟运送军粮，却突然改到崇州，因是魏延命他以虎符去崇州调兵，可最后长信王继位出兵，又知军粮延误，却无人得知。
2: 如果当年长信王见到了虎符，却以诬陷为假拒绝出兵，那就说明魏麒麟是真的被冤枉了。
1: 看来我们离当年锦州惨案的真相越来越近了。
2: 要是能找到虎符就好了，我还搜查过长信王的遗物，还有隋元清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无所获。这个隋元清，他宁可受刑他也不愿意说出虎符的下落，他居然还有力气嘲讽我，早知道就让樊娘子一刀把他剁了。
3: 侯爷，已经安排赵寻查验了尸首，如您所料，死的并非隋元怀，是蓝氏从小培养的替身。这个替身不但形貌酷似，就连身上的每处烧伤都是精心复刻的。
1: 那死在庄子里的女子身份查清了吗？
3: 赵寻辨认过了，确实长信王妃。
1: 为求自保，不惜残杀养母。
2: 要想抓隋元，

0: 是时候该直呼其名了。要想抓其名，这还需要其他线索。还有吗？
1: 线索全断了。

0: 侯爷，接下来该怎么做？
1: 带赵群去见苏元清，将长信王妃的死讯带给他。一队向左，二队向右，左右扇形散开。草丛石隙疏动，小狗翻遍了，寸地不漏。
2: 走，去这儿看看。
1: 不去，还可以。
3: 主子，是戚家军的人。一个随元卿还不够，看来武安侯不拿到我的人头誓不罢休。夫人那边如何了？尚未有下落。主子。
4: 李家拿了我们那么多好处，现在还不见接应之人，任凭武安侯围追堵截，莫不是他们变了心？李家若是变心，你我早就被擒获了。不过说是嫡亲祖孙，这李太傅和李怀安，还真不是一路人啊。
3: 差不多了，他也该来了。如果他信了我，主子，
4: 有李太傅相助，孤甚喜。

0: 我有事要跟你说，
1: 我不想听。
0: 我只想告诉你，这世上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驸马，只有我谢征不会。我已经入赘给你了，我只能是樊昌玉一个人的。我这一辈子只心愿你。

你别对我这么好行吗？你对我越好，我越不安。是因为你的身世吗？你知道。 那封信我看过，知道他是你父亲，我也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会一直追查下去，直到找到真相。在这条道上。

0: 可苏元怀已经死了，如果真相不像我们想的那样怎么办？
1: 这是我想跟你说的第二件事，我打算放了苏元清。
0: 什么？

0: 世子，赵寻，你叛徒！你背叛了大哥！世子，是你大哥背叛了你。一个叛徒，眼见大哥已然逃脱，想替我安好要功，还想挑拨我们兄弟戏墙，还是伸伸口舌吧。 就算爷今日杀不了，我大哥也迟早会为我报仇的。那长信王妃之死，又有谁给他报仇呢？王侯，你算什么英雄？竟然对一个女人下手！
1: 杀害王妃的不是武安侯，是隋元怀。不，应该说是齐民。
2: 谁？
1: 这么多年，你身边的好兄长，他不是隋元怀，是齐民，是被长信王害死的前东宫皇孙。真正的隋元怀，早死在17年前东宫的那场大火里了。

0: 你竟然敢对我下手！
1: 齐民杀死王妃，就是想借假死逃遁。他现在已经恢复皇孙的身份，是害你长信王府家破人亡的齐民。
0: 不是这样的，你不是我兄长的走狗吗？为何告诉我这些？
1: 不错，我往日是追随齐民，但那是为了前朝正统。他生性残暴，不堪继承大统，我才被迫投了武安侯。

0: 秦怀，不，齐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为我父王和母妃报仇。
1: 世子，我可以放你走。
0: 放我走？为何？
1: 我母亲兰氏养育齐民多年，却死在他手里。
0: 我只恨力不能及，你若能除掉齐民，你我大仇皆得报。虽然你不过是一只走狗，但只要你放了我，也就如了你的愿。

0: 你这个废物，想娶的人不敢娶，便宜你大哥了吧？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他抢过来。你说什么？
1: 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2: 等咱们完婚之后，我就帮着母亲一起操办青逸和霍小姐的婚事。
3: 谁说我要娶霍明星啊？
4: 婚姻大事，哪能儿戏？
0: 青逸要是实在不喜欢霍小姐，那我这个做大嫂的，帮着在南城名门闺秀里多参谋参谋，总能碰到喜欢的。

0: 你怎就落到这般田地了？造化弄人，谁又何曾料到？可职责在身，未经历了。你身为司马，负有监军之责，反贼随袁怀多次逃脱追捕，你也难辞其咎。
1: 确实是下官的失职，已在折子上一并上奏于圣上，愿请责罚。
0: 大人跟随贺将军多年，想必也听过李白那首《战城南》吧？士卒徒草莽，将军空耳为，为了所谓的正统。
1: 平白牺牲无数百姓性命，何其残酷！大人一句失职，你可知多少将士心血白费，多少百姓身陷水火？我自是回馈难当。身为李家长孙，这万世骂名，由我一人来背负。
0: 挑起的虚妄战事，沦为冤魂的将士，你背负得起吗？李大人，本侯提醒你一句，切莫忘了自己入世的初心。

0: 吴安侯说什么了？
1: 薛征他大概都知道。
2: 这刘氏这做的什么孽呀？何府上下都被他们杀了。
3: 土匪心狠手辣呗。刘府被灭门算什么呀？整个临安镇都被屠了。也难怪这吴安侯要去剿灭清风镇。当真是为老百姓除恶呀。
4: 是啊，你们看这小娘子长得水灵灵的啊，还当什么女土匪，还什么清风寨的大当家。
5: 来，我给烧饼包好了。
6: 我呸。
5: 来。

丧家犬一样，你连个人影，连人影都没有。

0: 殿下喝口热茶去御寒，此处离京城已经不远了。等到了京城，殿下便安全了。
1: 齐民，给老子滚出来！
2: 鼻子比狗还灵，真是阴魂不散。

0: 杀了你这个贱种，就去地底下陪父王母妃，借着别人的名字苟且偷生食欲财。想来你也没有什么遗言了。
1: 青帝，你不配这么叫我。

你若恼我，我便同你说声抱歉。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从未想过伤你分毫，从未想伤我分毫。那母妃呢？她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你说，你说。

如今可以送你下半阙了。

0: 为什么都杀你？这都是你隋家欠我的。整个长信王府都该死！凭什么你健康养我？孤雀一副不神不鬼的模样，凭什么你能习武，能骑马，能射箭？孤雀一生顽疾，日日头条不断，骨血里的痛。
1: 身上的伤都是拜长兴王和魏延所赐，孤的父王母妃，孤必须为他们报仇。你们所有人都不得好死！
2: 说的这么正义，孔母妃从未薄待过，反倒是太子妃杀他一次。
1: 我母亲养育你11载，被你纠正缺丑，你是怎么对他下得去手的？
0: 因为姑的心早就死了，姑当然下得去手。

随缘情，是你忘了为兄当初的教诲，心慈手软之人根本不会立于这杀伐之地，更别痴想终将是天下。

0: 殿下，臣来晚了。你何不等姑死了再来？是你们李氏传消息与孤，说一切安排妥当，可这一路等着姑的是什么？是谢真麾下亲卫和随元卿那个疯子。此事确实微臣之过，还请殿下责罚。
1: 知道你不喜欢姑，呼唤救我，不过是听命于你祖父罢了。既然你已经上了这艘船，就断没有掉头的道理。只有护姑平安进京，你们李氏才有些许胜算，多年筹谋也不算落空。哼，否则姑来个鱼死网破，你们李氏全族毁于一旦不说。 魏延还要做权臣几十载，苍生苦矣。我听闻李司马心系百姓，也不想兵凶战乱再起吧。
0: 臣，顶全力以赴。

0: 还有，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给姑杀了于宝儿，把于谦谦毫发无损的带回来。
1: 殿下，
0: 朕听闻于宝儿是您的唯一血脉，
1: 姑不认，这血脉会逼死姑。一条贱命，和李氏全族相较，孰轻孰重，你当自明。

0: 只若找不回孤要找的人，不与你们李氏的合盟，就此结束。
1: 养恩不念，兄弟相残，亲自追杀，如此无道无义之人，如何能做皇帝？若他坐上皇位，定不是为明君。祖父，你真的错了。

我还没死呢，杀了我，给你自己报仇。好呀，小燕青，那你死前。 我想问问你，你可曾对我有过半分真心？

这副德行，美琛心最好。 没有你，两年往后的日子，不知道有多潇洒。

0: 倘若你能活着，拿着这个去找范成宇。
1: 这是什么？
0: 你好歹跟过我，我给你留条活路，秦明想要全天下的人痛苦，我虽然轻，只想让他一人痛苦。
1: 他凭什么相信我？

0: 陛下，臣有本要奏，那魏延治下不严，此举形同忤逆，当重罪惩戒。
1: 太傅董振，但说无妨。
0: 陛下，那武安侯乃是魏相一手栽培之生男，竟然当着军众削去宣旨太监李公公之耳，其行为是何等的嚣张跋扈，是为大逆不道，按律当诛，以儆效尤。
1: 李太傅直言相见，魏相以为如何？
2: 本相以为啊，这李公公口口声声说武安侯意欲谋反，本相却以为武安侯只不过是激愤失了手。毕竟这世上不可能人人都像李太傅之孙李司马那般谦谦君子，即便是圣上突然改口将长公主嫁于他人之事都能够欣然接受。
1: 魏相所言也是，这武将行事嘛，总是会有那么几分粗糙的嘛。
0: 魏相，那贺靖远之半壁军权已经落入一介村姑之手，那樊都尉军事于图兵书尚且不实，却因你的私心作祟，成为了冀州府督军一员，指挥署内一片混乱。敢问这军机何在？国法何存？
1: 竟有这等事啊！
0: 陛下，那武安侯与樊都尉都曾列下赫赫战功，当应赏罚分明，不可混为一谈。陛下，以为如何？
3: 陛下，冀州发来800里夹击军报，
4: 快呈上来。
3: 是。
1: 好啊，这武安侯联合樊都尉，反贼随元怀已诛，长信王父子三人皆丧，随家绝嗣，从此世上再无崇州叛军。
3: 好。
1: 好一个将相和，共破敌酋，此乃朕之大幸，亦是大运之福啊。
2: 这世事如棋呀，局局新。
1: 那既然武安侯与樊都尉连破奇功，那朕就赏，朕重重的赏。
2: 陛下圣明。
0: 陛下圣明。

0: 乱七八糟的。那李四马怎么还没来啊？
1: 李四马感染风寒了，可能来不了了。
2: 诸位，本宫不胜酒力，喝完这杯先行告辞。

0: 长公主明日回宫，诸位若是有话要说的，莫要错过了今晚。
1: 我要去，
2: 你坐。
1: 好嘞。
0: 去啊！
1: 他去干嘛呀？你说他能去，去了。殿下，殿下留步。 殿下，长公主殿下不想看到你。我想问几个问题。
3: 走开。
1: 我想殿下也不想带着遗憾和不解回宫吧。
3: 下去吧，千家。

0: 殿下，您其实想问，为何殿下要突然回宫？
1: 本宫来西北已五月有余，感觉身疲力乏，也突然想通，不想再做无谓痴缠了。想来山长应该大松一口气才是。
0: 殿下既然想通，小生自该道声恭喜。可有些话，在我心中藏了很久，想跟殿下分享，但奈何族规森严，不敢僭越。于是前些日子，我回了河间，在宗祠跪了三天三夜，终于得到了族长的宽宥。
2: 才敢在此跟长公主表露心迹。你继续说。老樊，二，哎，我得单独跟你喝几杯。你这还要酒吗？哎，我说句心里话啊，
3: 嗯，
2: 我老金没扶我上，但我扶你。 在没遇见你之前，我从来不信像你这样小胳膊小腿的女人能上战场啊！你这小身板能上战场吗？
4: 没听过。
2: 老樊能，所以我佩服你。我这帮小弟都佩服你。
5: 来，
2: 一起敬老大一个。
6: 来来来，
5: 哎，
6: 弟兄们，
5: 倒酒，
7: 倒酒。
2: 对，妹子不胜酒力，我替她喝。哎，什么来自外子啊？他是你家主，我们临安都知道，你是樊家赘婿，你进了门就得听家主的，是不是？
8: 就是。
2: 你平时穿的人五人六的，是武安侯啊，武安侯。但你这拜过的堂，你不能不认啊！
8: 你不能不认啊！
9: 这什么赘婿？这酒我能喝。年纪大了，不记得方才说了啥。
10: 酒量尚浅，没拿稳杯盏。
7: 我和内子先行告退。
11: 大家慢慢喝。
10: 阿姐。哎。
0: 百年前，公孙氏族也曾鼎盛一时，历任皇后也都出自公孙一门。然而树大招风，最终下场凄惨。皇太祖在世时，曾于东宫搜出了龙袍，少阳太子被贬为了庶民，公孙家两任皇后都自缢于皇宫。
7: 公孙一族尽数被抄家流放，就连鹿原书院御书楼的那块匾，也险些被收回。
0: 此事本宫知晓，公孙一案最后查明，是一桩皇子栽赃的冤案。
7: 这天底下哪来的天衣无缝的栽赃啊？只不过是当年。 龙椅上那位帝王已经容不下公孙家罢了。公孙家的旁支，在鹿原书院苟延残喘了百年，给族人定下的第一条族规就是：不得入室。其实，殿下到鹿原书院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瞧出你是女神。
0: 殿下陪我在御书楼下第一局棋时，我就已经知晓，当初风雨狼听破我棋局之人就是你。但是，当我得知我心目已久的姑娘，竟是当朝长公主，我心里没有一点喜悦，只叹上天捉弄。
1: 那你如今同本宫说这些，又是何意？
0: 您想请婚于殿下，您爱慕殿下已久，今日想斗胆问问殿下，若他日因祝酒后扳倒魏延和李家之后，长公主可愿同您在河间做一对闲云野鹤？长公主大可放心，公孙家百年经营，上有薄资，不会苦了长公主。只是河间左右比不上。
1: 我要说不愿意呢。

如此。是因妄言了，长公主见笑了。

公孙不懂，本宫用你家藏书楼的万卷藏书做聘礼，你可答应？

0: 都答应了。我公孙家有藏书楼一十二栋，不知长公主要的是哪一栋？
1: 我都要。

0: 你别拽我！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你喝多了，送你回房，走。
0: 我没喝多，侯爷。
1: 这一生，侯爷，你是改不了了，是吗？除了侯爷，你叫我什么都可以。

0: 惊喜。
1: 谨言症
2: 这一生目所及而所及生死相逼，
1: 那以后我都叫你言症可以吗？

0: 既是不舍，为何不亲自相送啊？我若真去了，只怕不会放他走。
1: 落子无悔，答应你的，自然作数。
0: 怎么就成我耽误你，坏了你的好事？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事成之后同归河间。
1: 寻一静谧之处，静守余生。这镜中风云诡谲，的确势在必行了。
0: 是时候该回京城，把该做的事都给做了。

0: 我说怎么这几日见不到月离姑娘？原来是某人赖在金雀楼不肯走。魏兄，你不是正在西北任职吗？哈哈，听闻武安侯回归。 你这是退位让贤了？滚！果然，外面野生的就是不如亲生的好使啊。想来那武安侯才是魏相的亲生骨肉，
1: 全都下去。

0: 再给我说一遍，何必装傻？现京城都传开了，相爷夫妻不睦，你根本就不是魏相的种。逆轩，
1: 你敢！
0: 不过就是个野种，整天仗着魏相的名声招摇撞骗，你娘她算个屁！早就听闻。 魏相是爱是宫中亲没妻室，心眼里的，你满嘴喷粪。要是在战场上，我早就娶了你的狗命。只给你一次机会，你大喊三声“礼不如魏”，爷爷我今天就饶了你。
1: 我呸！你魏轩算个什么东西？还礼不如魏？我看是魏不屑。
0: 喂，魏轩。

0: 老大和侯爷，那个，
1: 怎么了？
0: 哎呀，你过来看吧，你看。哎，侯爷，
1: 什么侯爷？老子还要骂他几句呢。一会儿装孙子给咱老樊当赘婿，一会儿耍威风当什么侯爷，现在又要娶公主当驸马。我告诉你，他要是真敢对不起老樊，我就
0: 你能咋的呀？
1: 我就一直生他的气。

0: 乱世浮沉，一念相救。
1: 有我在，你别怕。
0: 命运交葛相连，
2: 你不想轻易置于死地。
0: 旧爱重逢，近在咫尺，爱恨一秒过火。
2: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
0: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下，为向李太傅求见。
1: 二位爱卿，有何事要找朕啊？
2: 陛下，老臣要参魏相之子魏宣强征东凉，官逼民反，临阵脱逃，擅自回京后还草菅人命，若不数罪并罚，天理难容。
1: 太傅莫急嘛，什么草菅人命啊？
2: 魏相，我那幼孙被令郎打折了腿，恐余生不良于行，此计是将计就计呀，还是无罪有功啊？陛下，我朝中若是有人只手遮天，说不得，那老臣就只能敲灯闻鼓，让天下人来评判这是非了。
1: 啊，这
3: 好啊，本相愿同去。陛下，本相为了陛下的颜面，忍下了种种羞辱，而李怀琴却说本相夫妻不和，儿乃野种，还说出本相心怀青梅，意在大内，此等言论竟涉及前朝先帝与后宫诸多隐秘，而如今李家却妄言揣测。好，我就陪你到登闻谷前，当着天下人的面把事情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走。
2: 你胡说八道，我李家何曾揣测你与后宫？陛下，臣没有。
3: 刚才说了还说没有？
1: 二位爱卿切莫动怒啊，咱们有话好好说嘛。
3: 李太傅当朝谗言不断，就怕是陛下都难以监听，此事你必须说个清楚。走。
2: 陛下，
1: 二位爱
2: 卿，谁冤枉啊？
3: 谁冤枉你了？
2: 分明是那魏延欺上瞒下，不把陛下放在眼里。陛下，
4: 大人不由生了和气。
2: 陛下，
1: 行，既然不听，那朕这皇帝不当了，朕退位行不行？
3: 住手！
4: 不可！
3: 你身为一朝天子，岂能轻易将龙袍脱下，成何体统？
2: 大胆威严！你竟敢对陛下口出狂言！我看不成体统的是你！
3: 臣有罪。
1: 罢了罢了，二位爱卿是一时情急，朕也是一时情急。总之，都怪那个李怀琴酒后误德，肆意胡说。但既已断了腿，受了责罚，那朕就派御医前去救治，好转之后转去国子监改过读书，增长德性。

0: 魏宣伤人一事嘛，虽情有可原，但奈何国有国法，煽动私情的就是错的，就先免去他节度使一职，等他日后戴罪立功。总之，要是再让朕听到什么污言秽语，涉及皇室清誉，休怪朕无情。
1: 臣遵旨。

0: 哎呀，陛下，陛下走了！别，陛下息怒啊！陛下，如此一来，那李太傅怕是要离心了吧？
1: 那你说朕怎么办？这谢征回来了，这魏延腰杆上都挺直了。今天这魏延过来，分明是要扇朕的脸，破于李太傅联手的局。这两个老乌龟啊！
2: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什么时候来个南风北风的？给吹一吹啊！
3: 老爷，圣上怎么说？
2: 齐胜这个废物，墙头草便挂了。这，谢成归来，他威严又添了几分的声势。
3: 看来这圣上是指望不上了，咱们李家得另寻出路了。哦，老爷，齐民那边最近恐怕会有大动静。此外，相爷安排查的锦州旧事也有了下落，是崇州那边传来的消息。您看，还要通告大公子吗？
2: 17年前，卫麒麟带去调兵的虎符是真的，可这长青王这里却变成了假的。夹在这镇家虎符中间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这个做虎符的人，卫麒麟。
4: 过了这么多天，你终于敢回来了。听完母亲病了，儿子放心不下。李怀清的腿，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一人当。 魏家的脸面，你配当吗？你当得了吗？公事呢，我已经解决了，但是这家法，你休想逃。来人，
5: 在。十二，四，四，五。
4: 十七，是吗？实行完毕。父亲，母亲她病了，您不去陪陪她吗？我已经命人去找太医了。您可知奈若我为何要打断李怀清的腿？他骂我，他骂我说我不是父亲的主。 说您的挚爱是宫中青梅，我的母亲这么多年服侍您，为您付出了一切，可如今她卧病在床，您连看一眼发髻都不愿吗？相爷，
3: 魏生的信，事关武安侯。看见没？ 我有公务要处理。至于你的母亲，你好生照顾。没有别的事，老实待着，别到处乱走。
4: 你心里从来都只有谢征一人，你有把我跟母亲当做过家人吗？

被我说对了，你对谢征关怀备至，视如己出，你把全部的精力、所有的心思，全部都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而我只能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 正眼瞧过我吗？一眼，哪怕就一眼。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漠然的样子。从小到大，无论我做什么干什么，你从来都不在乎。到底谢征是你儿子，还是我是你儿子？我是你捡来的野种吗？是吗？啊！

0: 长公主驾到！
1: 长公主殿下，陛下在忙国事，陛下息怒啊，老奴拦不住长公主殿下。
2: 罢了，朕就没指望你拦得住，退下吧。
1: 遵旨。
3: 听说皇帝想把我赐婚给武安侯。
2: 皇姐，朕给你寻了一个盖世英雄当夫婿，怎么你还不满意了？
1: 别打了，皇姐，
3: 站住！
1: 疼！皇姐昨天不是说心悦武安侯吗？还要嫁给他呢！
3: 我那说咋溜子？溜子呀！你就是小拉拢武安侯，
1: 别打了，再打就不体面了。
3: 你还知道要体面？你一会儿把我卖给李家，一会儿把我卖给谢家，我还是不是一朝长公主？我还要不要脸面？
1: 那朕也要脸面啊！皇姐也姓齐，你就忍心眼睁睁看着朕被那两条牢狗摆布？朕一直在担心楚王，这一盼就盼了十七年。皇姐，皇姐，你也是饱读诗书，你要见我，像朕这么窝囊的皇帝吗？
3: 谢征不是魏延。就算不以联姻做恩惠，他亦可为皇帝所用。
1: 那皇姐，你能为他担保一辈子吗？长信王，那长信王十七年前他也不曾想过他会造反。不是都说好父子妻女都死了，怎么又弄了一个什么孙元怀假死遁逃？
3: 总之，皇帝别再乱点鸳鸯谱了，不然我会再来的。此次军中历练，别的我没学会，这打仗我可学了十有八九。
1: 朕知道，朕都怕了。

0: 求丞相救救臣，有人想废帝。丞相，朕以后会乖乖听话，从前的种种都是朕受了李家的蒙蔽啊。
1: 丞相，陛下，
2: 陛下贵为天子，当秉承天子之仪，怎能如此失态？是叛军兵临城下了，还是有人想要逼宫谋反呢？
0: 都没有。
2: 哦，皇宫尚在宫墙俱好，陛下又何必惊恐呢？
0: 是真失仪了。

李祥从冀州回来，说军中正谣言四起，说是有前东宫所属出现。17年前，丞相力保朕坐上皇位，朕知道，在这世上，唯有丞相永远才会跟朕一条心。朕在这世上，只信丞相。

0: 陛下。
1: 丞相，这实在是心慌意乱。
0: 事关前东宫的流言，这十多年来也出现过几回，本相自会处理。然而陛下，你可是先帝的禅位，正大光明的继承大统，有何好担忧的呢？陛下千万不要忘了，此次西北有一位功勋卓著的新将，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深得民心。陛下要趁此机会好好拉拢，如此一来才能安民心，以彰显陛下之隆威。
1: 丞相是说那个杀猪女樊长玉？
2: 此女的确有些勇力，也确实诛杀长信王于阵前，可是她出身卑贱，在朝中无根无基，如何能为朕所用啊？
0: 你可别忘了，此女可是手握冀州半数兵权，也是李家觊觎拉拢之人。若是陛下能够趁她屡立战功之际，将她召回京进行封赏的话，就能够彰显陛下之隆恩浩荡。
1: 好，那朕就依丞相所奏，速传朕旨意，命樊长玉及那些评判有功之将即刻上京受封。我大印出了第一位威武女将，朕定亲自为他们举行册封大典。
0: 陛下真是圣明。
3: 戚家人满口谎言，一样的下作德行，相爷可要小心。
0: 连皇帝都知道了前东宫的事情，他这是打算不想瞒了。这谢九恒是想做第二个魏延吗？
4: 陛下敕曰：逆藩长信构逆西陲，女将樊长玉忠勇克敌，镇斩逆首，朕加其勋，特册封为簪花将军，至正四品，赐紫金鱼带，资卓尔入京觐见，亦确受封。
5: 这就是京城啊！你看不见龙，这路，这些人儿，操！你快查查我，我是不是在做梦？
6: 哦，不是做梦。你们都注意点，可别让大家看出来，咱是乡下来的。
7: 乡下来咋了？老樊的将军之位就是用杀猪刀从乡下砍出来的，谁敢瞧不上他？
8: 看咱的女将军多威风啊！
9: 要是樊将军是个儿郎，我想嫁，没准樊将军有兄弟呢，嫁不了他，与他能做光枣也好啊。
10: 本想他骑在马背上比小伙子还俊呢。
8: 听说圣上啊还要亲自举行册封仪式呢。
10: 是吗？

下有旨，宣冀州司马李怀安、簪花将军樊常玉觐见。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爱卿平身，
3: 谢陛下。
2: 诸位爱卿，且快瞧瞧，这便是我大印的脊梁之臣们了。
0: 臣愧不敢当，能为陛下尽忠乃是臣子本分，何况在此次平叛之战中居功甚伟的是贺将军与武安侯。
2: 贺爱卿和武安侯的确是我大印朝之栋梁，贺爱卿战死如常，朕心甚痛，多日食不下咽，还好我大印有武安侯和你们这样的忠义之士，朕和诸位爱卿方可高枕无忧。
0: 臣定不辜负陛下希望。
2: 朕听闻在我大印的民间出了一位女将，上前让朕瞧瞧。
1: 末将樊长玉，参见陛下。
2: 再上前些。
1: 樊长玉参见陛下。
2: 抬起头来，好一朵金戈牡丹。爱卿可有婚配？
1: 回陛下，末将已有夫婿。
2: 那你夫婿现在何处啊？
1: 年初征兵时我夫婿去了前线。末将寻夫心切，路上意外从了军，可卢城之战太过惨烈，末将夫婿至今生死不明。
2: 生死不明啊？那爱卿你不如……

0: 朕在位十七载，头一回见金国女将，方才一时激动。樊爱卿在评论之中先杀石虎后斩长信王，真可谓是功不可没。朕特封樊爱卿为簪花将军，加封四品诰命夫人。
1: 末将樊长玉多谢陛下隆恩。
2: 陛下，本朝自开国以来，从未有一位女将做过五品以上官阶，封簪花将军已是先例，更遑论
3: 看来太傅一党还是舍不得那一半兵权，
2: 是请陛下三思。
4: 禀陛下，樊将军不同于一般女子，取长信王首级一举平定战事，他更是首功。
5: 李驷马，在陛下面前莫要失言。老夫听闻樊将军在从军之前乃是一名边陲小镇的杀猪娘，但不知又如何杀得了这勇冠三军的长信王，该不是？
1: 谢李太傅夸奖，末将已见乡野村妇，别的不懂，只知道猪肉要割得准，敌人得杀得狠。
2: 樊将军，此处可不是你那肮脏的杀猪圈，如今你既做得朝廷命官，就得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是在这朝堂之上，尤其是在陛下和太傅面前。
1: 大人说的是，大人说到猪圈，末将家里的猪圈打扫得干干净净，猪也养得肥壮，可总有些坏猪爱到处撒尿拉屎，这再干净的地方也脏了。
2: 这你说谁是猪的？
1: 大人莫气，我可没说你是猪。
0: 樊爱卿有趣啊，所言虽然直白了一些，却有几分道理啊。
5: 樊将军口舌之力可不能当战功，身为武将应当以保家卫国为己任，绝非在此逞口舌之快。
1: 李太傅说的是，末将当然知道保家卫国的重要了，但边陲百姓受苦受难之时，李太傅又在何处说风凉话？你
6: 好了好了，樊将军这性格果然是直爽，完全不同于寻常女子啊，怪不得能够立下这赫赫战功，正所谓是英雄不问出处啊。我等朝廷内臣理应对其宽容才是。至于这兵权的事情嘛，日后再议罢了。
1: 多谢魏相，末将能站在此处，多亏了魏相的宽宏大量。不过，末将不以为这是口舌之争，朝堂和杀猪一样，都得有个规矩。杀猪讲究一刀毙命，朝堂上说话也得直中要害啊！这么多弯弯绕绕，怎么能解决问题？就像卢城之战，若士兵们都萎缩不前，这卢城谁守得下来？
6: 樊将军这话说的是句句在理，只不过是言辞无状了，日后可得要好好学习礼仪才是啊。
1: 魏相说的是，末将这心直口快的毛病是得改一改了。对了，武安侯托末将替他去父母陵园上香报平安。魏相，您要不要也一起拜拜您家妹子和谢大将军？

0: 智慧爱卿，今日要无事，就可退朝了。
1: 有本奏来，无本退朝。

0: 挺好的地方，却没有几个好人，比临安差远了。
1: 樊将军，你不该在朝堂上如此树敌的。
2: 知道我是你祖父啊！回去，樊将军留步。
3: 我又不是您孙子，怎么连我也要训啊？哼，樊将军今日殿上的风采，真是令老夫印象深刻呀。 如今荣得圣上嘉奖，大家尊你一声举重英雄。但是作为女子，早晚是要嫁人生子，就算是功劳再高，至此也就顶天了。麻雀终究飞不上枝头，它也变不成凤凰。女子嫁人生子，一样可以再立功劳。再说了，关你什么事？
2: 樊将军听说过"识时务为俊杰"这句话吗？
0: 行，末将这就识时务的告辞了。

0: 大夫，你这觉不错。
1: ，
2: 魏相借刀太傅滚驾，
3: 长公主到。
2: 皇姐，皇姐，
4: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2: 你可知今日樊将军上朝啊？他可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我跟你讲啊，皇姐，自朕登基以来，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开怀大笑过。你跟朕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4: 常玉他性情耿直，憨厚可爱，他武力卓群。他对友人至诚，对袍泽舍生忘死，对武安侯更是。
2: 对武安侯更是如何？
5: 回京切勿泄露我与常玉之事，恐有人借此掀起波澜。
4: 对武安侯敬仰有加，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哦，
2: 那就是说这个樊常玉不但能打，还能影响谢征。朕正愁朝中无人可用，此举正得朕心。
6: 祖父，齐民虽贵为皇孙，但并非良主。他性格乖戾，手段毒辣。我李氏若助他重夺皇权，待其得势之时，那便是天下百姓的苦难之事啊。
1: 如今那齐生只是魏延的傀儡，德不配位，才不堪任。那魏延的秉性，祖父不用告诉你，你也当了然于心吧。过往的战事中，他全然不顾百姓的死活，强行征粮，百姓们食不果腹，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象，皆因他所为。如此行径，才真的叫残暴不仁，才真的是让老百姓遭受苦难。
6: 这秦民的残暴远超魏延，孙儿亲眼所见。祖父，我们李家世代忠良，万不能助纣为虐，使人品如此不堪之人登上皇位。
1: 可他是承德太子之后，身负着皇室正统的血脉，这些年

0: 你一路颠沛流离，饱受磨难，难免会心情大乱。你当理解，不可妄断。
1: 祖父就没想过，尿尽公堂，兔死狗烹吗？
0: 孙儿啊，你老是贺敬元，有原则，讲道义，是大印天字号的功臣。 他可是战死在沙场啊！到头来一切都成空，你便是再讲国家道义又能如何？
2: 那祖父当初就不该将我送往西北。
0: 祖父，请你想清楚，当今的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他对天下有意义否？

0: 老爷，叫人即刻围住书房，他若胆敢冲动，立刻禁锢，再来回话。
1: 是，齐明已经安顿好了，他就在。
2: 哎呀！哎，什么人？你干嘛呀？
3: 没人。什么人？
4: 是哪儿啊？酒都没喝完呢。哎，娘子别跑啊，小娘子。
2: 大人，樊将军，进来一起玩啊。
3: 是啊，樊将军，进来啊。
2: 不用了，你们玩吧。
3: 哎，这……
2: 哎，大人，
3: 行行行行行，
2: 来来来，
3: 敬酒，敬酒是啥意思？
2: 就是跟一群不认识的人吃吃喝喝，吃喝完了就变熟人了。
3: 哎，你也应酬一下我呢。哎，应酬我。哎，樊将军，樊将军，后会有期了。
2: 后会有期。
3: 哎，
2: 后会有期。
3: 哎，
2: 大人，
5: 老爷没喝多吧？哎，
2: 下次再来。
3: 哎，一定一定。
5: 不得住的，记得给我拿啊。
6: 走了，樊。
7: 我去溜达一圈，你们先走吧。嗯。衣服，
6: 哎，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
3: 嗯。

0: 你也不怕被人看到？看到也没事，我是担心你第一次进京，当我看见我们簪花大将军游刃有余，我也就放心了。那些官员已经没有人在乎17年前的真相了。皮影戏里演的那些痉挛殿前成员情，都昭雪善恶有盼。 都是假的，皇帝也不靠谱。
1: 放心，我跟你一起去找真相，一定给你爹一个清白。

0: 回家，
1: 不打阿姐了，你不是说京城坏人多，咱不得护着点吗？
2: 对啊，今天在金銮殿上，皇帝问阿姐有没有夫婿，她想干啥呀？
1: 这狗皇帝指定想让阿姐进宫，他能有什么好主意啊？
2: 开窍了！你们别在这啰嗦了啊！有武安侯在，这世上没人能伤得了他。 在这儿瞎操心，多余，真多余。你们回去，我自己溜达溜达。
1: 哎，哎。

0: 参见陛下。
1: 二位爱卿，有何事要禀报于朕啊？
2: 陛下，臣有本启奏，那三花将军樊长玉行经建越跋扈，回我大印封谷，不但顶撞了魏相，还对老夫不敬，望陛下处置。
1: 魏相也是来弹劾樊将军的？
0: 不，陛下，本相是为樊将军来请功的。前几日陛下不是提及这前东宫的谣言一事吗？本相已经查清楚了，樊将军不仅在阵前杀了长信王，立下了功劳，他还救下了承德太子的血脉黄重孙。这黄重孙可是前东宫的嫡孙呢，此次樊将军可是立下了大功，理应表彰其勇。
1: 天下竟有如此喜事啊！
2: 魏相，这皇室血脉关乎着社稷正统，不容混淆。十几年前东宫失火，这承德太子妃和嫡皇孙俱亡，那么这黄重孙怎么会凭空出现？如今这人又在何处啊？
0: 这卢城一战之后，黄重孙的确是失去了踪迹，臣请旨颁布悬赏之令，举国寻找黄重孙，若是此次真的能够找到皇室血脉，当能解除圣上的传承之忧啊。至于真和假，自然有着判定的方法吧，若有万一可能，也不可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先帝之隆恩浩荡。
1: 魏相所言极是，那悬赏仪式就有劳爱卿举办，务必要找到朕那可怜的侄儿。
3: 祖父息怒，当心伤着身子。
2: 那武王侯当真是气运在身吗？明明是犯了滔天大罪，偏偏一再的抵消。不行，无论如何都得让这生就两人彻底的撕破脸皮才好。你即刻派人无论如何想办法传言给谢政，就说十七年前魏延返京途中收到了妻室的传信，这才害死了他的父亲谢林山以及东宫的承德太子。
3: 可那封信早已不知所踪，说不定已经被魏高给销毁了。
2: 只需一个传言就够了，那谢政会去找证据的，我们只需让他们二人鹬蚌相争。十七年前魏延也是很多情的，所以才酿成了今天的滔天大祸。今日我们就再做一局好了。

0: 陛下，奴才来了。
1: 朕知道，朕把赵文武没有一个人把朕当成真正的天子的，他魏延把朕当做二皇帝，那先生是不是也想学的啊？找一个前都公的血脉，然后做傀儡去摆布？你就是个废物。连前都公有血脉杀在人家的消息啊，你都能给说漏了。就连你是不是也想换个皇帝伺候啊？你是不是？
0: 奴才恳请陛下息怒，我为奴才之过而气坏了龙体。陛下，此番奴才真的是尽力了。张公主殿下也不为奴才做主，百般无奈之下，奴才只能冒死冲入那军营大帐，结果竟被侯爷削去了一只耳朵。陛下，奴才知道自己没用，可是奴才这心中可真真切切都只有陛下您一人呐。陛下，
1: 你上前来。
0: 奴才来了。
1: 疼不疼？
0: 奴才没事，现在真好。
1: 不管是他胃炎还是心症，谁都不能坐这个轮椅，这是真的，谁都不行。
0: 是陛下，您才是真龙天子，那些人都不配。
1: 不行，你答应朕，你一辈子伺候朕，朕就是皇帝。

0: 我父亲与霍家素有军火生意的往来，我父亲还是霍家孙兰名流俱乐部的元老之一呢。
1: 我初来南城，也想拓宽一下人脉，不知这名流俱乐部李督察可否帮我引荐一下？
2: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1: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啊？

0: 眼看着就要入冬了，也不知道过年的时候能不能见到常玉啊。
1: 你这个老太婆就是缺眼见，人家常玉在外头是干大事业，天天想着回家过年算什么事儿。
2: 你这老头子，你不就出去打了场仗吗，你能比我眼界长多少？
1: 哎，你还真别说，我这次出去看见的马比你吃的馒头都多，那眼界开的大了去了。
2: 你不就是个看马的吗，你能看不见马吗？你还能看见什么呀？

0: 小七，小七，大叔大娘，外面安全了，
1: 真安全了啊！
2: 于掌柜呢？
1: 于掌柜，
0: 于掌柜，
1: 宝儿，宝儿。

0: 你说他用刀架着脖子威胁你们放了于宝儿？
1: 是。
0: 用哪只手臂砍的就断了哪只手臂，夫人若是醒不来让你陪葬。
1: 谢主尊恩。
0: 你醒了。那两个大夫过来。即刻救他。若他有闪失你们一个都别想活。
2: 他受了刀伤筋疮迸裂才大热激流。
0: 那还不快想办法。
2: 是马上就想，马上就想。
3: 你不要乱耍无辜。你要是杀了他呢我便也不活了。
0: 你不能死，只要你活着姑什么都答应你。方圆百里所有的大夫都给我找来。
4: 你
5: 下一个
4: 进去，
5: 下一个
4: 饶命，你饶命，饶命，就你。
0: 行了，倩倩，你终于醒了。

是，惊扰到夫人了。你看，假的，姑只是把他们迷晕了，吓唬吓唬他们而已。只是在这穷乡僻壤，不用命来做威胁，他们这些庸医如何能全心全意的救你？你说的每一句话，姑都记得。 把他们带回去。起来，起来，起来，走，快点，走，快点。这一刀险些要了你的命。

0: 要在那小崽子面前。
1: 娘，
0: 废物！
1: 娘，
0: 看小的，你看大的。
2: 别动！
0: 快走，
2: 快去找谢琴叔叔。走。放箭，我连自己看你会怎么跟那个疯子交代。
3: 糊涂尚且不是死，你连自己亲儿子都要杀，真不知道这帮人效忠你什么，就不怕有一天你把他们也杀了？
0: 说到底你还是气骨要杀玉宝儿，你这么聪慧，不会不知道先生能携他以令诸侯吧？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你把身体养好，登古登基，君临天下，到时候你想生多少个我们就生多少个。姑还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4: 进来。
5: 夫人。
3: 紫苏，你还活着，太好了。
5: 你终于醒了。
0: 你看，姑把最会伺候你的婢女找回来了，有她在，你一定会很快康复的。

0: 这将军府住的还习惯吗？
1: 挺好的，就是人太少了，不够热闹。我从未住过这么大的屋子，说话都有回声。不瞒你说，我晚上都不敢见有人，挺吓人的。本宫，不，殿下，
0: 什么殿下？我还是喜欢听你叫我本宫姑娘。哦，对了，有些东西要送你。

0: 来，打开。这些衣物啊，都是我特意为你挑选的，还有一些首饰，你且收好，得闲时穿。咱们就算做了大将军啊，也得是个漂亮小娘子。
1: 可这也太多了，太贵重了。
0: 你我之间可千万别说这么见外的话。这个试试，
1: 我身上这件挺好的。
0: 你试试嘛，这个多好
1: 看。这身真挺好的。
0: 哎，
1: 现在别试了，
0: 你试一下嘛。
1: 不换了，不换了，
0: 长玉，你试试，肯定好看。簪花将军，如此花容月貌，武安侯可真是有福气啊！
2: 殿下，将军，两日之后会有礼部的官员前来教授将军宫廷礼仪。
1: 啥？
3: 木头一样杵在那儿，真碍事！
4: 哎。你这个人怎么如此无礼？分明是你撞的他，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你
5: 吴兄，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谢吴兄仗义执言。哎，我们被困在此处做杂役也快一年了，如今也不知道何时能被升上启用，我都快忘记外面今夕是何年了。
6: 是啊，京城的天是什么颜色，我都快忘了。
4: 宋兄也是读书人，为何要忍受他们的欺凌？
6: 家母已逝，族中再无亲眷可资助。京城之中的吃住行皆花费颇多，若不忍气吞声，一旦失去这来之不易的俸禄，宋某便只能流落街头了。再忍忍吧，总有出头之日的。想当初在临安，我中举后，处处受乡亲们追捧，自以为已是人中龙凤，如今来到京城，方知遍地显贵，随便扔个酒坛子，都能砸中几位与我一样怀才不遇的世子。真是应了那句“北雁南飞”，
7: 北雁南飞，
6: 遍地凤凰，
7: 遍地凤凰南下足，
6: 南下足，
4: 好一句！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足，宋兄才华横溢，日后必成大器。
8: 宋兄，宋兄，礼部堂官刘大人有札子要给你。
6: 京城新封了位簪花将军，刘大人要我去给将军教授宫廷礼仪。
8: 那簪花将军乃四品大员，教授大官礼节，实乃肥差啊！不曾想刘大人如此赏识宋兄。
4: 但是我听说这女将军以前是个泥腿子，为人粗鄙蛮横，登不上台面。宋兄才华冠绝京城，如今这般调配，恐怕是大材小用了。
6: 吴兄过誉了，夫子云有教无类，簪花将军他若诚心学礼，宋某愿意略尽绵力。
9: 两位大人请用茶。
6: 刘大人请。
10: 请。
11: 见过大将军。
6: 大将军，礼部司务宋彦奉圣命特来为将军详述宫廷礼仪要义。
11: 大将军，
3: 宋思悟深谙礼仪之事，定能胜任。
1: 宋思悟是多大的官啊？
8: 回大将军的话，从九品。
6: 不过
5: 三长玉，
6: 你是簪花将军？
2: 大胆，竟敢直呼大将军名讳，还是礼部的人。
1: 好久不见，宋燕。
3: 原来大将军和宋举人是故交，那可就太好了。
1: 本将军可担不起故交二字。
6: 长玉，大将军一家的恩情，宋母莫齿难忘。当年之举，
1: 一国律令，有功名在身者，可见官不贵。扶宋举人起来吧。
3: 是。
1: 家父失官和代交束修的钱，你已经还了，我俩算两清，并无宋举人说的什么大恩。
6: 是。
1: 不过还是恭喜你，心愿达成，从九品也算是官，你母亲应当是欣慰了吧？好了，你知道我不会用你的。走吧，
3: 陈腾，先行告退。
5: 走走走走，快快快快！
3: 你过来，你过来！你和大将军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6: 我们之前说来话长。
3: 那你长话短说呀！你说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你和大将军还有这样一番过节，我差点被你害死，你知道吗？
11: 这不是宋举人吗？啊，
6: 秦桧！
12: 哎呀，宋举人如今当着好大的官啊！啊，
6: 宋举人这是去哪儿啊？我送你一程。
3: 哎，秦桧，秦桧，
6: 走走走！
3: 哎呀，秦桧，这万万……
13: 你敢我打官员？哎呦，
6: 误会误会啊！我堂堂七品带刀侍卫，好心送你一程，怎么变成殴打？

0: 又能怎么样？
1: 当时在乡里，你不是很豪横吗？嗯，还欺负我们阿姐。如今给我们阿姐提鞋都不配。
2: 就是你，
3: 我知道将军如今身份尊贵，也自知不配再提过去。我只是希望你们记住，我宋燕的初心和志气，从来没有改。
2: 你还想挨打吗？啊！你到底是犯了什么天条？你把整个将军府的人都得罪了。
4: 笑死！
2: 你跟我说说，你做了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赘婿，樊长玉竟没抛下你这个赘婿，反而令你攀上高枝强尽荣华。我宋衍到底哪一点不足？
1: 说什么话？啊！
2: 侯爷，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侯爷，您怎么在这儿啊？
0: 本侯今日被你得见无召回京，你若上陛下那儿参我一本。 还可以换半生荣华富贵呢。
3: 侯爷，下官不敢呐，下官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侯爷，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我爱侯请安！侯爷，他是什么都没看见，我们俩什么都没看见。

0: 北雁南飞，遍地凤凰南下走。侯爷，您看这，
1: 真是何人？身子骨这么壮？礼部小吏，没见过什么世面，刚才可能一下子被您的威严给吓晕了。侯爷，您别见笑啊。
2: 侯爷就留大人把侯爷在京的事说出去。啊！
1: 听懂了吗？下官不敢，上官拿命保证，这个，请侯爷放心，但凡有半点闲言碎语在这京城上空飘荡，您拿我试问，你拿我试问，哎，真的，我拿命保证。
3: 哭什么哭？该哭的人是我吧！我起来，我是倒了什么八辈子血霉，带了你这么个扫把星过来啊！赶紧走，丢死人了！
4: 你就这样跟我出来，不怕被看到啊？
3: 说好了带你领略一下京城的美景，岂能食言呢？
4: 怎么，见到了宋燕，心情不好了？
3: 原来你还记得他呀，我还以为你忘了呢。不是不记得他，是我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4: 吃醋了，眼神都变了。笑话，
3: 不是最好，不然真是自降身份。记得在临安的时候，我还说等将来你当了大官再遇到宋燕，就帮我打压打压他，出出气。
4: 行啊，打压他现在也来得及。
3: 停车！哎，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区区宋燕还用得着武安侯去打压吗？京城太美了，要是搁以前。

0: 知有多羡慕宋燕能上京。可惜这里有魏相、李太傅等人，君城也不过如此。
1: 放心吧，总有一天这些奸佞权臣都会被一并铲除，还人间一个太平盛世。

0: 在马车里隔岸观火了。
1: 何必隔岸观火？走，停车。
2: 怎么下来了？去哪儿啊？
1: 跟我来。小二，俩座两位。
3: 好嘞，来这边请。
0: 你擅自进京，被发现了可是大罪。
1: 我进京怎么了？谁敢参我？就算有人敢参我，那皇帝小儿他敢接吗？你一直跟我说想夜游京城，怎么能就在马车上呢？

其实，我特别感谢宋烨一件事。是他什么事儿？我感谢宋烨，有眼不识凡常雨。你曾经说，我这块璞玉，就算刻上名字也不属于你。但我现在才知晓，你才是那块玉。

0: 殿下返京一路辛苦了，此处乃是我李氏私宅，殿下可安心住下。臣已经派人严密监视樊长瑜的住所，借此顺藤摸瓜，知他写成一个无招反京的悖逆之罪。
1: 李太傅，倒不如让那蠢皇帝下旨，明诏谢征，让他带大军回朝受赏吧。
0: 此为何意啊？
1: 那崇州战俘之中，多有我心腹之士，如今已渗透到回城的燕州军之中。那诚信王一生妄图染指印京，却万万没想到，孤可以借谢征之手，将叛逆之师堂而皇之地引入京中，有兵才有赢啊。
0: 殿下不愧是皇室血脉呀，智慧超群，手段高超，臣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早日一同霸

0: 把门关上。听说你要奉旨返京？
1: 是。他们已经知晓我回来了，让盛上下旨召我入京。另外，孩童请来信，齐敏动用了所有子时，把于掌柜给抓了。
0: 该死！我把千姐带回来。
1: 等等，别着急，我已经派人去营救了。这件事。

0: 皇帝要让你当他的贵妃，
1: 皇帝要让你当他的贵妃，
2: 皮什么劲啊？那姓齐的就是条疯狗，疯起来连自己都咬。
0: 这齐明看上去凶狠，但实际上对于长贵痴心一片，舍不得杀他的。
3: 阿姐，
0: 阿姐，
3: 不得了了！
0: 这外面都在传，皇帝要让你当他的贵妃。
4: 早就说过了，我已经成亲了。就是，谁家好好的将军不当，却给人家当小老婆呀？你当不当？你当个吹牛扯淡吧！簪花将军的盛名一响彻京城，现如今更是民心所向。圣上此举是想借将军之力，对抗卫理两大权臣。
5: 是啊，他们是来探你口风的。稀罕吗？
6: 我呸！亏我当初还同情他。 他那猪蹄子要敢伸过来，我立马把他宰了，让他知道，我这杀猪将军可不是白当的。

0: 凡爱卿，来，朕呢特意书写了几个字给你，以表朕心，看看可否喜欢。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哇，写的真好，可惜臣大字不识几个，就认识这俩。
0: 啊，无妨，那朕解释给你听。
1: 此乃《诗经》名句，意在赞美女的美貌，连朕都倾心不已。总之，你就是整个大印最美的女人。哪有什么美貌啊，只是有些蛮力罢了。陛下有所不知，臣在乡下时曾被一举人推过亲，臣不得不招赘一夫婿。 这才保住了面子和家中的杀猪铺子。陛下，你可要为像我这样的绝户女子撑撑腰杆啊，改改大运律法。我们女子，并不是非要嫁与男人才能活下去，只要能自力更生，交得上田税，那就能当一户，也无需男丁。陛下，你说是不是？哎，樊爱卿。
0: 你如今都已经平步青云了，从前那些事情就不要再想了。修改律法的事儿呢，朕答应你。谁让你是朕真心相待朕呢？
1: 樊长玉，替天下孤苦女子多谢陛下隆恩。
0: 爱卿，请。手劲还挺大。爱卿平日里还有什么其他喜好，都可以跟朕说说。
1: 咱们焦虑焦虑。有啊，臣想要杀猪，不如陛下找一头猪来，臣就在这儿替夫人炖肉，掏心挖肺给陛下。
0: 够了够了够了，哎，朕就直说吧。朕呢有意纳汝为贵妃，从今以后就在这皇宫啊享尽荣华富贵。
1: 哦，哎，真是可惜，臣已有夫婿，不便嫁于陛下。
0: 你先前不是说夫婿下落不明吗？ 也就区区一个夫婿，无非就是一些农夫走卒，那怎么跟朕相提并论？再说了，朕与与卿结为秦晋，朕为的是一己私欲吗？不，朕为的是整个大印的江山社稷，为的是不在让那些奸臣掌控朝堂。哎，你呢？虽然是一个杀猪女，但是朕也不嫌弃你啊！你看看。
1: 朕都为了你牺牲自我，用心良苦了，难道爱卿就不能懂点大义吗？啊！陛下委身牺牲，是为了家国大义。那行，臣这就给先生写信和离，收了他。
0: 如此甚好。什么？你刚才说跟谁写和离书来着？
1: 薛征啊。
0: 谢九恒，嗯，武安侯，陛下熟吗？熟，朕可太熟了。
1: 那臣去了。
0: 哎，别！哎呀，樊爱卿，啊不。 樊将军，这个事儿你怎么不早跟朕说呀？你还真误会了好久呢。这武安侯也是忠君爱国的，嫁谁不是家国大印的是吧？只是还请爱卿当今日之事未曾发生过，如何？

0: 侯爷，陶太傅来了。师父，应召而归，率大军凯旋，这也算是名正言顺的出现在京城了。想来圣上也在你的谋略之内。
1: 若不是担心朝堂震荡，而置社稷不稳，致那北绝人有可乘之机，那个傀儡还真以为自己能登上宝座了。17年前那场浩劫，只是今日朝中局势错综复杂呀，难解其结。
0: 17年教训未见太平，翻天波澜，当真是活回去了。九行，此次进京便是你和魏延直面之事，生旧重逢，危机四伏，你可准备好了？
2: 我进京那时。 便是我母亲的忌日，我与她。

0: 近日你都在忙些什么？研究棋谱，闲暇之余也帮母妃抄了些佛经，就这些。近日你宫里的蒹葭频频去冷宫作甚？可能是他心善，想去施些吃食。淑儿。
1: 母妃，儿臣偶然发现，冷宫之中，或许有17年前宫变的见证人。此事有谁知晓？
0: 就我和蒹葭，没有旁人。
1: 此事绝不能再提，全当从未发生过。再过7日就是宫宴了，闺阁年华拖不得了，你回去吧。李府派人送到你宫中了。

0: 母妃，若魏延当真胆大包天至此，那就应当查明17年前的真相，诛他九族，从他手里拿回皇权，不是吗？为何您和皇帝一个个都如此忌惮于他呢？
1: 锦衣玉食竟把你教养得如此天真，魏延岂是那般轻易就能够扳倒的？我谨小慎微，忍辱负重，才撑过这17年的煎熬。你若是还有半点消息，就听我的话，莫再触碰此事，好吗？

0: 启禀陛下，武安侯现已率军抵达京城外围，3日之后便会奉旨入城了。竟比朕预料的还要早了一些。莫非他是已经发现了朕对樊昌玉起了心思，提早上京了？真是狼子野心啊！
1: 是啊，
0: 一个杀婢女，那武安侯都要跟朕抢呢。
1: 是是是，
0: 你说朕的命怎么能让朕活啊？
1: 是是是，不不不不不不不。
0: 魏相是曹操，太傅是你求的，这好不容易找了一村妇好摆子，啊，现在倒成了侯夫人了他。这要是齐刘玉燕州军结成一家，那岂不又养出一个长信王来？
1: 哎呀，那这
0: 行不行？真不能让他们联手啊！
1: 还有，
0: 那个该死的前东吴皇孙现在什么下落？回禀陛下，
1: 如今还没有任何消息，而且近几日魏相那边也一切如常，和毫无异动。
0: 你说你，你干的好事儿！回来，朕不能坐以待毙。
2: 孙女太傅，是是，奴才这就去。
3: 坏着点儿。
4: 来人，传令太傅觑见。
3: 参见陛下。哎呀，近日前东宫皇孙的谣言那是闹得沸沸扬扬，李太傅，你对此可有何高见？陛下，这谣言真假难辨。 可在这风口浪尖之际，陡然冒出，以臣之见，必是背后有人蓄意谋划，推波助澜。朕
2: 也是这般思量，不知太傅心中是否已有可疑之人啊？
3: 陛下，如今这武安侯手握重兵，大军公然扎营在这京城之外，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2: 臣斗胆进言，
3: 快刀斩乱麻，将这隐患连根拔起。
2: 不可，不可，不可！
0: 这样一来，那岂不是得罪了魏相？
3: 陛下，臣有一计，能够辅佐陛下，成就此事。
5: 收取那贴身侍女的消息。

0: 第二季早出确实强了好多。
1: 这一季各种的黑珍珠啊、米其林啊，很普遍了哦。
2: 今年的选手比去年的更整活了很多。
3: 这些人全都是憋着一股劲的。
2: 确实，我们今年的水平太高了。
4: 大家都得拿自己手上的功夫说话，我只看菜。
5: 在比赛里面，你放在盘子下面，我就一定要跳，永远不会被机会你犯错了。
2: 去年一帆风神打造的标杆是今年一帆风神的门槛，
5: 结果是出局。
2: 出局。
4: 出局。
2: 今年只能比去年更严格、更难、更残忍。
6: 打呗，我永远能打。
7: 接下来公布第一局比赛的升级规则。
8: 什么意思？上面，上面，上面！哇！喂！
9: 哇！这个赛制还是蛮残酷的。
10: 要跟你

0: 这要又停直言，人到中年能接的戏越来越少。
1: 确实是感觉到啊，就比如说你收到的剧本的邀约肯定是比以往少很多。
0: 自称喜感不错，请喜剧片导演看过来。
2: 我自认为自己挺幽默。
0: 距离父亲谢贤去世仅过去5天，谢霆锋顶着巨大悲痛如期赴约演唱会。
3: 我还挺担心，但是谢谢他。
4: 大家好，我是温馨林依。
5: 我是开心的有矿，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4: 每周一到周五5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有矿，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一方面我们觉得电视剧好像多到看不完，另外一方面又觉得有些演员就变成了消失的人。
5: 嗯，没错。最近赵又廷就接受采访说，他2026年上半年只收到了大约10个剧本的邀约，跟巅峰时期相比呢，数量简直是倍数级的锐减了。
4: 是的，他自己还调侃到啊，说行业冷到夏天家里都不用开空调。
5: 他还挺会
4: 幽默化解的，
5: 自嘲的。从挑剧本到被剧本挑，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顶流或者实力派演员也陷入了无戏可拍的尴尬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6: 2026年，赵又廷带着秋雪漫过的冬天、爱情没有神话、问心二三部全新作品和观众见面。他疑会是被打压的职场受气包。
7: 没事吧？
6: 疑会是虚张声势的网文作家。
8: 放心，我不会占用你太多地方的，就是一些睡衣，还有那些生活用品，你知道的。
9: 不管你拿着吧，给对面对呀，不管了，来来来。
6: 又或是干净温暖的心内科医生，
10: 有外科医生在他肋下还开一个小口子，一定程度暴露心脏，再由我来接手，在心脏表面穿刺，直接把封堵器送到房缺的位置，把洞给堵上，全程是在超声的引导下进行，没有射线伤害，也规避掉了体外循环所带来的风险。
6: 三部题材截然不同的作品，覆盖现实、情感、医疗等多个赛道。然而想不到的是，赵又廷最近接受采访却给大家打起了预防针，接下来可能没有什么作品上新，因为自己今年接到的剧本数量断崖式下跌。
1: 确实是感觉到啊，就比如说你收到的剧本的邀约肯定是比以往少很多的，就是上半年可能有10个差不多，10个上下。
6: 他还自嘲说，现在因为活少，约饭都变得容易了。
1: 朋友们、同行们，其实待业的也都很多。大家都一约就约出来了。
6: 自入行以来，赵又廷一直以忧郁清冷的气质行走于影视作品中，不过现在听赵又廷讲话，真的有一种越来越自然的松弛感。
2: 这几年吧，一直都觉得想找到一个好的一个喜剧的项目来挑战一下。我自认为自己挺幽默的，但不知道也没人找，所以说可能也别尝试了吧，不知道。
6: 不过我们觉得赵又廷倒是完全可以大胆去尝试喜剧角色。
10: 嗨，我是东立新内的小峰。很多人会说，哦，我胸口有点闷，心跳有点快，我是不是得心脏病？今天就要告诉你，不一定。
11: 这条算我的，让再来。我这回肯定忍，对不起，对不起。
10: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要带给大家一套保护心脏的宝藏健康操，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动作。
6: 问心二播出后，心内小旋风周主任火速出圈，赵又廷也彻底放飞自我，为网友送上了新版视频。
1: 嗨，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
6: 尽管自称事业上遭遇了一些危机，但赵又廷的生活是稳稳的幸福。舞台之外，支撑他扛住行业起伏、安心拍戏的底气是义乌灯火、相守相伴的家人。
12: 就是饭是要一家人一起吃的，你
1: 一家人一起吃饭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6: 走过十二年婚姻，赵又廷与高圆圆依旧是圈内公认的神仙眷侣。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有趣的说法，他偏爱双数，当初格外中意高圆圆叠字的名字，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浪漫也被他亲口坦诚分享。
1: 就是双数好像永远比单数好。
6: 这份对双数的偏爱只是二人契合的小小缩影，更深层的合拍源自高度统一的家庭观与人生价值取向。
1: 我们俩可能就是家庭观价值观都还蛮相似的，然后也都是在对的时机就是遇到彼此吧，很快就能达到这个安定的安稳的一个状态。
7: 就你能遇到一个对的人，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事情。
6: 精神上聊得来，日常居家也有着顺其自然的分工，他们互相包容，稳稳拖住对方的生活。
2: 他主内啊，肯定，然后我主外。但因为家里大小事情我真的就不擅长，就是你让我帮忙做家事什么都没有问题，但你让我去什么就是买什么生活用品啊什么的，就是我不知道哪个最好，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去比较，但就是所以这些东西基本上交给老婆。
6: 见过行业里的分分合合，赵又廷对爱情始终保有纯粹的信任，幸运的相遇让他长久拥有双向奔赴的亲密关系。
2: 我们俩也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吧的那种感觉，就一定有一个人当你的靠山的那种感觉，彼此依偎的那种，彼此信任，彼此依赖吧。
6: 转换到父亲的身份，他有着一套温和且有底线的教育方式，不刻意区分红白脸，和爱人统一战线，给孩子自由也立好规矩。
2: 就我发现我们宝宝还挺讲道理的，而且我爸妈从小就灌输我一个我特别认同的一个教育理念，就是他们觉得不要唱红脸白脸，就两个就是父母要站在同一阵线上，要不然让孩子习惯性的去就是认定说，哦，爸爸骂我，妈妈宠我，或是另外一方面，然后其实不太好，就是让他知道他没有退路。
6: 尝过行业鼎盛的热闹，也熬过市场降温的冷清，手握热爱的表演事业，也守好平淡温暖的小家，这就是赵又廷在寒冬里做自己的光。
2: 所以我觉得开开心心的演自己想演的戏，珍惜所得到的一切就很好。
6: 记者徐文玉报道。
7: 7月25号，谢霆锋的青岛演唱会，相信很多人都看哭了。这是他父亲谢贤离世之后，他第一次公开露面。
5: 7月20号，谢贤刚刚去世，5天之后，谢霆锋就站上了演唱会的舞台，全场歌迷都非常的心疼他。
7: 但是整场演出他状态特别稳，他也没有多说什么。好像每一首歌呢，都是在跟父亲告别，看的人鼻酸。现场还有哪些动人的细节，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0: 灯台的谢霆锋，一身黑色服饰尽显丧父悲情，褪去往日舞台上利落飒爽的模样，多了几分憔悴疲惫。
1: 我们也非常幸运，现在是没有下雨，因为我们都是带着很大的正能量，所以谢谢你。
0: 简单谢谢你三个字一语双关，既感恩雨夜放晴成全整场演出，更隔空致谢另一个时空的父亲。唱到要我怎么忘了他这首歌的时候，台下观众细心捕捉到他泛红的眼眶。

0: 无数歌迷纷纷举起灯牌，灯牌上写满“撑你不必硬撑”，还有我们的暖心文字陪伴支撑强忍悲伤的他。整场演出，谢霆锋全程独唱无休息，唱完最后一首歌，他再度隔空致谢远在天空的父亲。
1: 老天爷，今天真没下雨，因为其实，在下午的一点到三点之间，其实雨还挺大的，我还挺担心。但是谢谢他。
0: 整场演唱会最戳心的收尾，舞台剧目缓缓浮现父亲谢贤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The show must go on， 表演必须继续下去。谢贤纵横影坛七十载，一身兴奋戏比天大，台前永远完美体面。如今谢霆锋用一场圆满且克制的演出，完成了对父亲最盛大最温柔的送别。演唱会结束后，经纪人霍汶希发布微博官宣谢霆锋演唱会下一站表演将继续下去。记者段文良报道。
2: 又美又飒，王楚然饰演两个身份的女主，任素素变身方木兰首任仇人。
3: 那些挥之不去的哀嚎，难道不会在每一个夜晚纠缠？
2: 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离世，多部作品曾搬上中国荧幕和舞台。
4: 金 X 的现身就是很多推理小说迷心中的经典。
5: 这一秒过火里，王楚然的角色真的太有层次感了。你觉得王楚然演的怎么样？
6: 任素素这个角色可不简单，前期是善良的药商千金，家破人亡之后变成了背负血海深仇的孤女，三年后化身方木兰回来，又成了隐忍的准大嫂，前后反差特别大。
5: 是的，王楚然把那种破碎感和倔强感拿捏得刚刚好，既有白月光的清纯，又有复仇女主的狠劲儿，哭戏呢也尤其有感染力，跟张凌赫的对手戏，眼神里也全都是戏。
0: 在这一秒过火最新的剧情中，王楚然饰演的任素素终于直面童年噩梦孤儿院院长孙嬷嬷，她受任仇人，完成了复仇的第一步。
3: 这个孤儿院总是冷冰冰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哀嚎，难道不会在每一个夜晚纠缠你吗？
0: 童年的任素素本是在父母的爱中长大的，却因家族遭遇灭顶之灾，任素素被迫进入人心孤儿院，开始了她悲惨的经历。
7: 她进到孤儿院之前，是一个在父母的保护下长大、比较天真烂漫的一个女孩。
8: 做大船长，
9: 宝贝一定成功。
7: 他进入孤儿院之后是一个被折磨比较黑暗的阶段。
0: 这座披着慈善外衣的孤儿院，实则是霍家掌控的人间炼狱。多年来，任素素与姐妹们彼此依靠，艰难求生，这段经历也成为任素素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噩梦。
3: 是房东上夜班时的闹铃，不是孤儿院虐待我们时的铃声。都过去了，
0: 保护生病的任素素，被拐卖来的方木兰主动踏入霍家的黑暗之中。
10: 他生病了，
11: 谁去挣钱呢？
3: 我去，我妈，我可以跳，我可以跳，我去，我让我去跳。
10: 你去啊？
3: 我去。 是你替我去了霍家。 小兰姐， 从此你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小兰姐，
0: 任素素和一些女孩侥幸逃离了孤儿院。他们隐匿于各处秘密联络，一心寻找方木兰的下落。
12: 约定不变，切看回复。你真以为我发现不了？这封信你应该记了很多地址，但始终是石沉大海。若有约定，他没见约，还是别找了。要么就是他死了，要么他就是懒得回你。
3: 你胡说八道，小兰姐不会死，收起你的诅咒。
0: 机缘巧合下，任素素与慕容青翼通过书信相识，两人见面后一见钟情。不久后，任素素得知慕容青翼的身份，趁机潜入霍家救出了小兰，也失手杀死了霍家老爷。
3: 等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带回南阳。

0: 回去了。
1: 木都姐妹惨死在自己面前，人素素内心的复仇之火燃起，霍家的人已追到眼前，为了脱身，他设计在慕容青衣面前对自己开了一枪。
0: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上火车，然后我是看到了有打手，那些打手是追我的嘛，
2: 对，
0: 我本来是要跳火车，但是我在跳的那一瞬间看到青衣了，青衣我其实是对他有点愧疚的，因为我对他不告而别，但是我当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小兰姐刚去世，我要把她的骨灰送回南阳，所以我看到青衣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心是非常矛盾很煎熬的。
3: 我接你
0: 我当时就做了个举动，就是我拿枪指着他，其实我是想让那些打手知道，你看我跟他撇清关系了，就是我是不想让他牵连进来的，所以我会用了一个这样的方式吧，去保护他。
1: 本以为可以帮心爱之人洗脱嫌疑，谁知慕容青衣成为霍家泄愤的工具，在狱中受尽折磨。
4: 慕容青衣，我给你3天时间，反正你跟那个女人脱不了干系，找不到的你完了。
1: 蛰伏3年，任素素化身风木兰再次归来，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逝去的姐妹讨回血债。复仇之路她步步为营，率先将目标瞄准了恶贯满盈的孤儿院院长孙荣慈。
0: 风木兰是素素像是一个披的一个铠甲，
5: 这些孩子能有今日，孙嬷嬷和霍老爷子真是煞费苦心了。
6: 不敢不敢啊，这个啊，这个啊，敢问方大小姐，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啊？
1: 航校的刺杀计划落空，却也给了任素素和慕容青衣解开误会的机会。二人在飞机上展开了一场坦白局。
7: 所以，你从始至终接近我，都只是为了救人。3年前在火车上，你为什么不解释？
0: 其实他3年前对青衣的爱是真的，他们两个像是两个受伤的小动物，互相温暖，然后有一点点救赎的感觉。但是他又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7: 想过后路没有？你疯了吗？
8: 我说过，我做的事情与你无关。
7: 与其看你把自己沉死，不如我亲自送你一程，省得你像3年前那样救人不成还害人害己，牵连无辜的人。
1: 慕容青衣嘴硬却心软，最终在他的帮助下，任素素成功刺杀了孙嬷嬷，了结了自己的童年噩梦，也顺利拿到了孩童交易的秘密记录。
0: 我觉得在杀完孙嬷嬷之后，他一个人拿着那个名单，那名单上面有小兰姐的名字，所以我看到那个小兰姐的那个名单上面是打叉号的时候，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是心很痛，然后我就拿着那个名单跟小兰姐说，我说天要亮了，她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年纪，然后都没有办法去看外面美好的事物。
9: 总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在教室里读书，也可以走在大路上，我们还可以结伴去看日出，看大海。

0: 升起来了。
1: 从孤儿院受尽凌辱的孤女任素素，到浴火重生的复仇千金方木兰，王楚然完美呈现了角色的多重心境，支撑起任素素从纯白善良到隐忍腹黑的极致蜕变。
2: 因为相当于是姐妹团也是她攒起来的嘛，她还是承担了比较重的，然后她考虑的也会比较长远一些。
3: 姐妹们，虽说我们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总归是受我召集，听我调度。如今我再问一次，你们真的想好了吗？哪怕我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大的风险，可能会受伤，甚至付出生命。
4: 我们从那个魔窟里爬出来，苟活至今，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1: 王楚然极富感染力的表演也让观众们感同身受，情绪也随他一起跌宕起伏。
2: 因为我们的那个置景非常好，然后进到那个地方就会有很大的感触。
5: 难道说你想像3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0: 你弄疼我了。
1: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
2: 刺杀孙嬷嬷只是任素素复仇的起点，孤儿院背后的霍家才是所有罪恶的源头。任素素将如何终结霍家？她与慕容青逸的爱恨纠葛又将有怎样的拉扯？期待后续剧情揭晓。记者孙一报道。日本作家东野圭吾于7月23日凌晨因结肠癌离世，享年68岁。消息一出，无数读者感慨，那个写了40多年留下106部作品的推理小说家就这样停笔了。消息公布当天，不少业内人士相继发文悼念。苏有朋他在社交平台写道，震惊，您的作品将永远在大家心中，大师一路走好。这份感慨不是没有来由的。苏有朋正是国内首位将东野圭吾小说正式搬上华语大荧幕的导演。嫌疑人 X 的现身毕竟是很多推理迷心中的经典。苏有朋坦言，改编起来心理压力很大。
3: 嫌疑人 X 的现身就是很多推理小说迷心中的经典。
4: 这故事移居到中国来，又希望能够经得起所有推理迷的推敲。
2: 最终苏有朋选择了张鲁一来出演策划周密谋杀案的中年数学老师，王凯出演刑警学院调查真相的物理教授。
5: 基本人设该是什么样子的？两位男主角他们就是高智商嘛，超龄的天才这样子。这两位男主角旗鼓相当，他们才能够达到这个双雄对决的气氛。任何一方崩塌了，这个电影可能都会不成立，所以在选角方面真的不是很容易。
2: 同年年底，另一部改编作品《解忧杂货店》也上映了。和嫌疑人 X 的现身的冷峻不同，这部作品走的是温暖治愈路线。一家僻静街道旁的旧杂货店，只要把烦恼写进信里投进去，第二天就能收到回信。三个迷途的年轻人误打误撞闯进来，意外打通了时空通道，开始给30多年前的人回信。
6: 小波，先给他回信，鼓励一下他，让他坚持自己音乐梦想。
7: 不是你回什么回啊？这就算他活在90年代，那他也活不了啊。我们这个地方这么多年就出了一个张伟伟，还是个女的。
6: 结果有那么重要吗？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就行了吗？
2: 而这部作品能顺利改编成电影，多亏了陈龙的帮忙。
8: 后来拿到了，就跟他再说，解忧爷爷你来演，他也想一想，说 OK。
9: 一个充满爱心的老爷爷。
2: 陈龙在片中饰演的解忧爷爷是贯穿全片的灵魂人物，他的文戏让人刮目相看。
10: 我没有帮过任何人，每个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
2: 2023年的《回廊亭》又把观众拉回了悬疑赛道，任素汐、刘敏涛主演，改编自东野圭吾的《长长的回廊》。富商病逝，亲属们聚在深山里的回廊亭酒店等遗产，各怀鬼胎。律师带着遗嘱和一本日记出现，牵出1年前的一场火灾凶杀案。
11: 为什么这场火灾刚好发生在杜宇来的这一天？他的房间为什么高家人就这么冷漠地看着？这一切都是巧合，到底是谁在背后计划这一切呢？
2: 2024年可以说是东野圭吾改编作品集中爆发的一年。上半年先上了《彷徨之刃》，王千源饰演的单身父亲李长风为了女儿执着追凶，警察在后面追他，他在前面追凶手，情与法的拉扯从头到尾没停过。
12: 这个戏呢，是一上来女儿就死了。父亲啊，一看到那个视频，那种怀念，那种悲愤，这些孩子做的都是成年犯罪人的事。那你说他不知道干的是坏事吗？他肯定知道。他们的莽撞，他们的无知，他们的邪恶，他们是孩子，他们也是恶人。所以李长风对这3个孩子怎么办？
2: 到了年底，绑架游戏接棒登场，彭昱畅、胡冰卿主演，两人一拍即合，联手演了一场假绑架骗赎金，计划看起来天衣无缝，钱也拿到了，可赎金交易之后女孩消失了，紧接着新闻爆出她被杀的消息。
13: 在这场游戏中，我成为了真正
2: 到东野圭吾最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作品，那就是2018年开始演出的音乐剧《白夜行》，至今演出已超过100场。
0: 他所有的动机，其实就是一个词，叫生存。对他来讲，人生的命运就一直是在攀爬。首先，我觉得他不懂爱，他不知道该怎么去爱一个人，就是在他的动机上，你要去试着理解这个人物。
2: 纵观东野圭吾笔下的故事，不是单纯的推理游戏，而是对人与社会的深度观察与温柔提问。他始终以一种温和而透彻的笔触，展现了普通人如何面对非同寻常的境遇的命题。这也是为何东野圭吾小说常被翻拍或再次创作的原因。记者杨威报道。
13: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14: 我是开心的有矿，我们下期再见，
13: 拜拜。
1: 任素素，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
11: 我从未想过伤害他，我比任何人都敏感，他经历了什么？
1: 现在就走。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果然是废物，想娶的人不敢娶，便宜你大哥了吧？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他抢过来。
2: 你说什么？
1: 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3: 等咱们完婚之后，我就帮着母亲一起操办青逸和霍小姐的婚事。
4: 谁说我要娶霍明星啊？
5: 婚姻大事哪能儿戏？
3: 青逸要是实在不喜欢霍小姐，那我这个做大嫂的，帮着在南城名门闺秀里多参谋参谋，总能碰到喜欢的。
6: 肝是藏魂，心藏神的。梦境过多的时候，肝藏魂的这个功能啊，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调。这样的一些茶汤可以当饮料喝是比较好的。一点到三点也是我们中医讲起来叫肝经当令的时候，在家里面做一个洗眼。我们每天早晚在洗脸的时候呢，洗一下眼睛。眼睛怎么洗？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可以用我们的
7: 来。
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7: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明依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吴胜男。夏至前后啊，是我们一年当中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时候，天热耗神，昼长夜短，很多人都觉得睡不踏实。我们常听人说呀，累了就好好睡一觉，可是很多人很困惑，明明睡够了，为什么我觉得越来越累了呢？还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个失眠才叫睡不好。但是比起睡不着，更可怕的其实是早醒浅睡多梦易醒的假睡眠，比失眠更伤气血，也更耗心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快闪医院也专门来到了田林社区，在这里为大家提供公益健康咨询啊，帮您找到一觉睡到天亮的踏实好觉。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中医院神志病科的主任、神志病研究所所长、主任医师肖淑云。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夏医生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把您请过来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着睡眠的问题，我不知道从咱们医学的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睡眠是好的，什么样的睡眠我们叫是它没有效果，这种无效睡眠，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0: 好的。为什么说它无效睡眠？首先一点，虽然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是睡着了，而且睡眠时长也可以达到7到8个小时、但可能往往会伴有第一个，我们的睡眠是呈片段化的，当中不断的会醒，
2: 对，
0: 过个1-2个小时就醒。

0: 过来了，然后再继续睡呢，又感觉一直在做梦，而且他的这个就是所有的梦境他都能够记得非常清楚。当然是不是我们医学意义上的失眠症或者是睡眠障碍，那么我们还是要由我们的专科医生来给患者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评估。
1: 今天有这个睡眠问题的朋友很多，所以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我们咨询者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困惑，好不好？我们有请第一位咨询者。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哇，好年轻的妹妹，怎么这么小就有睡眠问题啊？
2: 主持人好，主人好。我是看到公众号推送来到快闪医院，想看看睡眠。我一睡着就开始做梦。
0: 会做噩梦吗？
2: 有时候会有。
0: 梦会记得很清醒？
2: 对，特别清楚。就是我也差不多每天大概能睡8个小时吧。
0: 状态好吗？
2: 就是注意力不太集中。
0: 我们的梦境啊，其实实际上对我们正常来讲，我们睡眠当中是要做梦的，但我们的睡眠一个结构叫快动眼睡眠当中是存在着做梦的这么一个表现的。但是我们的梦境应该是什么？应该很快就会忘记的，记得没有那么清楚。这种状况是比较好的。对，因为我们正常的做梦它其实有两个作用的，第一个加深我们白天学习的记忆功能，第二个可以起到调节情绪的作用的。对，
1: 其实它是好的。
0: 但是如果经常会做噩梦，或者是你经常的梦境记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这种状况下我们就会觉得他的这个睡眠质量是下降的。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年轻人，我们的中老年人，我们讲就是成年人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从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呢，我们讲肝是藏魂心藏神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往往多数是认为当我们梦境过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这个肝藏魂的这个功能啊出了一些小小的失调。就是我们讲你一直没有这么一个让自己放松的状态，就会我们出现一个频繁的做梦啊。我们可以这样子啊，多几个小的方法。那我们用一些这种可以疏肝理气安神的这样一些袋泡茶，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对吧？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百合呀、莲子啊这样的一些茶，把它煮成一个茶汤，可以当饮料喝是比较好的。可以喝一喝，里面可以放些玫瑰花也是比较好的。比如你最近梦比较多，对吧？你可以喝一段时间，好一些了就可以停一停。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什么？女孩子的话，那么然后呢，就是在睡觉前我们可以按揉一下这些穴位，都是比较好的。
1: 比如说，赶紧现场就教。
0: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医讲起来的，我们讲的神门。神门呢，我们把手伸出来，
3: 分左右手吗？
0: 两个手都会有啊，左手和右手都会有。那么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然后这里有个骨头高出来的部位，就在这里，这个就是神门穴。啊，我们平常一起，如果你自己别睡觉前，对吧？可以在这里经常的按揉一下。神门穴我们有宁心安神的作用，这里是比较好的一个穴位。对，我们一般来讲力道的话呢，有一个微微的疼痛感是比较好。我这种感觉你找到了吗？对，就这种感觉有一点吧。越是痛的厉害，就说明你的睡眠是不大好。
1: 那我可太好了，无感啊。
0: 不是，我来帮你按，不疼是吧？那说明还是不错的。
3: 真的不错，
0: 挺好。还有我们的内关。内关呢，就是在我们正当中，对
3: 了，
0: 我们对吧？我们中医一直讲同身寸，就是我们拿自己的手指来比一下，在这里三个手指的位置，这里就是内关穴。那么这个穴位呢，我们平常可以
3: 也是这样，
0: 也是对自己拿手可以
3: 微疼，
0: 按揉一下。
2: 按多久，主任像这种情
0: 况？我们可以这样子，就是你睡不着的时候，可以我们比如说按个1分钟、2分钟，两个手交替按，你的思想就集中在你的手上了。就我们这个中医的这个
3: 穴位
0: 按揉的穴位会比较好，而且我们也不局限于你的次数，对吧？
1: 回去试一试。
2: 好，
1: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谢谢肖主任。
0: 好，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医生好，主持人好。我就是早上特别容易早醒，就是大概凌晨2、3点钟就会醒了。
0: 入睡有问题吗？
4: 入睡还可以的，入睡我每天其实作息很规律的，差不多10点钟就上床睡觉了。
1: 很少这么年轻的90点钟的睡觉。
0: 那么你就是醒过来以后，后面还能再睡吗？
4: 睡不着了，就是一醒了就是那种就人就完全清醒了，然后就只能
0: 没有睡意了，
1: 只能继续玩手机。
4: 是的，基本上就是熬到天。

0: 天亮了，
1: 那你到两三点钟就会醒，嗯，是吧？醒过来会有什么不舒服吗？比如说你会觉得胸闷啊？
0: 没有，有的时候会有点心慌，
1: 比如说眼睛会干啊，酸涩呀，或者是有这种。

0: 中医讲起来叫肝经当令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醒过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认为可以是肝血虚啊，肝气不足啊。眼睛其实是肝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外在体现，那么当肝气肝血不足的时候，可想而知你这个滋养眼睛的津液就不足，所以眼睛会有肝。我们就算是用了一些这种滴眼液，它也只是起到临时缓解的作用。那么我们可以大家在家里面做一个洗眼的方法，很简单，我们每天早晚在洗脸的时候呢，不要只是洗脸，洗一下眼睛。眼睛怎么洗？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可以用我们的，就是用自来水，一般右手就我们洗右眼，左手洗左眼，那么分开来，就是我们这个手啊接上水以后拼命的揉搓眼睛，揉几下就好了。揉搓的时候呢，大家要记住眼睛是睁着的，所以你越是眼睛越干，你就会发现你在这个洗眼睛的过程当中，你的眼睛起初是有种非常难受的感觉。
1: 对呀，
0: 熬过一两天，你的眼睛就会越来越舒服了。我一般建议女生洗七下，男生洗八下。
2: 有讲究吗？
0: 我们中医讲，女子以七为一个数，男子以八为，
2: 就是让水真的要进去。
0: 对，这个起源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本古籍，在这本古籍上呢，它是治疗我们讲眼疾的，就眼科的一些问题的。那么它就是用了这个洗眼法，大家可以试试看，非常简单，只要坚持就行，早一次晚一次。
2: 那妹妹现在这个情况，她能做些什么？
0: 做一些小的一些，比如我们讲的也是养生的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肝气肝血能够更通畅。那么当然也可以我们吃一些补肝的一些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茶饮，比如我们讲的枸杞子啊、桑葚啊，这些白菊花都是比较好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教大家啊，比如说我们讲起来中医的讲肝的肝经啊，它是在身体上会有一些循行的路线的。那么最经典的最常见的我们就是吧，就在这个两胁这个肝经循行的部位，自己从上往下斜着这样子的，可以把它往下捋，对，这样子就可以起到有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就会非常好。所以我们也会发现，哎，我们有一些病人，如果是他最近比如说生气了发脾气了，他会觉得哪里痛，就是两胁痛，这里痛，其实这就是跟我们的肝主情志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经常讲拍拍腿也是比较好的。那么我们的肝经在腿的这个大腿上啊，它是走在内侧的，在这里大腿的当中这根线是我们的肝，
2: 拍里侧是吗？
0: 对，我们可以比如说用手拍一拍，也可以用我们现在有一些这种含有艾草的草药锤，对，敲一敲，这个也是什么，我们讲调畅肝气肝血的好方法啊。那么还有一个小窍门呢，我们中医有个叫鸣天鼓的方法，就是用我们的手掌把我们的两侧的耳朵这个就是耳廓的位置把它要按紧，然后呢另外我们的三个手指啊，拿这贴在这边，然后用你的这个食指
2: 扒拉一下，
0: 对，去敲击这个中指，会听到什么？听到我们的，对，我们的耳朵当中会有啪嗒啪嗒震动声。要听到这种声音，它一方面可以起到宁心调神的作用，还可以增强，就是我们让我们的耳鸣，增强我们的听力，也是比较好。我们这样每天坚持做一做，也可以让我们耳聪目明。哎呦，
2: 这学会了这招好啊，这招。那妹妹回去。咱们先喝起来，再练起来，摁起来。
3: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一定就是好好调理自己。
0: 对对对，
2: 他还不到要用药物来干预的程度，是吧？
0: 因为我们是觉得呢，像他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先选择一些比较安全可的方法先去改善，好不好？然后如果是 OK。搞定了，那就不用来找我们医生了，对吧？如果觉得确实可能还是觉得不够好，那也可以再来找我们，我们再给你出一个系统的调理方案，好吧？
3: 好，好，好的。
2: 好，他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好的，
3: 谢谢医生。
2: 我们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4: 谢谢。
2: 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就是晚上睡不着，有时候睡到12点就醒了，有时候睡到1点就醒了。
2: 嗯，几点睡的嘞？
4: 我一般都会9点睡到床上，但是睡不着，就看手机，看手机以后睡到如果10点以后，迷迷糊糊有点像入睡了，眼睛闭。

0: 一点，但是
1: 是
2: 就是你的入睡，我听下来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对吧？就是要超过半个小时以上了。你九点钟躺到床上去，基本上要到十点多钟才能睡着，是吗？
0: 是的。
2: 那么也就是入睡，从我们的医学角度来讲，大于半个小时以上，我们也认为它其实是一个入睡的困难。还有当中我们讲的睡眠片段化，还有当然一个早醒的问题。有什么基础疾病吗？高血压、
3: 高血
2: 病、血脂高啊，这些都没有，是吧？帮助睡眠的这个药你吃过吗？比如说安眠药之类的，有的时候实在睡不着，也没吃过，就硬扛。
0: 他们说吃了有依赖，
2: 会有依赖性，对吧？确实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常用的这种安眠药，它会存在一个成瘾性的问题，对吧？可能还会遇到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程度的副作用，比如说白天嗜睡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吃了安眠药不能去开车？那么像您的话呢，比较好，就是自己睡不着，对吧？先自我调节。但是呢，当然确实是，如果是长期的这种睡眠时长只有少于5个小时的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不鼓励你硬扛的，因为长期的慢性的失眠，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它会带来更多的一些躯体的疾病。那么如果确实有的时候你第二天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你今天需要睡一个好觉，偶尔可以用小剂量的，用一些更加安全的一些安眠药也是可以的。你这种情况大概持续多久了？
0: 有半年了。
2: 半年了是吧？你舌头给我看一下。是的，您的那个舌头啊，首先一点就像你自己感觉到，它的舌头是非常红的，而且前面是有裂纹的。这个我们从医症来，其实跟你的这个睡眠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讲阴虚火旺，对，所以你会睡不好。所以入睡也慢，然后呢睡了就容易醒，就会有这个问题。
4: 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逆转？打个比方，躺下以后，如果我觉得我靠我自己不太行，我听点什么东西，听点音乐。
2: 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听白噪音啊， 对吧？可以放在睡觉前半小时来做，就是让你开始逐渐的对进入到这个睡眠，准备睡眠的状态，心情放松下来，不要去想一些工作啊或者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你可以接受吃中药吗？可以到我们上海市中医院，我们专门有一个自制制剂叫落花安神口服液，因为它是从我们的花生汁液当中提取出来，就是花生的地上部分，我们吃的那个花生果，花生是它埋在下面的，对吧？那么我们用的这个药物呢，它是从用的是花生的地上部分的这个，从它的植株当中提取出来的成分，所以它其实是很安全的，像药食同源的。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想到用花生汁液呢？花生它具有一个特性叫昼开夜合，白天是打开的叶片，晚上叶片就合起来了，就像我们人大自然的一样，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我们从这个受到启发，用天人相应的理论，我们找到了它的这种特殊的物质，确实对睡眠有很好的一个帮助，尤其对于中老年人脑供血不足啊，包括这种我们讲的这种慢性的这种轻度的失眠，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以先试试看，如果能搞定，因为我听下来您是不吃安眠药的，可能而且时间因为半年嘛，可能应该还是有一些有比较好的作用的，你先试试看，如果不行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还有很多的方案啊，好不好？好吧，
0: 那就这样，谢谢。
4: 您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5: 主任好，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咱们有什么睡眠的问题？
5: 我就是刚好路过看到这有个快闪医院，我就想进来咨询一下。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其实我睡觉呢就是躺下我就能睡，但是呢我们家人说我呼噜声特别响。
4: 自己知道吗？
5: 自己不知道，我自己感觉我睡得特别好特别香。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这样，半夜啊经常会睡着睡着突然憋醒了，然后起来之后觉得胸闷心慌，心跳很快。
2: 就是你白天会容易总是想打盹吗？就是犯困。
5: 会白天特别容易犯困，感觉坐着就能够
2: 像睡着一样感觉，是不是啊？
4: 就是晚上打呼噜打累了啊，
2: 就是你自己是听不到你自己的鼾声，但是家人跟你说你呼噜打的还是蛮响的，对吧？
5: 我自己听不到啊。我先生跟我说的时候，我感觉不可思议，我怎么会打呼噜呢？
2: 确实是啊，在我们临床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部分朋友啊，他自己感觉睡得非常好，倒下去我们讲不说秒睡吧，也基本上差不多那种，是不是啊？
5: 是，
2: 就是很快就能入睡的。但是呢，他的这个睡眠的过程其实是啊，经常会遇到，比如说第一打鼾非常严重，第二的话呢，就是甚至会有憋醒的这个状态。

0: 状况。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白天他的总是什么不断的要犯困，当然你自己感觉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我们在睡眠障碍当中有一大类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么这样的一部分患者，他其实是什么，在睡眠过程当中他存在着不管是气道还是口腔还是一些我们讲鼻腔的问题，会导致他会出现一个呼吸的暂停，我们是不一定说暂停啊，更多的是呼吸的频率变得不均匀了，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什么通气功能，就会出现低氧血症。那我们正常人其实晚上睡着的时候，大概我们的这个血氧应该还是能够保持在95%-98%以上的，但是我们对于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可能只有80%+，甚至于更低。
1: 这么低吗？
2: 对，
0: 因为他氧气不足，就会导致大脑的缺氧，白天你就一直处在这种昏昏沉沉感觉和混沌的状态，对不对？是有这种状况。然后呢，他为什么会被憋醒呢？就是因为当他这个我们讲起来血氧低到一定程度，我们身体有种保护的机制，会让你迅速的把这个呼吸调回来，所以他会一下子醒过来，其实让你你会觉得气又透出来了。那么当然你这个还是比较轻的，我们甚至于有一些患者来就医的时候，他家属就陪着他说我睡在他旁边我都很担心
2: 这口气喘不上来
0: 怎么办，对，前面是很均匀的鼾声，有一口气他就没有了，后面就一直长长的一段，其实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遇到了一个呼吸暂停的状况，这种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要做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诊断，我们还是要到医院里面，我们一般往往采用的有睡眠呼吸初筛实验，如果我们睡眠呼吸初筛做出来是有一些阳性的问题的，我们会再进一步做多导睡眠监测，来明确他的这个睡眠过程当中你的这个缺氧状况是什么样，是不是够严重。那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学会一些减重啊，让我们的这个体重控制得更好一点，打鼾也会好一点的。那么还有呢，采取侧睡侧卧的方法，如果是遇到经常打鼾的问题，那么从我们中医来讲呢，更多认为是一个痰湿的体质。那么我们中医讲起来，痰湿是什么？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所以跟我们的脾和肺是关系是最密切的。那么我们往往会建议我们容易打鼾的患者，第一个晚上的晚饭不要吃得太饱，尽量不要吃夜宵，这个是有问题的。而且二来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会发现，如果他今天又喝了酒，他打鼾声音会更明显，所以戒烟限酒这个对我们打鼾是有一个帮助的。那么当然从我们的日常调理来讲，我们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在这里，我们中医这里有一个叫膻中穴，就是在剑突下面这里，这个有宽胸理气的作用，平常没事的时候呢可以多揉一揉这里，对，起到宽胸理气的作用，也可以健脾化痰的作用。
2: 宽胸理气，生气的也可以揉揉是吗？
0: 可以揉一揉，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什么这个地方，你的整个胸部啊气道啊更通畅一些，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我们的泡茶饮，对吧，比如说我们经常用到的一些竹茹啊、荷叶呀，这一些可以减脂，还可以包括化痰的一些陈皮，我们讲的这个陈皮用来泡泡水都是比较好的，好不好？
2: 好，我们要先换一个睡觉的姿势，
0: 对，换个侧卧侧睡会好很多。
1: 主任有没有说左边好一点还是右边好一点？
0: 我们一般会建议啊，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个右侧卧位，因为我们知道人的心脏呢是在左侧的，那如果我们朝左侧睡的时候，会容易压迫到心脏，就会影响到回心血流量。那么我们也教大家一个如何来更好的啊调整我们睡姿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有一些朋友他习惯了左侧睡或者是仰睡，那怎么办呢？可以在我们的身体的后面垫一个小的这种枕头或者是靠枕就行了。那么当你要习惯睡梦当中想要睡平的时候，这个枕头就会给你产生，对，就会 爱到你，那么然后你自然而然身体就会回来了。那么这样子长期以往，慢慢的你这个体位就形成了，以后拿掉了这个枕头，你也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睡姿。
2: 嗯，实际上如果没有我们睡眠问题的话，你也建议是靠右的，
0: 靠右侧。这个右侧的睡姿是我们叫号称叫金牌睡姿。
2: 哦，金牌睡姿。还有什么问题吗？嗯，
1: 没有了，
3: 没有了。
2: 我去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2: 那好，那今天我们已经有这么多的咨询者，然后来到这儿，您给他们一对一的一个解答。那所以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咱们给一个小礼包，咱们一个综合的一个小建议。
0: 我们今天的这么多零零总总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叫好睡眠四步法。第一个呢是睡前忌口，晚餐忌吃得太饱，辛辣的食物，包括我们从中午12点钟以后尽量戒掉咖啡、浓茶，睡前也尽量不要喝酒。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安顿心神，尽量在睡前1小时到半小时放下手机，白天呢缓解一些情绪，尽量减少内耗，不带着一些焦虑呀、生气上床。第三个就是我们进行一些对症的调理，比如说浅睡多梦的，我们适合养心安神；凌晨早醒的，我们建议清肝降火；打鼾憋气的，可以减重侧卧，适当做一些睡眠监测。第四个就是及早筛查，对于长期具有早醒多梦、睡醒之后疲乏的这样的朋友，可以来看睡眠门诊；而对于打鼾憋气的朋友呢，尽量建议去做睡眠监测，不要乱吃安眠药。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真正良好的睡眠才是我们身体的修复力。
2: 现在呢，很多人一直都在用无效睡眠来透支着自己的身体，有的是浅睡多梦，有的是凌晨早醒，有的是打鼾憋气，还有的朋友是醒了之后觉得特别的疲乏。其实这些都不是小事儿，都是我们的身心在给我们发出求救信号。好好睡一觉啊，不是咱们躺过8个小时就算完了，而是能够真正的睡得沉，睡得安稳。所以说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读懂自己的睡眠，把每一觉都变成真正的修复。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这是你在中国吃不到的潮汕菜，越南沙茶鹿肉，法国鹿乐饭，泰国皇家炒粿条，印尼猪脚包，美国金边果条汤，潮汕美食千千万，但这些潮汕菜却让我们感到陌生。它们不在中国，只存在于大洋彼岸。潮汕族群5000万人，近2000万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漂泊迁徙，落地生根，既带去了故乡的风味，又创造出了独属于异国的潮汕味道。四海潮味将在全球视野下带我们看见一个更加丰沛的潮汕菜系。
2: 在城市舞台上海，
3: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0: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十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沪渝蓉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领航号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000多米，创世界纪录。从中国扇到大巨蛋，上海构筑演艺地标矩阵，以艺术高度和惠民温度，加快迈向亚洲演艺之都。双城论坛成果落地，上海动物园赠台小熊猫乐乐和甜甜正式公开亮相台北，成为岛内民众新宠。日方炒作中国军舰在所谓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国防部指出日方只礁围岛，根本站不住脚。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内部加息分歧扩大，引发市场担忧，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电波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度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日宣布，将外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所谓覆盖清单，这将导致相关新产品无法进入美国市场销售。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此举表面上打着非歧视的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坚决反对。
2: 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相关措施，中国生产的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新型号产品将无法获得认证授权，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电力逆变器是光伏储能接入电网的核心设备，简单来说，它负责把太阳能板或电池产生的直流电转换成家用电器和电网能用的交流电。目前中国占据全球逆变器70%的市场份额。在先进机器人赛道，中国产品的性价比、商业化进度更是领跑全球。此次美方禁令号称是针对所有外国生产的设备，但业内普遍认为主要目标是中国企业。商务部指出，机器人和电力逆变器都是正常的国际商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都从贸易中获益。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期中欧保持密集磋商，双方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商务部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介绍了相关进展。
2: 商务部表示，自6月29号中欧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中欧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双方团队有序推进工作，多次交换信息，力争平衡解决彼此关切。
3: 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4个工作组 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我想强调的是，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相互尊重，相向而行，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
2: 本月正值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年又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商务部表示，将与香港特区政府一道，共同推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就是 CEPA 的新一轮升级，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

0: 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1: 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能源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能源形势等情况。
0: 上半年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远超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40%，同时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低于50%。
2: 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呢，有一度就是风光所发。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可以满足全社会近40%的用电需求。
0: 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受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带动，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长强劲，同比分别增长56.9%、44%，合计拉高全社会用电量0.9个百分点。入夏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与去年迎峰度夏相比，全国今年6月新增发电装机约4亿千瓦。
3: 入夏以来，电煤、燃气等一次能源供应充足，全国统交电厂纯煤采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历史较好水平。各类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应胎、净胎稳发、满发，全国供电形势平稳。
0: 国家能源局预计，下一步全国最大用电负荷可能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长9000万千瓦。国家能源局将加强供需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和关键环节，统筹优化电力资源配置。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
4: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
0: 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同时，菲美日还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发言人对此回应强调，菲方非法图谋不可能得逞。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0: 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了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情况，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北京报道。
1: 日前，一架商业无人机据称在有关海域接近一艘中国军舰，对此中国外交部今天向有关方面发出提醒。
5: 中国军队开展活动一贯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我们也想提醒有关方面避免危险抵近中国海军舰艇，防止引发海空意外。
1: 歼15是我国首款自主研制的重型舰载战斗机，目前主要部署在航母辽宁舰和山东舰上，福建舰上则部署了具备电磁弹射能力的改进型歼15T。最近央媒披露的一段早期珍贵影像显示，歼15在滑跃试飞时有一次突发险情，战机刹停在距

0: 离甲板边缘不到五米处。
1: 我国舰载机试飞起步晚，经验缺，试飞员飞出的每一米都是给后来人画航线。有一次，一架歼十五在华越起飞时，就突然遭遇发动机险情。
2: 那因为它往油门刹到底。
1: 最终，试飞员精准控制住战机，刹停在距离甲板边缘不到五米的位置。
3: 蹭到抖，蹭到颤，蹭到濒临失控，才知道哪里是生死线。
1: 经过无数科研人员和试飞员的努力，2012年11月23号，歼十五在海军辽宁舰上实现惊天一落，标志着辽宁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但这却意味着漫漫长路才刚开始。杨勇曾在短短20多天时间里，经历了一个战友重伤、一个战友牺牲的情况，但部队里没有一人退缩。
3: 那时候我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不能怕，不能慌，不能退。我们手里紧握这根操纵杆，心里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
4: 我们的舰载机飞行员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 随着福建舰电磁弹射时代到来，杨勇和战友又接到空警600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他们反复打磨，将弹射起飞后接杆操控时长压缩至0.几秒，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多项试飞难题。在他们努力下，福建舰三型舰载机完成弹射、着舰全流程试验，中国航母战斗力实现跨越式升级。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6: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双城论坛成果落地，上海动物园赠台小熊猫乐乐和甜甜正式公开亮相台北，成为岛内民众新宠。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东方卫视记者实地探访震中区域，建筑损毁严重，居民缺水断电。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内部加息分歧扩大，引发市场担忧，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
7: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
8: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9: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9: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今天全国高温范围覆盖广，从东北到华南多地气温逼近40摄氏度，长三角、重庆等地成高温核心区。
1: 今早10点，重庆市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多个区县最高气温上升到37度以上。从本月5号至今，重庆已经连续20多天出现35度以上高温，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高温持续，外卖快递配送订单量持续攀升。重庆6700多处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的地方。渝中区上清寺骑手驿站是周边骑手日常休整的主要站点。往年夏季站内闷热局促，今年社区为驿站加装了空调。
11: 因为近来重庆天气比较炎热，反映了这个空调的问题，社工不第一时间给我们解决了这个空调的问题。
1: 同时，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也将为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饮水、充电、防暑药品、配套降温物资与便民设施，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长三角多地今天也继续迎接高温天气。一早，上海气象台就发布了中心城区高温橙色预警，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7.4度。午后，雷电、大风预警接踵而至，短短20分钟内连发4个雷电黄色预警。上海中心城区一度一蓝一黄一橙三预警同时高挂，局地出现冰雹。
12: 因为今天对流发展起来以后嘛，因为它发展的高度会比较高，那么今天的够中空的这个温度会偏低一点，这样空中的这种冰粒啊、线粒子会随着这个降水会带下来，所以可能在高层或者都能看到这种固态的这种粒子。
1: 气象部门预计，明天上海最高气温可能会冲击39度，提醒市民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尤其是年老体弱者要尽量避开午间高温时段外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随着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火热开展，这个夏天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日均客流超过8000人次。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馆方通过优化预检分流指引，

0: 专人养护、景观绿化等举措，全力保障观众的观展体验。
1: 请打开预约订单，按时间段入馆。
2: Do you have buy ticket?
3: Yeah, you got.
2: Okay, coming. 这是东莞的门票。
4: 东莞在哪门？
2: 东莞在浦东。
5: 下午两点正值入馆高峰，上博人民广场馆预检通道处，工作人员不仅要仔细核对票务信息，还要分流指引，将一些跑错了地方的观众妥善引导至东莞。
2: 一边要检票，还一边要跟客户去解释这边是什么展，然后票在哪里购。除了会英语的，还有很多什么俄罗斯的，还有韩国的。早上开门9点是一个高峰，下午吃过午饭以后两点到三点又是一个高峰。
6: 现在是36度左右的气温，我在这里站了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满脸大汗。而他们呢，需要几个人从早上一路到晚上5点进行轮班，如果有夜场，时间则会更长。
5: 为应对高温，馆方为预检、安保、清洁等户外岗位落实了半小时换岗的制度，并在绿荫通道配备遮阳伞与风扇。观展动线上得益于高效的预检分流，观众从穿过玉米地、美洲图腾连廊到步入展厅，整个入馆过程不到5分钟。
7: 这个展非常棒，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运过来，必须来看一下。
8: 两侧的玉米通道还有棚顶进来都是会感觉比较凉爽的。
9: 最近大家关心的上博门口的这一片玉米地，在这样高温橙色预警的天气下，是不是他们要喊热了？
10: 玉米就怕杂草，杂草越多玉米更长得慢，所以说要把杂草除掉，营养跟上去。
5: 何师傅是这片200多平米玉米地的主理人，上千株玉米不仅要每天早晚浇水，每半月要施肥，还要顶着烈日除草。为应对夏季台风，何师傅还为玉米搭起了井字形竹架进行加固。历时3个多月，8丈大的幼苗如今已长到1人多高。
11: 8月6号左右啊，会迎来一批丰收。那么我们可能会还进行第二波的这个采掰玉米的活动，活动搞完之后，可能再种一茬。过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考虑到另外能过冬的一些美洲植物。
5: 美洲大展将贯穿整个暑假，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旅。东方卫视记者张艺宁、张海燕上海报道。
0: 近日，工信部叫停新车搭载外置智驾小蓝灯的消息引发了全网热议。记者今天走访上海多家主流品牌汽车销售门店，发现多数门店已经了解到小蓝灯停用的相关信息，但是后续如何去调整，仍在等待着品牌厂家的通知。
5: 记者今天走访多家品牌门店，发现店内陈列的具备智驾功能的展车，外置蓝色指示灯仍可以正常点亮。
12: L2 现在也有蓝灯了，
13: 现在都有蓝灯。
5: 小蓝灯指的是部分智能驾驶车型在开启辅助驾驶功能时，车身外部亮起的蓝色灯光，用以提示周围车辆和行人。但当前小蓝灯存在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会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还可能增加加塞、近距离跟车等风险。因此，自7月27号工信部第410批机动车产品公告申报启动起，送检新车型若原厂搭载外置蓝色智驾状态灯，将无法通过公告审核。这意味着还没上市的全新量产车型，原厂预装外置小蓝灯的方案已被叫停。目前不少门店及经销商还在等待厂家通知。
14: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正常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的话，目前这个小蓝灯功能还是正常在展示当中的。厂家目前针对于一个后续的一个 OTA 升级，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通知。
5: 对于这次叫停，消费者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小蓝灯容易造成视觉干扰，收紧管控有助于减少行车隐患。也有人认为外置指示灯能够直观传递辅助驾驶工作状态，便于后车预判车辆操作。
15: 视角这块的肯定不舒服，看的就平衡度上面那种灯，我看着都不舒服，在边上晃来晃去的。
16: 如果有小蓝灯的话，可以让左右或者旁边的车子能够更明显的能够保持一点车距。
5: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对小蓝灯的规范是智能汽车行业发展过程中必经之路。
17: 很多没有达到 L3 级别的 L2 辅助驾驶车型，就提前用上了高阶自动驾驶的专属标识，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亮灯就能脱手驾驶的一个错觉，它混淆了这个驾驶的全责边界，带来实际的道路的一个安全隐患。我想这次规范呢，它不是一个否定自驾技术，而是先堵漏洞，后立标准。

0: 事实上，在现行国标中，小蓝灯并没被纳入法定灯具目录。目前，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开展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高汽车产品安全性能。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1: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环境适应之后，由上海动物园赠送台北市立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昨天首次亮相台北和公众见面。两只小熊猫被分别命名为乐乐和甜甜，承载着台湾民众对于他们的关注和祝福。
0: 在台北的新家里，小熊猫摆弄着保育员特别定制的竹筒玩具，灵活俏皮的模样引起阵阵欢呼。正值暑期，小熊猫园区也成为亲子家庭和游客们的热门打卡地。
2: 今天专门带小孙女来看，看到了，很高兴。
0: 此次来到台北的两只小熊猫，雄性3岁，雌性2岁，分别取名为乐乐和甜甜，寓意欢乐甜蜜。今年6月初，这两只小熊猫一同抵达台北。经过一个多月的检疫和相关训练后，目前它们已经适应了新环境，状况一切良好。
3: 一开始的时候，乐乐是最适应的，甜甜的话它是比较谨慎。不过来我们这边一个多月之后，食物啊，还有他们的动物园的感情的培养度啊，都已经都提升了。来台湾这边适应的是非常非常好。
0: 2024上海台北城市论坛期间，上海与台北两市签署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此次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来到台北，正是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落地。
4: 能够让小猫熊来到动物园，那这不只是代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具体交流的成果，
5: 我们透过物种的交换，然后这一次的合作基础，我们延伸到了专业的技术、人才培育、科学研究，我想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
0: 自2010年以来，上海动物园与台北市动物园已开展十多次往来互访交流，涵盖饲养管理、兽医诊疗、科研专题等多个领域。后续台北市立动物园也会送动物到上海动物园，目前确定的物种是白首长臂猿。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熊本县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4人，发生爆炸的购物中心内已经救出12人，其中7人死亡。造纸工厂烟囱倒塌事故造成11人被困，已经救出10人，其中8人死亡。曾在2016年地震中受损的熊本城古迹，在此次强震中再次发生10强坍塌。由于余震不断，不少当地居民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前往避难所的人数过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强震灾后的状况到底如何？当地居民生活目前面临哪些困难？来看正在熊本县的东方卫视记者宋看看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今天来到地震的震源地熊本县的雨城市，路面上偶尔能看到断裂的凸起，然后房屋损毁主要就是外墙的裂痕，还有墙面的剥落。我们也进入到一位田中先生家去看了一下。
8: 仕事でここにいなかったから帰ってきたらもこんな状態で。
7: あと階段のところもそうですか。
8: 全部見綺麗な状態だったんです
7: けど。こちらも怖いですね。地震の力が。イオンモールもこういうものあったんですよね。同じものですか。
8: 同じものですね。
7: 倒れた状態だったんですね。これも危ないですね。地上全是掉落的物品。田中先生说呢，这还是他稍微收拾过后的状态。
8: もうこれも全部倒れてしまって。冷蔵庫も倒れて。
9: 冷蔵庫どちらへ倒れてる？
8: もう向こうに。とりあえずまだ電気が来ないから、暑くてできないですもんね。もう来ない。
7: 来ない。
8: はい。
7: そ見込みはその水道水と電気の見込みはなんかお知らせが？
8: いやないですね。
7: 来てない。
8: 何も連絡どこからも来ないから、どうしていいのかが。
7: 雨城市是震源地，几乎是家家停水的状态，所以大家需要用水的话，就要到这个避难所的这个前方来去领取这个水源。
10: やっぱり飲む水とあとはその食事用

0: 食器を洗ったりとか、あとはやっぱり今汗をかくのでお風呂とかもそういう水がやっぱりすごい足りなくて、もう少しずつ大事に大事には使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そのあたりが夏なので特に不便は感じてます。
1: 每家每户呢，就是每个人过来领水的时候呢，只能领一桶水，就要靠这一桶水来维持一天的生活，不论是吃饭呀、洗碗呀，还是洗洗涮涮或者上厕所的水源，全都要靠这一桶水来维持。因为断水的缘故，所以在这个避难所内部，虽然它也有洗手间，但是是不能使用的。那么在这里面的老人和孩子都只能从这个避难所出来，然后经过这条路，然后一直走到这边的公用厕所来使用。那么现在在禹城市这边的居民，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希望尽快的恢复用水和用电。
2: 宇城市内6カ所、8カ所ですかね。現在、入所人数が690名、流れるトイレっていうのが1カ所、現在1カ所しかないので、時間によってはちょっと混雑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のがちょっと今現在困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1: 東方衛視、看看新聞記者、宋看看、熊本報道。
3: 美联储昨天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但美联储内部分歧凸显后续的加息压力，当天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跌。
4: 上月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回落至 3.5%， 核心 CPI 低于预期，市场一度期待美联储政策转向。但美联储主席沃什昨天重申，不存在软性通胀目标，仍将锚定2%的通胀底线。
5: Job gains have kept pace with the workforce,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has changed little. Inflation remains elevated relative to the committee's 2% goal. The committee remains resolute. You've heard this before, but we will deliver price stability.
4: 不止如此，部分官员还主张进一步收紧政策。当天，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投票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10年来首次在议息会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
6: 沃什把这场激烈争论称为一次良性的家庭争论，但3张反对票也说明美联储内部要求尽快加息的力量正在上升。沃什还强调，过去5年多高于目标2%的通胀，不可能在9周之内，也不可能仅靠1个月的价格小幅下降就被治愈。这意味着今天没有加息，并不代表加息风险已经消失，更可能只是把决定推迟到了9月。目前市场预计9月加息的可能性已经超过了70%。
4: 美联储放鹰让市场开始重塑预期。此外，脸书母公司 Meta 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 ，AI 资本支出大幅攀升，损害公司盈利能力，致其第二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14%，自由现金流降至近4年来的最低水平，引发市场对 AI 投入回报周期的担忧。受此影响，美股 AI 板块集体回调，多重压力导致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当天尾盘跳水，全线收跌。东方卫视驻美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请求，希望冬季来临前，美国能够提供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已经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影响供暖。他透露，特朗普已经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但即便获得许可，量产也需要1至5年。泽连斯基同时坦言，特朗普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援助并不容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7: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妙可
8: 难躲，妙可难躲，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
10: 妙可难躲奶酪棒，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1: 好好吃。
8: 妙可难躲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蓉高铁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领航号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000多米，创世界纪录。从中国扇到大巨蛋，上海构筑演艺地标矩阵，以艺术高度和惠民温度加快迈向亚洲演艺之都。美军恢复大规模空袭伊朗，同时战火向伊拉克等地蔓延，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盘中大涨超过7%。国际足联正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调查，涉及世界杯期间呐喊口号与争议标语、歧视与种族主义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标志着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贯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的新纪录，也为我国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了基础。未来沪渝蓉高铁从这条隧道横穿长江，最快只需要2分钟。
1: 这里是位于江苏太仓的长江南岸江堤，在江对岸就是上海崇明。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烈日当头，我的心情啊也和现在的气温一样，非常的火热，也非常激动，因为一项新的世界纪录即将诞生。再过几分钟，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即将穿越长江天堑，抵达距离这里仅200米的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
2: 上午11点33分，看似平静的竖井水面下方20米深处，刀盘已经冲破洞门。重泰长江隧道智能管控平台的实时画面显示，盾构机已顺利抵达2号井。自2024年4月29号从崇明始发，历时27个月，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江底超长跑。作为目前建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领航号盾构机不仅要面对长江入海口的复杂地质环境，还要完成超长超深的独头掘进，风险高、难度大。为此，施工团队为盾构机加载了各项智能技术。
3: 我们整个隧道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而且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层里实现这么一个盾构长跑，对咱们刀盘刀具啊、盾构机的磨损呀的要求都非常高。另外，它面临的水压比较大，咱们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啊，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啊，它对它盾构机的整体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2: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二号竖井紧邻江堤，地层和水压不稳定，施工团队创新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启明号进行施工，并采用水下接收盾构机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次隧道与竖井的横竖对接，标志着世界首例超大直径盾构与超大直径垂直竖井实现平竖立体交汇，也为工程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4: 后续将从二号竖井二次始发，向一号竖井方向掘进，长度是1.87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隧贯通。
2: 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将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按下快进键。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0: 81建军节来临之际，上海市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慰问演出暨年度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展示活动今天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会见驻沪部队官兵代表、2026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代表和拥军企业代表。
5: 公正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获得表彰的最美退役军人、驻沪部队全体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市军烈属、残疾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节日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公正说，上海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驻沪部队退役军人的保驾护航和同向发力。最美退役军人充分展现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风采， 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更大力度地支持军队改革建设，更加精准地服务保障官兵，推动上海双拥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一如既往投身世界一流军队建设，持续筑牢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同心协

0: 协力推动上海发展，推进更高层次上的双向奔赴、双向受益。星火映征途，铁血铸荣光慰问演出暨风采展示活动由回望征程如虹、荣光永不褪色、双拥同心筑梦等篇章组成，现场展示了2026年度上海最美退役军人风采。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市领导赵佳明、陈静、如山、肖桂玉，驻沪部队领导张占礼、于昌明、贾小斌、肖方明、贾伟等参加相关活动。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上海市市长龚正今天会见了美国霍尼韦尔科技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柯伟茂一行。
0: 龚正说，当前上海正在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先制生产力，将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世界知名企业积极参与，希望霍尼韦尔科技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把更多核心业务、前沿技术和优质项目落在上海，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入本土制造供应链。同时欢迎公司积极参加第九届进博会，我们将助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柯伟茂说，此次霍尼韦尔中国增长峰会在上海举办，我们带来了最新技术和解决方案，我们将持续加大在沪投资，持续参与进博会，与上海开展更多合作。霍尼韦尔于今年六月拆分为三家独立运营企业，霍尼韦尔科技是其中之一，公司在沪设立了中国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实体。记者陈慧莹报道。
1: 历时六年建设，备受瞩目的城市文化新地标上海大歌剧院将于十月盛大启幕，各项开幕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详细内容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2: 好的，何清。上海大歌剧院进入开幕倒计时，作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上海大歌剧院吸引着世界同行的目光。在开幕演出季中，威尼斯凤凰歌剧院、马林斯基剧院、柏林国家歌剧院将会带来《托斯卡》、《阿依达》和《玫瑰骑士》的亚洲首演，这三部大制作歌剧将在22天内接连上演8场，将充分验证歌剧院承接大体量歌剧、高密度演出的硬核实力。
3: 即将在上海歌剧院红厅上演的这三部歌剧，每一部都不是精简的巡演版本，观众在上海就能欣赏到和柏林、威尼斯、圣彼得堡一样原汁原味的现场。其中马林斯基剧院新版阿依达的舞美和道具运输就需要21个集装箱，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的托斯卡、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的舞美道具也都需要8个集装箱。截至目前，上海大歌剧院已经与外方完成了每部歌剧的技术对接。22天，3部歌剧，8场演出，能够实现如此密集的演出，得益于上海大歌剧院红厅的舞台设计。它的舞台面积约3500平方米，为亚洲最大，而且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可以实现多剧同台，快速换景。
4: 在剧院的这样一个上海剧院的版图上面，它应该是一个航母级的。明年呢，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规划呢，是能够达到全年400场演出，到后年的时候呢，基本上能够达到600场，到再后面第三年的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一种饱和的状态，800场演出。这个体量在中国应该算是也是一个高密度的了。
2: 上海大歌剧院位于上海世博黄浦江畔，是上海“十三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文化设施项目。它设有红厅、深厅和静厅，分别拥有2000座、1200座和1000座观众容量。其中即将上演3部国际经典歌剧的红厅舞台面积为亚洲最大。首轮演出除了刚刚片子里提到的《托斯卡》、《阿依达》和《玫瑰骑士》三部歌剧以外，还有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演出，共计16场，最低票价仅80元。而上海大歌剧院整个开幕演出季将会从今年10月持续至明年2月，计划推出47台、82场演出和100多场艺术教育活动。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上海大歌剧院，每场演出都将推出近100张公益票，占总可售票数的5%。大歌剧院开业后，上海将坐拥4座各具特色的歌剧院场所，分别是位于浦西的上海大剧院、上音歌剧院，以及位于浦东的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和上海大歌剧院，总数量超越当下的德国柏林和英国伦敦。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

首演舞台，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是上海大歌剧院的定位。这座位于世博文化公园内的中国扇，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城市。它的设计初衷就是打造一座属于

0: 片公园的一个大的共享空间嘛。就我们的原本的设计理念就是希望它市民可以进到一个自由的空间里面，它不需要买票也可以在这里活动，因为我们一开始的理念是一个城市客厅嘛。
1: 八五后建筑师何志鹏是上海大歌剧院项目建筑专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在打造成专业级歌剧院的同时，让它真正融入市民生活是设计团队的核心命题。为了让这座城市客厅真正融入城市，设计团队在空间连通上都做了细致的考量。
0: 这个项目比较特殊的一个点就是它跟地铁是直接通的，我们这个空间就叫地铁连通道，以后市民可以通过地铁下了车，直接从地下室就可以走到我们歌剧院的内部。
1: 在三个剧场中，1000座的镜厅外墙采用2道超大次承重玻璃，中间留出约3米的声学空腔，将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室外也可以看见室内，但声音不会互相干扰。
0: 我们并不像其他的剧院，我们做一个封闭式的处理，平时它是完全开放的，外面都可以看到里面。这就是为了让整体氛围跟公园融合，让我们的歌剧文化能传播嘛。
1: 在何志鹏看来，文化地标应该是能留在时间里的作品，是城市的文化记忆，希望人们每次到访都能有新的感受。
0: 其实我更希望市民能静下来，在我们这个建筑里面走走看一看，真的感受一下，就是你不需要买票，以后这个建筑就是还给市民的。
2: 近年来，从家门口的小剧场到万人演唱会场馆，新的舞台正在上海各处出现。这些演艺场馆横跨上海多个区，既有歌剧、音乐剧、粤剧等专业舞台，也有球体影院、多功能演艺中心，有新建也有扩建和改造。场馆扩容不再只是中心城区增加几个地标，而是在补齐不同剧种、不同区域和不同观众规模需要的空间。而场馆越来越多的背后是观看需求的爆发。去年上海举办营业性演出超6万场，场次和总票房都居全国城市首位。其中观众规模超过5000人的演唱会和音乐节为294场，平均每1.2天就有一场，领跑全国。而对上海演出感兴趣的不只有本地居民，以去年的演唱会为例，60%以上的观众来自外省市。上海大歌剧院的首轮演出购票观众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这张票不仅是演出门票，还将带动交通、住宿、餐饮和商圈消费，成为城市吸引跨城客流的入口。而上海要建的不单是一座座剧院，而是一个以剧场集群为骨架，以演艺产业生态链条为血脉的亚洲演艺之都。目前上海还在规划可以容纳5到6万人的上海国际演艺中心，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大巨蛋。这一规模对标的将是世界顶级梯队。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何清。
3: 好的，百事新闻继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批赛事物资昨晚顺利入境上海洋山港，标志着大赛物资绿色通道正式启用。这批物资重达4吨，来自德国，由自动化教学实训装置、编程电脑工位、工业视觉摄像检测系统3部分组成，将为机电一体化、工业4.0等赛项提供比赛设备支持与技术保障。接下来，大批量赛事物资将密集抵沪。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9月22号到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一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预计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选手参赛，比赛项目参赛规模将创新高。明天，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的又一项大型展会2026 China Joy 就将正式的开幕了。展会重磅同期活动今天率先密集举行，现场发布了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上海网络游戏出海服务平台也正式上线。
1: 国内多家头部游戏公司和硬件厂商今天齐聚中国国际数字娱乐产业大会，探讨 AI 带来的行业变革。
4: AI 在游戏研发中的普及率已经高达86.36%。AI 正在渗透游戏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不仅提升了这种开发的效率，也有可能带来很多创新的以前没有的玩法。
5: 一位开发者曾经告诉我，AI 工具帮他们解放了80%的精力，玩家从体验者变成了创作者。
6: 也有可能会有新物种，比如说 AI 和原生的游戏， 就用 AI， 完全是用 AI 做出来的游戏。
1: 会上发布的上半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

0: 近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超过1884亿元，同比增长12.17%。自研游戏海外市场收入接近124亿美元，同比大增超30%。随着中国游戏产业加速走向全球，上海网络游戏出海服务平台今天上线，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门槛，提升国际竞争力。
1: 尤其我相信对中小企业啊，上海的一些中小企业，因为他们可能并没有专门的法务团队，那么他们在出海的过程中，他们可能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人力。
2: 这次推出的游戏出海服务平台聚焦出海，也更加向前一步，从国别化的出海指南到版权保护，从金融支持到风险预警，平台系统地整合了全链条的服务，精准地回应了游戏产业出海各方面的痛点和需求。
0: 明天 ChinaJoy 将正式开幕，总展览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观众将亲身体验 AI 赋能下的最新游戏成果。东方卫视记者周莹、龚海韵上海报道。
3: 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继中国德比之夜之后，今天中国选手继续亮眼表现，赵新彤以6-0横扫对手，率先晋级四强。
0: 面对二号种子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主场作战的赵新彤明显手感更好，准度更高。他以6-0轻松取胜，排名已经来到世界第三，是中国目前排名最高的斯诺克球员。在此之前，赵新彤刚刚在中国德比之夜中击败丁俊晖。在这场中国斯诺克新老两代领军人物的对话中，丁俊晖率先上手，但赵新彤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好，最终他以6-2战胜了前辈，这也是他继去年上海赛之后再次战胜丁俊晖。
4: 我可能需要一个机械手吧，才能像小彤那么准。
5: 多谢他的夸奖了，对对。然后，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6: 两代人青春的见证，而且他们的本身就是一种斯诺克的传承。
7: 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夺得冠军。
0: 另外一场中国德比在两位00后选手之间展开，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总比分6-2击败了斯嘉辉，晋级八强。
8: 拿完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也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压力，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吧，希望自己能做好自己，继续向前走。
0: 今晚吴一泽将与英国名将肖恩·墨菲争夺另一个四强名额。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军恢复大规模空袭伊朗，同时战火向伊拉克等地蔓延，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盘中大涨超7%。国际足联正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调查，涉及世界杯期间呐喊口号与争议标语、歧视与种族主义等。
9: 近期有外媒报道，伊朗预计将在数周内接收首批中国造肩扛式防空导弹发射装置，采购总量最高达400套。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予以回应。毛宁表示，中方已多次对此阐明立场，有关报道不符合事实，毫无根据。中方发挥的始终是促和止战的作用。美军昨天恢复对伊朗境内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同时战火也在伊拉克等地蔓延，冲突半径不断扩大，引发市场担忧，国际油价盘中大涨超过7%。
0: 战机的轰鸣声再次打破短暂的平静。昨晚8点，美军中央司令部下令对伊朗发动空袭，2个小时后，美军宣布完成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称，此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袭击，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伊朗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传出爆炸声。据报道，袭击未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此前，美军于7月24号起暂停了对伊朗已持续13天的空袭，但伊朗28号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让短暂的停火宣告终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下午在白宫表示，将对伊朗进行报复，威胁将狠狠打击伊朗。分析认为，伊朗此次主动袭击有可能是一次威慑信号，目的是要通过塑造。

0: 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
1: 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那面对着美以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公管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美以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
0: 冲突的范围也在扩大。昨天美军和沙特军队联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2: 因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一些争议表现，昨天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
0: 国际足联表示，相关调查涉及赛事呐喊口号与所谓的不当标语，其中包括本届世界杯半决赛击败英格兰队后，阿根廷队球员打出写有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的横幅，并将横幅留在球场内的行为。阿根廷足协同时还遭到歧视与种族主义相关指控的调查。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则面临额外调查。这三人因在世界杯决赛后采取袭击或侵犯他人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不过眼下，比阿根廷队的表现更具争议的却是国际足联的一项商业计划。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日前表示，将成立初始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新公司将向外出售最多21%的股权。他声称，若方案落地，自2027年起可释放总额100亿美元用于足球发展，并呼吁成员协会在9月19号前支持该方案。
3: FIFA for Enterprise or FFE。Is actually a proposal, an offer.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and organize all FIFA-owned competitions, along with sponsorship, broadcast licensing, and new venture for the benefit of FIFA's 211 member associations.
0: 明码标价把世界杯摆上资本货架，本就令世界足坛炸锅，更别提参与领头这项计划的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弟弟，美国商人约书亚·库什纳。国际足联前主席布拉特昨天痛批，英凡蒂诺与特朗普在经济上的勾连正在毁掉足球运动。欧足联则谴责国际足联此举跨越红线，称足球的灵魂是不可交易的资产。作为国际足坛最具影响力的机构之一，欧足联计划在30号召开紧急会议，召集旗下55个会员协会讨论应对方案。
4: UEFA have a real card to play, and that is if they don't turn up at the next World Cup, that's going to be an absolute financial disaster for FIFA, in the sense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get the sponsorships, the eyeballs, and so forth and so on.
0: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受异常气候影响，北半球接连出现灾害天气，高温干旱带来的多重影响正波及亚洲和欧洲多地。
0: 海滩上挤满了前来避暑的游客。大街上，人们用各种方式躲避烈日的炙烤。昨天，韩国东南部多地迎来历史性高温，釜山市测得38.8摄氏度，创下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温记录。庆尚南道凉山市的最高气温更是达到40.3摄氏度，这也是韩国连续第三年有地区气温超过40摄氏度。在两大高压系统控制下，韩国近期气温超40度的情况或将持续出现。与此同时，欧洲多地也遭遇了新一轮热浪。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南部克里特岛、帕罗斯岛等地频发野火，树干里喷出火舌，整片山头被染成橙色。希腊政府从本土调集灭火人员和装备驰援，多架直升机和水上飞机投入灭火行动，目前已有至少3名消防员殉职。希腊气候危机与民防部发布最新预警，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埃维亚地区、基克拉泽斯群岛以及北爱琴海部分岛屿的森林火险等级极高。高温天气还导致流经欧洲多国的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28号，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降至27厘米，创下历史新低。多处河段露出了岩石与河岸，已无法通行货运和客运船只。
5: Ovaj, skojena su ovom, jedino koji su izvukli je ovaj čamce na sam Dunav, a barže stoje, evo i ovdje stoji već barža za gorivo već neki mjesec i pol dana.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27到36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39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9到30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

0: 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 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 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0: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0: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桥皮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桥皮，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

0: 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原来三年前那一枪是在这里啊。看来你不仅对别人狠，对自己更狠。
1: 看够了吗？

0: 这套婚服真是般配啊，可惜了。您觉得哪里不满意，我都可以调整。
1: 可惜我大哥去见别的女人了，
0: 衣服不太合身，松了些。
1: 哦，这是一件成衣，我们可以为方小姐量体修改的。
0: 我来量。
1: 皮尺。

0: 38公分，38公分，你真的是疯了，这么多人看着呢。
1: 方小姐，最近怎么说？你确定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演这种下流的戏吗？你说的对，这么美的方小姐，确实不应该让别人看见。出去。
2: 啊，是。
3: 无论你接不接受，我都会嫁给你大哥。不要再做这种幼稚至极的事。一个抛下你，对着别的女人嘘寒问暖的人，你确定要跟他结婚吗？你说的是叶老师吧？同学们，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早就产生了飞到天空的想法。那这份愿望呢？ 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探索未知的浪漫情怀，它更加是航空卫国的崇高使命，对不对？对。那大家知道如何将纸飞机飞得又高又远吗？
4: 不知道。
3: 是跟它的折法有关系哦。
5: 叶老师说的对，想让飞机飞得又高又远，跟你们折叠的形状有很大的关系。
4: 这个是滑翔型的飞机，它能在高空长时间的飞行，但是如果遇到强风，它就飞不动了。看，还有另外一种折法，我们就是要改变机翼的什么？
3: 机翼的形状，机翼的形状来减少阻力。 像这种高速型的折法，机头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调整。
4: 追求速度的同时，一定会损失一定的稳定性。
3: 像这种折法适用于像校长这样厉害的人，因为他不仅折叠需要技巧，投掷出去也需要一定的能力。大家一会儿把自己的愿望都写在纸飞机上，然后我们一起飞出去，好不好？
6: 好。校长，你写的是什么？
4: 我写的是，叶老师手中的飞机是飞得最高的飞机了。

0: 航校开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你大哥对叶老师很是不同。那又如何？家族联姻从来都是利益捆绑，没人在乎真心，何况是慕容这样显赫的人家，家里多个姐妹还热闹些。
1: 对我大哥倒是大方，对我这么小气。
0: 家族联姻一向如此，二少不知道吗？
1: 有所图谋，才能忍常人所不能忍。难道说你想像三年前利用我那样利用我大哥？
0: 你弄疼我了。
1: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我一定杀了你。
0: 天天跟你哥阴阳怪气，其实心里在乎得很。
1: 我在乎的是不想你用对待我的方式对待我大哥。
0: 怎么对待？

0: 你的尺寸我都记得，不用量了。可你大哥的尺寸，我还不知道呢。
1: 沈素素，
0: 我是说，这身西装，也不知道你大哥穿合不合适。你穿确实单薄了些。
1: 我警告你，赶紧离开我大哥。

0: 校长，婚礼的时间定了吗？
1: 定了。
0: 恭喜。我记得去年咱们聊到新年愿望，如今航校获得大众认可和优质资源，而我也教出第一批学生，我们都实现了彼此的愿望。

0: 母亲，我来了。
1: 来来来，
2: 你怎么来了？
1: 坐。
0: 大姐日复夜夫，是铁了心要给我当妹妹。
1: 哎，你不懂，姐以前呢，在乡下生活的时候，风吹日晒，这皮肤都拉手了，不行。
2: 伯泽，一大早过来有什么事吗？嗯，
0: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邀请大家去家中做客。
2: 我要吃斋，我就不去了。
0: 母亲不想去，那就不去，让大哥和青姨陪我去。
2: 哎呀，你大哥最近都在忙航校的事情，哪有时间去？青姨呢？日后就不必带他回你家了。
0: 母亲，青姨打小就是在李家长大的，和父亲也相处了十几年，肯定是有感情的，他肯定也很想念父亲。母亲您放心，我肯定把青姨给照顾好，我们是兄弟，虽然他不把我当做兄长，但我这个做兄长的要尽好我该尽的责任。青姨，父亲他回来了，想你得很，跟我一块回去看看他老人家吧。

0: 李督察，你这是？
1: 我李家父亲回来了，我来邀请青毅回家聚一聚。
0: 听闻大帅常年在外领兵，难得回南城，你们父子三人是该好好聚聚。只是没想到，李督察自小不在李家长大，跟李大帅的感情也这般深厚啊。是。
1: 我与我父亲虽然相处不多，但一直都有书信和电话的往来。他一直教导我要在请界好好工作，这里好一方平安，这才不算辱没他的名声。那是自然。那大帅此次回来，是为了二少的婚事。大帅和霍家也算是世交了吧？是，
0: 我父亲与霍家素有军火生意的往来。 我父亲还是霍家孙兰名流俱乐部的元老之一呢。
1: 名流俱乐部？
0: 名流俱乐部是霍家传的一个局，南城的名门望族、富商大贾都有参加。据说霍家一部分的生意，只与俱乐部里面的成员进行交易，外人是没有资格的。

0: 我初来南城，也想拓宽一下人脉，不知这名流俱乐部李督察可否帮我引荐一下？
1: 可惜我不是里面的成员，不过方小姐要是想加入，倒是可以问问我的父亲。
0: 哦，那我今日可否去拜会一下李大帅？
1: 可以啊，我还正愁大哥和母亲没有时间，就我和青衣二人回去太过冷清了。青衣，收拾好了，上车。哦，方小姐跟我们一起去。
0: 我帮你备了些礼物，你看看，也不知道李伯父是否喜欢。
2: 用不上，我送的东西他不会喜欢的。
0: 他不喜欢你？
2: 喜欢两个字形容不了李荣章对我的感情。他不能去。
1: 青衣，方小姐她自己想去，我想父亲应该也不介意，咱们就……
2: 我介意，

青逸，这么久没回来，你还记得这颗梧桐吗？我问过父亲，他说这是你小时候栽的。

0: 这不是梧桐，是紫树，桑梓之地的梓。千叶，厨房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父亲马上就到了。 听说这次父亲带了好些佳酿回来，到时候咱们三人一起喝。我之前问过父亲，我问他，我们家中式的院子为何配了一张西式的餐桌，他懒得搭理我。青叶，你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1: 一直都是这副鬼样子，他觉得圆桌离得太近，显示不出他一家之主的威严。你有机会可以坐那试试，听训的时候，滋味格外不同。
0: 来了，父亲。

0: 父亲怎么知道的？
1: 你林伯父在电话里说，你现在是最年轻的督察，好好干，别忘了答谢提拔你的人。
0: 父亲放心，我一定好好干。自从我上任之后，辖区内的破案率上升了不少呢。父亲，您与青毅多年未见，必然是十分想念。我想着今日咱们父子三人好好叙叙话。
1: 你记住了，我和你才是父子，他是慕容家的崽子。我今天叫你过来，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和霍家的女娃成亲。
2: 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2: 区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再说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吗？
1: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啊，
0: 父亲，先吃饭吧。青衣那边没有参军，
1: 他不用。

0: 你们厨房弄错了吧？
1: 他喜欢吃这个。慕容家不是给你送到洋人的地盘读书，你该爱吃这个。

0: 我教你的，你都忘了。没关系，我再教你。吃，
1: 父亲，
0: 你别管。吃啊。

0: 方小姐，
1: 轻易忘了带给大帅的礼物，我替他送过来。二少啊，虽说客随主便，但客人也该替主人多考虑些。要是李家连煤油炉子都用不起，咱们送一个不就好了？
2: 他是谁啊？
0: 这位是方小姐，大哥的未婚妻。
2: 南阳来的，
1: 从青鱼那里久闻大帅威名，如今一见，果然不凡。教训起别人儿子来，这般有模有样。
0: 方小姐，李家和慕容家是世交，我跟青鱼儿时是一子而养，
3: 12岁时才换回各自家中，
0: 因此青鱼和父亲与亲生父子无异。
2: 那些屁话糊弄糊弄外面那些长舌妇也就罢了，
0: 父亲，
2: 慕容家就爱整这面子事，我不需要，不就是出生的时候抱错了吗？有什么可遮遮掩掩？我告诉你，他是我养大的，你觉得我有没有资格管教他？
1: 是晚辈无知了。

0: 我自罚一杯，敬大帅对二少的栽培之情。
1: 慕容家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外姓晚辈来跟我说话？
0: 我在大帅面前是晚辈，作为未来长嫂，却理应照拂青衣。
2: 照拂，好一个照拂！
1: 跟我进书房，我有话问你。
0: 你是慕容家的人，不用事事听人使唤。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李督察，你们李家还真是父慈子孝。
1: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

0: 过来，给老子把烟点。
1: 你装什么装？真以为在慕容家这几年洗成了个翩翩公子？
2: 我告诉你，你在老子这儿永远是那个克死你娘的丧门星。
3: 我父亲常年在外行军打仗，很少在家，而青一司从被换回慕容家后，又是留学，又是在北上工作，这三年与他更是从未相见。我父亲虽然是个粗人，但我仍能感受到他对我关爱有加，慈父心肠，所以我从未料想过他跟青衣。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竟然这般恶劣。
4: 那你们李家母亲呢？

0: 你那手怎么了？
1: 相比你对我做的事，不算什么。
0: 告了慕容家，连个全心全影都保不住了，我怎么教的你啊？废物！
1: 要是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2: 站住！
0: 你给慕容青鱼弄了批飞机，老子跟你要点军火，你这扭扭捏捏，赶紧娶了霍家那个娘们儿。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
1: 谁跟你说我要娶她了？
0: 你不娶她，娶谁啊？娶那个小娘惹？
2: 哼！
0: 果然是废物。想娶的人不敢娶。便宜你大哥了吧？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他抢过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3: 他们反了你！看着你娘！我说你废物错了吗？看着你娘的脸，你还敢不认我这个爹？
4: 妈，是我饿。
5: 你饿什么饿啊？要不是你表现不乖，你爹会这样对我们吗？你爹要是把我们赶出去了，我们睡在哪里？我们就睡在大街上就没人要了，你知不知道？就知道饿。
6: 我没有偷人，我没有偷人，我们要乖乖的啊，这样你爹就会爱我们，就会对我们很好，就不会把我们赶出去，你知不知道？
7: 不要听下人乱说，你就是爹和娘的孩子，
6: 哭了，要听话，你爹就会好好对我们，我们就不会被赶出去，就不会睡大街了。
1: 我生母去世的很早，我无缘见她，轻易与她相处的时间更多。霍霞，我生母的过世应该对青逸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3: 当年要不是你，你娘怎么会走得这么早？
1: 一直以来我都十分珍惜和青逸的这个缘分，可她总是不愿与我亲近，我还总是天真的以为这是她天性使然。如今看来，
8: 李督察，你是幸运儿，不知道那些不幸者的痛苦。
3: 敢他妈跟老子动手，长本事了吧你！
8: 帅打得好啊，明日全南城的小报头条又有的写了。
0: 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
8: 若青逸有做得不好的，慕容家自会教导，还轮不到你越俎代庖。
0: 哼，今天就是慕容夫在这
9: 儿，我也不敢耽误。
3: 算个什么东西？
0: 跟你死了的娘一样，护犊子都护不明白。
3: 废物，再上前一步。

0: 如果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有个盟友总比没有好吧？
1: 我不需要盟友。那我就要警告你了，自首，或者离开慕容青羽。不要多管闲事，有没有可能，李伯泽他就是故意的？他知道李荣章和慕容青羽的关系，有意去计划矛盾。
0: 他这样单纯的脑子干不出这样的事儿。不过我倒要提醒你啊，都是两性之子，慕容青叶，却是个一眼看不到头的深沉心思。你这句李家。
2: 他是又对他新生怜悯了吧？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新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3: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 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怎么来了？这是你养母的照片，为什么要烧掉？她在李家被困了一辈子，她死后，我总不能让她还困在李家的阴影里吧？那怎么不留着？
1: 我不是他真正的孩子，那李伯泽呢？李伯泽他更不配。你养母，他对你好吗？正相反，他对我很差。抱错孩子后，我越长越不像李永章，被认为是野种。 他百口莫辩，被李永章折磨到发了疯，就把怨气全撒到了我身上。可也只有他，会在我被李永章打到昏过去的时候，替我上药。

0: 你知道李庸章为什么要让我吃生肉吗？
1: 为什么？
0: 那也是一个雨天，当时我养母刚刚过世，我一个人在偌大的李宅十分孤单，碰巧在后院捡到一只落单的小狗，我觉得它跟我很像，想要收养它，谁知
2: 为什么
3: 哪儿来的？给我。
2: 不给。
3: 给我。
2: 不给。

就这样，他饿了我三天。三天后，那扇门终于开了。我当时看到生肉的表情，和你现在一模一样。这就是李荣章想要教我的活法。生存面前，什么都不重要。我就这样被他教了12年。

0: 不必同情我，我只是对他克服不了身体上的本能反应，但至少我可以抵御恐惧。现在不是件有成效吗？不是同情，我只是明白，他摧毁了你，但又塑造了你。
1: 在自己的创造者面前，一件作品毫无还手之力。是啊，说的对，他就是个怪物，被他一手养大的我，也是个怪物。
0: 所以啊，3年前我就可以看出你心中的蹊跷。你我两个人本质上就是同一种人。或许你现在要做的事情，跟当年那个小兰姐是有关的吧？跟你没关系。
1: 任素素，这个世界上没人比我更懂你。 你可以把一切都告诉我，有个盟友总比没有好吧？我不需要盟友。行，既然做不了盟友，那我就要警告你了，自首或者离开慕容青羽，否则后果自负。
0: 血婚纱的教训这么快就忘了？
1: 你还真是不长记性。我再说一次，不要多管闲事。多管闲事？刚才在李家，是谁多管闲事？
0: 上次你帮了我，这次是还你人情。

0: 少爷，您可别着了风寒。
1: 我没事。哎，秋叶回来了吗？
0: 多多，大晚上的怎么冒着雨就过来了呢？
1: 母亲，
0: 哎呀，看你都湿透了，赶紧给小少爷准备一身干爽的衣服，还有啊，熬姜汤。
2: 我这就去。
0: 来来。
1: 你不用管他，他自由惯了，回不回来还不知道呢。母亲，您知道青衣在李家的事？李荣章一直觉得青衣跟他长得不像，就怀疑你的生母。 在外面不解，觉得青衣就是个野种，动辄虐打。但后来发现是两家报错，当时你年纪还小，我不忍心把你就这么送回去，所以你跟青衣一时没有换回来。
0: 但李荣章跟他的相处模式也改不了了，一直如此。
1: 母亲，那母亲后来不……
0: 他活该。两个人相互折磨，我为什么要管？
1: 可青衣是您亲生的呀。
0: 当年，他明明听到了李荣章要刺杀你父亲的消息，却连说句话都说不清楚，硬生生的让你父亲被炸死。
1: 人死了才行过来喊小心，有什么用？母亲，12年前的事情，并非我李家父亲所为。青衣当时还太小，他也并未看清那幕后之人是谁。
0: 所以此事没有证据，没有动机，也有动机。好了好了，外面雨大，今天就别回去了，喝完姜汤，先去休息吧。

0: 来了，来了，把您来了，快里边请。位置都给您留好了。肮脏的豪门啊，真是每天都在震惊我。有没有可能，李伯泽他就是故意的？他知道李荣章和慕容清逸的关系，有意去激化矛盾。不会，他这样单纯的脑子干不出这样的事儿。哟。 不过才寥寥几面，你倒是还挺了解他。戏如人生嘛，我扮过多少人，唱过多少人心。李伯泽这样一眼看到底的公子哥，最是简单。不过我倒要提醒你啊，都是两姓之子，慕容清逸却是个一眼看不到头的深沉心思。你知趣李家，怕是又对他心生怜悯了吧？
1: 我只是不想再把他牵扯进来。那他如果向慕容清瑜揭穿你的身份怎么办？放心吧，我有准备。
2: 小桃，你怎么来了？
3: 他一直在找你，我怕引起怀疑，干脆让他来这里了。姐姐放心，我们几个大的。
1: 本来白天以为放出来讨钱，这几天明明盯着我们，不会有人发现的。
3: 快吃吧。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1: 孤儿院又要出货了。
3: 这种时候还敢？
1: 只有你不敢想，没有他们不敢做的。出的什么货？
3: 是让姐姐。
1: 你选给他们穿上裙子，关在新官的楼里，是我们一直都找不到去向的玻璃种。这些年，卖给大户人家的，卖去烟花柳巷的，总归都能联系上。但是最貌美的女孩，却全不知所踪。我们查了那么久，连他们交易的黑市在哪里都不知道。
3: 上次因为慕容清逸，我没能从李荣章那儿掏出名流俱乐部的信息。你怀疑这个俱乐部跟霍家出货有关？这个名流俱乐部是由霍家一手操办的，准入机制严苛，信息严格保密，有了固定的买家群体，又有保密的交易渠道，你说他们在交易些什么？
1: 小桃，来，拿好。这些就当是你白天讨来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联系了。即便是有消息，也不要贸然前来找我们，保护好自己，知道吗？知道了，谢谢姐姐。
3: 去吧。
1: 两位姐姐再见。
3: 嗯。
1: 这个孩子倒是十分机灵，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4: 多事之秋，这批孤儿院的女孩关不了多久，通知姐妹们盯紧孤儿院。我会从李家那边再想办法。嗯。发生这样的事儿，仅属难辞其咎。现在正值警署换届时期，霍江还是没说什么话。
5: 哎呦，李督察已经亲自派人去查了。
6: 霍少爷，这个小女孩当天晚上也在，拦着我非要给我唱歌来着。
7: 我问你，孙嬷嬷那天晚上去哪儿了？
8: 孙嬷嬷跟男人跑了。
6: 嘿，这帮兔崽子还凶什么？不会好好说话呀？
7: 这你的娃娃，这么可爱啊！
8: 跟叔叔说，那天晚上为什么要给他们唱歌啊？
7: 嬷嬷让我们练歌。
8: 那嬷嬷什么时候让你们在院子里面练歌的？
7: 睡觉前。
8: 那叔叔也想听，能不能给叔叔也唱一遍？

0: 不到。
1: 那个你过来，
2: 过来。
1: 你知道宋伯伯去哪儿了吗？
3: 我知道，宋伯伯跟男人跑了。
4: 谁说的？
3: 看门的，嗯，怕姨，还有大兰的贺姐姐，他们都这么说。
1: 这帮嚼舌根的烂嘴巴，走吧走吧。

0: 哎，你看到了吗？大少爷和方小姐的结婚礼服送到了，说是国外的裁缝做的，气派得不得了。你的伤好些了吗？
1: 死不了。想好了吗？
0: 想好什么？
1: 我给你的两个选择。
0: 方小姐，婚纱在哪里试？就在这里试吧。去厨房把青鱼叫来。是。
1: 在这儿试。你就不怕我在这儿揭穿你？
0: 你试试。很好。青鱼。
2: 哎，母亲，
3: 这是婚礼的衣服啊，瞧着怎么不太合身啊？这么重要的衣服怎么还没做好啊？
0: 青鱼那天有急事处理，轻易帮忙试的礼服。
3: 哎呀，他们身量有差，师傅怎么能量得准呢？竟会添乱。
2: 轻易也是为了帮我，这个事儿不怪他。
3: 那方小姐的婚纱选好了吗？
0: 我原定的婚纱被轻易换掉了。
4: 原定的婚纱是有什么问题吗？
1: 原定的婚纱太过于普通，配不上我们方小姐狗腿的气质。
4: 轻易，
0: 轻易这是羡慕我们，等咱们完婚之后，我就帮着母亲一起操办青易和霍小姐的婚事。
1: 谁说我要去霍米家？
3: 婚姻大事哪能儿戏？
0: 无妨，青易要是实在不喜欢霍小姐，那我这个做大嫂的帮着在南城名门闺秀里多参谋参谋，总能碰到喜欢的。
1: 是啊，大嫂和大哥就快要完婚了，可惜大哥还是没有看清大嫂的真面目。
3: 你胡说什么？
1: 我哪里胡说了？他根本就不是方。
5: 这衣服怎么破了？装箱的时候明明还是好的。
3: 这还能有谁？给我看看。哎呀，怎么破成这样子？
4: 这个没事，母亲，婚纱还可以再做。
1: 你也怀疑我？
4: 跟你嫂子道歉。
1: 我要是不道歉呢？你今天杀了我吗？
4: 你就没错吗？
1: 我错没错？三年前不都被你送进监狱了吗？
4: 青叶，这是两码事。我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你针对你嫂子多少次了？你对我不满没有关系。你想撒气的话，别撒在无辜的人身上。
1: 无辜的人，他是无辜的人。行，都无辜，就我天生坏种，是慕容家的耻辱，行了吧？
4: 没人这么说，
1: 可你就这么做了。三年前不行。三年后你还是不喜欢我，你配做我大哥吗？
3: 你闭嘴！怎么跟你大哥说话的？从小到大，都是你大哥给你收拾残局。如果不是他，慕容家有你的地儿吗？
1: 慕容家是什么好东西吗？你真以为我愿意当慕容？
3: 滚！
4: 哎。
3: 我不想再看见你这副脸了，我不想再看见你这副脸了。
6: 你这是混账！
3: 赶紧拿回去，方小姐，赶紧重新选一件吧。
4: 我代青逸向你说声抱歉，他性子比较急，但没什么坏心。可能是最近觉得你分走了我的关注，所以耍小孩子脾气。
3: 也许吧。
7: 慕容家的人，给我滚出来！
8: 你们慕容家可真是连脸都不要了。
3: 李大帅，佩林当年

0: 可是扶持过你这个泥腿子的，当时你可殷勤了。如今佩莲粉身碎骨，真凶逍遥法外，你就摆谱摆到我慕容家来了，朕当我慕容家没人了。
1: 哼，有也是废了。
0: 李伯父，请您把话说清楚点，这到底是什么？
2: 慕容清逸被霍家的狗杂碎虐待了3年，还被挑断了手筋。

0: 程鼎志，你亲儿子在狱中被霍家的人虐待了3年，手筋还被挑断了。如今，你还让他去霍家当女婿？你们慕容家还真他妈能屈能伸呢？啊！
1: 被你们卖了个好价钱，到底是谁能干？你一不高兴，又把我送进监狱关个3年5载的。
2: 我可折腾不起。
0: 瞧，这是家吗？这事儿你们慕容家忍得了吗？老子忍不了。
2: 老子在前面打仗，他霍家竟敢暗算我们人。这件事情是他自己杀人在先，霍家要泄愤也很正常。
0: 正常？你们慕容家可是有头有脸的。
2: 竟然让霍家在牢狱里面动了手脚，这儿子我送回来的时候可是全虚全影的。12年，仅仅12年，凶手也当了，牢也坐了，他妈手筋还被人挑了，我不找你们家，我找谁呀？
3: 青鱼，你去哪儿啊？
2: 到底想怎么样？哼，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慕容家的人被霍家的人伤了，要给你李家的人交代什么呀？
0: 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传出去，还以为他霍家敢骑在老子脖子上拉屎呢，我脸丢大。
2: 我告诉你，姓程。
4: 200箱步枪子弹，这事儿我就不提了。感情李大帅义愤填膺的
3: 说了半天，原来还是来敲竹杠的。来人，送客。我不介意明天这些事儿上报纸，让全南城的人都知道慕容家把小儿子弄残废了。
4: 还跟仇人联姻，就是为了给大儿子换飞机。200箱步枪子弹能解决的问题，我劝你还是应该掂量掂量。

0: 这是女孩子的头发，海老板，我和李督察还真是有缘，怎的，在这种贫民窟的地方也能遇上？
1: 海老板原来知道这里是贫民窟啊，那你来这干嘛？李督察，你好霸道啊，你来得我就来不得。我是来查案的。
0: 查什么案子？海老板，你还盘问起警察了？哦，那李督察想问我什么？
1: 仁心孤儿院的孙嬷嬷失踪了，这件事你知道吗？不认识。
0: 不知道，是吗？听闻仁心孤儿院的孙嬷嬷每次回南城，都会来东家渡做慈善，而恰巧她出现过的航校开学仪式，东家渡都有你的身影。海老板，这会不会有点太巧合了？李督察断案是凭巧合吗？难怪警局破案率上去的那么快。我经常来此做义工，帮助一些贫儿。
1: 原来海老板还有这份心啊！啊，我出身贫寒，靠戏迷捧戏才有今日光景，自然不能忘了本。倒是李督察，警局里是不是都是你这样锦衣玉食的长大，一天苦日子都没过过的少爷？这才让这世道啊，好人没有善报，坏人呐没有恶报。海老板慎言，我自认为我做警察以来，从未有一天懈怠过。
0: 不怕人笨，就怕人笨啊，还勤快。不过啊，我就喜欢笨的。奉劝李督察，还是回去好好做你的豪门少爷。为民做主的青天不适合你，论民间疾苦，恐怕呀，慕容二少都比你懂。

0: 找到了吗？
1: 青羽呢？
2: 大少把柯韵、马头车站都找了，不见人。二少的剧组也去看了，他们也回去过。
1: 雨越来越大了，让青羽回来等消息吧。你们去找便是。
2: 大少不肯，让我来回个话，他接着往二少和梅露的园子去了。
1: 要不李大帅先回府吧，清点物资的电报我也让人发了。
3: 青翼也不是个三岁小孩，一是联系不上，有什么好着急的？哼哼，这瞎子耳朵都不着急，其他人着什么急？
1: 这什么话呀？
3: 人话。

0: 二少与李大帅倒是挺像的。
1: 哪里像？
0: 不择手段，淬毒口舌。我现在知道他是和谁学的。
1: 你想说什么？
0: 东西都已经要到了，

他在等什么？上次见面我就看出，您其实是最了解青衣的人。今日您来，必定也不只是为了那200箱步枪子弹，更是想为青衣出一口恶气的。

0: 你认为自己很聪明是吗？
1: 别人都说李大帅粗犷蛮横，却不知您心细如发，我这点小聪明在您面前当然不算什么。可不管是为了青姨的冤屈，还是您的威严，霍家都必须付出代价，不然岂不是人人都可以在您的虎口拔牙试试？
0: 你想要什么？
1: 名流俱乐部是个什么组织？在哪儿？怎么进去？
0: 怎么能办霍家啊？就凭你。
1: 让慕容家此时为青易对霍家出手不现实，况且这个家中真正在意青易死活的人少之又少，让您动手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代价太大，像我这样的外来户就没有什么顾虑了。您放心，不管成与不成都和您无关。
0: 你图什么？
1: 图个伸张正义，您信吗？
0: 伸张正义，自不量力啊。听说你来到慕容家的时候还挺热闹，与其你的那些嫁妆和彩礼放着，不如存到霍家的金库。

0: 当年是霍家紧逼，非要杀你。你哥为了保住你的命，上下打点之后，才无奈送你入狱三年。我只是觉得连这么简单的误会都解除不了，也太蠢了。
1: 你大老远跑过来，是来气我的是吗？
0: 你哥现在恨透了霍家。
1: 他不很好吗？你想办了霍家，这样一来我大哥就可以成为你的刀，真是嫁对人了。
0: 我今日从李荣章那儿问出了一些话，霍家金库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霍家表面上做慈善，背地里全是龌龊的勾当。这是孤儿院最新一批失踪女孩的名单，或许你想和我一起亲手找霍家复仇。
2: 前几日我暗中调查了霍家，这就是他们运送货物的线路图。
3: 可是为什么把他们运到东家渡呢？
4: 或许给东家渡送物资做慈善是他们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用了什么手段把女孩子带到东家渡之后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3: 若是要买卖这些女孩，总归要有个场地吧。
2: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家渡可以直接通往那个买卖场地。
0: 霍家的红方银行在哪里？
2: 你怀疑红方银行是出货地？嗯，怎么可能？红方银行在最繁华的富人区，而且红方银行是霍家的立身之本，霍家真会把那种脏生意放在那儿？
3: 这东家渡的两面都是普通居民区，另一面就是一条臭水沟，都没有什么异常啊。
0: 臭水沟？
2: 嗯，怎么了？
5: 走，

0: 确定这是叶老师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吗？
1: 这确实是叶老师每天去航校的必经之路。
2: 白银喊的门，
0: 看来确实有人在此地争斗。
2: 红枫一号是霍家，
0: 刚刚的烟头还没有封标，估计是厂里面的工人偷偷流出来的。给我些时间，我可以查到这几个人。
2: 等你查到，叶老师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大哥，既然知道是霍家，直接去要人辨识。
1: 搜个彻底些，霍家没来得及转移最好。要是没搜到，
2: 我就闹得更大一些。得让他们知道，动我大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

0: 他的手就不能完全恢复吗？我弟弟是个外科医生，他的手不能废的。
1: 我很抱歉，都跟你说了没用，治不好的，还非要来。浪费时间。站住！我把你站住！
0: 这家医院不行，我们可以换一家，我们可以再试试。
1: 你别再假惺惺了，当初把我送进监狱的人是你，现在你也什么好大哥呢？你跟程景之、李荣章没什么区别。
0: 大哥，对不起你。
1: 哎，家里备了饭菜，吃完再走吧。家里，你是慕容家的还是李家的？我奉劝你一句，两边都讨好，两边都得完蛋，你早晚都得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
0: 那你呢？
1: 我，李家和慕容家。
2: 都不是我家的，因为出生时和李家的独子报错，这让慕容清逸从小就在李家长大。虽然在长大后，两家人发现了报错的事实，但亲生母亲程景之却已经把所有的爱都给到了李家的独子李伯泽身上，慕容清逸反倒成为了他眼中那个不受欢迎的孩子。
3: 清逸从小被报错，养在李家，本来感情。 就修慢慢培养，重新建立的。但偏偏三年前，因为霍家的事儿，又让他受到牢狱之灾。现在还不顾他的意愿，强压着他与霍家联姻，他有怨气也是应该的。
4: 他也配有怨气？当初如果不是他，连报个信都报不清楚，你父亲会死得这么早吗？
5: 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程景之还是认为，当年是慕容清逸害死了自己的丈夫，因此当霍敏贤带人大闹慕容家的祠堂时，程景之非但没替儿子说话，反而将所有的过错都怪在慕容清逸身上。逆子，跪下！你把那些脏的臭的摆在祠堂面前来做，就是不孝！我是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
1: 连霍敏贤都知道，生而不养，还想凭空生出个十全十美的儿子，你做梦了。

0: 任素素虽然帮慕容清义挡下了这一击，但程景之的怒火还没有熄灭。而当霍敏贤突然失踪后，他又将心中的怨念都发泄在慕容清义身上。
1: 霍敏贤失踪了？
2: 是，昨日从宗祠出来就没有回过霍家，随后便在河边找到了衣服的残料，打捞队的人还没有找到尸体，人不知生死。失踪的案子刚好是我接的，霍家的人说，人要是真有个什么好歹，不仅要解除婚约，还要告我们慕容家。
3: 啊，肯定又是你，又给家里惹麻烦。霍敏贤到底在哪儿？
4: 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
3: 你怎么知道？昨日你在祠堂里是怎么说的？让他消失，巧了不是，人真消失了。
1: 你老实说，人呢？活着还是死了？
4: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哎，不是你还有谁？还能是谁？
4: 还能是谁？我那早知的亲爹呗，想从地底下爬出来带走他那愚蠢的儿媳。
1: 你，
4: 哎，母亲，小姐，青义他说了他没有。
1: 昨日在祠堂里，他当众威胁霍敏贤，所有人都听见了，他还绑走了霍敏贤带来的人，这会儿你说不是你，谁信呢？
3: 我看你纯是讨债鬼转世，你怎么做事一点都不顾着咱们家呀？啊！现在和霍家不仅青梅结仇，反倒成了仇家，这飞机也没戏了。
2: 我相信青义的话，如果昨日因为青义一句气话，霍敏贤就刚好失踪，这未免也太巧合了，所以这件事情背后肯定有人在搞鬼。
1: 你又去哪儿？
4: 我去给霍敏贤招魂，招回来跟我配冥婚，那我家飞机的价格不就都有了吗？
0: 慕容家如今只是把慕容清义当作是换取家族利益的一枚工具，而曾经抚养他长大的李家又何尝不是呢？
2: 父亲，您与清义多年未见，必然是十分想念，我想着今日咱们父子三人好好叙叙话。
5: 你记住了，我和你才是父子，他是慕容家的崽子。我今天叫你过来，是问问你什么时候和霍家的女娃成亲。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我现在军中缺物资，让霍家出些军火当嫁妆吧。
4: 区一些军火罢了，李大帅自己买不起吗？再说卖儿子换军火这种事，不应该只有慕容家才有资格。
5: 有慕容家给你撑腰，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吗？啊，

0: 父亲，先吃饭吧。千亿那边没有参军，
1: 他不用。

0: 你们厨房弄错了吧？他喜欢吃这个。慕容家不是给你送到洋人的地盘读书，你该爱吃这个。
1: 吃吧，看来我教你的你都忘了。没关系，我再教你。吃，
2: 父亲，
1: 你别管。
3: 吃啊，
1: 方小姐。
3: 轻易忘了带给大帅的礼物，我替他送过来。二少啊，虽说客随主便，但客人也该替主人多考虑些。要是李家连煤油炉子都用不起，怎么送一个不就好了？
0: 客人是谁啊？这位是方小姐，大哥的未婚妻。哼，南阳来。
3: 从青羽那里久闻大帅威名，如今一见，果然不凡。教训起别人儿子来，这般有模有样。
1: 方小姐，李家和慕容家是世交，我跟青羽儿时是一子而养，12岁时才换回各自家中，
3: 因此青羽和父亲与亲生父子无异。
0: 那些屁话糊弄外面那些长舌妇也就罢了，
1: 父亲。
4: 慕容家就爱整这面子事，我不需要。因为从小，李荣章就发现慕容清义和自己长得不像，因此他就一直怀疑和虐待李母和慕容清义。而当慕容清义几年后再次回到李家，李荣章不仅想让他看清如今的形势，更是想用他帮李家换取利益。
0: 过来，给老子把烟点。 装什么装？真以为在慕容家这几年，洗成了个翩翩公子？我告诉你，你在老子这儿，永远是那个客死你娘的丧门星。

0: 你的手怎么了？
1: 相比你对我做的事，不算什么。
0: 到了慕容家，连个全心全影都保不住了，我怎么教的你啊？废物。
1: 要是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2: 站住！
0: 你给慕容青鱼弄了批飞机，老子跟你要点军火，你这扭扭捏捏，赶紧娶了霍家那个娘们儿。我没那么多功夫跟你废话。
1: 谁跟你说我要娶她了？
0: 你不娶她，娶谁啊？娶那个小娘惹？
2: 哼！
0: 果然是废物。想娶的人不敢娶。便宜你大哥了吧？你要是不敢娶，老子把他抢过来。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呀，我抢了他给你做小娘。
3: 他们反了你！看着你娘！我说你废物错了吗？看着你娘的脸，你还敢不认我这个爹？敢他妈跟老子动手！长本事了吧你！父亲，父亲，父亲，父亲，父亲！
4: 大帅打得好啊！明日全南城的小报头条又有的写了。
0: 老子教训儿子，天经地义。
4: 若青衣有做的不好的，慕容家自会教导，还轮不到你越俎代庖。
0: 哼，今天就是慕容峰在这
3: 儿，哎呀，不敢耽误。你算个什么东西？
0: 跟你死了娘一样，护犊子都护不明白。
3: 废物！再上前一步，试试。滚！
5: 李荣章竟然拿心中挚爱之人威胁自己，这让慕容青翼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终于爆发了。那这次离开，慕容青翼真的就可以和李家划清关系了吗？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0: 我是麒麟，怎么可能呢？
1: 你可别听他胡说，他是个共党，他一定不会说实话的。
0: 你要这么一说，反而我的嫌疑应该是最小的。
2: 那孙股长的意思是，李霞在为你开脱嫌疑了？
1: 季馆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一个陷阱。您要是不相信我了，就正中他下怀了。
3: 怎么的？
1: 季馆长，我可不能走了，李霞的审讯一直是我负责的。

0: 时审问他有没有说谎。
1: 季馆长，童雪没有审过人，我来吧。
0: 童雪，你来。

住口！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0: 李霞同志让你下手杀他，
1: 是，他不确定我看不看得懂，就开始激我。其实我看得懂。我说你就是个汉奸，走狗！
0: 我从来没想过，抗日的这把刀会砍向自己同志身上。
1: 我理解你，换做是我的话，也不会拒绝李霞同志的请求。 石原准备的续命针药效非常的强，李霞同志大概率是会被救回来的，而你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石原的怀疑。不过这也许是我们的机会。
0: 机会？
1: 你现在的这种行为可以让石原把目光从李霞的身上转移到你的身上来，既能救李霞，还能帮你摆脱季会长的怀疑。
0: 怎么做？
2: 对不起，机关长，都怪我，是我下手没跟轻重，您惩罚我吧。李霞已经救回来了，但继续审他意义不大。我准备当众杀了他，让奉天所有人知道当共匪是什么下场。同学，你来办。是。
3: 宋股长，这是机关长对您下发的处罚通知。
4: 过来。
3: 秘密调查同时，一旦发现是共党，立即抓捕。童副股长，我来帮您开车吧。
4: 好，
5: 您坐稳了啊。你下来，我和他们一起去。
0: 孙股长，这是机关长派给我的任务，你无权插手。
5: 少他妈废话，让你下来你就下来。

0: 你是打算今天就离家吗？你真是条疯狗，到处乱咬。急了，我告诉你，机关长给了我一个秘密任务，他让我看着你，出了问题随时抓回去审。同学，你敢阴我，没问题也让你变成有问题，你完了。你完了，是吗？
1: 机关长给你的秘密任务是不是夹在处罚文件里？那个文件是我写的。
2: 这份文件交给你们孙股长。
3: 是，沈股长。

0: 在城市舞台上海，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2: 首设灵机情节，首题泽卓海峡，中俄完成17天海上联合巡航，派舰跟踪监视，炒作所谓危急专属经济区。面对中俄例行军事安排，日本为何高度紧张？美国拉24国搞6G小圈子，西班牙不跟。从5G到6G，美国多年打压，难阻中国掌握关键技术储备，专利申请量全球领先。如今祭出抱团围堵策略，真能奏效吗？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的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的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的韧性和信心。近期啊，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并伙同美日为相关海域开展所谓的联合巡航。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对此就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会保持高度戒备，以实际行动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

0: 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中国军队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任何侵权挑衅行径。
1: 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了40亿千瓦，规模远超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其中呢，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超过40%，同时煤电的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低于50%。
2: 全国用的每四度电中呢，有一度就是风光所发。今年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可以满足全社会近40%的用电需求。
1: 美伊之间短暂的停火再度被打破。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国东部时间的29号22时，美军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打击了伊朗境内的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包括了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以及无人机设施，还有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等。这也是美军自从24号开始短暂停火以来首次对伊朗出手。根据伊朗方面的消息，美军当天凌晨是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的部分地区。而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当天是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指挥中心。
3: 进入焦点对话，当地时间昨天，中俄两国海军完成了自2021年以来的第七次海上联合巡航，抵达了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
4: 中俄海军编队于本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在中俄历次海上联合巡航路线中，泽卓海峡是官方首次对外公开，它地处泽卓岛与德福岛之间，连通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水道宽度约40公里，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进出太平洋的核心战略通道之一。分析认为，通过泽卓海峡后，中俄两国海军可以储备这一西太重要海峡的水文、海况信息，为后续常态化联合巡航、协同处置各类海上安全隐患奠定基础，提升双方远洋实战化协同作战能力。而中俄此次联合巡航的舰艇编队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和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凛冽号导弹护卫舰组成，其中开封舰已具备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能力，可防空、对海、对陆实施精确打击。
3: 中俄国防部在发布这次中俄海上联合巡航的消息的时候，还第一次明确披露了巡航期间中方舰艇结合海空态势，也就是所处区域内实时的海上、空中等综合局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的演练。
4: 不同于以往预设脚本的常规演练，此次联合巡航的临机设情完全依托当面真实海空态势展开。这基于一个现实风险，日方舰艇长期近距离尾随抵近侦察中方编队，甚至穿插中方编队，制造海上紧张。日方此举也为真正的实战化演练提供了条件。在这一情境下，中方编队没有时间提前规划好演练流程，一线指挥员可根据实时态势自主决策。这标志着中俄联合巡航已从航行加预设科目模式升级为全程实战化练兵的远洋任务模式。军事专家指出，临机设情这一细节对外清晰传递出中方有能力针对周边各类海空滋扰、突发海上风险开展对抗演练，完全有手段，有准备应对周边各类海上突发情况，警示日方不要持续采取挑衅性监视动作。
3: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特约评论员王强。王强，这次中俄联合巡航派出的舰艇数量并不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有能力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开封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了中俄联合巡航当中，为什么？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信号。您刚才提到开封舰是我们人民解放军海军052D 型的导弹驱逐舰，按一般理解呢，这种舰艇主要搭载的是鹰击18反舰导弹，但是这次公开展示出如果有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导弹，那么这就意味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远海作战方向一次性可以出动45艘具备发射052具备发射这个鹰击20高超音速导弹的远海作战能力。那么在一个方向一次战役行动当中，我们就可以至少出动10次，那么一个批次的投重量就是100多枚高超音速的反舰作战导弹，相对来说对任何一个对手的海上作战平台都可以形成致命性的打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而在这次演习过程当中，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我们不是一个数量的展示，更重要的是一个能力的展示。舰艇的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有055大型导弹驱逐舰，综合作战能力是非常强悍的，这可以进行远海作战，又可以进行制空作战，同时呢还具备这个防空反潜作战的能力，它还是一个海上重要的信息接点平台。再配合我们这次的开封舰052导弹驱逐舰，也具备综合作战。同时呢，俄罗斯派出的是20380型一个轻型护卫舰，可以担负一些近海的反潜巡逻这样的一个任务。人民解放军海军同时也为这次的远海巡逻提供了一个综合补给舰。所以你看，要素是非常全面的，既有防空，又有反舰，同时呢也有反潜作战能力，还可以执行一些非传统的海上临检拿捕，包括防海盗作战能力，体系是非常全面的。这是综合能力的展示，主持人。
3: 所以，开封舰第一次参加中俄联合巡航，证明了我们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当然，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第一次，比如说，今天国防部说，中方舰艇结合海空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5: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用战术动作释放战略信号的一个意义。因为这中俄联演在过去10多年当中呢，一直是保持一个比较低调的状态。通过双方的联合，体现中俄在战略协作层面是一个肩并肩、背靠背的一个合作态势。但是在海上方向，始终的一些演习科目更大的突出的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比如说反海盗作战，比如说海上方向的临检拿捕，这些惯常的科目体现不出中俄实际的在战略层面的军事能力。但是呢，通过这种临机设置作战科目，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按照军事演习，它是脚本式的演习。这种演习呢，主要是检验演的军人的对作战流程的熟悉程度，对武器装备掌握的熟悉程度。但是这种临机设置就可以考虑综合海空情况之下，
3: 没有脚本，
5: 没有脚本，就是介于脚本和实战之间的一种作战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具备实战意义的。而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知道在这次远海航行过程当中，整个西太平洋的海空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既有第三方也有域外的力量，会全程介入到演习的过程当中去。因此拿他们作为实战化练兵的背景，可以极大的提高解放军海军和这个俄罗斯海军联合作战海上的这样一个能力。主持人，
3: 对，没有脚本的演练可能更能体现我们的能力。那么这一次相较于此前历次的中俄海上联合巡航呢，这次巡航全程历时17天，联合巡航的航线实现明显的扩展，但是中俄海军这一正常的操作引发了日本方面的无端紧张。
4: 29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称，中俄海军舰艇编队在27号早晨通过宗谷海峡进入日本海，这意味着中俄联合编队完成了日本东侧的绕日航行。不仅如此，防卫省还有意公布了中俄联合编队在16号到27号期间的航线。16号当天，中俄编队从宗谷海峡进入西太平洋。19号，在冲之鸟礁西南约180公里处，也就是日本非法划设的专属经济区内，我海军开封舰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之后，中俄编队沿日本东侧北上，路过东京湾，从宗谷海峡进入日本海。昨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称，中俄首次在日方所谓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实弹射击，可能危及周边船只航行安全，日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提出抗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强行将冲之鸟礁认定为岛屿，试图以此主张周边约40到70万平方公里的所谓专属经济区。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块涨潮时露出水面不足10平方米，无法维持人类居住的岩礁，根本不具备划定专属经济区的资格。分析认为，中方在该海域开展射击训练，直接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日本指教围岛的非法主张，戳破其靠一块小礁窃取大片海域的企图。同时，冲之鸟礁周边海域位于日本本土与关岛之间，是美国向亚太投送兵力的关键海空通道，也是日本试图向南延伸防御纵深的核心区域。中俄舰艇常态化再次开展远海训练，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高市政府的西太平洋战略布局。
3: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今天强调，中俄两军联合巡航的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山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十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

0: 事实，只交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
1: 此前2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已作出批驳。他强调，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在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
2: 好，继续和王娇讨论。这次这个联合巡航的这个路线也很有意思。之前是咱们是顺时针，从东海过这个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但这次是逆时针，通过这个宫古海峡南下太平洋，在这个冲之鸟礁周围开展演训。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的设计？
3: 因为惯常解放军海军和俄罗斯的联合海上的巡逻活动或者是演训活动，大体上呢会针对三个方向，一个是东海方向，一个是日本海方向，还有一个就是鄂霍斯克海方向。过去呢，我们都是单点进出，只要到了任务海区完成演习任务之后，就可以进行一个总结讲评，然后进行回撤的行动了。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一以至贯之的连贯行动，先穿宫古国际水道，同时呢再进入泽州水道，再进入宗谷水道，这几个国际水道联系起来就是绕日本刚好一圈。这展示的是中俄海军远海作战的一个体系化的能力。同时呢，这种远海穿越多海道的能多海国际海道的能力呢，也对日本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多方向的制压和施压的因子。过去一段时间，日本加强西南诸岛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力量建设，已经极大的破坏了地区战略稳定和战略平衡。因此，中俄联手直接打破日本所谓西南诸岛的战略防御，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信号。而且，这种信号出来之后，带给日本在这次联合训练当中的压力是切切实实的。中俄海军虽然舰艇数量不多，只有4艘，但是只要走出去，肯定会全面调动日本海空监视力量。同时，在情报处理方面，日本也必须要倚仗美国在这一方向的所有的情报处理体系，也就是说，他们感受的压力不是一个方向，不是一个层面，是全方位体系性的这种压力。因此呢，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明确释放出中俄联合海上训练所带来的这种战略性的警示信号。主持人，
2: 那么中俄的这个联合巡航，您刚才说给日本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您觉得日本人反应这么强烈，是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吗？
3: 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在军事斗争过程当中和我们在平时看新闻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只要舰艇出去，飞机出去，电磁频射频信号一接收到，马上就会感受到那种作战的氛围就出来了。因为所有的武器平台包括探测器都有带这种射频信号，真真切切的在所有的传感器当中形成共享态势感之后，就会明确的感受到来自对方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带来的所谓的战略压力。主持人，
2: 好，我们何姐，就像王强刚才说的，这个中俄联合巡航对日本造成了压力，而且日本人也真切地感受到了。
4: 而事实上呢，我们这个联合巡航还只是中俄两国之间的这个海军的常态化的这个机制安排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特别还要为大家介绍，在这次这个联合巡航之前呢，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就在本月6号至13号在山东青岛的某军港举行了。那么作为两国海军之间的机制化合作项目，中俄海上联合系列联演啊，自从2012年以来已经举行了11次。
1: 此次演习，俄方参演兵力由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领列号护卫舰、乌法号大型潜艇和伊戈尔别洛乌索夫号救生船等组成。中方参演兵力主要包括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导弹护卫舰芜湖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原潜救生船阳澄湖船和一艘潜艇。中俄双方还派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等参演。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此次演习中，中俄潜艇首次海上同框并开展联合演练，引发多方关注。据公开报道，俄海军参演的乌法号大型潜艇是改进型基洛级常规潜艇，装备有最新式惯性导航系统、自动化信息管理系统，水下噪音更小，可携带口径巡航导弹和各种鱼雷、水雷。分析指出，潜艇是各国海军最核心、密集程度最高的装备，此次中俄都派出潜艇参演，既是中俄两军战略互信的体现，更表明两国海军从水面走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常态化协作。
4: 好，我们继续在演播室跟王强先生来对话。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中俄海军之间的机制化的安排，除了这个联合巡航之外，我们特别还要看到的已经长达10几年的这个联合的军演。所以每年联合军演的科目都不一样，那么从今年的这个联合军演包括跟巡航的科目结合起来看的话，您觉得观察点在哪里？
3: 我觉得就是一个体系化和战略信号释放更加清晰。原来呢，第一。

0: 一是我们在演习科目上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更多的集中于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反海盗的这样一个演习，但是这次呢不一样，实战化的意味是非常浓郁的。虽然舰艇数量不多，但是055导弹驱逐舰往这一放，马上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是全世界排水量最大的一个水面战斗舰艇，同时呢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能够发射鹰击20高超音速反舰作战导弹的这样一个舰艇。这次演习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在哪里，就是从4月份以来，美国和自己的盟友在西太地区连续举行军事演习，6月份的这个勇敢之盾，6月份的所谓的坚毅之龙，一系列针对性的几项都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6月底的演习结束以后，中俄紧接着在这个方向举行一个演习，我想这个不言自明，针对性和火药味还是非常浓郁的。因为从今年以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世界主要海域里面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安全事件，比如说北美的所谓的加勒比海地区，一个国家悍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元首采取这种绑架式的行为。同时呢，俄乌冲突延宕到今天呢，战火不仅从黑海打到了里海，而且进一步还有外溢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和趋势。特别是从2月28号开始，区域的一些国家在域外的大国围绕中东地区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各自都是大打出手的。那么就带来一个非常明确的警示性的信号，未来世界安全重要一个层次和内容出现在海上安全。因此呢，这次的联合演习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它的战略意义就非常清晰了。主持人，
1: 另外我们再看到中俄之间的这个在海军方面的协同啊，它已经体现了一个立体化的态势。你看，又有水面，又有水下，这个怎么来解读？
0: 我想呢，这就是实战化的意味。因为我们知道，舰载航空兵除了我们平台型的舰艇，比如说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搭载的之外，一般驱逐舰和护卫舰搭载的更多的是反潜作战的这样一个兵力。也就是说呢，这次联合出去之后呢，尽管科目里面没有特别的明显的强调，有我方或者是俄方的潜艇的出现，但是呢，也在演习科目当中，新闻也特别提到了有反潜科目。那相应的来说呢，中俄在这次演习过程当中还有一个舰载直升机的互相起降，也就是说我方的直升机可以降落在俄方的舰艇上，俄方的直升机起飞之后也可以降落在我方的舰艇上，这样相互的联合操作之后，对双方海军联合在远海陌生海域展开反潜作战，我想都有是一个极大的能力的提高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王向先生来做客提供您的解读。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美国拉24国搞6G小圈子，但是西班牙不跟，从5G到6G美国多年打压，难阻中国掌握关键技术储备，专利申请量已经全球领先，如今又祭出抱团围堵的策略，美国真的能够奏效吗？
2: 为防止中国主导 6G， 美国又建群了。日前，美国以加速安全 6G 无线网络发展为名，发起了一项全球伙伴关系，20多个国家参与其中，各方将协调 6G 政策、研发供应链和标准工作，以削弱中国对下一代电信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盟友西班牙并没有出现在名单当中。西班牙外交人士表示，基于中西两国的密切往来，西班牙的这一决定并不令人意外。美国组建的这个排华 6G 联盟名字叫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由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国家电信与信息管理局，也就是 NTIA 牵头，已经吸纳了英国、德国、日本等一些所谓值得信赖的伙伴国加入。
3: 据美媒披露，美国发起 6G 领导力与安全行动号召倡议，核心任务便是统一协调各国 6G 战略，力争在2030年代 6G 正式商用、全面替代 5G 之前做好准备。此举还意在制衡中国在通信领域的雄心壮志，以及华为、中兴等中国通信企业不断扩大的全球影响力。美国官员认为，想要赶在明年上海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之前制定国际技术标准，就必须与盟友加强合作。首批被美国拉进这一联盟的国家包括英国、德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共计24国。牵头此事的 NTIA 局长阿利尔·罗斯称，这一联盟代表了通信技术领域前所未有的国际协调力度。根据倡议书，参与国将建立政府间联络机制，共享技术资源，并为 6G 的商业部署奠定基础，并与产界、学术界和其他各方合作，共同开发开放安全的系统。美国组建 6G 小圈子并非临时举措，而是相关政策的落地延续。去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赢得 6G 竞赛备忘录，明确将 6G 网络定义为关乎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与经济繁荣的核心基石。 不过，美国虽然在芯片设计、云计算、软件与数字服务等领域拥有较强竞争力，但缺少能够大规模承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的设备厂商。正因如此，美国政府希望通过建立国际联盟的方式补上短板，以在六 G 竞赛中遏制中国。
2: 好，相关话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通信领域专家，复旦大学

0: 他就号称要绝对不能失去 5G 的竞争，但事实上呢，美国在这个通信领域啊，他已经失去了绝大部分的存在感了。因为在过去，美国是有朗讯、摩托罗拉这些通信巨头的，但是呢，在过去20年，逐渐的这些通信公司呢都已经破产了，所以目前美国只剩下了像高通在芯片领域，像思科呢在数据设备领域，以及像苹果在手机的终端领域还有一些存在感。那么这个大的格局，就中国的主要的通信巨头华为和中兴已经占有了全球40%以上的市场，那么在其他国家也就剩下了爱立信和诺基亚这两家通信厂商，占不到30%的份额。所以这个大局已定了。以前呢，欧洲和美国之间在通信标准上一直都是相互的死对头，现在在中国的压力下，那么他们想联合起来，但事实上这也改变不了大局。
1: 对，您刚才谈到了这个，美国和欧洲在通信标准上其实有竞争的关系，那么现在有了这么个联盟，会有形成合力的可能性吗？
0: 这个呢，他们合起来，事实上就是在过去5G 时代，它就已经深度的进行绑定了。就是中国的设备商基本上现在很难进入北美的市场，它事实上是美国出让市场，让欧洲的这些厂家来去给它提供这样的建设。那么这个呢，就是事实上也解决不了太大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的，因为这个在通信设备领域，我们基本上是已经全产业链都已经具有了自主可控，尤其在芯片领域，如果再解决的话那我们的竞争力应该是全方位的。这个他们在互相联合起来，实际上这个能够比5G 时代的竞争力的提升也是非常有限的，基本上格局已经确定了。
1: 对，大局已定，所以在您看来，美国和欧洲即使联合起来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对吧？那么高通其实有一个说法，他说这个特朗普政府的目标呢，是力争在2028年夏季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能够展示早期的 6G 技术，在2029年启动商用。所以在您看来，高通所透露的这样一个美国关于 6G 的技术的时间表靠不靠谱？
0: 那么在每一代的通信的标准呢，尤其像移动通信的标准呢，它整个的一个情况是在 ITU 的安排下，是全球主要的技术提供者和运营商是有统一的工作节奏的。那么他们在一起联合起来制定研究这样的新的技术标准，那么研究的芯片以及确定它的实验网发放频谱，所以这个是在全球大致来说是有统一的这样的工作节奏。它不像人工智能大模型啊这些，你自己厂家有这个领先的设备以后，你自己就可以投入使用，所以它这个是有全球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制定标准协议，商用的这个工作节奏。 ITU 确实是安排大致的这种 6G 商用的时间点就是2030年前后，所以高通这么说呢，它并不是说美国或者其他某一个公司是这样，而是全球它的商用的节奏就是这样。
1: 好，谢谢王先生，我们稍后再讨论。6G 还没有商用，美国就先拉起了一个排华的小圈子，到底是在焦虑什么呢？要解开这个问号，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 6G 技术能够给未来的世界带来怎样的变化。
2: 作为下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快是 6G 的突出特点。在设计目标上， 6G 的理论峰值速率是 5G 的100倍，下载一部高清电影仅需0.1秒，近乎零延迟。除速度快之外，六 G 的重要突破还在于可靠性、覆盖范围以及智能感知能力的全面跃升。在5G 网络下，地铁、电梯间以及一些偏远地区等仍存在信号弱或覆盖盲区，但六 G 网络将地面基站、太空卫星与海洋探测设备深度融合，构筑起覆盖空、天、地、海的一体化立体网络，使万物互联真正触及每一个角落。正因这些特点，全球 6G 研发已成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新焦点，多国纷纷发力，试图抢占战略制高点。近年来，欧洲各国纷纷通过战略制定、资金支持等形式推动 6G 研究，提出规划路线图。去年11月，德国总理默茨宣称，要将华为等中国供应商彻底排除在 6G 网络建设之外，并计划在2029年底前，在全国踢出来自中国厂商的通信塔、传输线路和天线设备等。日本则设立了4.5亿美元 6G 研究基金，全方位布局 6G 关键。

0: 技术研究。2024年5月，日本多家电信公司联合宣布开发出世界上首个高速 6G 无线设备，引发各界热议。韩国于2023年11月发布 6G 研发推进战略，重点推进中高频段技术，扩大覆盖范围技术，以软件为中心的网络等关键技术领域。今年7月，韩国政府还宣布计划在2035年建成由数百颗卫星组成的低轨卫星通信网络，以支撑 6G 时代的发展。
1: 那在全球 6G 竞争激烈的背景之下呢，美国试图通过多项举措与布局来重塑其未来 6G 通信的主导地位，而对中国的围堵也正是它 5G 时代对华科技打压的延续。
0: 当地时间7月22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投票决定禁止在美国销售被认定对其构成所谓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关键硬件设备。该委员会主席布伦丹·卡尔表示，此举是为了彻底堵住零部件方面的漏洞。此前清单上华为等公司生产的设备已被禁止获得新的授权，但含有华为零部件的设备仍可继续获得批准进入美国市场。而就在上个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出台新规，把受管制设备清单企业的旧型号产品也纳入禁止进口和销售范围。事实上，早在2020年，美国就将华为和中兴通讯列为所谓美国国家安全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2022年11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进一步升级管控，禁止华为、中兴通讯、海康威视、海能达等五家中企的设备获得认证，从源头阻止相关产品进入美国市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要求美国电信运营商从农村地区的网络中拆除华为和中兴通讯制造的设备和服务。据行业机构预算，光拆除工作就预计耗资49.8亿美元。
1: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汪涛先生啊。5G 刚刚开始大规模建设的时候呢，各国针对 6G 的研究就已经在启动了。刚才我们也通过一段视频给大家介绍了 6G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特性，所以也听一下您的分析啊。对于下一轮全球产业竞争来说，这个 6G 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战略价值？
2: 那么移动通信呢，这个是全球信息科技的一个主战场，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6G 呢，可以说相比 5G 有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就是除了它的传输带宽会跨越10倍甚至100倍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以外，那么它在空天一体，就是说它可以集成卫星通讯，这样的话是在全球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到 6G 的服务。另外还有通感算智的融合，那么把现在的人工智能和算力以及传感器物联网这些都高度的集成在一起，那么这个会为未来的信息基础提供非常大的一个支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领域的竞争的这个领先呢，是会对未来的这个科技的决定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中国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应该说已经具有了全方位的竞争优势，所以美国现在很担心的是呢，它还要能够继续保持原来的，就是前面说的，它在芯片和这个数据以及手机这样的领域还有一定的存在。但是如果它弄不好的话，有可能这些现有的这样的一点优势也可能会全面失去。主持人，
1: 对，就像您说的，这个 6G 技术呢是未来科技的一个技术底座，所以也可想而知为什么这么多相对来说在某些领域还有优势的国家对 6G 的这个技术会这么重视，也特别能够从这个里头看出来美国为什么对中国通信技术要进行步步打压和升级。我们稍后还要继续来对话。更加让美国焦虑的是呢，多年打压其实也始终无力阻挡中国的技术发展。当前啊，中国的 6G 发展已经从十四五的战略谋划、技术储备全面的转向十五五的技术攻关以及标准研制与产业培育阶段，有望引领全球 6G 的部署。
0: 根据既有计划，我国已完成 6G 研发第一阶段试验，形成超300项关键技术储备。目前第二阶段试验已启动。数据显示，目前中国 6G 专利申请量占全球40%以上，排在各国之首。今年5月，工信部批复了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在部分地区开展 6G 技术试验。我国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此次批复的6000兆赫频段被誉为黄金频谱，兼具覆盖距离远、传输带宽大、时延低、绕射能力强等优势，能满足 6G 全息通信、工业互联、低空经济、智慧算力等典型场景需求。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开展 6G 标准研判与产业研发，预计在2030年左右启动商业应用，到2035年将实现规模化商用部署，有望培育形成万亿元级的 6G 产业及应用市场。
3: 促进通智融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加速成熟，加快推进 6G 核心技术研发和标准研制，前瞻布局和培育面向 6G 的应用产业生态。
0: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全球 6G 标准的制定，明年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无线电大会，将汇聚起国际电信联盟的194个成员国，超4000名代表共同敲定频谱、分配和技术规则，直接决定未来移动网络、卫星通信、数字新服务的发展空间。
1: 好，刚才的报道当中呢，也已经解释了中国在“十四五”阶段，我们对6G是做了什么样的准备。那么在“十五五”又将做什么事儿？我想还是要请汪涛先生再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能够理解的，就目前咱们国家在6G 技术的储备和相关的标准制定的准备方面，处于世界哪个位置？
2: 应该说中国在移动通信这样一个领域呢，应该我们的技术储备是全方位全系列的，我们的专利的这个持有量呢，应该说占全球接近一半了啊，所以这个呢，在这个可以支撑我们在从它的设备到终端到各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和这个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那么在这个6G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呢，我们已经在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啊，我们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全方位的竞争优势。
1: 好，另外在报道当中也提到，明年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将会在上海举行，那外媒呢也非常的关注，所以您也分析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大会在上海举行，它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大会的作用是什么？
2: 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过去呢，我们在技术标准上呢是一个这样的追随者，但是现在逐渐的这个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世界的这个标准发展的这样的引领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在过去呢，可以说一直是欧洲和美国之间在较量这样的技术标准，它几乎是一直就是这样在作对的，就是美国搞一套，欧洲搞一套，从最早的电话技术啊，美国搞谬率，欧洲搞 A 率。那么在传输呢，北美搞的是 T1 体制，欧洲搞的是 E1 体制。那么在移动通信领域，从一开始，欧洲搞的 GSM， 美国搞 CDMA。那么在 3G 呢，美国搞 CDMA 2000，欧洲就搞 WCDMA。那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在技术标准上开始介入了，我们推出了 TDS CDMA。那么在 4G 呢，是有两套标准 ，TDD 和 FDD。那么在 5G 呢，应该说在 ITU 的努力下，实现了全球标准的统一，在 6G 时代，美国这样拉小圈子呢，是不是会导致标准的分裂啊？我们还需要继续去观察。但是应该说，在这样的一个 ITU 的持续的推动下，我们期望的是这个标准不要发生分裂。那只是在阵营有分裂，这个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正常状态。在过去，欧美之间的竞争导致这种标准分裂，中国的企业啊，这基本上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分裂和争斗的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1: 对，也就是像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对于 6G 的整个领域的标准制定讨论应该说是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刚才我们也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叫 6G 频谱分配。那么包括像这个大会上也好，包括在这个 6G 发展的日常的步骤中也好，这个频谱分配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2: 那么频谱分配呢，它是一个先导性的，因为首先你分配了频谱以后，才能针对这个频谱来开发设备，并且进行实验网的建设，来验证这里面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已经分配了这样一个频谱，已经发放了实验网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面去验证我们研发的这样的成果，如果发现问题，可以不断的去进行修正和改进啊。那所以这个呢，对于频谱的发放是对于移动通信它是一个先导性的工作。主持人，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你看现在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拉小圈子，对于这样的这个动作，中国应该怎么做？
2: 对于我们来说呢，应该说我们的企业啊，华为中兴啊，我曾经在20年前就在中兴工作啊，可以国际市场，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说一直就是存在的。美国历来都是这种搞小圈子的啊，那么也是极力在阻止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通信设备进入全球市场。这个不是今天存在，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我们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遏制和限制各种各样的制造障碍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1: 好，一方面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另外一方面毫无疑问，6G我们将会引领整个领域的全球性的发展。好，非常感谢汪涛先生。

0: 接受我们采访，谢谢。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0: 再见。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上海崇明晴转多云，27到36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天津雷阵雨，26到31度。南京晴，27到36度。苏州晴，29到38度。重庆多云转阴，31到39度。香港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部短时雷阵雨，29到38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雪碧香肠。

0: 城市舞台上海，
1: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登陆上海，张国立自导自演西部歌王，浪漫史诗。六色染布串起时代浪潮，舞剧大染坊以舞步为笔，绘就中华儿女铮铮铁骨。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在建筑大师让·努维尔亲手设计的美术馆中，感受城市、建筑与人的亲密共生。
0: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打板城的姑娘，那些早已刻进几代人记忆的经典旋律，是否也曾拨动过你的心弦？此刻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在这些熟悉的歌声里，回望西部歌王王洛宾赤诚滚烫的一生。
2: 在那遥远的地方，
3: 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一生扎根中国西部，倾注毕生心血创作，搜集了近千首民歌，让苍茫辽阔的西北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
2: 回头留恋的掌，
4: 你说对了，我呀就是一个快乐的大傻瓜。
3: 由邹静之编剧、张国立执导并领衔主演的音乐话剧《情歌》，正是以他的传奇人生为蓝本，用十首经典歌曲串联起王洛宾从青年求学到走向西部原野的60年光阴故事。
5: 最打动的我的是，他这个人一生苦难，但他写出来的歌很甜，没有任何的怨气，我们应该去致敬他。音乐剧的形式涵盖不了他的一生。

0: 话剧的形式也涵盖不了他的一生，把两个形式给他并在一起，再提炼一下，这样这个人就圆满了，就活了嘛，就生动了。
1: 舞台上，情歌以双重叙事架构起两个交错时空。暮年王洛宾以回望者的视角牵引观众回溯漫漫人生路，而青年王洛宾则以经历者的身份沉浸式再现当年情境。
0: 这个分并不是一次你演青年时期我演我老年时期，不是，我们两个是合为一体的，有时候我们共同叙事，有时候我们共同的欢乐，共同的经历，我们两个在一个情绪中。
2: 他很快乐，也很无忧无虑，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我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听到一首歌然后就说我要在这里扎根。他对于音乐，对于西部，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热爱，其实也是我想要表达给大家来的。
1: 在王洛宾的作品里，您可以感受到儿女情长、家国担当，更有他矢志不渝的艺术痴情。而这份丰沛的万般情谊，离不开映照在他生命里的各色身影。
3: 老师，
4: 不撞到挺爹字啊！
5: 他对王洛宾人生道路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教他如何尊重音乐，教他人生的一些道理。
6: 可以理解为他是王洛宾整个人生当中的引路人吗？
5: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其实王洛宾在他特别懵懂的时候，只是觉得，我可能喜欢唱歌，但是喜欢和热爱是两件事情。他要让他把喜爱变成热爱，为了热爱的目标奔赴到很远的地方。
7: 昨天看见他时，觉得他
8: 洛山，他有点像胡杨树，耐性坚韧。他们在少年时期相识相知，走到了一起，就像两只自由的小鸟。洛山他本人热爱芭蕾舞，甚至他在那个年代想自己跑去俄罗斯去看一看乌兰诺瓦的舞姿到底是什么样。他对艺术的那种执着劲儿，有可能就是吸引洛山的点。分开的点也是因为他过于执着了。
7: 死了的人看得更清楚。
9: 韶华灵魂非常自由不羁，在王洛宾先生暮年的时候是他人生当中的知己。看他们两个的故事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有趣，有些人觉得可惜，会产生各种不同画面的故事。生活
1: 多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让人沉醉，而随着歌声浮现的往昔岁月，也透过一幕幕作品诞生情境的生动再现，折射出王洛宾那段步履不停的创作历程。
2: 我也是六七岁就开始唱这些歌曲，但是小时候完全就是觉得好玩，觉得好听，有意思。现在回想过来，觉得其实他的歌是另有深度，也有含义。大家了解的更多的是，比如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但其实《离情别语》是他人生当中写出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总是非常的重要和非常珍惜和珍贵的。
8: 我最喜欢的是《永隔一江水》。我自己发现一个很有意义的对话感，那首歌跟在那遥远的地方，他们的歌词其实是跨时空的对照，一个是问句，一个是答案。他是一个非常难被定义的创作者，每个人心中一定会有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王洛宾先生的歌。永隔一江
1: 水，如何用一方舞台来承载王洛宾一生的足迹？主创团队以极具巧思的舞美设计打通时空边界，让每一处景致都成为叙事的延伸。
10: 因为王洛宾这个人物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一些东西也是有虚实结合，这个场景呢就跟打扮成那首歌相关。

0: 有一个联欢会，王洛宾听到了一首维语的歌曲，唱歌的这个人叫阿斯满江，就躺在这个火堆旁。王洛宾来问他说，这个歌词他要把它翻译成汉语。这是他在西宁的家，然后家里非常的冷，这个上面我们有一个装置，它会冒烟嘛，会有这个很浓烈的烟火气，就真实感。
1: 尽可能在有限的舞台上展现这种细节。
0: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定制的偶乌鸦，有个场景是两个人操偶的，会带着两只乌鸦走上舞台，有个光影的配合，
1: 也是隐喻了他人生比较灰暗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王洛宾家里的书柜，我们也做了一点小细节，你看这是王洛宾年轻的照片，
1: 都是深度还原了他。
0: 对，大家会非常的清楚西部歌王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个戏最重要的还是王洛宾对待人生的一个看法吧，那种乐观积极，还有音乐对他的指引。
2: 龙马社原创音乐话剧《情歌》正在全国巡演中，欢迎你走进剧场，在代代传唱的经典旋律里看见王洛宾历尽千帆依旧心有暖阳的传奇人生。
3: 在城市舞台上海，大家好，我是王莹。一匹布染尽世间冷暖，一个人扛起山河岁月。由刘嘉领衔主演的舞剧《大染坊》来到了上海文化广场，让我们走进他所饰演的陈寿亭，看他如何舞出波澜一生，舞出民族脊梁。
4: 舞剧《大染坊》以清末民初的山东纺织业为背景，以白蓝黑灰黄红六种色彩为章节，展现印染大亨陈寿亭的传奇人生。他从风雪中冻倒在地的乞丐，到商场博弈中挫败日本商人藤井的大掌柜，再到山河飘摇之际支援前线的民族企业家，尽显时代浪潮里的人性光辉。
5: 陈寿亭从幼时开始慢慢接触到染布的工艺，掌握了这些精湛的技术，碰到了我们国家危难的时期，为了祖国，他可以毅然地牺牲自己毕生的积累，无论是情感、事业，还是自己的生命。
6: 舞剧里面也有不同颜色的布匹来暗含他的人生阶段不同之处。
5: 白色，它就像一个崭新的生命，但同时又感觉非常的广阔，在这样的一个硕大的世界里孤立无援。蓝色是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家业了之后，感情上也有了进一步的变化，整个人的状态是像蓝色的天空一样非常的明亮。黄色呢，是我们剧情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和使命，隐喻了从黄色的布匹变换为灰色八路灰。红颜色，我们带动了整个行业中儿女红色的血脉觉醒，站起来去勇敢对抗外界的力量，代表了我们每个中国人身上的一个血液。
6: 那你在肢体的设计上面怎么样去诠释它不同阶段的状态？
5: 它其实年龄跨度非常的大，十六七岁青春年华的年龄段，我的微笑的会比较多，肢体眼神的这种灵动性会比较多。等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业了以后，他换上了一个比较成熟的衣服，步伐上体态上都多加了一分稳重。下半场他可能已经来到了三十五岁四十岁这样的中年时期，他身边的伙伴一个一个离去，国家的危亡让他心痛欲绝的时候，我的整个脊椎是弯曲的状态，步伐是破碎的，不规整的，有一点点失衡，从内心里散发出来的这种

0: 你怎么看他和陈寿廷之间的关系？
1: 陈寿廷在外面无论怎样有计谋，他回到家看到彩琴的时候还是那样的温暖。后面到了奇迹事变，有

0: 一段争执双人舞，是到了蔡琴她情绪的一个爆发点。我说寿亭，我们一定要赌上我们全部身家，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论蔡琴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她还是说好，我支持你，我站在你的身边。我们最开始有一个晾晒，就大家对她的第一印象都是哇塞，好漂亮，好美。我们做的可是八路军的灰布，这也是他能够为家国做的一份付出吧。
1: 坚韧的柔软的力量，对，
0: 是的，是的。

0: 优秀青年舞蹈演员张坤奇也在上海站演出中首次登台演绎陈寿亭，为角色带来了全新的表达与诠释。首演下来的感受如何？
1: 压力非常大，毕竟嘉哥起了一个这么好的头，
2: 因为之前一直是以群舞在上面跳，然后不能说是特别完美，下一场再继续完美自己。
0: 陈寿亭和藤井一些对峙的戏码，需要有很大的戏剧张力在里面。
2: 我们排练的时候，老师思雨哥、思雨哥这叫着，可能就习惯了。但是真正上台的时候，他真的就是藤井，他就站在你眼前。

0: 这个角色代表着资本主义对我们民族工业进行一种阻挠，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一种较量。
1: 有一些观众说就觉得特别狠，特别阴险，怎么样去把它更外放的去体现出来，但是又避免它很符号化。
0: 我会把它想得像动物一样，比如说猎豹或者是狼，他们在捕猎的时候他是狠狠地盯着一个动物，行为特别缓慢，出击的那一刻就是致命的那一下。

0: 在谢幕的时候是脱掉和服的、哦、当时也是即兴的一个感受。
1: 他曾经做出了历史完全无法原谅的一种行为，对于我们演员来说，舞台是神圣的，在那一刻我必须把这一层皮扒掉，我是我自己，是我演员，然后向观众致敬。
2: 大染坊的视觉美学丰富绚丽，以布的象征意象为主体，色彩与光影交织成画，同时巧妙融入谷子秧歌等齐鲁文化符号，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动荡年代中的民族工业与家国情怀。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大染坊的舞台区域的侧台。
3: 大染坊的整体美学，它还是以圆为主的核心。我们天上有一个环，那其实就是团圆的一个中心思想。我们将近有20多个电机，它每个电机它都是独立的。条子它可以收缩，形成画面的一个造型，有很多的功能性和可能性，就像我们这个民族性的这种认知一样啊，不追不挠啊那种状态。这个钢是舞蹈道具的一个核心，你试试，你试试，你试。
4: 挺轻的，
3: 它很轻，因为舞蹈它是得拿道具跳，比如说像我们的步轴，它得特别轻，它不能伤手，不会让你指甲受损伤，它里边它有缓冲，还有一些中式美学的东西。这做的还挺好玩，它都可以拆开，就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踢小板一样。摇椅是一个特别难控制的道具，所以里边我就做了钢板加以固定。演员跟摇椅的磨合，磨合完他的动力之后，演员再跟旁边的演员磨合。这种语汇就能表达清末明初的那种状态，后来外来侵略者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给打乱了。
5: 您希望大家在看完大染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传达给他们？
3: 通过我的专业，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剧场，感觉到美，感觉到力量，是我们当下要做。

0: 经历，
1: 希望能够带着观众能走到那一段抗争的那个时代，看看我们的先烈是怎么样从那一段黑暗的历史走到现在的光明。
2: 这部剧的一个口号非常的好，就叫做尺不寸心燃尽一生。当下各行各业正在奋斗拼搏的年轻人，都应该像陈寿亭或者像那个时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物一样，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与我们的家国情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3: 六色燃尽人间，一舞织就山河，舞剧大染坊的全国巡演之旅还在路上，欢迎您走进剧场，在五步旅转间感受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与家国大义面前的气节与坚守。
4: 在城市舞台上海，我是张悦。五年前，来自法国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设计建造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浦东美术馆。这一次他将首次在自己亲自设计的场馆中举办个展，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展览，一起感受建筑和艺术之美相交织的感官型体验。
5: 81岁的建筑大师让努维尔被誉为光之魔术师，更是在2008年荣获被誉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普利兹克奖。此番恰逢浦东美术馆开馆5周年，我们重访美术馆的开端，通过影像、建筑模型、档案、装置以及工作室场景还原等多种形式，全景式描绘努维尔逾50年的非凡成就。
6: So we're at the Glass Hall.Everybody comes here to take picture, and they also see the beautiful view of the river.
7: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大落地玻璃窗是对杜尚的致敬，既可以看到外滩的城市景观，同时从外滩的视角也可以看到这里大屏幕持续展示的艺术作品，是对让努维尔擅长运用的建筑元素的综合处理，有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标志性的透明质感。在此次展览的展厅里，我们展示了浦东美术馆的模型和一些图像，希望能更多地激发普通观众的情感，来展现这个建筑与周围环境、两岸河流形成的位置关系。
6: This is Nouvel's first solo show in a building he designed, both the architect and the exhibitor at the same time.
8: Bon, je réponds à la deuxième question.
7: 这次展览也是非常好的检验他自己作品的方式，通过在这里办展，他也能看到这个博物馆的多重可能性。
9: 在这个展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玻璃打通了内部和外部的结构，构建了一个非传统的展陈空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东方明珠，也能让自然的光线和内部光线对应并流动起来。我们把让努维尔的作品印在大玻璃上，让巴黎的景象和东方明珠重叠，这就像是两种文化的相遇，也是让努维尔与上海的相遇。同时我们也展现了工作室的最新作品卡地亚当代艺术基金会皇家宫殿广场，它也是由一个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能够展现出巴黎的历史。在这个空间我们展示的是卡塔尔国家博物馆的相关内容，这里的建筑曾是皇室和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卡塔尔人原来是以游牧的方式生活，在石油被大量发现开采之后才改变了生活方式。让努维尔希望这个博物馆能够呈现卡塔尔的国家历史，因此在建造的时候以沙漠玫瑰为灵感，用当地沙漠中的沙子作为建筑材料的一部分，外立面的颜色也与沙漠环境融为一体，让建筑物仿佛就是从沙漠中生长出来的一朵绽放的玫瑰。
7: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爱乐音乐厅，它坐落于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内，旁边围绕着多所音乐学院和一些其他的音乐厅。由于这个项目周围的环境比较复杂，让努维尔就让整个建筑呈现出山丘的形状，人们可以沿着建筑表面在屋顶漫步，从而全面俯瞰建筑内部，同时也可以饱览巴黎风光，这是一种超越城市边界，将巴黎与周边景观融为一体的独特视角。
6: We can

0: lot of computers right here.
1: This is the studio. 我们在这里复原了让努维尔的工作室。你可以想象，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就是这种安静的状态，收集大量的信息，事无巨细地设计每一个细节。同事们会像朋友聚会一样围在桌子旁，一边吃饭一边交流。这种友好的氛围会让灵感不断涌现，最终形成完整的方案和作品。这些电脑里面有500多个我们做过的项目，还有数千份相关设计文档。大家可以在电脑上打开这些文档进行查看，相信你看过之后会对我们的作品有更深入的理解。
2: 我补充一点，让努维尔将家具也视为一种微型建筑，因为他关注一切可能影响使用者生活体验的因素，所以这些资料里还涵盖了家具制品和日常生活的各类物品。让努维尔是个充满想象力的人，这边展示的6个项目并非是完整的建筑模型，而是用来描绘那些创意项目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成型的过程。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名叫无尽之塔，是巴黎的一项宏伟工程。一座400米高的塔楼拔地而起，塔山逐渐与云朵融为一体，最终消失在天际。这里是一座位于纽约的建筑，就在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哪怕同样是高楼，让努维尔也不希望他们千篇一律，而是要与周围的环境产生联系。因此你看，这个纽约的建筑就和前面巴黎的案例完全不同。在最后这个展厅里的巨大屏幕上放映的是一部3个小时的影片，多角度记录了让努维尔各种各样的作品和故事。大家在坐下来慢慢感受的同时，其实也与这座建筑融为了一体。
1: 我们希望每位观众都能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城市，因为建筑不仅仅关乎技术问题，更关乎情感表达，这也正是本次展览所要展现的核心内容。
3: 让努维尔若无艺术家，建筑亦无存，将展出至8月31日。欢迎您来浦东美术馆，与展厅之间感受建筑、城市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存。

0: 假期间，上海博物馆人流如织，周边商圈顾客盈门。一座博物馆如何带热一片街区？七分之一正在播出。
1: 暑期来临，上海各大博物馆陆续进入人从众模式。周六一早，上海博物馆东馆的入口处已经挤满了等候进场的观众。
2: 学校里面的厨艺假日小队活动，
3: 今天就是想来看，主要是两个馆，一个是书法馆，还有一个是绘画馆。
1: 开馆前的时间正是预习展览的好时机。
4: 这次是一个研究秦国历史的。
5: 跟上，跟上，后面的跟上。
6: 我就带了一本

0: 书，然后这是我最近在看的《中国考古通论》。
1: 今年六月，《何以中国》系列第五展《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在上海博物馆东莞开幕。展览不用预约，免费开放，加上文物本身足够精美，迅速成为暑期档热门。今天是李梦琪第三次为这场特展奔赴上博。
2: 那你第一次来这个肇兴中国，大概是开展多长时间？
3: 当天就来了。
2: 哦、
3: 对，因为就是原先看过这个中国系列的其他展嘛，我就觉得它的这个布展展示思路我很喜欢。其实这次重点的话，我是来看这个立的，他说具有那个很典型的商代纹饰。商早、商中还是商晚，这个问题一直困扰在我心里。然后正好我今天又带资料去看一下。
1: 捧着教科书进博物馆，可见不是走马观花。在展厅里，提升观展体验、帮助理解展品的道具还有很多。
4: 刚刚感兴趣的东西，我会拍一拍、记录一些，然后也会传到社交媒体上面吧。虽然说社交媒体上面可能没有什么人看，但是我可能作为回忆去使用。
1: 林畅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他喜欢摄影，每到一个地方旅游都会去博物馆看看当地的历史风貌。
4: 还是需要借助外来的工具，因为咱们的知识面什么的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就比如说我需要有一个人讲解，或者说现在这个 AI 的智能的讲解的机器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借助这个东西更好的去了解。
1: 而李梦琪是费曼学习法的忠实执行者，用他的话说，知识得从嘴里过一遍才能真正装进脑子里。今天他的看展搭子没来，于是我临时担起了这个边看边听边学的角色。
4: 然后呢，也是一个蒸煮器，
2: 蒸锅，
4: 对，大蒸锅。从中间这个凹进去的位置一分为二，上下来看，下边呢就是那个立，装水，然后加热给它烧。上面这个呢叫做甑，就是一个大煮锅，它中间有个篦子，能看见有孔洞。
1: 李梦琪最喜欢上博的青铜馆。听志愿者讲解，加上自学看书，一年下来学到了不少知识。临近中午12点，午饭时间到了，李梦琪熟门熟路，推荐我们去博物馆出口正对面的商场负一层觅食。
5: 18元。
6: 刚刚从博物馆逛完出来，然后正好中午时间到了嘛，然后带家人过来尝一尝。
1: 花木时光里，距离上博东馆不到100米，距离上海科技馆不到500米。展馆的客流并没有止步于馆门，而是继续流向周边餐饮、书店和商业空间。
7: 现在我们博物馆、科技馆能够带来客流达到60%。我们到博物馆里面去调研过的，正常逛一下要4个小时左右，所以它经济一般正常人吃中饭的时候12点半左右会出来，所以正常在12点半左右客流是非常多的。
8: 我们周六日的人会比较多，因为很多家庭带着小朋友过来，然后参观两个馆，然后还有个就是日常的话，就是寒暑假人最多，周二就明显的像我们的淡季，就休息日一样的感觉。
1: 2024年，上海博物馆东馆与花木时光里先后建成开放，近两年日均数万的观展客流，成为了这个商业体最稳定的基本盘。文化与商业在一步之遥的烟火气里彼此带动。
9: 以往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商业馆商业，文化馆文化。那么现在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在做文化场馆的时候，当我们在做商业体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决策的部门、管理的部门或者我们的顶层设计已经考虑到如何去发挥文化的引流、文化的带动作用，如何去发挥商业的驱动作用。
1: 从一个展馆到一个街区，从一次看展到一餐饭、一家书店、一件文创，博物馆正在成为城市文旅消费链条上的重要节点。上海正在推进的文商旅体展联动，把大型展览、文化场馆、商圈消费、城市休闲和公共服务更紧密地组织起来。 让一次文化参观延伸为更完整的城市体验。
9: 博物馆加商业，它是一种双向奔赴、双向驱动。
5: 壁画就是我们讲中国画在走的这些宋元北宋和南宋的当今的。
1: 商场二楼的书店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中国美术史的讲座，博物馆的学习氛围也在街区空间里继续生长。
10: 因为像我们书店的话，它的定位也是处在一个这个文商旅融合的这么一个区域嘛，那我们会主动的去和博物馆进行一个联动，比如说引进一些和博物馆更相近的商品。
1: 这两年开始流行的票根经济进一步拉动了商圈内文旅相关的消费。对商圈而言，博物馆带来客流，对博物馆而言，周边配套也在影响观众是否愿意停留更久再次到访。
10: 那像这个锦绣花木悠悠购呢，它是我们花木时光里以及花木时光里的社区和我们12家这个上海的指定的文化场馆来进行的一个合作活动，可以通过这12个场馆的票根来到门店进行消费，我们门店会给予相应的折扣。
1: 公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上海全市博物馆举办常设展览390个，临展151个，接待观众总人次接近1500万。丰富的展陈内容、好学的游客观众、多样的文化产品、成熟的配套商业，正在共同把博物馆推进到新的阶段。
11: 本来打算走的，然后呢，就才发现原来有这个修复了这个的展示，然后呢赶紧让他们过来再补看一下。
12: 然后现在这个博物馆的这个环境太好了，而且里面不只有这些文物啊，有一些这个书法作品啊、绘画作品等等，然后有很详尽的介绍，还有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就是形式太多了，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我觉得博物馆2.0其实它预示着博物馆的自身和我们的观众，然后同时都在发生变化。那么以前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加上它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等这样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游客对于旅游的需求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对于体验，特别是文化体验，其实更为关注。所以文商旅体这样的一个经济，文是在前边的。博物馆它不仅是一个场馆，然后它有更广阔的天地，如何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其实这也是我们考察一个博物馆或者说好不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们现在博物馆的人数多，在20年前我是感慨怎么人不多，现在我们觉得我们这种发展的速度实际上跟发达国家逐渐看齐。那么我相信一点，也就是说经济收入水平的提高、文化的进步，博物馆热是一个最终的、最集中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现象。
1: 这种变化也让观众画像变得更加丰富，有人带孩子完成假日小队活动，有人把展览当成旅行入口，也有人像李梦琪一样把一次次观展变成长期积累。在李梦琪家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博物馆迷的精神养料世界。
13: 这两个是我新添置的，前两天刚买的。那个现在不是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那个马王堆汉墓特展吗？然后因为马王堆，我从小就看相关的那个书跟那个报道，就知道这个君姓酒的这个耳杯，狸猫纹云纹漆盘，这一个呢是当时是闽博，就闽行博物馆，海昏侯特展的时候买的。这两个是广州南越王墓，然后这个是红山文化当时买的。来点一下，
2: 好重啊！
14: 这书多少钱？
13: 2000多。
2: 2000多。
13: 我觉得像这种知识的付费，我愿意为它付费。
1: 冰箱贴、图录、展册，这些文创周边不光是消费品，也是李梦琪认真收藏的观展档案。他愿意为知识付费，也愿意用这些物件记录自己与博物馆相遇的时刻。
13: 就是收这些册的时候，我都能差不多记起来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哪些特展。对，就当做一个好的纪念。
1: 现在李梦琪已经不满足于只做观众了，他正在学习如何运营自媒体，这样就能和云逛展的搭子们分享更多关于博物馆的故事。
13: 大家好久不见了，前段时间呢我去了苏州考古博物馆，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它就
1: 今年夏天，上海将陆续呈现193场文博美术大展。李梦琪说，他已经做好了接下去一个月的观展计划。对他来说，博物馆是一间可以反复进入的课堂。对城市来说，博物馆也正在成为文商旅体展联动中的重要入口。展览带来人流，街区接触停留，文创留下记忆，分享又带来新的到访。当博物馆从一座建筑走向更大的城市生活，它的热度就有了持续生长的无限可能。

0: 28号，身处孕期的我沉浸式观看了一场特别的话剧，它让我意识到生完孩子并不意味着身体就会自动回到从前。
1: 生完之后有的腹直肌分离，然后还有一些产后漏尿的情况。
2: 我的问题就是排便困难。
3: 像我生了两个小朋友，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挺注重养生的，但是对于盆底健康等等方面的问题我是几乎不知道。
4: 需要干预的时候还有不少的比例，但是没关系，无所谓。
0: 产后修复到底修复什么？哪些问题需要专业评估？又该如何避免把女性的健康需求变成新的焦虑？
5: 突然，小乌鸦！
0: 这场专为孕产妇群体定制的健康教育戏剧，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的王帆教授发起。他希望以话剧的形式，为孕产期女性的身心健康需求提供更多支持。
6: 我们在调查中间也设计了几道问题，想了解我们的孕产妇对于产后阶段的信息需求。然后我们发现有关产后的护理和恢复的知识是他们选择最多的，超过了70%的人都选择了这道题目。
0: 生育会给身体带来哪些变化？哪些可以正常恢复？哪些需要医学干预？带着疑问，我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多位受访妈妈提到，产后漏尿、排便困难、尿频等问题曾被他们当作忍一忍就过去的小事。这类症状并不罕见，但如果持续存在，可能提示盆底功能、腹壁或其他产后恢复问题需要进一步评估。
2: 当时其实第一胎之后是有点漏尿的，漏尿倒还好，就是对我个人个体来说的话，我的问题就是排便困难。
0: 要理解这些问题，首先要知道盆底是什么，在哪里，怀孕与分娩又为何会对盆底造成影响呢？
7: 盆底是一个在我们的躯干下部把我们的内脏器官承托起来的一个包括了肌肉和筋膜、神经血管和一个比较坚厚的组织结构，起到一个承托的作用。这个叫盆底的中间有三个通道，女性来说一个是尿道、泌尿道，一个是阴道，那么一个是肠道。生产、妊娠和分娩对于盆底的损伤不仅仅是因为经过了产道这样一个因素，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呢影响到盆底肌。你比如说激素水平的变化，你比如说在怀孕期因为重力啊，因为膨胀引起一个产道也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0: 在产后修复中，盆底功能评估是重要一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是最早开展盆底功能障碍诊疗的机构之一。陈义松教授长期关注产后盆底疼痛和非松弛性盆底功能障碍诊疗，并参与了我国首个非松弛性盆底功能障碍诊治专家共识的制定。
7: 如果说放了10年前，这个检测率还是蛮低的，现在经过这几年发展呢，这个覆盖率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至少我们医院有70%-80%会进行一个检测，检测完有问题的就分流。
0: 鞠女士今年39岁，常年。

0: 要上厕所。
1: 产假期间，她回到上海，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产后检查，并在医生建议下进行康复训练。
0: 这是阴道电极，它这个两边的电极片是用来跟机器连了以后发射低频电来改善她的阴道松弛啊、阴道壁膨出啊、子宫脱垂啊等等。
1: 同样深受产后问题困扰的还有45岁的二胎妈妈王女士。
2: 我担心因为我原本就有痔疮嘛，然后我就担心的可能就是对产道的一个损伤会不会让我的痔疮有所加剧。怀二胎了以后就重点就是对这方面有所重视了嘛，觉得可能漏尿啊还有便秘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
1: 今年上半年，王女士到医院检查后才知道，除了一些能感知到的异常，自己还存在阴道前后壁一度脱垂，而这些情况都与盆底功能损伤有关。
0: 那这个脱垂呢，就是指我们阴道前后壁的这个肉在往下掉，前壁跟膀胱是相连的，后壁跟直肠是相连的，就这两个内脏器官其实在往下掉。
1: 这里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每年超过2.4万名女性在这里成为妈妈。去年9月，一妇婴聚焦产后女性的身心康复需求，整合多学科资源，成立了产后整形修复中心。
3: 自从这个中心成立以后，那我只讲我们院的数据，就是在我们院分娩的来做评估的，然后评估以后做治疗的，这个比重比之前要调很多很多。大概增加一倍，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起那么一点点作用，让整个社会来去关注这个问题。
1: 相比过去把产后不适简单过为正常现象，越来越多年轻妈妈开始主动关注身体恢复。
0: 躺下来，平躺，双手放在身体两侧，鼻子吸气，腹向四周慢慢隆起。
1: 今年28岁的张女士产后主动进行了相关检查，发现了腹直肌分离的问题。
4: 我觉得关注自身的健康也很重要。我老公也会积极的鼓励我，就是去42天检查后，然后有一些那个产康嘛。医生说当时那个腹直肌分离有3指，然后目前在做产康。
1: 夏燕是张女士的主治医生，也是中国妇幼保健协会盆底康复专委会委员。
5: 那它主要是由于孕期一个随着孕周的增加，子宫在增大，羊水增多，然后有的时候妈妈是双胎，还有就是有些孕妇特别瘦，都会引起一个腹白腺的分离，引起一个腹直肌的分离。那么腹直肌分离3指是一个中度的分离，那如果说不及时的干预的话，有些妈妈她会觉得肚子上有一个小鼓包，腹部肚子当中可能有些突出，然后有骨盆前倾，还有些腹壁疝的这种发生可能，所以说我们要积极的给他做干预和治疗。
1: 产后损伤类型多样，轻重不一，到底哪些问题需要干预，该如何科学干预？产后42天复查通常是了解恢复情况的重要时间点，但后续是否需要治疗还要看症状、检查结果和个人需求。
3: 首先是不是需要干预，我们需要评估，评估在前，干预在后。好，根据评估它受影响的程度不一样，我们采取不同的一些策略。比如它本身很小，那基本上通过一些运动的一些方式，它基本上就能够去恢复。但假设它损伤比较大，那可能需要一些刺激的电射的一些方式来给它一些刺激，以后促进它的恢复。那还有一些影响很大，那可能需要手术干预，
6: 看看我们的手术效果怎么样。哎呦，
3: 对，
1: 在一妇婴的产后相关门诊中，我也见到了阴腹壁松弛、瘢痕增生等问题就诊的妈妈。
7: 我产后最大的困扰就是肚子特别大，然后松扁，就是俗称的围裙肚。以前躺着是平的，侧过来就跟个水袋一样铺在床上，然后出门的话就怕被别人打量关注。
6: 像严重的这个围裙服，这个皮肤折叠了以后啊，夏天很难过，因为它不单单是一个穿衣服的问题，它有湿疹啊。这个皮与皮贴在一起，一出汗不是有湿疹吗？很难受的。
8: 来，站起来，我们来。
1: 对于少数保守治疗难以改善，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的产后损伤，外科手术可能成为选择之一。但是否手术需要经过适应症评估、风险告知和充分沟通。

0: 产后修复的关口也可以前移到孕前和孕期管理，提前预防科学备孕是减少生育损伤的关键环节。孕期科学管理往往能从源头降低产后损伤概率。
1: 有一点是共同的，控制好体重，孩子的体重，因为只有把体重控制好，我们讲将来选择阴道分娩的时候，它这个过程不会非常顺利，也减少一些额外的干预，也会减少我们的所谓的对盆底的影响。
2: 我们就可以在家里做卡格运动和提肛运动，养成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就像刷牙一样的，每天可以做个三组，每次做10到15个。
3: 第三个，我们可以在产前去我们的产科进行一些会阴的按摩，减少这个分娩过程中的盆底损伤。
0: 关注产后损伤并不是制造生育焦虑，只要能正确预防和处理产后损伤，生育过程中的足月妊娠、母乳喂养这些阶段也能为女性带来健康保护。
1: 怀孕的时候它能够抑制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在怀孕的时候高激素的保护之下，它不会说像就未怀孕的时候每个月来一次痛经或怎么样子，那这也是保护啊。
4: 你还有比如说乳腺，因为它也有孕激素的水平的作用，对卵巢也有保护作用。我们一般来说这个生过小孩的这个卵巢，因为它排卵排的少，因为每一次排卵对卵巢就是一个损伤，她怀孕的 那几年包括哺乳期，她等于她这个卵巢的损伤是变小了，那么她出现问题也会小一些。
0: 女性生育是一场硬仗，产后修复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变美项目，也不该只靠女性独自承受，它关乎疼痛、漏尿、排便、体态、心理和生活质量。我们从医学角度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带大家看清女性的真实需求，才可能让产后的恢复更科学也更有尊严。
5: 腹直肌从一开始的3指，目前现在测的是有1.5指。
6: 我现在比较明显的是发现，比如说晚上睡觉之后爬起来上厕所的次数明显的减少。
7: 我没有后悔当妈妈，但是后悔没有更早的知道产后修复这条道路，
8: 提前做规划，然后对自己整个孕期都有一个安排，就比如说从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各方面，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因为孕育一个生命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单曲定制，极限舞台，为华语乐坛年轻的创作力量提供机遇。奏乐舞公司开始接单了，我们的底气来自于海量原创好歌和金牌推荐团队。
2: 来单了，开单！
1: 以专业审美跳金曲，用旋律传递热爱，锁定东方卫视，敬请期待。开始奏乐，开始舞。
3: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4: 当着我所有表情的面，我气得总缠不清。他对我说：“卡尔，去证明你是个心理学家，花些功夫和钱治疗你自己吧。”
5: 那么你又是怎么回敬他的呢？
4: 我怎么回敬的？你听着。我好些了，感觉好多了。
5: 是的，是的。好，时间到了。
4: 谢谢医生。
5: 谢谢你，医生。
4: 好，该我了。让我想想，上星期你曾说过你感觉很压抑。
5: 是的，现在我已经全好了。
4: 哦，好，那也得花100元，谢谢光临。
5: 卡尔，我认为你是在开玩笑，因为你

0: 让你的同事感到很不自在。
1: 真的吗，杰森？你曾经声称你病得很厉害。
0: 声称？卡尔，如果你这样说，我就不告诉你了。
1: 杰森，
0: 好了，我度过了一个很不错的周末。这一周里我的自我感觉确实不错，不仅自我怀疑消失了，而且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也许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时间。这些年来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像这样富有活力。
1: 请你发个音听听。
0: 听我发音好吧。
1: 哇哦哇哦，威皮威皮威呀！
0: 是我我威皮我，应该是一个我两个威皮，就这些，你可别搞错了，卡尔。

0: 请你想一想，一个星期以前，就在我刚刚开始进入
1: 自我怀疑的深渊。
0: 你在听我说吗？
1: 我当然在听啊。
0: 很好，请你为我想一想，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够帮助我解答一些疑难坎儿，尽管我一直在替别人解答难题，就这么简单，这么实际。
1: 你以为我没在听你说？
0: 最理想的地方是在办公室和我的病人在一起。那是上星期三，我和那个病人……
1: 等等，你连星期三也在办公？
0: 闭嘴，卡尔。
2: 我真想……
0: 好了 ，Rose， 今天就到这儿，下星期老时间。
2: 西伯大夫，我有话要对你说，在离开之前我一定要说。
0: 好吧，请吧。
2: 我没法开口。
0: 那就下星期再说。
2: 不，这可不行。
0: 为什么？
2: 我想另外找一位大夫治病。
0: 什么？
2: 你不会生我的气吧？
0: 不，但我想我应该……
2: 我怕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会伤心，你会在地上打滚。
0: 不不，绝不会有这种事的 ，Rose。可我们得探讨。
2: 你真是个好人，你想得比任何人都细心。
0: 这倒没什么，只是你为什么要另找大夫？
2: 为什么？
0: 我认为这对你我很重要。
2: 为什么？
0: 是啊，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的病你根本治不了。
0: 明白了。
2: 不过这并不是你的过错，媳妇儿大夫，你已经尽了你的义务了。我过去究竟犯过一些什么毛病，这个问题对你来说你是无法知道的。
0: 若塞，你又看过奥普拉了？
2: 那是部好片子。
0: 是的，你应该按你想的去做。
2: 我真不想伤你感情，你只不过没能成功。
0: 别胡说了。不不，我只想告诉你，如果你找不到上世纪的答案，我办公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
2: 谢谢。
0: Oprah， 弗莱格太太刚巧证实了我最近的情绪。最新资料 ，Rose Frag 停止了心理治疗，因为他完全是疯了。不，他终止治疗完全是我的失败，撤销。就像我，他提醒了我，我是说，我能够拿出什么证据来说明我的病人是真的康复了呢？我能胜任吗？喂，过半小时才开饭呢，
3: 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好了，别这样，别这样，我再烧饭呢。
3: 又是烤豆？
0: 对，不好吗？
3: 哦，太好了，
0: 在厨房我还能露一手，再也不去研究什么心理学了。反正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消防队员、宇航员、牛仔、厨师。

0: 在的。
1: 在。
2: 你在干一件最艰巨的事情时，千万别对你妻子提及她。又是 Maggie 干的最漂亮的事，就是离你远远的。
0: 事情而又离你远远的了。
2: 嗯。我要是你，我就走。他走了，可女儿和他的朋友们又来了。
3: 哎，嗨，爸爸。
1: 嗨。
3: 爸爸，我们要查阅很多大学手册。Debbie 和薛莉能在这儿用晚餐吗？
2: 他们没有自己的家吗？
3: 爸爸，
2: 我可不是好心的 Cosby。
3: 算了 ，Carol， 我爸爸也这么古怪。
4: 别提吃晚饭的事儿了，我今晚减肥，不能进食。
3: 啊，我也在减肥
4: 啊！
3: 为什么不来点馅饼呢？
4: 有家医科学校在海地，就在海滩边上。
3: 哦，哇哦！
4: 你就不想进真正的医科大学？
3: 哇，你瞧这的风景。
4: 哦，爸爸，你说说医科大学该是什么样的？
3: 你也进过医科大学？
4: 他当然进过了。
3: 哦，对不起，我还以为你只是个江湖郎中呢。
2: 我只是个江湖郎中。
4: 他是说你胆量素质都差点儿。对精神病人，我父亲有胆量。说呀，爸爸。
2: 对精神病人，我有胆。
5: 让一让，让一让，不然要流血的。哎，爸爸，好了，伯纳，把东西就放在这儿吧。
4: 什么？爸爸，
5: 爸爸，你听我说，这是艺术课的作品，是回家作业，
4: 是我们先来这儿的。
6: 麦克，
5: 别着急，
4: 你放到别处去，麦克。
5: 爸爸，跟你说话了，要么你就让我好好做家庭作业，要么就听凯洛扎扎笑。
6: 我绷不住了，我绷不住了。
2: 你们俩都给我住嘴。
5: 哦，这下你高兴了。
2: 你要为你的行为做出解释。
5: 我们想把伯纳的造型作为艺术课的作业。
7: 麦克要我拿出各种东西，为了考察我的造型。
5: 麦克，哦，爸爸，这是吉尔，是他付了石膏钱。如果你想赶我们走，得先问问他。
2: 嗨，你瞧，我在。
5: 是要赶我们走？
2: 地下室不错。
5: 哦，对对，地下室，快点，伯纳，快走。
7: 还有三袋石膏，谁去拿？
5: 猜猜吧。
4: 你们刚才看见谁了？
3: 你能信吗？他在你家里 ，Carol。
2: 你们是在说
4: 吉尔？
2: 对，
4: 我
5: 哦，很好，真是太好了，小姐们。爸爸，他们告吉尔的状都是捏造的，他从不惹人。
2: 这姑娘过去怎么样？
4: 过去她除了说下流话，从来不开口。她总是惹是生非的。她在校长办公室待的时间远远超过了迈克。更糟的是，她从来不知道修饰，也不注意整洁。
2: 这没关系。
4: 雪莉，这都无关紧要。我要说的是，她实际上已经要退学了。
3: 是，我也正想退学呢。
2: 你是谁？
5: 快举起手来，你已经被抓住了，再跑我就打死你。
2: 看来没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了。要我看副高？
8: 你是心理医生？
2: 啊哈，要我帮点什么？
5: 天哪，我真该死，我要不求伯纳帮忙就好了，我已经痛过多少遍了。
7: 我已经说过对不起了。
5: 别担心，爸爸，厨房会像新的一样。
2: 迈克，我不是说过去地下室的吗？
5: 别怪我，爸爸，是伯纳把整袋的石膏都撒在地上了。
7: 是啊，要是有人帮忙就不会这样了。
5: 你还要人帮忙？吉尔，进来。就来。
8: 很高兴跟你交谈。
2: 啊？
8: 他们不会来打扰我们了。
4: 嘿，爸爸。
2: 嗯。
4: 爸爸。
2: 啊哈。
4: 你还想待在这儿？
2: 是我碍事吗？
4: 哦，不不不，要是你想在这儿，那我们换个地方。
2: 不不不，你们待着。我另外再找个地方，我去哪儿都行，只要你们能够快活就可以了。
4: 谢谢爸爸。

0: 见鬼！
1: 没想到心理医生会这样。
0: 你吓了我一跳。
1: 对不起，我只是来透透空气的。
0: 对，再抽支烟。
1: 那我走。
0: 不不不，继续抽，把你的灵魂也抽了。如果活够了，就这样自杀吧。
1: 你说自杀？
0: 是这样的，我很感谢你没在屋里抽烟。
1: 哦，我如果在这儿抽烟，你也介意？
0: 当然介意，但我肯定不会强求别人按我的意思行事，否则今天的情况就两样了。
1: 那么，我看你干脆就让我在这儿自杀算了吧。
0: 我们不再谈论吸烟的事了，行吗？
1: 随你。
0: 这确实使我大吃一惊。突然间，我那微不足道的关心和怜悯似乎无济于事。眼前这个充满悲哀的邋遢姑娘正在拼命地挣扎。我说的对不对？你打算……
1: 忘了吧。
0: 别走啊。
1: 怎么了？你是不是想彻底改变一下我的人生？
0: 不，但我也不会看着你越走越远。
1: 听着，没那么严重，知道吗？是跟你开个玩笑。
0: 你不能到处流浪。
1: 哦，行不？
0: 你不能这样。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要对我说你对自杀无所谓，那你就走吧。但你错了。现在我们俩的态度都很强硬，但愿我不会比他更差。
1: 好，耽误你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挨冻吧。
0: 去我的办公室吧。
1: 不，
0: 那好吧，这样也行。
1: 我没什么好谈的。
0: 真的？
1: 对，是真的。
0: 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来这儿，我也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帮助麦克和波纳的。我发现你一直在观察着我，你也知道我是个心理专家。你想对我说些什么？
1: 本来想跟你谈谈的，可现在改主意了，难道不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我想，我说什么呢？这是。
0: 好了好了好了，这是，你是想告诉我为什么来找我谈？
1: 是因为我实在没什么人可找了。
0: 那么你的父母呢？
1: 我不想。
0: 为什么？你母亲呢？
1: 她不在我身边。
0: 你父亲呢？
1: 他太忙。
0: 你的朋友呢？
1: 我的朋友少得可怜，也许他们认为自杀是个好主意。
0: 你的老师呢？
1: 哦，对，我找哪个呢？卫生课的加的呢，还是教打字的罗曼诺？
0: 那么你的意思……
1: 我都对你说过了，我没有朋友，但愿我能有。
0: 好，你刚才说你爸爸很忙，可他又不是个坏人，
1: 指望不了他。
0: 你就这么肯定吗？你要知道，做父母的他们……
1: 我母亲她自杀了，你知道吗？事情发生在我12岁生日的前几天，说好要参加舞会的。
0: 太早了。
1: 我没事，这种事儿我爸爸经历的太多了，我不想对他提这事儿。
0: 这件事太可怕了。
1: 没事，我过去常这样。
0: 常这样？
1: 对。
0: 现在你感觉如何？
1: 我好像不存在了，我好像一直在一个人的梦里徘徊，而这个人随时随刻都会醒来，
0: 而你也就消失了。嗯，
1: 是的，可是有谁会梦见我呢？听着，你不必为我担忧，我是说我不可能付给你钱或者其他报酬的。
0: 我好像并没向你要过钱。
1: 我觉得这是个馊主意，我可以要回我的车钥匙吗？
2: 哦，救命，救命。天哪。
0: 哎，别站这儿，快进去。
3: 麦克，你把我封起来知道怎么脱吗？
1: 只要你把胸脯缩一下，刷就出来了。
3: 蒂尔医生，看看我，救救我！
1: 锯儿在哪儿？他有把锯子。
3: 锯！
1: 爸爸，你看见
4: 没有？
2: 哦，谢谢谢。
1: 我这就怪了，我到处在找他，他应该
4: 不在。麦克，
1: 爸爸，你
4: 麦克，他不在这儿，懂吗？快把伯纳带进去，把他放在热水里泡一泡。
1: 好吧，好吧。
3: 谢谢西弗大夫，是你救了我。
4: 杰儿，杰儿，
1: 在这儿。谢谢你，没说出我。
4: 去我的办公室是不会有干扰的。好啊，就这样。在这儿我们都会被冻死的。我说的是实话。
1: 好吧，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找你谈？告诉你，是因为 Mike， 我想见见他爸爸。每当我被送去见威特校长时，麦克总在那儿。他是唯一像我一样惹是生非的孩子，可他对这些从来不以为然。即使威特对他吹胡子瞪眼睛，他也能若无其事地瞧着他。
4: 那才是我的儿子。
1: 可是威特关了他一个星期的禁闭，我告诉他我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如果这样能帮助一个可怜的姑娘，倒是值得。
4: 我非常希望你和麦克都能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应该这样。
1: 是啊，可是学校里的其他人还没等到毕业，就急急忙忙地寻找一条出路，就好像要发生激动人心的大事一样。实际上呢，没事。
4: 事实不是这样。
1: 如果按你说的，那我的未来呢？某个下贱的工作，也许有个残缺的婚姻，要是我运气还可以的话，我还会有个孩子，遭遇和我一样。不，谢谢。
4: 事情不一定会这么糟。
1: 那么你说吧。没关系的。
4: 因为你的母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1: 是的。
4: 你还认为他对？
1: 是这样的。
4: 但如果他错了呢？你也认为
1: 他没错？
4: 如果他对生活不是那么失望呢？
1: 要是这样，那就说明我母亲根本不爱我，那我也会因为他撇下我和爸爸痛恨他。
4: 看来你对母亲很生气。
1: 不，
4: 是的，是的，要对某个亲近的人生气是很困难的，因为你爱他。有时人们做的事情常常会伤害他们自己，这是因为面子的原因而不愿意承认发过火。
1: 难道你真的认为我会这样宁愿自杀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妈妈，她恨我。
4: 我并没有说你母亲恨
1: 她。为什么一定要自杀？
4: 或许他以为他母亲在恨他，或许他有精神障碍，这跟你绝对没有关系。或许是他误解了什么，就像你现在这样。
1: 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
4: 他没有立刻接受我的理论，但我让他说出来了，在他眼神中还有一线新的希望和生气。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毕竟还是个人，而不是别人梦中的影子。梦者已经醒来，而他还没有消失。
5: 哇哦！
4: 好了，时间到了。
6: 嘿嘿嘿，你原先并没有讲定时间，现在我是一省，时间该由我来定。
4: 可呼叫器是我的。
6: 可我想知道以后怎么样了。
4: 我感到性命攸关，但我能掌握。
6: 你是在说他？
4: 知道，知道。
6: 知道什么？
4: 知道他会。
6: 杰森，我嫉妒你。
4: 我们下星期来处理这问题。记住，我两点钟等你。
6: 好吧。
4: 下星期见，卡尔。
6: 哦，是的。下星期轮到你先开始。如果时间不够，那就用我的时间补上。
4: 你以为这样做好吗？你给我穿上衣服好吗，伯呢？

0: 嗨，
1: 嗨，周围有人吗？
0: 没有，只有我。都准备好了，你就请坐吧。我们还是继续上次的谈话吧。
1: 我想告诉你，我照你的办法跟我爸爸谈了。
0: 结果呢？
1: 他拥抱我了，他要参加我的下次咨询。
0: 真是太好了，下次可以去我的办公室了，用不着再到这儿来找椅子了。
1: 至少这星期已经不同了，在学校里有一个姑娘，
0: 是个活泼的，
1: 她要借那本书，我说行，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谈话，然后到她家一起做功课。
0: 很好。
1: 是的，谢谢。

0: 新闻，《青年透视》杂志今天刊登了对青年情人们的年度民意测验结果，他们把柯柯捧为自己的理想情人。
1: 谁看这个？有新内容，早就放过了，
2: 是这样吗？
1: 嘿，你是不能看电视的，快去做功课，因为你已经答应过爸爸妈妈了。
2: 别嚷嚷，我知道。
0: 海狸，他的名字叫 Castolici， 是大自然中最著名的工程师。
2: 你怎么说早放过了？
3: 好啊 ，Mike， 你在这儿干嘛呀？你别忘了，你那篇英语作文还没做好呢。
4: 什么？
2: 你就不能替我做吗
4: ？Mike， 做回家作业，你已经向我发过誓了，怎么又忘了？
2: 我没忘。
4: 做作业要收劳务费。
2: 你还有很多事情呢。
1: 快告诉我 ，PBS 的海狸专题还在播吗 ？Mike， 你应该去做你的那篇英语作文。
2: 你们都怎么了？就好像我从不做作业似的。啊，不就是一篇评论雷蒙德·坎德勒的四页短文吗？
1: 一定要打印四页，
4: 要有见解，
1: 有注释，
4: 要列参考书目，
1: 规定是四个星期完成的，
4: 明天就得交卷，而且
1: 你的英语老师说了，
4: 如果你得不到 B 的话
1: 就不能通过，这意味着你
2: 不能毕业了。
1: 对。
2: 怎么回事？你们四个是不是排练过了？
4: Mike，
2: 哦，爸爸妈妈，请你们别这么激动行不行？
4: 别激动。
2: 听我说，我知道这些年我的成绩一直不太优秀。
1: 什么？
2: 哇哦！我知道这次作业是很重要的，说我不着急那是假话，没有理由说我心甘情愿的不及格。那本书我已经读过了，今天晚上我要抛开一切杂念，我要在我的房间里，我要在书桌旁度过整个晚上，文章再长也要完成。
5: 麦克你好，我晚了，你准备好了吗？

0: Mike， 你说谎了，今晚你想出去。
1: 这究竟是怎么了，爸爸？如果你把准备好了理解为外出浪费时间，或者是放弃了非常重要的英语作业，那你就错了。

0: 是这样。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看他跳舞。
3: 好吧，
2: 听我说，伯纳和我只是想出去几分钟见一位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因为他对新的工作很紧张，他需要帮助，他可真善良。
1: 那么谁是那位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
2: 谁？
1: 对，
2: 名字我突然一下子叫不上来。
4: 希纳沃沃博奎斯。
2: 哦天哪，好吧，我来解释。辛娜是经过很久的努力才在那家意大利馅饼店里找到了这份工作的，是抛生面馆。
4: 哦对，
5: 可是妈妈你要知道，辛娜是一个什么事也不会干的人。
4: 哦对，
1: 伯纳你给我出去。
2: Jason 你太无理了。
1: 对不起。
2: Mike 你快去，快回你的房间里去做作业。可是我
1: 不许出来，一直到你完成作业为止，不然的话你就别想再拿到零用钱。
4: 他们要关你的禁闭。
2: 伯纳给我出去。
6: 众怒难犯了，女士们先生们， Mike Seaver 真想把书狠狠地揍一顿。
1: 你们俩还坐着干嘛？就没事可干了吗？
7: 今天轮到谁倒垃圾了？
2: 是 Mike。
1: Mike 快去倒垃圾。
2: 什么？
7: 今天轮到你倒垃圾了 Mike。
2: 可是我还要做作业呢。
1: 倒完了垃圾你再做。
2: 哦好吧，我去倒。要是我考试拿不到 B， 那就是你的责任。
8: 巴宾32秒还算可以。
2: 我还没脱身呢，宝呢。
8: 这我知道，听着，5-8点钟才下班，我真想揍那帮家伙，给窗户留点记号。
2: 没办法，我得去做那该死的作文。
8: Mike， 去那儿太有趣了，英语对我们有什么用呢？
2: 我真是一点也不敢相信，我走过那家馅饼店无数次了，知道谁在里面。她是个长得非常丰满的女人，她嘴里叫着五五伯克维茨。抓起一把面团就往上抛，然后又一把接住了，拱一下背，再伸个懒腰。这真是造型和内容的完美结合。那张脸，那头发，
8: 就像凤尾鱼。
2: 我情愿付钱看他往上抛面团。明晚他还在，对吗？
8: 不行，我今晚就要去，说不定明天突然爆发核战争，我要后悔一辈子的。
2: 对，说得很对。
1: Oh, Mike.
2: Oh, 爸爸。
1: 当我看见你手里拿着篮球在消磨时间的时候，我就感到很生气，你为什么非要说谎呢？可转念一想，也许我不该这样，也许这孩子有打篮球的天赋，所以我就忘掉了你的英语作业，也忘掉了学校，忘掉了你只有1.65米，而且又单薄。我敢肯定，如果你这样投篮，你就可以开个告别会了，然后你就可以去应征入伍。你我都很清楚你玩这生面团的代价。
2: 再见伯纳。
8: 生面团你的生活乐趣全没了。
2: 你爸爸真厉害。如果你们都信不过我，就别拐弯抹角，直说好了。
9: 我们不相信你。
2: 哦哇哦，那是什么？
6: 是一个穿比基尼游泳衣的人。
2: 妈妈和爸爸知道你在看闭路电视吗？
6: 这不是闭路电视，是地方新闻。这星期他们在讨论比基尼问题。
2: 重要的问题是他的电话号码。哦，这种东西你还是少看的好。
6: 我知道36频道会有好节目看的。
2: 哦，他马上就要下水了，可怜的宝贝儿。哦，瞧他呀！哦，快瞧！
7: 你怎么不把它录下来？
2: 这是好主意呗，快。
6: 妈妈，妈妈，录也没什么，这是本地的新闻综述。
7: 今晚的电视机也该休息了。
6: 什么？
7: 对不起，这样你哥哥无法做功课了。
6: 爸爸，妈妈她不让我看新闻。
7: Mike， 上楼去，现在就去，马上。
2: 马上。行了妈妈，我们俩都是大人了，你没有理由再把我当傻小子看待。
7: 走，快走！
2: 哦，见鬼！把我当孩子啊？好吧，那就工作。哎，我的书桌呢？好啊，谁偷了？

0: 我的桌子了。
1: 来，做作业，快点。哦，
0: 天哪，没桌子，让我怎么做功课？哦，等一等。啊，在这儿呢，这就对了，桌子，还有什么？打字机。嘿，好啊，好啊，谁把我的打字机偷走了？
2: 迈克，做作业。
0: 好，很好，真是太好了，没有打字机，让我拿什么打文章？哦。好，那么写联盟的看到了的书呢？哦，太好了！嘿，有人偷了我的。好吧。哦，这么多只有四张就够了。好吧，首先我得把纸慢慢放进去。开始还不错，先打我的名字吧。我打到哪儿了？啊，对了，名字。啊，对，一点也不难。不，等一等，我必须先打草稿再打字。对。对，很好。软心铅笔二号，不错。哦哦，见过，一个字还没写呢。
3: 干嘛，迈克？我不会替你写作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3: 只有你才这么敲门，快出去。
0: 老实对你说吧，凯伦，我才不要你替我代写作文呢。我是来学铅笔的。
3: 铅笔机在那儿，不过不太好使。
0: 也许是欺负你吧，对男人来说没有不好使的。哦，谢谢了，凯伦。现在我怎么办呢？
3: 我想你的作文是用打字机打的。
0: 那当然了，但是我总得先打个草稿吧。
3: 你难道还没动手写？
0: 想听听你的观点。
3: 我写四点，你的呢？
0: 听着，凯伦，我的作文全装在这儿呢，
3: 这最保险。
0: 快说说你的见解。
3: 我的看法是，粗浅的对雷蒙德·坎德勒的作品进行分析，是不能揭示出作者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内涵和深沉的感情。文章坎德勒，
0: 等一等。哦，好极了。哦，我找到了。啊，测试一二三，开始。测试一二三，开始。哦，说吧。
3: 说什么？
0: 我是说你完全错了，我是指你刚才说的话。
3: 我说什么了？
0: 哦，对了，你说雷蒙德·坎德勒，他敲击过打击乐器。
3: 我是说他的作品有深刻的内涵，具有象征主义特征。
0: 哦，对，可是怎么证实？
3: 证实？
0: 对，
3: 迈克，看看坎德勒是怎样运用比喻手法来说明二十世纪现代人是如何与难以想象的逆境做斗争的。我是说，坎德勒阐述的思想是现代人的生活和乔祖时代生活差距并不太远。
2: 已经够了，凯尔。
3: 我怎么了？
2: 你哥哥大部分文章可以完成了。
0: 哦，妈妈，你这是在侮辱我！你真的以为我会让我的妹妹替我写文章吗？
2: 这是什么？
0: 嘿，谁把这玩意儿放我口袋里了？靠，我会比你写的更好的，凯尔。
2: 你别再找借口了，
0: 可是
2: 你用不着再给我磨嘴皮子了，你不用再说了。行了，从现在开始，这个房门你一步也不能离开，直到你完成作文。你听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2: 哦，明白就好，我现在也只能采取强硬的措施。本，
0: 你想干嘛？ 我没有看新闻，我向你保证。
2: 本，你愿意挣十块钱吗？
0: 我愿挣100块。
2: 就十块。
0: 要我干什么？
2: 我要你守在这屋子外面。
0: 什么？
2: 只要 Mike 跨出一步，你就来喊我。
0: 和妈妈，妈妈，如果你认为我的伙伴、我的同胞手足、我的弟弟为了十块钱就出卖我，那你就错了。他不稀罕这十块钱。
4: 对，妈妈，我不稀罕。瞧，给20块就干。
2: 十块，
4: 那就十块吧。
2: 好了，我们总算成了。我不得不强硬。迈克被关在他的屋子里，本守在门外。现在才8点，一篇作文今晚准能完成。
5: 妙妙，
2: 你在干嘛？
5: 我在看电视。
2: 怎么没声音呢？
5: 我把声音关掉了，为的是不打扰迈克。
2: 你想得真周到，亲爱的。可没有声音，你怎么看得懂呢？
5: 反正这是新闻专题。他们正在对比基尼问题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探讨。
2: 我想迈克不会有问题了。
5: 哦，对。
2: 该你管了。
5: 让开，凡。
0: 你到这儿来，妈妈知道吗？
5: 知道，知道。
0: 有妈妈写的条子吗？
5: 快给我让开。
0: 好吧。
5: 帽子不赖。
0: 哦，谢谢。我是在用音乐振奋一下精神，爸爸。嗯，
5: 振奋够了。
0: 够了。
5: 好，
0: 够了。
5: 你不觉得太热了吗，迈克？
0: 爸爸，你
5: 这是抵押品，没什么好受的。用你的作文来换。不然你就别想再见到这台音响了，懂吗？
0: 哎，爸爸小心电线。
2: 究竟出什么事了？
5: 他没有音乐，没有朋友，没有吃的，除非床底下能长出东西来。他再也不会分心了，他唯一可干的就是写文章。哦，比基尼问题探讨的怎么样了？
2: 结论出来了，答案是否定。你肯定他没别的空子可钻了？
5: 嗯，没有。不过有一点，除非他打扫房间。
2: 不会。
0: 那好吧，我开始工作了。好，行了。

0: 这是史无前例的。哇，麦克西莫已经打破了用鼻子衔铅笔的记录。女士们、先生们，再让你们开一开眼界，西莫打算用两支铅笔表演。主啊主啊，但愿里面有电池，我保证做你的好臣民。哦，好，很好，希望准备工作了。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长岛时间18:35，这里是点播台，这首歌献给 Mike。
0: 说什么？
1: Mike， 这是你梦中的姑娘，唱流行歌曲的，她是这镇上最红的新歌手 Tiffany。 Flowers you gave me

0: 菜板。
1: 你别溜出去，给我回来。
0: 好儿子，干得不错，你可以上床睡觉了。
1: 不用付给我钱，我是说着玩的。
0: 真的？
1: 别高兴得太早，我只是说说而已。
2: 晚安，亲爱的。
0: 他要么是在工作，
2: 要么就是跳窗户溜了。原来他是在睡大觉。
0: 看看他的文章。首先，
2: 念呢？
0: 没下文了。
2: Mike，
3: 哦，妈妈，哦，妈妈，太棒了！我在听摇滚乐。哦，爸爸，你也在这儿？
0: 嗯，在听摇滚乐。可是你花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就写了这么两个字。
3: 是的，可我拼写对了。
2: 哦，Mike， 这并不好笑。
3: 妈妈，但愿我有时间能跟你们聊聊。可是我现在得工作了。
2: Mike， 你不要再耍小聪明了，这并不好笑。
3: 哦，妈妈，
0: 我已经失望。
2: 可是我并不罢休。
0: 哦 ，Maggie， 我们不用再白费劲儿了，我们别再对他抱什么希望了。他这个人根本不想上进，很明显他想当个要饭的。
3: 你们真的生我气了？
2: 是的，不，
0: 不，我是生自己的气。哦，我原以为你很聪明。原以为你很有前途，只是懒了一点儿。我想我总有一天会醒悟的，我是在欺骗自己。
2: 你说什么？他不是这个意思。 Jason， 快告诉他你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是这意思，我觉得该是承认我失败的时候了。
3: 失败什么？说说看，你错在哪儿了？
0: 行了，我们要面对现实，应该停止对你潜力的开发，因为你的潜力已经挖尽了。
3: 你们不应该这样。
2: Jason，
0: 我只能这么解释了， Maggie。
3: 可是是不是这样，爸爸？我是个不务正业的游手好闲的十足傻瓜，可我的脑子不笨。
2: Mike， 我相信你是个大傻瓜。
3: 谢谢你。
2: Jason， 你不是当真吧？
0: 当然不是当真的了。
2: 可你的口气很硬。
0: 哦，但愿如此。
2: Jason， 我看你对 Mike 早就该这样了。你要去哪儿？
0: 我还想继续用这一招去摇醒 Ben， 告诉他我对他真是失望透了。

0: 现在仅代表整个新闻中心的三个演播组 Mindy Beef、Scuddy 以及负责气象的 Klaus 博士，祝各位认真收看这档新闻节目的女士们、先生们晚安。
1: 我写好了，我写好了，整整4页，大字注脚，参考书目，还有一张封面。
2: 真是太好了，麦克。
1: 是啊，凯洛哪去了？我要去刮他的鼻子。
3: 他睡着了，都11:30了。
1: 不可能。
2: 对，你已经写了整整1.5小时了。
1: 1.5小时？啊，我是说原先是怎么瞧我的？
2: 就这样瞧你的。
1: 那好吧，既然是这样，我就对你说，我是一个大傻瓜。
2: 是的，麦克，我们一直想对你说这句话。
3: 坐下，儿子，这不是3言2语的事。

0: 会永远记住今晚的，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晚会。
1: 就连花50元买这套礼服，我也毫不痛心。
0: 哦，你看上去真帅，鲍比。
1: 站在你身边感觉更好。
0: 怎么解释？
1: 我是说，能和你这样的美人在一起，我也借了光。
0: 哦，
1: 我挺喜欢你这套快要掉下来的衣服。我很高兴你懂我的心思。
0: 你也很了解我。
1: 还用说？我有件事要说。
0: 不说话不是更好吗？
1: 不不，这话我是非说不可。
0: 哦，
1: 听着，我有件惊人的事。
0: 什么事？
1: 哦，凯尔，我一直在想。
0: 真的？
1: 哦不不，这不算惊人。你知道我爱你。
0: 哇哦，我也是爱你的。
1: 我们说了，我们都说了。
0: 哦，他同意了。
1: Carol， 做我的太太吧。
0: 什么？
1: 做我太太吧。

0: Married?
1: Well, I don't mean right now. I mean
2: 是明年我们毕业以后。你看，如果我们要是不
0: 结婚，
2: 要是我们不结婚的话，到时候我们肯定会各奔前程，相隔千里。我不愿这样，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幸福。
0: 是的。
2: 你该怎么说？
0: 是的，我做你的太太。
2: 把我的剃须镜都拍到花园里去了。
3: 刮胡子干嘛把头伸到窗外去？
2: 我想看看 Keller 在门洞里干了些什么。真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到现在他们已经待了28分17秒了。
3: 我很想花同样的时间告诉你你愚蠢极了，可我现在要上厕所了。
2: 哦，是我愚蠢，替我那年少的女儿着想是愚蠢。她和她的第一个男朋友外出就穿了这么一套衣服，如果事先跟我商量的话，我是绝不会赞成的。这是愚蠢吗？告诉我，你应该老实告诉我。好吧，
3: Carol 把心都放在那套衣服上了。
2: 如果衣服领子再低点，你就能看到他那颗心。
0: 妈妈，爸爸，
3: 你这是干嘛？
2: 我不想让 Carol 知道我们还没睡。
3: 我们？
2: 那么说你醒着。是你们，宝贝儿，进来。
4: 嗨，我是说一声我回来了。
2: 才回来。
3: 怎么样？
4: 哦，棒极了，人人都在羡慕我的裙子。
2: 是不错。
4: 爸爸妈妈，你们不认为可以请波比的父母来做客吗？
3: 随时都可以。
4: 知道你会这么说的，我说好了请他们下星期五来。晚安。
3: 下星期五？慢着。
4: 什么？
2: 干嘛这么急？
4: 并不着急，有问题吗？
2: 不不不不不不不。
4: 好极了。哦，给你爸爸。谁把剃须镜扔花园里了？
2: 该死的本！
0: 难以置信，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5: 这是真的钻石？
4: 当然是真的，所以才这么想。
0: 哇哦 ，Carol Silver 逼婚了！
4: 这可是绝密的，除了你们12个人，还有芭比和我，任何人都不知道。
6: 我刚刚听到一个最最惊人的。

0: 谣传。哎，有人在学校里到处散布说，你和宝贝马上就要订婚了。
1: 这是真的？
0: 你开什么玩笑？我不相信。你快说吧，你不想瞒我对吗？
2: 再见，麦克。
0: 等等，凯龙，你真想这样？看来。

0: 讨厌。
1: 好吧好吧，不提拉狗了，就说馅饼了。
0: 麦克别说了好吗，我要上课了，求你在星期五之前别告诉爸爸妈妈好吗？
1: Carol 你疯了，他们会发火的，妈妈她准会一蹦八丈高的，爸爸的眼珠子会瞪得这么大懂吗？我断定他们会在屋子里大吼大叫的。
0: 是的，一开始他们会这样的，但是他们看到事已如此，再听听我们的充分理由，他们就会知道我和 Bobby 是无法分离的。
1: 不，他们会认为你无法无天。
0: Ben， 今天 Bobby 的父母要来，我希望你今晚能够安分一些。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你就离开这屋子。
1: 控制什么？你心里清楚。
3: 宝贝儿，你打算把这些靠垫整理多少遍？
0: 我只希望一切都是整整齐齐的。
1: 好啊，你也控制不住了。
3: 这么多垫子哪儿弄来的？
0: 等一等，妈妈，请你别把银餐具放在这儿。
4: 你说要让他们留下印象的。
0: 是的，可是银餐具会吓着他们的。
3: 哦，那么我们大家就用手来抓饭吃喽。
5: 嗨，西伯太太，西伯大夫，凯洛情况怎么样？
0: 妈妈，爸爸，他们是 Bobby 父母。
5: 哦，是的。
6: 啊，我是 Katie。
7: 我是 Maggie。
8: 我是 Jason。
9: 我是 Robert。
4: 快进来吧。
8: 快进来吧。
4: 那么，请再进来一点儿。
0: 来四杯冰茶怎么样？
6: 谢谢凯伦。
5: 哦，凯伦，正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的交谈已经开始了，一切顺利。我爸爸甚至听你妈说他喜欢卡格尼和兰西时都没骂街。
0: 我们不要等到饭后再去说，现在就去好吗？
5: 好吧，你记住，得让我先说。
0: 我来说吧，鲍比。听着，各位，我要宣布一件事。
1: 等一等，等一等，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4: Kitty Robert， 这是我们的大儿子。
1: 妈妈，我无关紧要，说下就可以了。
3: 快宣布吧。
9: 是啊。
1: 是不是宣布开饭了？
0: 首先，我想告诉你们各位，我没有怀孕。
4: 什么？
3: 凯伦，
9: 最好有谁来解释一下，凯伦怎么回事？
0: 好吧，是这样的。在明年，也就是我们中学毕业，等鲍比选择好理想的大学之后，我和鲍比准备结婚。他们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好。
1: 天
9: 哪，我的
1: 结婚证
9: 这
1: 是怎么搞的？这让我太吃惊了，非常的高兴呀！
9: 天哪，
1: 你这
9: 怎么会干这种事？
1: 真是我的，太失望了，就骗
9: 我，
1: 我很吃惊。
9: 你给我说话可以这样，
1: 别说了，非常的失望。
9: 你这样，你怎么没话
1: 说了？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
9: 没好结果。
0: 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
9: 弟弟，你说这是件好事情吗？
1: 本尼，学着点，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抓机会。
9: 这件事你要吸取教训。
1: 妈妈，爸爸，
9: 轮不到你，麦克。
1: 我想问问，今晚我能和伯纳出去吗？
6: 可以，
1: 谢谢。
9: 你哑巴了？你究竟想干什么？
10: 我说，可是你这样，
9: 我等着你回答。
1: 妈妈，爸爸，别打岔，本。我想问一下，我可以去尝尝点心吗？哦，
9: 绝对不可以。
1: 见鬼！
9: 行，
1: 我说，
6: 妈妈，
1: 我要
6: 这
1: 说，
6: 你结婚
1: 了，
6: 你
1: 说了吗？
9: 这
1: 是你的
9: 决定，说也行了，各位。我认为平静理智的讨论问题通常更为有效。
0: 是的，谢谢爸爸。现在你们准备听我们解释吗？
9: 我们不想听，卡卡。
6: 罗伯特
0: ，Jason， 你怎么可能让我们都平静下来呢？
9: 什么？
0: 罗伯特，你踩在我的脚上了。
3: 我们应该让孩子们说完，对吗？凯洛尔、鲍比，真是对不起。
9: 对不起？什么？
0: 你们俩到厨房去，大人要谈话。
1: 可你得听我们。
9: 凯洛尔，
0: 那回头再谈。Jason， 他们进来宣布这件蠢事，你还向他们道歉，这真是瞎胡闹。
9: 你说的很对，
0: 谢谢 Robert， 你是个明白人。
1: Robert， 你错了。
9: 啊，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家可是没有怕老婆的。
0: 你说什么？
9: 我知道你女儿是跟谁学的。

0: 好了，你先等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先喘口气儿呢？
1: 我女儿是跟谁学的？
2: 她牵着波比的鼻子团团转，就像你对这位梅森一样。
3: 叫我什么？
4: 听我说，我认为他们现在都在发疯，要想办法，另想个办法，我想会成功的。
5: 你看见我爸爸正在努力，我相信他现在已经让他们安静下来，准备对话了。
6: 好了，那就这样，你们俩待这儿，我们要到厨房去干活去了，待着吧。
4: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
5: 哦，你真好。
4: 你有办法。
5: 嗨，
2: 凯勒，你和鲍比走开，到别处去。
1: 去哪儿？
2: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就到屋外冷静冷静，
3: 这里一点也不热。
1: 走吧，鲍比。
4: 哦，好的，亲爱
2: 的。你这孩子欠揍，听见吗？他把你带坏了。多好的夜晚，这些孩子胡闹些什么？他们手拉着手，还要眼对着眼，啊，自以为在热恋，啊，结婚可比不上恋爱浪漫。你在干嘛？我这是在烤鸭子。他竟让你来做饭，哦，还服服帖帖的，你比我儿子还软弱。我正绞尽脑汁的拼命想，我这聪明的女儿怎么会卷进这种蠢事的。你是说全是我儿子的错？这一点也用不着怀疑，不过责怪也无济于事。真要想解决问题，就应该听他们讲一讲。有了，如果他们继续往来，那就把他们的腿敲断。Robert， 如果 Giddy 的父亲这样威胁你，你怎么办？
7: 我怎么做到无关紧要。 Bobby 就不同了，有了这笔足球奖学金，他就会成为我们家第一个跨入大学的人。是我教他踢的足球，每天功课一完，我就一直盯着他去练球。他除了踢球，其他方面并不出色。真的，我觉得 Carol 这孩子不错，可是他和 Bobby 不能这么干，他们并不知道。Bobby 在成为一个好的国脚之前是不能有结婚的负担的。
4: 我想 Bobby 更容易听你这番话，而不是听你在吼叫。
7: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你去说。
1: 我观察过了， Bobby 和 Carol 完全不同，他们有不同的追求。我确实认为 Carol 天资不错，他完全应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8: 你是想说更好？
1: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8: 漂亮。
1: 对啊，不是。
8: 我觉得这样说不太公平，要是四肢不发达的话，聪明脑袋又能值几个钱？
1: 你说的对，给你，对不起。
4: 好了，现在我们大家可以各抒己见了，不过我们还是要保持克制的态度。
2: 我们保证做到，杰西。
8: 罗伯特，你喝酒了？
2: 哪儿的话，我们一直在烤鸭子。
4: Carol、Bobby， 我们想听听你们的理由。
2: 我们很乐意。
1: 第一点，进大学以前结婚，我们俩就可以在校外租一间小公寓住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可以为双方的父母节省一大笔钱。
8: Carol， 节省开支并不是结婚的理由，我敢肯定你父亲也是这么想的。
1: 好吧，还有
3: 还有许多理由都是 Carol 想到的。
1: 那我继续第二点，你们也许认为我们还太年轻，但是我想指出一点，你们结婚的时候不也是像我们这种年龄吗？
4: 凯伦，我们的事情跟你们无关，你必须要用跟你和鲍比有关的理由来说明问题。
1: 可是爸爸，
2: 很有道理。
1: 你保证过要耐心听的？
2: 嗨，他是在听，你看看他是在听。
1: 就是说我们的理由不重要，你们只是把我们当孩子看待。
2: 孩子孩子，我是说人。
1: 狡猾。
3: 你们不想听我们说，我也不想听你们的。
8: 可你什么也没说过，宝贝。
3: Carol 讲的话也就代表了我。
2: 那么说她是怀孕了？
1: 我没有怀孕。
2: 听着，宝贝，我说白了吧，只要你还住在我那儿，你就得听我的。
3: 好，那我就在外面另找房子住，怎么样？
1: 宝贝，你们怎么能这样？

我们过了个不错的夜晚。

0: Carol，
1: 你来这儿干嘛
0: ？Carol， 我今晚重新认识自己了，我是个不善于言辞的男子汉。
1: 言辞？
0: 对，我只注重于，
1: 行动。
0: 对 ，Carol， 这就是我们相处默契的原因。你能
1: 表达你的想法？
0: 你简直就是我的灵魂。好了，决定了，我们俩今晚上私奔。
1: 现在？
0: 我们必须自己找出路，我们必须马上结婚。
1: Bobby， 我不知道。
0: 难道你认为我们不该结婚吗？
1: 不，可是。
0: 行了，就这样。
1: 可是今晚，
0: 只要是为了我们俩人的幸福，早一点结婚也没关系，对吗？
1: 对
0: ，Carol， 我爱你。
1: Bobby， 我也很爱你。
0: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就这样吧，应该采取
1: 行动。
0: 我的车停在街上，
1: 我跟着你。哦，我爱你，
0: 我爱你。你想想，明天我吻的就是罗伯特·温奈的太太了。
1: 你母亲也跟着你一起去？
0: 不，那是说你。
1: 哦，我想保留自己的姓。
0: 哦，
1: 我以为你知道。
0: 不，这没关系。
1: 啊，你知道我现在希望什么？
0: 对，我知道。
1: 不，明年我们在波士顿弄套小公寓。
0: 对，哪儿？
1: 波士顿的哈佛大学。
0: 你想进哈佛？
1: 我连做梦都在想。
0: 我该进一所好学校。
1: 你认为哈佛不是好学校？
0: 嗯，他的足球不行，可以在前十名里选，如俄亥俄、密歇根、伊利诺伊和……
1: 什么？
0: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足球是我的梦，
1: 可哈佛是我的。这没关系。哦，
0: 你冷了？
1: 是的。我爱你，
0: 我爱你。怎么样？
1: 哦，谁也没发现。每天早晨我们能在一起用早餐了，
0: 还要一起用晚餐。我急急忙忙从足球场往家里赶，因为我不想让你包揽全部家务。
1: 生活真甜美。
0: 我们可以预定汉堡包、中国菜，还有辣狗。
1: 还有辣狗？
0: 对，天天都可以吃。我爱你 ，Carol， 你怎么了？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得吃辣狗。
0: 那就吃别的，意大利馅饼怎么样？
1: 也许我们现在的做法不对。
0: 我们什么都想到了。
1: 是的。
0: 我提出订婚，你接受了，对吗？
1: 是的。
0: 我们不就是把婚期稍微提前了一点儿？
1: 这些我都说不清了。
0: 你不总是说我们俩很相配吗？
1: 我看我们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去做。明年我们
0: 为什么要推迟一年？你说说改期的理由。
1: Bobby，
0: 你根本说不出改期的理由。
1: 对，说不出。
0: 很对，如果一年后结婚是个好主意，那么今晚结婚也是个好主意，要不然整个考虑全错了。
1: 啊，真的，我考虑很不周到。
0: 是吗？
1: 你不再和我争了。
0: 我不争了。
1: 是啊，好吧，我应该把它还给你。我知道它很贵重。
0: 谢谢。
1: 那么，
0: 好吧。我们还会再见的。
1: 是的。歪头。
0: 不。

0: 送我，开车小心点儿。
1: Oh, Carol， 怎么了？
2: 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1: ？Oh, Mike，
2: 别哭 ，Carol， 别哭。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1: 北方菜比第一季多了。
2: 今天山里面找到什么就做什么。哇，
3: 这么豪横啊！
4: 我做一个全部用海藻去煮成的一个素食。
2: 那我没用过。
5: 我也没用过。
3: 我也没用。炸辣椒，这个调味料其实我也是孤陋寡闻。
1: 这个怎么煮？
6: 今天这些人每个都很独特，感觉。
3: 这个有毒的吧？我试菜的，你别把我给害了。哎
6: 呦呵，就敢这样尝在手心啊？这
3: 石头女，这个要小心啊！
2: 不小心被刺到，那会产生一个剧痛。
7: 锦州烧烤，万物皆可烤，烤羊牙，你尝一烤鸡冠，你听说过吗？
3: 很自然，很好吃。
5: 他做的新疆大盘鸡很香，很诱人。
6: 哇，太香了，太香了。
2: 那就别被咸得不得了。
6: 这个鸡包我肯定是想吃。
7: 对，香味很好吃。
6: 抓饭出锅了。
7: 其实那个味道是挺特别的，
6: 个个都感觉好吃。
4: 好吃，好吃，那种脆软的感觉。
6: 非常好。

0: 2020年1月7号，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1: 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
0: 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
2: 像这个时间点，就不要到处出去瞎玩。
3: 大众啊，我们还得保持这种警惕的心态，
0: 减少出门和聚集，人多的地方就尽量别去了。
4: 民众极大的配合了我们防疫专家跟临床专家的建议。从上海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总体是非常平稳的。
5: 昨天上海无新增本地和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市政府决定将本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二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
6: 来，这个是你是去帮我开了箱哎，我听不出来。
7: 好吧。小姐，作业做好了吗？
8: 做好了。
9: 老婆，吃饭了，能搬下台子。

0: 妈妈，我要出去玩，我想出去玩。
1: 妈妈让一下，
2: 都是我老公，
1: 让开。
2: 还笑，傻笑，啊啊！跟我天天跟我拆家，还出来！
3: 我们这个女儿是性别是女孩，然后性格是男孩。她每天在家基本上就是爬上爬下，跳上跳下，不停的呀。然后现在因为只能待在家里，所以说这个这么小的一个空间把她关着，还是挺受委屈的。
4: 啊，我怎么搞不起劲啊？就弄摇弄摇弄，侬快快快！
3: 没什么大事，都爸爸不了。
2: 笑笑，过来收东西了，东西这么多，放都放不下。
0: 外公外婆东西比我都多，干嘛只说我？
4: 这个块么子呢？外婆的架子，
2: 外婆的被子。乖乖，
4: 这个是回忆，是外婆留的。
2: 搿倒是，
4: 阿拉搿代人呢，就搿能介样子，随便啥么子呢，能够用就用。伊么么子扛起来比我还要结棍。
5: 我留的么子侪有用上的。是我们结婚时候买的，最起码要35到36年。
4: 每趟只管是一搞好，当当搞起来，感觉老亲切的。屋里物事实在太多了，所以搿只中呢也没地方摆。葛末现在就是讲，希望能够装修好以后呢，搿只中还是能够听到伊敲的声音。
6: 这间86平方、31厅的老旧公房，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板块。小唐一家动迁到这里，已经有20多年。从最初的3口之家，变成今天的3代通堂，这个房子见证着一个普通家庭的变迁史。
4: 我呢，从小在浦东长大的，阿拉老公呢，伊是那个叫啥，浦东本地人。咁么，阿拉呢结婚以后呢，就住了陆家嘴，浦东陆家嘴。搿辰光呢，阿拉还经常到浦西去白相呢，要乘迭个摆渡船了。那么90年代浦东改革开放了，因为世纪大道动迁，辣辣搿最闹忙的辰光，阿拉就搬到搿搭金桥来了。
6: 直至今日，一家人还记得刚刚搬来时的喜悦心情。这个房子给他们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2: 我搬到搿搭，实际上就是讲一直蛮开心的。我有自家的房间，自家的床，我觉着就是讲太舒服了。而且后头有只客房间，所以客房间搿搭，我就欢喜绕客房间跑到大房间，绕大房间再穿到我这房间，就是在这个客厅里穿梭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4: 阿婆刚好收好东西，推回来了。
6: 随着女儿小唐成家，外孙女儿笑笑出生，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刚搬进来时宽敞明亮的感觉被拥挤凌乱所代替。
4: 后来呢，囡恩呢长大了，结婚了，后来么外甥女养出来了，大家在个一塌光子就拿几只房间呀，对吧？那么物事又多，那么小的了么屋里推来推去的，比较隔了，比较拥挤了，就是讲。
6: 如今史阿婆与老伴儿唐老伯住在采光最好、面积最大的南卧室，女婿睡在北面的客卧，这个北卧室同时兼做餐厅，笑笑母女俩住在中间的东卧室。
2: 生完孩子以后，就是小孩因为晚上要夜醒嘛，然后他说晚上要夜醒的话，其实也蛮影响他休息的嘛。那么当时就这样子，因为后面正好多了一间房间，所以他就睡到后面去了。到后面就是他回到家，他就默认那个房间是他的。
7: 孩子一出生，我就是维持这个状况。
8: 其实我是上海本地人，在老家外高桥有大房子，但距离市中心35公里，上班上学都不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只能挤在这里。
2: 让开，让外婆走。
9: 但是伊的伊，
2: 开就开，点开。
4: 路堵死脱了，不弄。
6: 家里虽然面积不大，但毕竟有3个房间，小唐一家觉得日子还可以将就。然而疫情期间，连续2-3个月被关在家里，一些生活中的小矛盾被逐步放大，变得难以忍受。
0: 不会写，
2: 不会写，我看你是不用心，认真写，擦掉，做好了写。 头抬起来。
6: 家里的三个房间

0: 石阿婆的卧室面积最大，笑笑学习的小课桌只能放在老人房里。
1: 小人呢，做功课了啥呢，也没地方走，葛末现在呢，就是放，只好摆辣辣房间里向。有个辰光我实在倦了嘛，只好躺辣上头，躺辣海，总归吵嘛，总归吵着吵着点啊，是吧？没办法呀，伊没地方学习呀。
0: 已经79岁的唐老伯，由于听力衰退，即使戴上助听器，所需的音量也比平常人更大，经常会影响孩子学习和女儿工作。
2: 认真写的，
3: 每天都认真，
2: 1000多万元。
1: 哎呦，太响亮了，不要去吵着伊了。
4: 而台北市则提出，
1: 让他关起来啊，不要吵着了啊。
4: 如果绑定指定支付方式，高雄市也为三倍券。
0: 笑笑活泼好动的天性来源于热爱运动的爸爸。疫情期间两三个月无法前去健身房的笑笑爸爸只能选择在卧室锻炼。
5: 就是我喜欢健身，但是在这个家里我只能在卧室里健身。现在家里面大部分家务都是我丈母娘做的，他们年纪也比较大了，70-80岁，就是为我们这个家，为我们这个孩子，他们也蛮辛苦的，蛮累的，所以我从心里面也蛮感激他们的。
0: 唐老伯43岁时才有了女儿小唐，从前的生活是围绕着女儿，如今则是围绕着女儿一家。
1: 你别天天做啊，不拖不来事。搿小人对伐？娘里要打滚啦。
6: 就是我爸爸妈妈生我年纪很大了嘛，我爸爸是43岁，我妈妈是38岁生的我，所以他们从小是视我为掌上明珠的。
7: 哎，上次我帮侬买了件新的衣裳，侬哪能没穿啊？
8: 因为那我交关，
7: 交关嘛，老早帮侬买了个呀。
8: 我儿子呢，现在不灵，啊，不上助听器根本就听不出。虽然年纪大了，倒还蛮开心。
0: 如今让小唐难过的是，还没来得及回报，父母就一天天老去了。
6: 最近这几年的话，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因为我的精力什么都是分在孩子身上分的很大一部分，然后我爸爸就有种退居幕后，在那里帮你们默默的去烧，自己脚疼了也不说话，也不说，所以有的时候看到他的，特别是看到他的那种背影。就是他跟我以前小时候那种像保护神一样守护神一样的形象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就我就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要去保护他了，就他们老了，所以我们要去保护他了那种感觉。
0: 这是中国最普通最典型的户型，这样的家庭也是中国最普通最典型的家庭，父母无私奉献，子女感恩孝顺，彼此都把对方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他们质朴的话语也代表着中国最普通家庭的心声。
1: 我一直跟人家讲，不管有钞票也好，没钞票也好，不管穷富，不管做了大做了小，就是讲屋里向温暖来讲是最要紧。
9: 希望父母有个舒适的环境，安享晚年。
1: 希望女儿女婿在这里拥有一个真正他们自己的房间。
8: 希望小家伙在那个在快乐的成长。
10: 希望岳父岳母老有所乐，享受生活。
11: 希望爸爸妈妈外公外婆永远陪在我身边。
12: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为你刷新生活，立邦刷新服务不用你动手。本栏目由方太集成烹饪中心幸福呈现，顺势上牌，猛火爆炒不跑烟。本节目由中国卫浴领导品牌恒洁赞助，恒洁品质制造新国货。
13: 其实呢，像这样拥挤不堪的环境和普通的户型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那么怎么样让这三代之家能够在如此局促的环境当中生活得舒适而温馨，这对设计师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对于电视机前所有拥有同样户型的家庭来说却是非常好的借鉴。那么这样的难题由谁来接手呢？
14: 用眼去观察，用心去体会，设计不是一种侵入，而是一种融合。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元素呢？最重要的是创造，只有通过设计师源源不断的创意，才能引导我们去体验新的生活方式。设计无法做到完美，我们一直在寻找完美与遗憾之间的平衡点，因为有了遗憾，才会把设计引向另一个更好的结果。
15: 拒绝一成不变，设计是通过创新来引导大众的生活方式。我是设计师冯卫墨。
14: 你好，唐女士，我是梦想改造家设计师冯卫墨。
16: 哦，你好，
14: 你好，你好，
16: 你好，你好，
14: 哎，阿姨，
16: 你好，你好，你好，
14: 你好，叔叔你好，
16: 家乱糟糟的，家乱糟糟的，
17: 就是我们东西放的太多，
14: 太多了。
17: 重新装修的时候呢，能够足够利用就是空间，
14: 是
17: 足够的储物空间。
14: 首先呢，东西堆得太满了，他们把所有的生活用品全部堆在外面，就导致空间显得非常局促，而且非常压抑。
17: 这是我们的大房间，哦，是朝南的房间。啊，
14: 这是您的房间。
17: 那我们两个人睡这里。
14: 我看到这有一个小孩的学习的这个地方。
17: 哎，那么就是没有地方学习，他妈妈给他买了一个桌子，就是在这里学习，很不方便。晚上因为我们要睡觉了嘛，他还要在这里，
7: 对，这个有的时候还要
17: 写写
7: 弄。
14: 然后第二个问题，我发现这个房间里面的功能布局其实是混乱的，而且呢，一家人在使用共享空间进行交流的同时，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私密空间是缺失的。
18: 哎，你们来了。
17: 哎，家
14: 叔。哎，你好，你好，
18: 你好，你好，你好。
7: 叔叔好，
17: 家叔叔。
14: 你好，你好，笑笑，你好。哦，您先生住在这个房间？
7: 他是就是从孩子生下来以后嘛，就是也担心影响他休息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就临时本来睡一睡，没想到一睡就睡了那么多年。
14: 就是已经大概六年了，是吧？他六岁吧？
7: 对。
14: 哦，分开六年了，已经。
7: 对的，对的。啊。
14: 第三个问题是，夫妻二人分别住在两个房间里面，其实。这种夫妻的这种生活关系，其实对儿童的成长是并不是有利的。哎呦，厨房也是满满的啊！
17: 啊，也是满满的。
19: 这个水冷的太低了，洗东西啊，要偶尔勤劳。这卫生间地方还可以，不算太小的吧？
14: 地方蛮大的。哎呦，你这个怎么这么多桶呢？
19: 哎，也就是这个马桶坏了，所以呢，我们就弄了这么多桶，走私，那么。冲用水冲，
14: 每次都是自己用桶来冲。
19: 哎，用水冲。
14: 但是你们五口人都是用这一个卫生间。哎，
19: 就是老是要抢马桶。
14: 是。其实这个房子比较老旧，现在的布局还有功能的一些设施啊，并没有考虑到他现在的年龄段，包括适老性，其实都不是友好的。我看那叔叔带一个助听器是吧？那个您的，
8: 我耳朵不行，
17: 他两个耳朵都不好了。
14: 那现在我们正常交流，您听的没问题是吧？
8: 可以啊，哦，就是这样还可以。声音多了呢，我就听不清楚。哦，
17: 是的，是的。
14: 还有我跟外公交流下来以后，我发现他年纪比较大，而且呢，他的听力是有问题的。
15: 所以在这次改造中，我会满足他们的心愿，为他们打造一个承得下所有期望的家。哎，你好，你好，哎，大家好，我听说今天你们搬家，这个我邀请了一个收纳师顾景老师来给大家看一看。哎，
20: 一起来聊一聊，我看一看，嗯，很荣幸啊，很荣幸，很荣幸。
21: 在帮助委托人一家打包物品的时候，设计师也发现了一批业主珍藏的老物件。
17: 这个是最早的，哦，海鸥的。因为我是电造工底造公司的
15: 海鸥相机，哦，这个年代有了，
20: 是
15: 这个有好多年了吧？
17: 教，我妈妈，这都是我妈妈的陪嫁，
15: 这都是记忆。
17: 是。
21: 在整理的同时，设计师和收纳师将三代人的物品进行了分别标记，得出一家人的收纳比例为4:2:4。小唐家的房子建造于1997年，属于砖混结构，脆弱的建筑结构不能有颠覆性布局，限制条件下反而激发出了设计师冯卫墨的创新灵感。
15: 现在去完现场啊，所有的结构这个我们能变的机会就非常小了，所以说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去做啊。
21: 经过激烈讨论，走访邻居，实地测量，最后他决定通过最小改动来实现全部的改造诉求。
3: 进门以后，这个地方是玄关，它连接了北向的厨房与南向的客厅。首先我要做的是把进入厨房的门洞扩大到最大，把厨房、玄关、客厅进行拉通，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空间视觉效果。同时呢，我又利用收纳体系把原先进入北向卧室的门洞把它封堵掉，用它来连接玄关与厨房，这样可以给厨房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空间，同时我又增加了收纳空间。这个地方是原来的卫生间，我首先要做的是把原来这个普通的墙体取消掉，把卫生间旋转90度靠向东侧，这样我可以创造出一个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同时我把进入北向卧室的这个门洞安置在这个地方，我希望能够给父母的房间和亲子空间进行一个很好的拉通，这样保证父母和孩子在工作和学习的同时也可以进行更好的交流。这个地方是原来东侧的卧室，我把东侧卧室的门取消掉，我希望能够使亲子空间和客厅进行一个更好的回游，啊，创造出一个更好的交流使用空间。我们在老人房里增加了一个独立的卫生间，这样可以给老人提供更便利的生活使用条件，同时又能保证每一个人的生活隐私。这个地方是南向的生活阳台，原来在生活阳台和客厅之间有一个矮墙，我把这个矮墙取消掉，这样它可以保证是客厅最大化的采光与通风，同时我希望能够提供一个老人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和客厅里的亲人进行更好的交流。
21: 设计方案中，由南到北依次被划分为老人卧室、多功能儿童房、小堂夫妻的卧室，而客厅和多功能儿童房之间看不到门，视觉上是一个通透的大空间。
3: 这本方案我把室内的门洞扩大，这样可以更好的连接亲子区和客厅，从而得到一个更大的公共空间。
21: 解决盛不下东西的问题是最大的改造诉求，墙体不能动是最大的设计难题。设计师逆向思维，创新性地提出四个功能盒子的概念，利用不能动的墙体来解决储物问题，直接化解了这两大难题。
3: 在现有的空间基础上，我植入了四个盒子，我希望通过四个盒子能够串联所有的功能空间，并且在每个盒子里面分别植入自己的功能和收纳体系。首先，一号盒子连接了玄关、厨房与北卧室，既有储物功能，同时具备洗漱功能。二号盒子位于北卧室与亲子活动区之间，增加书架功能，并给了妈妈一张专属于她的书桌。三号盒子位于房屋的中心，集储物、娱乐、学习于一体，增加了收纳空间，也为爱健身的爸爸提供了一个惊喜。四号盒子位于南卧室与亲子活动区之间，既给笑笑提供了一个梦幻的儿童空间，还为老人设立了一个专属卫生间。
18: 这四个盒子都是为了一家人沉不下的心愿设置的。
21: 就在设计方案完成后，现场测量时却又发现新的问题。
22: 我们测量一下这个水平，一般就是说，这个水平一般都是在2-3公分的误差嘛。这个水平我们测了一下，这个水平吓了一跳，差不多有7公分的误差。然后这边呢，我们这个水平啊，是1米03，最低差不多在最北边这个地方。这里的位置已经相差很多了，这里差不多已经有1米07的一个误差了。到这里呢，就是1米1。然后和1米03和1米1就正负差不多有7公分的一个误差值，这个点到这个点相差七厘米，不是7毫米，是70毫米。
21: 由于房屋沉降，不仅地面从南到北倾斜了7公分，天花板也同样从南到北倾斜了7公分。
3: 整个房屋层高有2.62米，上下找平以后呢，我们顶和地一共要损失掉14公分，然后加上地板3公分，吊顶15公分，这样我们剩下的层高只有2.3米，对于施工来说感受是非常压抑的。
21: 为了最大限度争取房屋层高，设计师没有采用整体找平的方式，而是每个空间单独找平。地面找平上，设计师采取了2种方式，差别大的地方采用木龙骨找平，差别小的地方则是水泥找平。
22: 我们这个房子它现在属于南高北低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北边因为它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说我们采用这种木基层的方式啊做找平，然后南边的这个因为南边高，它的厚度只有1.5至2公分的左右，我们只用才能用这种水泥找平的方式去做掉。
21: 在天花板，每个房间都采用了单独找平。
22: 像我们排这种线管，一般我们都是正常直的一直过去，然后呢，这样的又节省材料，又节省人工。那这样呢，因为我们这个层高有限，把这个过路盒就放到这个卫生间里面去了。这个卫生间旁边有吊顶嘛，这样的就我们这个吊顶啊，就是节省了大概2至3厘米的一个空间。
21: 不仅马桶管和水管，空调的选择上，设计师也使用了最薄机型，最大限度地节省了层高。
2: 我们特地选择了这一款单面气动式空调装在梁的一个后方。那么这个单面气动式空调的话，它的一个吊顶高度可以控制在25公分左右。这款机器也是比较适合使用在户型比较小的、层高比较低的一个空间进行一个安装和使用。
21: 经过这样锱铢必较的房屋找平，设计师确保每个房间的层高都在2.5米以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小唐一家人今后使用上的舒适。层高难题，
4: 不用多等。
22: 我在量这个床下面的面积，因为设计师让我们算一下这下面的一个储物的一个空间。
21: 原来，在搬家伊始，设计师就将小唐间32.5立方米的物品中，很多是随意堆放，这让小唐一家看起来非常凌乱。为了彻底解决储物问题，设计师和收纳师一同前往拜访了橱柜厂商。
3: 我们现在把这个房间的这个收纳设计的大逻辑呢，是希望把它藏在柜子里面，尽量的把它藏在里面以后呢，保持整个空间的一个规整，比较干净的这么一个效果。
13: 明白。就有时候我们有一个理念，叫什么理念呢？就是说收纳是可视化的，看得见的才叫收纳，看不见的叫藏东西。那我们既然放进去之后，其实我们还要分门别类。
5: 本来就是做的有大小的格子这种过程。让它有一个规划。
21: 现场施工的同时，设计师了解到，该幢楼房3到6层的居民已经废弃原有的厨房烟道，所以施工方与1楼邻居进行协商，希望释放出原来烟管的位置作为储物空间。
23: 我们用新的方案，尽量不影响您的生活，但是同时我们也保证您这个油烟机的这个管路呢还顺畅正常使用。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想着新的方案，不来打扰到您这个内部结构了啊，我们在上面转化，从这个柜子下面走啊，这样就比较顺畅了啊，也影响不到您，好吧？
5: 可以。
23: 但是也谢谢您的理解啊。
21: 要在有限的空间实现最大的收纳可能，设计师特意驱车2个小时前往位于浙江的橱柜厂。
24: 到这个位置。
3: 现在总的轮廓就是我们按照1:1做的，对吧？
24: 1米2×900，
3: 是吧？1米2×900。
21: 这里正在按照1:1的比例打样制作一个橱柜中的变形金刚，这会是怎样的一个橱柜呢？
3: 还有一个是。
21: 紧接着，设计师又马不停蹄奔赴位于江苏的家具厂。
3: 上一次沟通完了，问老人希望他这个沙发也要高一点，要450高。
25: 我们就下面加一个实木的底框，然后嘛，这样就比较我牢靠一点。
21: 这里也正在打造一把神奇的椅子，那它的神奇之处又会是什么呢？除了收纳，小唐一家盛不下的还有笑笑活泼好动的天性。在4号盒子里，设计师也做了一些特殊的设计。
3: 这个地方呢？

0: 我们设想的是上面会有很多这种构建的一个装置，在上面可以攀爬，可以活动。这杨经理，这个没问题吧？
1: 那因为我们这个顶上它是那个楼板的，我们就特意找了这种钩子啊，它是可以折叠的。因为在我们楼板的孔里面，我们打个洞，穿进去之后，我们折过来就直接给它锁在这个洞里面，这个就牢度性非常的好。因为它是一个儿童的攀爬区嘛，然后我们这个顶上一共有32个这种铁的加固点，它这个牢度和稳定上更加的牢固。
2: 除此之外，设计师还在玄关处预埋了一根小细管，这会起到什么作用呢？为了实现他们家所有的心愿，在功能布局上，设计师将卫生间转向了90度，这也意味着马桶平移了2.3米。为此，施工方特意在下水管旁边又增加了一个透气孔。这个透气孔会有什么作用呢？
3: 马桶移位一般不会超过1米，那么我们这次的移位超过了2.3米的距离。我们做的一个小实验，两个大小相同的箱子，水位相等，同为密闭空间，那么这个箱体我们加装了一个透气孔，是助推马桶排水顺畅。那么现在我们同时打开阀门，看一下它的流水的变化。通过流水的变化，我们看到试验是成功。那么在现场，我们再结合专业的仪器测出管路的流速。
2: 除了严谨的实验，现场又使用了专业的仪器进行实地测量。
3: 管道离主管道比较远，那么我们在后面加装了一个排气孔，那么就加快了这个马桶的冲力，那么减轻了它的排水的压力，所以它自然就会排得很快。
2: 为了打造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设计师特意选用了隔音效果突出的门窗系统。
4: 现在基本上家装我们现在用的都是3层的玻璃，
5: 在最外面的一个玻璃上我们做了一个漏衣的处理，它可以防眩目。
4: 隔热的隔热条的宽度是选择的是3.3的，同样大家都是断桥铝，那可能就是隔热条的宽度决定了它的隔热性会更好。
5: 做了一个隔音隔热的测试，这是我们打开的效果声音。
4: 我现在把它关上，现在显示的分贝，室内分贝是120左右啊。咱现在室外是在50的位置，隔音隔了差不多70分贝。现在室内的温度是55度，咱室外的温度是27度，
6: 效果很明显，隔音也很好，隔热也不错。
2: 而在现场安装时，每扇窗户的四边都开凿了一条细缝，并且安装了铝合金板，这又有什么作用呢？
3: 我们这个墙我们是开了一个槽，那么这个槽呢，其实我们称之为叫隔水带。老房子我们的窗户在安装3到5年之后，那么它这个在前口墙面的硅胶窗户和墙体是进行了断裂，那么在断裂了以后，通常水就会渗进去，那么我们这个隔水带就起到了二次防水的作用。
2: 而在施工现场，卫生间的弧形墙体也吸引了施工工人的注意。
7: 我也不怕人了，我来之上啊，家庭装修啊，没有谁家做这个，这就是意思。
2: 这个看似艺术的造型，其实也具有储存功能，它是什么呢？笑笑出生后，小唐夫妻就一直分房睡，虽然处在同一屋檐下，情感交流都是通过手机微信，关系多少受到了影响。在房屋改造期间，小唐夫妻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他们的感情是否好转了呢？
8: 昨天其实我生日嘛，然后我没有想到他竟然送了我一个，
6: 哎呦，很
8: 这么
9: 萌啊，
8: 就是我没有想到是会出自他手的一个东西。
9: 祝亲爱的老婆生日快乐，天天笑口常开，永远18岁，我爱你。哎呦，这好暖心啊。
8: 然后我女儿那时候晚上她就很兴奋，你知道吗？然后就配着这个啊，真是
9: 就一下
6: 挺浪漫的啊，晚上
9: 这多幸福的一家呀，我觉得我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8: 然后他就说，爸爸妈妈你过来，我们一起听。
9: 你看看，就是夫妻两个人相爱，对于孩子的幸福感是有多大的帮助。
8: 对。
6: 我这次还有任务来呢，我要收集你们家原来那些宝贝老物件。这个是好的，我要收掉。
9: 那这个就我帮你抱着吧，你那盒子肯定是放不下了。接下来咱们就20天后见喽。
6: 好嘞，20天后见。
8: 期待一下。
6: 好。
2: 随着橱柜的安装，设计师的针对储物问题的几大法宝也相继实现。
0: 根据上一次我们去搬家现场啊，我们得出一个收纳的一个原则，就是按照42这个比例。原来我计算出他们家的收纳容量是32.5立方米，这一次呢，我把这个容量增加到45立方米。
10: 所有的格子高度、区块面积都是根据小唐一家人的生活习惯、喜好物品来分门别类设置的。这种专业化、精细化的设计，很好地提高了一家人今后的使用效率。
2: 榻榻米是家里最常用的收纳空间，但潮湿发霉不通风一直是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设计师特意加装了一个神秘装置。这个装置能起到作用吗？
11: 自动的空气循环系统，那么风体从这里进来之后呢，通过我们上下层的干燥模块，它会把这个室内的普通空气转换成干燥清爽的空气，通过管道然后再传导到箱体的两侧，这样子的话我们放衣服也好，收纳也好，它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舒适度。
2: 由于榻榻米就是小唐夫妻休息的床铺，社会运转时会对他们今后的睡眠造成困扰吗？让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0: 现在是半夜12点，我们看一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噪音分贝会不会影响他们未来的生活。我们测一下啊。好，现在是在没有盖板的情况下，这个分贝已经很低了。我相信把盖板盖上以后，它这个噪音会更小。
2: 除了通风好，这个装置还具有声音轻、防霉、防潮等功用。引导规范收纳是设计师这次的重中之重。为此，设计师还为小唐一家做了一个特别的收纳空间。
0: 为了解决他们家厨房的收纳问题，我特意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特殊的储物空间。但是这个空间呢，其实离灶具非常近。怎么解决这个隔热问题呢？我们来做一个实验。我们将冰砖分别放置在普通石材、大理石、岩板上面，进行酒精灯加热，可以看出岩板的隔热性更好。
2: 为防止长期使用后排盆、马桶边缘出现霉渍，设计师选用了一款特殊的密封胶。
1: 我们这个防霉密封胶一般都可以采用在湿区去，包括厨房、卫生间、马桶边缘这种细微的缝隙处理。它这种具有良好的防霉、防湿、防潮这种性能。
2: 为了减轻老人的家务负担，设计师特别配备了既能洗碗又能洗水果、蔬菜的水槽洗碗机。那么这个多功能洗碗机的专业性究竟怎么样呢？
12: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几种污渍，蛋液、落沫的残渣，以及我们平常做煲仔饭的一个砂锅。接下来我们把它们放入水槽洗碗机内进行清洗。那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沾满米粒锅巴的煲仔饭，通过我们这款全新一代的水槽洗碗机能够彻底的清洗干净。
2: 配合卫生间淋浴房整体颜色的搭配，淋浴花洒也做了特殊的选择。
4: 设计师选用的这款黑色乐养心意提拔花洒拥有双重除垢技术，清洁功能非常强大，不容易造成堵塞问题。同时它还具有超大的置物平台，平时可以放一些洗发水、沐浴露等生活用品，非常使用便利。
2: 经过2个多月的紧张施工，房屋改造宣告完成。玄关预留的水管、灶具背后的百宝箱、储物柜里的变形金刚、爸爸梦寐以求的惊喜礼物，这些设计能够实现小唐一家盛不下的心愿吗？
9: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抗菌儿童期，家的保护该升级了。
2: 立邦刷新时刻，点亮美好生活。
13: 哇哟！
14: 不认得了，不认得了！哎呦，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13: 这是我们家吗？
14: 哎呦，真的不认识了！哎呦，哪个漂亮那个的？哎呦呦呦！
13: 哦，这个，咦，这个我已经想不起来了，我中了！
14: 哎，哦，哎，漂亮都可以啊！
13: 小小都可以啊，阿姨，你中了！
14: 哦，
13: 又是你
14: 你看，真的不认得那个地方，真的是老漂亮的，不认得了。
13: 哦，搿

0: 就欢喜搿个，我就想要搿个物事，就是搿上头是实的伐？搿上头是实的伐？好看伐？
1: 肯定是。
0: 哎，没缝缝伐？羊头的灯啊！哦哦，哎，搿只好买交关物，好买书啊啥物事啊，我当看看就便当了，对伐？
1: 哟，妈妈侬快来看呀！
0: 哟哟哟哟哟哟！哎呦呦呦，搿只台子窄个窄个，下头还有层物事好摆物事了，对伐？哎，零食都是零食咯啥？有种东西摆辣搿下头，拿拿便当了，对伐？
1: 对呀，而且只造型也蛮好看。
0: 嗯，只造型也好看个，而且省地方，侬看呀，伊是那走路咯
1: 啥
0: 勿
1: 会嘛？
0: 哎，小人也勿会得上通，
1: 对伐？对呀。哎哎哎，蛮灵个，蛮灵个，
0: 窄个。那现在阿拉吃饭终于有地方吃了，不要等了，哎，这么地方不要到那房间里去吃饭了，是吧？
1: 但是这，哎，阿拉现在终于客厅里向有自己的地方了。
0: 哎，你搿只台子好像好弄出来的大概。
1: 哎，我看当中有条缝哦。
0: 哎，好拉开来的大概。哦。
1: 哎，搿好坐交关人。
0: 哟，搿能介下趟
1: 有聚会啊啥物事侪可以的。
0: 搿只地方就吃吃饭，对伐？下趟就勿要搿了，伊辣小间里向吃饭了，对伐？哪管哪困觉，哪管哪做事体，阿拉蹲辣搿搭吃饭，吃早饭、吃中饭、夜饭，侪没问题，对伐？哎呦呦呦，搿搭啥地方啦？搿搭是我老早
1: 弄个工作区
0: 啊，
1: 老早只小阳台，
0: 哪能现在搿点啦？
1: 侬看侬看，
0: 哎呦，这个，哎呦，搿搭也好摆摆看。
1: 侬勿是欢喜种吗？
0: 哎，多出来。
1: 侬屋里做做小小屋子呀啥的，蛮好，搿搭有地方。
0: 多出来介许多地方好摆物事哦。
1: 有地方啊。
0: 在伐？哦，这个，大交关比老早大交关，
1: 大起来适宜了，哎，适宜啊。
0: 搿个是地出宝介许多啊？
1: 喏，地出宝。
0: 搿我下趟一个。
1: 一只半导体。
0: 哎，好听了，好听了，搿搭听了。
1: 你看，你看我们的钟。
0: 哟，我们的钟，三五把台子了哒。哎呦，搿我一趟
1: 回忆。
0: 哎。三五把台子，
1: 爸爸都可以啊。
0: 哎哎，辣搿搭哦。
1: 你看。
0: 哎。
1: 你看。
2: 固定位置了。
1: 啊，对。
2: 要睡上就了。
1: 哎，对呀。
3: 客厅跟阳台打通之后，变得整洁明亮。可折叠的餐桌可以同时容纳八个人用餐，改造后的阳台区域增加了采光和通风。
1: 哟，搿啥人房间啦？搿应该是，哟，
0: 哎呦，
1: 欢喜，嗲嗲嗲！
0: 哦，我晓得搿是阿拉只房间，现在又勿认得了搿只房间。哦，对，还有只电视机
1: 嘛？哇，还能看搿搭，搿搭一只，哟。古香一只红
0: 豆，哦，一只红豆，
1: 一只红豆，
0: 哈哈，红豆了那个的，
1: 又看到它，又见红豆。
0: 搿是搿是阿拉个床，哎呦，
1: 十块，十块，
0: 惬意嘞，
1: 哎呦，
0: 下趟就坐辣搿高头看，适宜，老适宜。哎呦，那下趟夜里向阿拉好坐辣搿搭看电视了，不要讲那抢电视了，
1: 啊对呀，
0: 对伐？哪管
1: 哪看嘛，
0: 哪管哪做工作，阿拉两家头都悠悠个蹲辣搿搭，
1: 都悠悠个看电视，
0: 都悠悠个。好啦，装修好不啦？是，现在想不来，侬看。
2: 我今天装修八九。
0: 八九。
2: 八九。
0: 搿只啥物事啊？是字啊！哎呦，搿只字。
1: 哦，下头还有得两
0: 个。我估计老大了。哟哟，哎呦！你想哪能介窄了？还有只卫生间哦。
1: 哇塞！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刚塞哦，
1: 好了。
0: 哎呦呦，还有只拉。手弄摆了好，
1: 哦，哎，这拉手对呀，哎，那年纪大啊，
0: 哎，
1: 那叫到辰光立起来啥的，旁边好拉拉，
0: 哎呦，
1: 搿再扛那个厕所盖哦，
0: 哎呦，设计了好真是，真是好，阿拉真个好好就要感谢感谢，设计师了，感谢感谢装修团队了，
1: 对呀，
0: 哎呦，勿要太赞哦，早上起来就蹲辣搿搭地方，直接好看面色，
1: 啊，直接看面色啊，
0: 是伐？
1: 是呀，搞定
0: 了，不要跟侬搁在一道了，那么那爸爸要上厕所啊，便当
1: 了，
0: 要有待遇，要有
1: 待遇过。
2: 没想到。
3: 原来只能单侧上床的老人卧室，如今被改造成集储物、休闲、适老于一体的套房，为老人今后的生活提供了便利。
1: 阿拉来看看厨房间。
0: 啊，看看厨房间，厨房间最要紧了，来。哎，老窄的，搿搭房我弄了介许多，搿搭弄了介许多，下趟电饭煲啊、锅啊、锅啊，啥物事啊，叫啥，侪好用，侪好摆了。哎，哎呦，这是你用我的地方啊。
1: 哎呦，哦哟，是光线啊，哦，那个灯哦，哎。
0: 哦。
1: 一个面包嘛。
4: 汤是好，我来煮了。
0: 哎，我汤有侬用武之地了，对吧？
4: 不是弄弄
2: 完了。哎，汤吃了，肯定适宜。
0: 哎，我汤可是适宜了，大大弄弄啊，老适宜。
2: 哎。
5: 刚好的厨房间，马上上我来承包。明朝我烧一只红烧肉，把它吃吃。
0: 啥地方啦？

0: 哦，
1: 他在有一个打字的地方，
0: 哦，压了个地方，在打字他笔生啊字的地方，又漂亮嘞。
2: 这好像是门嘛，
0: 好像是门。哎，机会了，李家门。哟哟哟，李家门怎么回事呀？哎呦，点个点个。
1: 哦，他们李家有那有钱困难那种。哦，这样这样
0: 点点点，
1: 这样这样这样。
0: 哎，这是哪忘给了他给没有？哎呦呦，侬最欢喜榻榻米嘛？
1: 榻榻米哎，啊，这
0: 哎，都变样了，都变样了，十一啊，哎，
1: 十一啊，哦，十一啊，哟，老公，那好了啊，
0: 搿榻榻米有
1: 啊，阿拉勿要再
0: 有只忘给了啊，
1: 不要再分居了啊，不要再一同房同屋分居了，那好一道了，哎。搿是小囡囡伐？
0: 搿是阿公阿婆打的妈妈，搿是那爸爸妈妈打侬，是伐？哎，这是过去的时候，
1: 小囡囡，
0: 黑白的，
1: 这多少度啊？还小了一眼眼啦，
0: 搿是戴
1: 好
0: 口
1: 罩，
0: 搿是是，哎呦，
1: 哇，
0: 哇，漂亮吗？
1: 哎呦，我还有只梳妆台啊，哎呦，我找个屁来了里向。
3: 大翠新的装修，大翠新的房子，
0: 哎，下下
3: 我最好享受十年，我已经那没赚，已经要八十岁了。
2: 哎，不止不止不止，年纪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享受不来，一直享受不起。
1: 长命百岁，晓得吧？长命百岁。
3: 现在还要求就是身体保重。
1: 哎，对啊。
3: 多活几年。
1: 哎，对嘞。
0: 对呀。
1: 那两个老的生气啊。
0: 装修好，下下雨，过清清爽爽，对吧？
1: 哎呀，我觉得。作为囡儿，我蛮欣慰的。我能看到阿拉爸爸妈妈现在喏，介大的年纪了，七八十岁，操劳一辈子，能现在有搿种样子的生活品质哦。
0: 搿么还是要先感谢节目帮阿拉弄了介好，对伐？
1: 哎呦，阿拉老感谢冯老师，好帮阿拉弄了介
0: 好。是呀，哎呦，真的是花了多少心血啊！哟，搿个设计是这个头发要拔了多少啊？阿拉自家根本想勿出。
4: 妈，这是我的房间。
1: 哇！
0: 哎呦，哦，小小，你现在自己有一个房间啦！啊，哎，这是你的小床嘛？哎呦，漂亮的小床！哎呦，你看去吧，
1: 这个，
0: 上去滚一滚！
1: 哎呦，锻炼身体了，来，我不要可以在家里穷乱爬了，这里是你专门爬的地方啊，锻炼身体的地方。
0: 有个地方真的是俺不认得了。哎呦，墙壁高头弄了噶许多小人白相的物事，好比爸爸锻炼又老。好，
1: 哎呦，一二三，哎呀，好，哎呦，
0: 好，厉害，
5: 为笑笑打造的这片专属天地，既释放了他活泼好动的天性，又能通过适当的改动，变身为一个独立的收纳空间。
6: 小康，小康，你好啊！
0: 刘老师，
6: 阿姨，
0: 太谢谢，太谢谢你了，感谢你，真是漂亮，真漂亮，我们真想不到这么漂亮，谢谢你。
6: 这个感觉还好啊，感觉。
1: 感觉接着一波接着
6: 那个我给大家大概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现在当下口罩，这个是疫情嘛，现在是后疫情时代，我们有的时候出去还是戴口罩的，
0: 对吧？对对对。
6: 然后我回来以后啊，你看里面有个紫外线杀菌，
1: 就是
6: 对，对，这样的话你在不是很脏的情况下，这口罩还是可以用的，对吧？
0: 想得知道，
6: 然后还有这个，
0: 是是是。
6: 雨伞呢？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小的一个系统，就是你看我们平时下雨天，雨伞潮了以后，我们普通就是把伞放在一个角落里面，
0: 对，
6: 晾干，对吧？
0: 对对对对。
6: 这个呢，你不用担心，你把这个雨伞就直接放在里面。我们下面有一个排水系统。
0: 啊，
6: 对对，这个雨伞对
1: 排水，
6: 这个放在里面以后，这个水就自动排出去了。啊，你这样你完全可以不用放在屋里任何角落里面。
5: 原来，施工时在入门处预埋的蓝色细管，是一个与排水系统相连接，可以收集雨伞滴水的贴心设计。
6: 然后我们回家以后啊，我们把就是我们经常穿的鞋子啊放在这里面，这里可以看到也是紫外线杀菌，对吧？这样的话，这个鞋子是永远是那个无菌的状态。我这个地方用了一个大的一个柜体，你看到？这边，对吧？对吧？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鞋柜啊，这是一个给那个给小唐和阿姨的女士的，还有这个对男士的。

0: 男士鞋柜，对吧？
1: 天哪，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看一眼啊，这个是笑笑的这个鞋柜。下面呢是小孩的，
1: 小的鞋子，你的鞋子。
0: 对，笑笑，你看你身高以下，你都可以放你的鞋子。然后上面呢，它够不到的地方，其实我们就可以给大人去用，放一些进出门的一个包包。其实会给那个叔叔阿姨啊，单独研发了一个鞋换鞋凳，可以看到。
2: 有。
0: 来，叔叔。
2: 可以坐在。哎
0: 呦，我们叔叔您坐一下，你看一看。
2: 也在想鱼。去买一张，
0: 感觉的高度如何？高度对吧？
2: 正好。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其实它还有这个功能，它可以把它拉到厨房。当你要是做饭的时候，你想休息一下，可以看到，对吧？它因为它有滑轮的，我们可以叔叔要你坐累了，可以坐这休息一下。哇，
1: 考虑的太周到了吧！
0: 然后它呢本身可以看到，它不光是一个鞋凳，其实它还有一个收纳功能。把我们
2: 对，
3: 这个换鞋凳是设计师为两位老人量身定制，不仅有储物功能，人坐的时候不会打滑，还利用专门的拉杆可以轻松移动到房屋各处。
0: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厨房了啊，厨房其实你看到两边我们做了这个大量的收纳，还有一个点，估计你们可能没发现，这个点呢，给导演为大家展示一下。
2: 是吧？
0: 百宝箱。而且我们这次用了这个岩板啊，它是隔热的，里面是没有问题的，
2: 是吧？哦，这是隔热的。
0: 对，然后您看啊，这是一个，这边还有两个，我们充分的利用这个空间。
2: 这个，
0: 可以放那个调味料啊、刀啊什么的，都可以放在里面。
3: 原本随意堆放的厨房用品，如今被分门别类的收纳在独特的百宝箱中，轻薄耐高温的岩板。既能轻松推移，又能确保安全。
0: 然后还有一点，考虑到叔叔当你做饭的时候，你的这个听力不是不太好吗？
2: 对，
0: 外面有人按门铃的时候，这个地方会提示你的，它会亮的。
4: 门铃。
0: 我们看一看，假设我们现在有人了。这个声音很大，而且是有这个颜色的。
2: 对，
0: 无论是您做饭还是洗菜，你都能看到它。
2: 想的真周到，这个红颜色，这个是什么？
0: 这个看，这个是插座，这个是一个灵活的号码。你看啊，就是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根据你们的需要。你只要是这个一拧变成红或蓝，它就可以用了。
1: 等于就是这个插件是灵活机动的。
0: 对。
1: 这个电源等于就是灵活机动的了。
0: 对，还有一点，你看，因为我们是一个类似 U 型厨房啊，这个窗其实当你开以后，你是很难关的。你看，我给大家设计了一个这个，它其实电动的。这样的话，你就不用自己，因为我这个身高，我就是我要关这个窗都非常的难关啊。包括这个地方，看一下。其实这个是个菜板，这是个菜板，
2: 这是切菜板
0: 啊。像这个地方，切完以后，我们直接就可以拨到这里就好了。这样你就不用再扔到垃圾桶里面。你看，包括你要换垃圾桶也是很容易的，这边直接一换就好了，对吧？谢谢。哎。当我们一旦要是做中餐的话，要过油啊、炒啊，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我这边，我还是给你可以关闭的。但是关闭的话，它是一个封闭的玻璃，轻玻璃嘛，考虑安全性，我这边你看做了一个小点点，这样防止人们会撞到，特别是笑笑，对吧？笑笑来会跑的嘛。
2: 对，
0: 包括这个灯光你都可以随意的布置，就是如果你需要这边亮，你可以把它拔下来放到这边就好了。
1: 啊，
0: 对，你觉得要是不够的话，可以继续加，我都给你预留好了。啊，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看变形金刚。
2: 闭目的，嘎都是啊！哎呦，我最欢喜那个地方，好把脚拐么子，哎呦，哎，
0: 这个
2: 啊！
0: 大家看一看，这就是我们把所有的
4: 每一处地都利用了，
0: 对。

0: 这个平台，包括阿姨，你要是在这边什么事做着工作，很轻松，就好了。哦，可以的。哎呦，
1: 好好好。
0: 叔叔阿姨的房间呢，我们也设置了大量的收纳啊，然后这面都是大的这个收纳柜，可以看到，对吧？都预留好了。像高处这些就放。
1: 被放两床被子，是吧？下面反正挂衣物啊，这些跟你们需要啊。像这个就是因为它的柜子还是有进深的嘛，这电视做完以后啊，我们也不希望浪费里面的空间。你看一下，嗯，
2: 也是可以动的啊，也跟那个下面里面的哎，
1: 对，这里面还是有收纳的，
2: 全部都把它救回来，
1: 对吧？
2: 对吧？就是现在
1: 这个把不常用的东西放在里面好了，
2: 对对对，蛮好的，好的好的。
3: 除了精细化的收纳体系。
1: 像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设置了两个这个紧急呼叫，放这个阿姨你们要是卫生间或者在卧室里面突然觉得不舒服的话，摁一下那个手机里面，马上会有呼叫提示，就是亲人第一时间就会知道，是吧？无论在房间里或者在外地，手机会实时通知。像您这个地方，
2: 真的想的真周到。
1: 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药盒，对吧？你们两个药盒，我们都把日期都给写了，礼拜一到礼拜二这个的，到你到
2: 哎呦，想的真周到，真太感谢你了，那个冯老师。
1: 然后这边你看，给这个你和笑笑打造了一个工作和学习的地方，啊，平时呢你可以在这边工作，然后也可以辅习功课，对吧？我们特意选了一个升降的桌面，
2: 对，
1: 升降抬高，抬高完了以后，如果你要想画画的话，看这边桌上以后就可以画了吧？这个角度都可以调的，都可以，对。
0: 这个是家庭的健身房，可以看一下，超级大。这个是给逍遥爸爸提那个准备的一个惊喜啊。对，这个有这个大的啊，我这个可能我的力量不够，要拉伸的啊。
1: 老公，来感受一下。
0: 然后这边就是还有一些我们全家人可以运动的羽毛球啊、篮球、足球，还有这些健身的所有的器材都是可以的。
2: 三
0: 十
2: 年
0: 的
2: 女生
1: 吗？
0: 对
1: 呀，这个就家庭版
3: 了。利用门洞的一侧，给笑笑爸爸打造的隐藏式健身房，虽然占地只有0.5平米，却可以放下数十种运动器材。
0: 笑笑以后会长大吗？因为现在他是可以父母可以我们联通，对吧？你们可以更好照顾他。当他长大以后，我们留了两个移门系统，这样的话，他可以把这个房间做一个封闭房间。那边就是一个大的一门，把它关掉。
4: 就门一下出来，哎，就好那门个柜台。
0: 然后这边呢，我们给你做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床嘛，下面同样的也有收纳，可以看到，对吧？
1: 对对对。啊，
0: 很长的收纳，这个我觉得你放任何被子啊什么一直都是可以的。
1: 很多东西呢。
0: 像我们这次选的这个空调啊，它是有个功能的，它是带红外线捕捉，就是当你在那个地方，它感受到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它这个风口会避开你，它不会直吹人啊，这样你休息睡觉的时候或者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感到非常舒服。这边呢，就是这是大的衣柜，你看这个衣柜的门是非常平的，其实呢，我们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大的移门系统啊。对你俩来说，两倍空间也是够了。
1: 对对对，它也节省空间，它不要开门这样。
0: 对，你看它这个门是一个平拉的这种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考虑到这个你们未来要有更好的一个场景感，我给你们做了一个这种折叠床啊，电动的。就是它呢，当我折叠出来以后啊， 你们俩是不是有经常上看电影啊？是吧？有的时候，有的那种。
1: 我喜欢。
0: 对，有的影院。然后呢，这个地方。
1: 哦，家庭影院。
2: 这是他一直想要的。
0: 好吧。看看电影啊。
1: 好浪漫，
2: 好厉害，
1: 好浪漫，
2: 这是真的，想不到的，
1: 真的想不。
3: 从阳台到客厅，从卧室到厨房，无处不在的专业收纳体系，终于呈现了小唐一家多年的心愿。这些细心的设计，让他们感激不已。
1: 我给冯老师。哎呦，画了一个
0: 画，哎呦呦，画了。这
1: 个冯老师感觉就是碰到什么难题啊，只要冯老师来了就都 OK 了，就都解决了。嗯嗯、所以我给你画了一个哆啦 A 梦的形象。哎呦，哆啦 A 梦，这个就是一个铃铛，这个就是你的百宝袋，新科技。
0: 好，谢谢谢谢谢谢，然后给
4: 那个，我们谢谢你。
0: 对，然后给你们家的，
5: 谢谢你。
0: 然后给你们家也送了礼物，这个是给。叔叔阿姨，这个比较好养，这下面是那个、啊、是那个火山泥、啊、它的鱼的排泄物什么的、啊、自己会消化掉 啊。这个呢是给笑笑上学了吧，跟妈妈学习的同时呢，你自己也可以跟机器人一起去互动啊，他、哎、会教你一些知识。
4: 谢谢了，我快知识了。哎呀，这么好的爱，哎，
0: 好
4: 送给叔叔的，
6: 哎，这是、是给你的，你像我们家一样是大英雄。哎
0: 呀，大英雄，
4: 像奥特曼一样大英雄是吧？
0: 哎，好，那我争取做设计界的奥特曼啊。好，谢谢笑笑。啊，这个是给你们夫妻俩。刚才看到了我们那个影院嘛，这个其实是一个星空，你到晚上你们俩把灯一关，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极光在动的一个星空，你们俩吃着爆花，喝着可乐，看着影片啊。
4: 太感谢
0: 、这个给你们俩，这个
4: 我们通通都有礼物啊，
0: 是
4: 太不好意思了。
0: 你们生活的好就是对我设计最大的肯定，就是

0: 行了，啊，见好就收吧，别把人家小娘子给吓坏了。
1: 老头，先吓唬人的可不是我，之前能把人骂死，现在能把人吓死。你们两个以死之人啊，都是臭味相投。一听到有人来了，都跟猴似的，直往柜子里窜。
0: 叫老师。哎。
2: 您不是鬼啊。您没死啊。你们师徒情不早就断了吗？视若仇敌了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是啊，若是不断了，这师徒情势如水火，这老头能活到今日吗？
2: 我明白了，那日你杀的不是徐老，
1: 老师一心为公，触了宁王的逆鳞。那夜我去老师家中，本就是商讨此事，但老师迟迟未归，我担心有异，便追了出去，没想到宁王如此急不可耐。

幸而那夜大雨，河水暴涨，我便用了一个与老师身形连最相仿的死囚偷梁换柱。宁王当夜没有等到杀手回话，亦派人去寻，但他的人一无所获，只看到了没过岸的滚滚河水。直到第二日，众人的尸身才被打捞上岸，因面目全非，仵作只能通过衣着配饰。 身形牙齿来确认身份，宁王四个月便不再深究，信了我伪造的杀手与护卫两败俱伤的假象。

0: 事发突然呐，若不是随之及时赶到，缜密应对，老朽怕真的是命丧黄泉喽。
1: 老师深得民心，又备受清流学子们的拥戴，宁王不容他活着，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我便只好将计就计。
2: 此等机密之事，你为何对我全盘托出啊？
1: 方才是你是，见你尚算仗义老实，便给你一条生路。老师假做家丁在蒋府养伤，乃市局从权。可不论是蒋府还是欢云楼，往来的达官显贵太多，长久下去，迟早要出事。那我明白了。徐老，您若不嫌弃的话，不若搬到我的店中。这西市都是平头百姓。
3: 稍有显贵登门，我可以给您安排个内监居住。大隐于市，只要当心一些，不会被人发觉的。哦、那自然好啊！哎呀，要跟这个臭小子同一屋檐下，我就算不被砍死，早晚也得气死。老朽呢，当然也不会白吃白住你的。明算科我略有小成，要不我给您当个账房先生如何？
1: 这可不敢，这国子监的祭酒怎么能给我当账房先生呢？
2: 哎，万一算错了，你正好管他要钱去。没你，他也没少找我要钱。再加上你啊，他能把蒋府吃干抹净了。
1: 那既如此。

0: 这里面是他足浴按摩的药粉，还有他每天早起要喝的茶，用完了再来取。这么细心，
1: 这老头啊留着还有用。你这条命说在我这儿，人照顾好了，若给我弄残了病了，你这条命我连本带利的要回来。蒋军就放100个心吧，我这个人啊最惜命了。
2: 对了，徐老，这李姓是我的表兄，也是您的学生。您去世以后，他日夜伤心，如今您这般安好，可否告知他一声？不能说，
3: 李姓心虽赤诚，但品性单纯，不会作为。知道了，若说漏了嘴，我这刀下又得多添个冤魂。
4: 哎呀，别老吓唬人家，再吓唬人家，我把你也给灭口了。
5: 有些事啊，危险重重，为了李姓的安全，还是不要告诉他。明白。
6: 张星星啊，
7: 哎，好嘞。
6: 来，喝点水，谢谢声音。这前些日子。 还说寄人篱下都有不便，怎么这一晃眼凉亭都建起来了？不搬了，我想日搬家啊，实属太麻烦了。不若将这里好好料理的舒服自在一些，当家住着，有了这凉亭，日后还可以解闷小憩嘛。
7: 牡丹，你怎么突然领回一位账房先生啊？安置在店里还不许人打扰。
6: 是不是我先前算错了几笔账？你生气了？没有的事儿，我是看你平日实在是太忙了，想找个人帮你分担嘛。这个徐先生精于珠算，我可是花了高价从旁的店给抢过来的。这平日里藏着些，是怕原来店主知道了来咱们这里闹事儿呢。日后有他李清账目，稳固后方，咱们店可以抽身了。但待人接物、卖花、经营之事，还得靠你。
0: 好，此次借主帝师遗愿，还有礼部的支持，终于重新科举改制，虽无法做到纯粹的量才用人，但好歹将寒门士族的入仕人数变为了3:7。这寒门学子有了出头之望啊！此前我去洛阳，资助了不少寒门学子，如今他们安心在福云观中苦读，得知此消息。
8: 皆是壮志满怀。刺杀贪官的清征社先下如何？他们也被我说服教化，日后解救各地被士族欺凌的私学子弟之事，便交给他们了。虚公诈死脱身，实属无奈之举。文官清流们虽是助力，好在能借改制重塑朝野势力。他日时机成熟，虚公再现身，那便是宁王残害忠良的铁证。
0: 虽知苦心周转，与败局中谋的赢面，只可惜与虎谋皮，也被视为豺狼，委屈你了。谁委屈得了我呀？国子监诸生的叫骂也好，李信那些嘲讽之师也罢，在我看来啊，只觉得有趣。做个傍满天下的贪官，总比苦兮兮卧薪尝胆来的快活自在吧。更何况，宁王党羽贪污受贿之嫌，一直对我毫不避讳。
8: 日后清算，不少罪证省得搜罗了。随之豁达，不惜折损声名，也要成全大义。此等心胸，我等望尘莫及。唉，重审全选之官，虽能除去一些贪腐官僚，但与宁王而言，却未能上级根本。那被弹劾的崔侍郎。 实则是宁王安插在吏部，助他操纵官员任免的爪牙。他和各氏族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他就是死活不肯交代幕后指使。现虽已判流刑，但没翻出什么波浪，就这么接过去了，着实可惜呀、啊。
0: 可惜不了，
9: 刑部依法办事，宁王又派人盯着，自然审不出什么。但是到了蒋府。
1: 可就不一样了。快快快，把我给跟上！把我跟上！快点！快点！哎呀！哎，干什么？哎，可以！我忽然斧头如绞，眼看着怪异，还远着呢，能不能容？
2: 我方便一下，
3: 你跟他去，别耍花样啊！
2: 别给我耍花样啊！走，
3: 其他人给我蹲下！
2: 蹲下！快点！你在这儿吧！别给我耍花样啊！快点！

0: 不怕死就接着跑，看看是你跑得快还是我的刀快。
1: 好看好看，不知是敌是友，我有家财万贯，只要好汉敢救我，我敢尽数报偿。
0: 巧了，你阿爷最不缺的就是钱。

0: 帮忙住下订赊账的客人可真不少啊！为了防止跑单落空，不入规定，花费过百贯的老客需留下他们的家帖，签字核实之后才能够赊账，月底清算。徐公所言甚是。不过徐公，您是国子监的祭酒，又是蒋军跟表兄的恩师，您来此处只是为了避祸的。
1: 不必亲自操劳这些。
2: 见微知著，你以为我只是开一小小花店的账目？非也。只有安居乐业，百姓们才会花钱去买一炷花、一抹香。老夫看的是赋税民生。
0: 你该受教了。
3: 哎呀，房子小了点，朝向也不好，布置嘛勉强说得过去。实在是委屈老师了。这开店至今，
0: 蒋军第一次屈尊降贵，亲自来视察，是怕我怠慢了徐老，还是故意来挑刺的？
3: 何仙人不来巡店，是对你的信任。既这般不领情，那今日备的这番贺礼，只怕你也不想收了。川云，咱们走。
0: 蒋军高洁如兰，气魄宽广，牡丹怎能不欢迎呢？这来就来了，干嘛这么破费？哎呀，这么精致的卷轴啊，是哪位大家的字画呀？牡丹，
3: 哎呀，这四个字写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还真有点大家张芝的遗风呢。老师谬赞。
0: 这牡丹早就下市了，蒋军送这礼迟了些吧？
3: 我眼前不就站着一个牡丹吗？还不将它挂在殿中醒目处，好提醒牡丹店主时刻自省，莫忘
4: 何前人恩德。
0: 蒋军这是骂人呢？
5: 还是来砸场子的。
3: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名家字画呀！刚才抢的时候，不是还欣喜若狂吗？
5: 我家郎君行草易绝，平日里文人墨客踏破门槛，千金想要求得一幅，这可是有市无价的大宝贝。贺娘子一定要好好珍惜。
3: 这般不喜欢，爸，拿了。
0: 不给。
3: 既然送我了，我去当了卖钱，我也不会还你的。既然收了，可要好好品悟。
0: 生意兴隆，按时交利更要照顾好老师。走了。徐公，您看看，您看看，每当我觉这个蒋狗良心尚存之际，他就非要做一些想让我跟他提刀拼命的事情。您说说您这个学生啊。
6: 就如同熟悉变脸的戏子一样，这面目是一层接着一层的。
0: 是善是恶，是忠是奸，是妖魔投胎呀、啊，还是铁石心肠啊？
7: 一个心甘情愿背负骂名的人，不以为苦，反倒自得其乐。
6: 你说他是什么人呢？
0: 贱人。
6: 慢走啊。
8: 下次再来，好好，来进来看看吧。真是上等，不要买了吧？
9: 是呀，
8: 来，
9: 咱俩下看新的。来来来，他彻底解决了建费之事，还雇了无主的农户做费事。这样眼下的手里的花费不仅可以足够自给自足了，还能拿出去卖，价格比别处的都要低。
8: 咱们花行的花费生意这一下子少了近两成，
9: 特地是打定主意要跟花行对着干。
8: 既然他不识抬举，就休怪我不客气了。来，
9: 这种好，但是要不要给吕行头报备上？
8: 这等小事不值得行头烦心，照我说的做便是。
9: 是。

这近日也没有节庆，怎么蒋府如此热闹呀？这在后院大操大办的唱戏，可别糟蹋了咱们的花儿。我去看看。哎，啊，这。

0: 呀呀呀！我抢元堂，久仰娘子诗画才情，虽只见过三面，心中却是佳人不在兹，取此玉水与？在下大胆求取，若能聘你为妇，永结同好，我愿散尽府中女事，此生绝不纳妾，永无通房，唯与你朝夕相对，直至白头。
1: 嫁郎乃高门贵子，若无三妻四妾，只怕子嗣单薄，为人非议。
0: 哎，世间总有万千绝色，我心唯有一人独好，此生若无你在侧，
2: 川云，
0: 哪怕娇妻美妾，
2: 这蒋元堂是谁啊？
0: 春满堂，亦是
3: 是郎君的父亲。夫人的名寿将至，
1: 此言，
3: 这人上赶着巴结来，
1: 当不负此生。
2: 没想到蒋长阳的父亲如此痴情忠贞，这寻常的富贵人家，亦是一堆姨娘美婢。而蒋家世代为官，却能做到宠妻无妾，实属不易。
0: 冯若欣为父，于是伉俪轻身。冯若欣生前，蒋府无一美妾，直至病逝，蒋元堂亦未有续弦。

0: 将军，冯夫人五十名寿将近，下官知道冯夫人生前爱看傀儡戏，特意写下令尊令堂相识的定情故事，骗来戏班排演，只愿烧解将军的思母之情。
1: 好故事，好才艺，赏乐师一人各赐五十贯。
2: 谢将军。
1: 你献上这么一出好戏，要我如何谢你啊？
0: 下官只愿入长安为官，为将军鞍前马后，报效左右。
1: 程云，待我起草文书送去吏部，此人买官行贿，为恶一方，便去西北喂马。
3: 是。
0: 将军，下官哪里当对汉卿明示啊？将军，小人一片担心，汉卿手下留情，高抬贵手啊！
3: 将军，我家郎君已经格外开恩了，要是再敢吵闹半句，定叫你无法活着走出江湖。
1: 走。
0: 将军。

这墓倒是做得用心，朕与母亲有几分相似。今日你若在场，恐怕要被气得呕血了。 没关系，这世间至少还有我，永远念着你。你若也想我，便多来我梦中。

0: 我还奇怪，蒋府向来只有铜臭味、熏香味，什么时候竟有了这小摊上的烧烤味了？
1: 我看是你的蒋府缺了一点烟火味。我本来想烤好以后再叫你的，没成想你鼻子这么好，循着味道就来了。坐下吃点吧。若是烤得好的话，不讨你什么赏；烤得不好，别把我丢到西北喂马啊！
0: 我怕你把那些马给倒卖了。这凳子太硬了。川鱼，去拿个软榻来。
2: 是。
1: 坐。

0: 那所谓的佳话不过是笑话一场，就是那番痴情不改、忠贞无二的嘴脸，害了我母亲一生。原来是献媚的小官，这马屁拍到了马腿上，所以你父亲从无二心的美谈是假的。
1: 也许一开始是真的吧，我小的时候，母亲弹琴写诗，父亲吹箫作画，和气恩爱。只是后来，我们举家搬到了长安，乱华迷人眼，他爱上了旁人。可众人皆知。
2: 你父亲不是没有纳妾吗？哼，他自然是不好意思破了誓言，于是便将那女子纳作别宅妇，自此再不归家。直到母亲病逝后，他便急不可耐地要娶那名女子。我只好以死相逼，才帮他保住了忠贞痴情的美名。如今一切都已返于尘埃，却还要写戏传扬。
0: 岂不可笑？所以你跟宁王说，你这辈子誓不娶妻，也是真的。
2: 情爱如浮云易逝，男子朝三暮四，直到人之常情。而对于女子来说，却毁其一生，何必害人害己？
0: 我当初助你和离，也是想到了母亲。我多么希望他能和你一样，放下执念，潇洒转身，这样也不会落下伤心而亡的结局。或许我这个人爱别人无法胜过爱自己吧。与其一辈子被困在内宅之中。
2: 要维新的讨好夫君，跟妾室争宠，还要被公婆规训，那我宁愿一辈子不嫁，自己过活。你纵然和离，但年岁尚浅，女子独身过活，何其艰难。日子久了，过去的苦楚渐渐忘了，你便会后悔今日所因，想要有个家为依靠。让人心安处。
0: 方氏家园，如今我已经有了这个安心小家，很快活了。不对啊，你才比我长几岁啊？为何你的誓言作数，我的就会后悔呢？你成日美人在侧，恐怕你的誓言更容易破吧？敢不敢跟我打赌？赌就赌，
2: 不过这赌注必须得让你倾家荡产，才值得我下这一注。
0: 那就赌10万贯，到时候看看是你的蒋府府库被搬空，还是我的花满柱倒闭，立字为契，不许耍赖。
2: 头一次见人送钱送的这么有志气的，我成全你。
0: 等着，我去拿笔墨。
2: 不用。

0: 就这么落呗。
1: 嗯，
0: 哎呀，火没了，都烤糊了这。

0: 你一个大男人，你居然怕火！你还敢笑话我们女子独身不易？那我今日便给你表演一个喷火具。我看看蒋小花有多幽默。
1: 蒋小花，你别欺人太甚！
2: 平日里就是你欺辱我，还让我警告你。
0: 那你还好没有压到我的花，是吗？
2: 那你的火钱哪儿去了？坏了，我的火药鸡蛋可别真着火了。我钳子呢？哎，去哪儿了？哎呦！

0: 火药金丹，果然名不虚传。宛如一团烈火，又不失柔美缱绻。你之前不还说牡丹无用吗？这又不是牡丹，这是芍药，还是我们家三郎定下的芍药。懂得还挺多。看在火药金丹今日开花的份上，再喝一杯。
1: 夜里风凉，披上点儿。
2: 这是什么丑东西？我不要。
0: 哎，
3: 金线绣的，
0: 你最喜欢的金疙瘩。
3: 金疙瘩，同好。

0: 小姨。
1: 还不把郎君给我捆起来。
2: 是。
1: 哎呦。跪好。
3: 没有想到我的美貌也有成真的这么一天。
1: 海渡，若心要是知道你光天

0: 化日之下，余一娘子醉卧在花丛，定要气得掀开棺材板，我抽你耳瓜子！
1: 小姨，我都说了一万遍了，我们昨天就是赏花入迷，喝醉睡着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就是我府中料理花的花匠。
0: 今年府中的芍药甚美，你手艺不错呀。
2: 多谢冯夫人赏识。
0: 这花我晚上媳妇儿我都要了。你多大的人了，今年再不娶妻，我都要替你阿娘揍你。这不管怎么说，人家娘子的名节和清白都被你这个小畜生给毁了，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今日下聘纳采，下月初八成亲，大吉大利。
2: 您误会了，我跟厉医生没有半点私情，我们是再单纯不过的金钱关系。
0: 你放心，千金聘礼，上百田宅商铺，我定不会让他在钱上面亏待了你。
2: 不是这个意思，我
1: 小姨还是最懂我的心意。我的确心仪牡丹许久，非他不娶。
2: 不是，哎，你这手放哪儿呢？他只是我的债主，你若是嫌钱多，你给我减些分成，我倒是可以给你当一个酒肉朋友，但最多只是酒肉朋友的关系。你想跟我成婚，想都不要想。
1: 你看，不是我不娶妻，襄王有意，神女无心，我一腔相思已化成滚滚钱帛，却始终敲不开牡丹的心啊。
2: 你平时不……
1: 牡丹，哪怕降分成多让利我都愿意，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

0: 好好好，臭淫贼，还想占我便宜？告诉你，你若是再纠缠我，我就吊死在你这个脚府门口。
1: 牡丹，若是不能与心爱之人在一起，我宁愿终身不娶。看来我注定孤苦一生。
2: 出身商贾，却不为了金钱出卖真心，好娘子啊！啊！这么多年，我终于见到有人敢揍你了。你放心，这外甥媳妇儿，我要定了。
1: 不是小姨，
3: 我家郎君说了，契约改为三七分成可以，但冯夫人不好糊弄，既然答应了做戏，务必拒绝到底，绝不能让夫人有一丝可乘之机。
0: 冯夫人，您无论给我多少珠宝，这门婚事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您就死了这条心吧。
2: 牡丹误会，这些礼物是我为外甥轻薄唐突之行代为致歉所赠，无论你中不中意他，这些礼你都该收。
0: 我与蒋长阳花丛共宿，若是叫旁的夫人看到，定会斥我行事不检，为人轻浮。况且我还当您的面打他一耳瓜子，难道您不觉得我贪财凶恶吗？
2: 男女共宿，若骂轻浮糊涂，那也应该骂男子才对，骂女子算什么本事？我那个外甥本就荒唐，你打他骂他打得好。那至于贪财，你是做生意的，谋利赚钱是你的本能，又有何可指摘？
0: 没想到蒋长阳竟然有如此通情达理的小姨。
2: 我年方十八便死了夫君，从此再未嫁人。这些年我养着船队行商四方，外邦都去过，什么风言风语没有听过。若不是有一双去伪存真、无畏世俗的眼睛，我哪能活到如今啊？这世上，女子生活实为不易，理应该互助体谅才是。

Go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Bilibili World、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二，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0: 我年方十八便死了夫君，从此再未嫁人。这些年我养着船队行商四方，外邦都去过，什么风言风语没有听过。若不是有一双去伪存真无畏世俗的眼睛，我哪能活到如今啊。这世上女子生活实为不易，应该互助体谅才是。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做我的外甥媳妇儿啊？哪怕是你花光他所有的钱帛，天天撵着他打，我都乐见其成。女子的归宿便是婚姻，没招没落的终归会被人所弃啊。
1: 那您怎么没有再嫁呢？
0: 因为我足够宽裕，能独善其身，甚至还能注意诸多俊俏郎君。如果你足够强大和富有，自然不需要依靠任何人。否则，你还是要找到一个值得依靠的，托付终身啊。
2: 果然，我还得自己努力呀。
0: 牡丹，我的外甥仪表堂堂，人又聪明，你真的对他毫不动心？倒是跟我说说，什么样的男子你才中意呢？
1: 我想
0: 你可别说你终身不嫁，这我可不信。
1: 我想若是有朝一日我意外陷入黑暗绝境当中，有一人身披霞光从天而降来到我的身边，伴我驱散阴霾，或许
3: 我会动心。
1: 但我并不是需要他助我脱困，而是我希望这个人他能比我更加了解我自己，哪怕我一言不发，他也知晓我所有的喜恶、决定、梦想。无论陷入哪种绝境，他都可以陪我一起面对。
0: 我这狗外甥确实离你所期待的有着不小的差距。
1: 我也知道像这种相惜相知的情感世间罕见，所以我从未指望过。
3: 我已经明确拒绝过冯夫人了，而且她也答应了。
4: 冯夫人百折不挠，以退为进，正在谋划新的轨迹，郎君想与你共商对策，才能一致对外。
5: 郎君就在里面，
3: 布置成这样商量对策。蒋长阳，
6: 哎，商量就商量，关什么门啊？
7: 何娘子，
5: 郎君说了要保密。
6: 蒋长阳，商量对策，你布置成这样做什么？不用这么大的阵仗吧？小长阳，你别吓唬我啊，小长阳。怎么回事啊？
8: 快把我放下来！
6: 我这怎么放得下来呀？
8: 那边，拉，
6: 这个啊，蒋朝阳，哇，这什么玩意儿？
8: 各位芳，不是你跟小姨说的吗？你的心上人要在一片黑暗中，身披霞光从天而降，现下这样，你满意了吧？
6: 我那。

0: 你们俩怎么了？川鱼怎么回事？别跟我提那个叛徒！哎呀，怎么回事？
1: 何夫人，冯夫人。就算蒋长阳符合我提的所有要求，我也不可能喜欢他的。您就赶紧把母放出去吧。
2: 牡丹，我已将随之狠狠地改造了一番，离你心上人的标准分毫不差。见你两个时辰，听听他的告白。若你仍心意不改，我也绝不勉强。反正聘礼和赔罪礼，我都备好了。
3: 何娘子啊，郎君，川鱼，对不起你们。
2: 你这人怎么如此肤浅啊？若真因为这遭他们喜结连理了，感谢你还来不及。
3: 是我肤浅了，夫人。
1: 随之，务必端正态度，好好表现，不然回去啊，继续跪牌位挨鞭子。
4: 叛徒，这川鱼果然是个叛徒。哎呦，
5: 你不是要绝境中二人一同面对吗？小姨自然一并满足你，给我解开。就你这大方，还跟我小姨斗，我真是高估你了。赔钱。
2: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我也在很努力地拒绝你嘛。如今，你想过河拆桥，你有没有想过后果是什么？叶小姨可还没走呢。
1: 既然蒋军如此中意我，我无以为报，不如那就随了蒋军。
5: 不赔了，不赔了。你这小人，早晚让金疙瘩砸死你。
1: 见你吉言。你这叮当咣啷的是什么呀？
5: 你不是跟小姨说，心上人要了解你所有的喜恶和决定吗？他都有严刑拷打逼问出来的，我有什么办法？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桂花雪？还知道我喜欢吃鱼干？
5: 你请我吃过几次，我舌头又没坏。
1: 我足长八寸半。这你也知道，
5: 我就没见过比你脚还大的，自然难以忘记。
1: 你小姨估计想让我们互通喜好，没想到蒋随之居然害怕匪联。
5: 哎，没有的事儿，他胡说的。
1: 那你可知道这匪莲是能吃啊？等出去以后，我给你做一桌全虫宴，你若是有本事，就全都吃光。我看看啊，蒋长阳还怕什么？哎，
5: 别看！
1: 你不说胡说的吗？胡说的你怕什么？摘什么呀？我看看。哎，胡说你还怕？我倒要看看像什么。
5: 不能看。
1: 蒋长阳小的时候尿床。

0: 我吃好了。
1: 坐下。昨夜氛围甚好，怎么牡丹还没有答应你啊？
0: 他与其他女子不同，对那些浮华之事不感兴趣。小姨，你就别帮倒忙了，随我们去吧。

0: 我看啊，就是你嘴太硬。你平日身边围着的都是那些欢场女子，牡丹干练聪慧，当然与他们不同。你自该包容温柔一些，好好表现，难道还等着他去讨好你吗？
1: 小姨，你来之前，他不正是碍于我的淫威，讨好得很。
0: 我看啊，就是因为你之前的所作所为，他才不敢跟你谈论那些儿女私情。
1: 哟，
2: 夫人，
1: 这一大早的，叛徒干什么去了？
0: 赔罪礼牡丹可收了？
1: 他那个铁公鸡，白给的钱怎么不要？
2: 回夫人，黑灯子把东西收了，让我来给夫人问安。
0: 别的话可说了。
2: 送礼的时候，何娘子的铺子好像出了什么事，她匆匆地出去了，并无他话。
0: 出事儿了？出事儿好啊，这岂不是正好给了你表现的机会？
1: 哇，果然最毒妇人心。
3: 各位师父，各位司礼，你们要为民夫做主啊！这花满重，女店主，你命运高，你还出来抛头露面做生意啊？你克得我府君是一病不起，你卑辱不君！
4: 你这般胡说可是犯了妖众之罪，是要挨板子的。
3: 我没有胡说，自从我在这花满处买了这香粉，我每每与我父亲亲近之时，他就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吓得很。后来我是找了方士，我才知道是这花满处的香粉他沾了煞气。
5: 你父亲染了病，不去找医师，反而找了这么个方术之士，莫非是心里有鬼？要不要我替夫人找上医师去你家里看看？
3: 我自然是先找了医师，那他看不出什么毛病，我才找了方师的呀。方师啊，你可算得出他到底是有什么问题？
6: 此女命作七杀，胸里带煞，今日更是妖邪侵体，以吸四邻符禄来旺自己的财。
3: 恶意诽谤，你这是造谣重伤！
4: 让你胡说！让你胡说！
7: 大哥，莫上了他们当。若是真的把他们打伤了，反倒是咱们的罪过了。
4: 那就任由他们胡闹吗？
6: 我劝店主还是速速跪下，让我将你体内的妖邪驱除，否则贻害四方，当真罪孽。
5: 好啊，我这辈子还真没见过什么妖邪，我就站在这里，我倒是要看看你口中的妖邪是什么样子。让我现原形啊，来吧。
6: 这妖物是利用你的身体来吸取别人的符禄，害的是别人，你毫无察觉也属正常。我现在就做法将你体内的妖邪驱除，你自会谢我。来，

0: 你手中的烟是事先抹了火石所致吧？你敢不敢将你的手给大家看看？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妖言惑众！
1: 妖孽速速现出原形！好大啊！
2: 这是什么玩意儿？
3: 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人，小
1: 血口喷人。

0: 明明是他害的！他骗了我的夫君啊！你又坑倒了自己的伙计，这怕够不了他的体谅。你们说不定，你们说不定，把施主扛走！快快快，把施主扛走！干什么？哎，别碰他！别碰他！别碰他！如此阻拦，你要把他害死呀！
1: 对呀，这助人不行啊！
0: 你不能，方士救我！方士，方士救我！方士。 我自打来了花满柱，身子是一日不如一日了。方才铜镜破裂之时，恍惚间我见一妖物向我袭来，我便失了神智。方士，方士，你一定要救我！方士，方士，带我走吧！方士，
2: 铜镜，我一定将你救回。啊，来，带走，带走！
3: 怎么没有啊？这花满柱来不得，来不得呀！
2: 我真的没有骗你，人命关天。 我今天暂且放过你，若店主还有良知的话，就请关门闭店，不要再图谈私利了。
3: 傻
4: 逼！夫人一直怀不了孩子，莫不是因为咱们的店就在这花满柱隔壁？

0: 话，我一个字也不信。我会永远追随你。
1: 哇，我们可怎么办呀？
2: 好啊，既然花行这么看不得我们女子经商，那就别怪我们一样学样了。
3: 阿娘，这玉镯真好看，莲儿甚是般配。
4: 莲儿喜欢便买吧，
3: 阿娘对莲儿最好了。
5: 我本买了株特殊的牡丹，想请小艺一观，可惜你来迟了，花期已过，我便只好啊换个法子孝敬你。这颜色不好看，太老气。
6: 你若真想孝敬我，吃过早饭就当去英雄救美。
5: 哎，店主，你们这些步摇啊都衬不上我小姨的美貌，还有没有更好的都拿出来啊。
7: 是。
1: 你怎么还在用这个？没听说吗？花满柱店主命中带煞，克死了三任丈夫，如今还被妖邪上了身。他卖的东西啊，都沾染了煞气，用久了，轻则夫妇失和，重则厄运缠身，一病不起。
8: 真的假的？你可不敢混说啊！
9: 千真万确，城中赫赫有名的张方士刚去驱过邪，谁知那妖物太厉害。花满柱的伙计还当场吐了血，
8: 真是晦气。
6: 听信蒙昧之言，以讹传讹，毁人名誉，可是贵人家眷该有的德性。
1: 我们不过私下说说，不当真的。
8: 不知花娘使在此，扰了花娘使清静，实在抱歉。我们这就离开，这就离开。
6: 用如此手段对付女子，真是下作。流言已经愈演愈烈，得此良机，你还不出手，在等什么？
5: 他若应对不了，自会来找我，我又何必上赶着？好似不相信他能力一般。
6: 他找不着你是他的事情，那主不主动帮就是你的心意了。方才是谁说要孝敬我的？你还不去？
5: 好好好，我这就让川云去打探，行了吧？

0: 遭遇如此诽谤，不仅面色如常，还面色红润。你不会真是妖精变的吧？
1: 这说明花满珠的生意好，挡了别人的财路，这种事情在所难免。若是气坏了自己，不是便宜了造谣之人。
0: 真应该让小姨看看你这没心没肺的样子。
1: 都是她比我帮忙的，要不然我才不会管这闲事呢。是是是，我知道。
2: 花娘使贵人是吗？若非熟览嘴馋，怎会莅临我这里啊？这个人情，我自然是记在冯夫人的身上的。
0: 小花奸商是不是已经想到破局之法了？
2: 这戏台子我已经搭好了，如今就缺你这么一个能够蛊惑人心、声名赫赫的幽灵了。
0: 当时我就应该给你取名蒋大胆，竟敢让堂堂花鸟使做你的戏子。
2: 这蒋军反正也日日演戏，不差这一回了。再说了，那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呐。说说吧，打算怎么做？这妖邪既可上身，便可下身。既然对方能够买通方士，为何我不能？除了蒋军，我还会再请一位。
3: 名声清正之人出手，到时候双管齐下，必能无虞。哦，你还打算找谁？
4: 这都是近期新进的活。
3: 将军，您说您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禀推重客呀。啊，您看，您看。
5: 将军，您看中哪个，我即刻派人送到您府上，不劳动您的人。小生，
6: 小生，
5: 哎，小军，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生，小
0: 蒋府刚在花满柱买了芍药，我家郎君今日便吐血虚弱，病是你克的。方氏，还不速速驱邪？
1: 好。
3: 难不成是报应？之前听说这花满柱有妖邪作祟，就是看这些太气形象。
4: 真是奇了呀，店主没有一丝邪气，反而多了几分祥瑞之气呀。
0: 祥瑞？不可能，那我家郎君为何会无故重病，御医来了都束手无策。
4: 伯吉，待我细细算来。

0: 妖物，喜活人生气，又喜草木之灵。如今就在城东最大的花圃啊！
1: 那东市就属曹福行做花房最红火，难道？
2: 我是向他，就是向他买的。
0: 你看，这不

0: 我怕连累大家，为此斋戒静修了三日，做出了一批锦缎香囊，并请开元寺的大师开了光。我将此物赠予蒋勋，还望蒋勋能够早日康复。
1: 啊，等等，方士，啊。
2: 我已探过，此物确有挡煞天符之效。啊！诸位，如今花满柱已经请了大师重新布置了风水，并请开元寺为这些符箓香囊开光赐福。为了弥补之前寺灵的损失。
1: 我愿意免费赠赐香囊，而余下香囊已经成售卖，还望诸位能够多多支持啊！方士啊，花满柱以后都无碍了，无碍了。店主啊，真是费心了呀！这白鹿图和店主的八字甚合，如今的店中那是藏福聚禄，宅吉人荣，大家可以多多避邻啊！一定会福气满满，不必担心了。啊
3: 戴上这香囊后，我的精神好了许多。啊，哎呀，手脚也不像刚才那般沉重了。
4: 哎呀，
2: 看看你，看看。
3: 多谢店主赠我此物，
2: 蒋君客气了。
3: 以后蒋府的花都从花满柱买。
2: 府
3: 中若有人想买香粉送娘子，也来花满柱。
4: 是。
5: 多谢表兄，提前将我的香囊赠予了那几位采花斐然的学子。如今他们通过了考试，无疑度过了难关。
6: 哎，你我血肉至亲，何必这么客气？如今见你在长安立了足，我心甚慰。
7: 我听说花满柱的香囊特别的灵验，郭子健入学考试啊，佩戴香囊的学子都录取了。
6: 我还听说花鸟使佩戴了这香囊啊，浑身的病好了。
8: 而且还在赌场连赢了三天三夜，是吗？啊，那我们也去买一个。走啊！
9: 走走走。
10: 真好，真好，这个是纯玉香囊。
9: 真好，好运！这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10: 他的店如今没一个人去了。恶人有恶报，真解气。
11: 现下全长安没人不知道咱们花满柱的了，这次因祸得福，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咱们不仅多了男子顾客，还扩张了香料、香囊这一经营品类，看来咱们花满柱开分铺指日可待了。
8: 来来来，喝一个。

0: 我查阅医书，特配出此膏，以此养护的头发既乌黑又留香悠长。
1: 你真是有心了。
0: 我知道，这次蒋朝阳能帮我，都是夫人在背后帮我说话，牡丹十分感激。夫人即将启程，牡丹特意选出三株难得一见的名品牡丹，夫人一定要收着，着人心。

0: 心养护，待到来年春日便可开花了。
1: 牡丹面面俱到，可爱懂事，与我们家随之，真是天作之合。
0: 夫人，您就别开我的玩笑了，我配不上花鸟使的。
1: 我一直不愿他做什么花鸟使，若他有了想要保护的家人，或许才能安定下来，换个活法。牡丹，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嫁过来之后没有公婆伺候，随之又是个没有规矩的，往后的日子定会让你随心顺意。
0: 他一直放不下父母的陈年往事，有此心结，怕是不会成婚的。
1: 随之竟将如此私密之事与你说了，所以啊，你当知晓，他平日那些嬉皮笑脸皆是伪装，随之心里是很苦的。
0: 为何而苦？还是因为父母之事吗？
1: 等到了合适的时机，他自然会告诉你的。牡丹，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多陪一陪他？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孤单了。
0: 夫人，我恐怕没有办法完成您的嘱托。其实我骗了您，蒋长阳根本就不喜欢我，我们之所以演这出戏，是为了让您放弃催他成婚，而且我是收了钱的。对不起，夫人。
1: 那你今日来为我养发，也是收了钱的吗？
0: 不是不是，因为夫人对我太好了，这是我想孝敬夫人的，跟蒋长阳无关。
1: 好孩子，我没有看错人，随之是我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心思我也不会看错。
2: 琼台玉露呢？
3: 夫人今日启程，花已经搬到马车上了。

0: 夫人，
1: 送出去的东西可从来没有偷回来的道理啊。
2: 此花不好养，死了可就亏了。不若放在我这儿，来年春日小姨再来赏赏她的绝色。
1: 可我听说牡丹十分在乎此花，你舍不得就直说。
2: 我是舍不得小姨，拿她勾着小姨常回来看看吧。
1: 好，君子成人之美，等我心爱的外甥大婚之日，我一定回来。
3: 下官一家能够迁回长安，多亏大王费心安排，下官敏感无内，日后必为大王鞠躬尽瘁。
4: 来来，起来说。
3: 多谢大王。
4: 长安与洛阳不同，太傅卿掌管财货，两次是这个人人艳羡的位子，可是我力排众议留给你的。刘公，莫让本王失望。哎呀，起来说，自家人叙话，何必拘礼？
3: 无人不知，我太傅卿头上这顶乌纱帽是金子打的，大王苦心栽培，下官必承其重，请大王放心。

0: 此次入京，洛阳官员托下官带来敬礼，大王请看，此乃陈氏一族官员所献，其余乃别姓官员所献。
1: 这么多地区，洛阳大半的土地皆在此吧？那些官员的封地如此之多，莫不是占了百姓的地？如此行事，只怕有损大王英名。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贱民何所虑啊？大家犹觉着香笼太小，装不下对大王的拳拳之心呐。
2: 金银是小，士族同心才是最重要的。商人耳根子软，想要完成徐继久的遗愿，可庶族子弟怎配与士族大家争辉呢？
0: 大王所言甚是，洛阳百官定与大王同心同德。嗯，
2: 幼真眼光不错呀，子叔能有刘公教导，日后定能成中流砥柱。对了，亲家初次登门，我也备了份薄礼。阿慈，来来来来来，这个叫茯苓犬，是外邦进贡来的，只有圣人宫中有两只。我闻听刘公甚爱养狗，这狗就送与你了。
0: 哎呀，多谢

0: 下官必当好好养活。好，好，好，好。停！夫人，到了，就是这家铺子的香囊，买了就能官运亨通，财源广进。 夫人，这不是少夫人，她不是死了吗？是，此事绝不能让旁人知晓。这样，马上去官署，请属下回来，就说家中有要事相商。
1: 是，速速回宅。

世子主苗价贵，没想到今天竟被我挖到了几株野生的，拿回去跟两相欢相陪，定能养出好花。

0: 当年是霍家紧逼，非要杀你。你哥为了保住你的命，上下打点之后，才无奈送你入狱三年。我只是觉得连这么简单的误会都解除不了，也太蠢了。
1: 你大老远跑过来，是来气我的是吗？
0: 你哥现在恨透了霍家。
1: 他不很好吗？你想办了霍家，这样一来我大哥就可以成为你的刀，真是嫁对人了。
0: 我今日从李荣章那儿问出了一些话，霍家金库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霍家表面上做慈善，背地里全是龌龊的勾当。这是孤儿院最新一批失踪女孩的名单，或许你想和我一起亲手找霍家复仇。
2: 前几日我暗中调查了霍家，这就是他们运送货物的线路图。
3: 可是为什么把他们运到东家渡呢？
4: 或许给东家渡送物资做慈善是他们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用了什么手段把女孩子带到东家渡之后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3: 若是要买卖这些女孩，总归要有个场地吧。
2: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家渡可以直接通往那个买卖场地。
0: 霍家的红方银行在哪里？
2: 你怀疑红方银行是出货地？怎么可能？红方银行在最繁华的富人区，而且红方银行是霍家的立身之本，霍家真会把那种脏生意放在那儿？
3: 这东家渡的两面都是普通居民区，另一面就是一条臭水沟，都没有什么异常啊。
0: 臭水沟？
2: 怎么了？
5: 走。
1: 大哥，确定这是叶老师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吗？
6: 这确实是叶老师每天去航校的必经之路。
1: 白银海的门，看来确实有人在此地争斗。
7: 红方银行是霍家，
1: 刚刚的烟头还没有封标，估计是厂里面的工人偷偷流出来的。给我些时间，我可以查到这几个人。
7: 等你查到，叶老师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大哥，既然知道是霍家，直接去要人便是。
6: 搜个彻底些，霍家没来得及转移最好。要是没搜到，
7: 要是没搜到，我就闹得更大一些。得让他们知道，动我大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

我伤人家，娘子受惊了，走来。

0: 快起来。没事了。
1: 多谢，多谢娘子救命之恩。
0: 起来。没事了。

0: 救命之恩不可不报，还望娘子告知方明，明日定登门拜谢，送还这身锦衣。
1: 今日山中相遇，你我也算有缘，一件衣裳而已，不必还的。我救了你，你是积攒了福报。
0: 娘子这一路都有官兵护送，可见身份尊贵，想必也不在乎什么奇珍异宝。我唯一可以拿出手的便是养花之才，若是娘子不嫌弃，不若送娘子几株芍药，为娘子的府邸增加一抹颜色。
1: 我初到长安，府邸还未有着落，你我同为女子，自当互助，不必客气的。你若再这样，我日后可不敢再求人了。

0: 对方，啊，蒋军，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回自己家也改不了贼眉鼠眼的习惯？我小姨的眼光也太不济了。啊，
0: 你这么晚来我这儿做什么？
1: 我要吃烤鱼。
0: 我今日身子不适，还是改日吧。慢走，不送啊。
1: 等会儿。你这身衣裙与往日不大相同啊，怎么回事？没什么，我上山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荆棘把我的手给划破了，没关系的。我又不傻，划伤手的是刀还是草？
0: 能留多少血我还是分得清的，方才你鬼鬼祟祟，是不想被你们那两个姐妹看到这血衣吧？小点声，小点声！
1: 你不老实交代，我现在就喊他们出来瞧瞧。
0: 别！
1: 事情就是这样了，不过还好，我福大命大。你可知是谁干的？
0: 我在长安也就那么一个仇家，未必。商贾竞争屡见不鲜，可花行却从未行过如此狠辣手段。的确，若只是生意竞争，也没有必要取我的命。怕就怕这背后另有其人。
1: 我会去派船医查清楚的。
0: 谢了，没想到这蒋寨主对我这个小工还是有几分情谊的。不用
1: 谢我，我是看不得别人动我的钱袋子。哦，既然如此，你能不能好人做到底啊？明日可不可以派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再陪我去一趟青梁山？ 做什么？我想把丢在西边的芍药给拿回来。人家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这伤疤还没好呢，你就不能消停点？
0: 不是，那花培育好了，最起码一株能够值10贯呢，扔了怪可惜的。

0: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衣服都成这样了，你不扔，还巴巴的把它带回来。
1: 这件衣服可是我跟生意赚的第一笔钱以后，生意买给我的，自然不能扔了。哎，不过也是，蒋军身边都是那些酒肉朋友，自然不懂我们之间这些患难情谊了。
2: 这么晚了，牡丹怎么还没回来？咱们出门去一溜一溜吧。

0: 他们走了，回去吧。
1: 哎，你看，这怎么有只小猫啊？哎，它好像受伤了。
0: 他的伤已经被包好了，你还是小心小心自己的手吧。
1: 这怎么包的跟我一样啊？你给他包的？
0: 当然，是我只会穿鱼包的。来，
1: 他不怕你，你们好像很熟悉。
0: 别看他现下乖巧，我啊，好吃好喝了喂了一整年，他还是不肯留下来。经常神出鬼没，偶尔还带一身伤。不过，自从有了它，腹中再也没了老鼠，也算是有半个良心吧。
1: 若是被圈养，失去了自由，再多的山珍海味也是没了滋味。在外面或许会挨饿，或许会遭遇凶险，但是天大地大，有无穷的可能。当真是一只聪慧有志气的小猫呀。
0: 你与他倒是挺惺惺相惜的。
1: 好乖啊，小耳朵小肚子。

0: 我派人查了，你遇刺那日进出长安之人的名册，最可疑的便是此人。
1: 这是刘家的人，果然此事跟刘家脱不了干系。他们知道我活着，也明知道我的身份是假，却不报官，暗中出手。想必他们不想让吉安县主知晓此事。
0: 聪明。
1: 这次多谢蒋军，若是我防错了人，侥幸逃过这一次，下一次还是会被他们害死。
0: 你的真心感谢价值几斤啊？咱们的分成比例要不要调回来？
1: 那是不可能的。
0: 要不要本官帮你教训教训那小人一家？
1: 蒋军帮我查出了幕后指使，我已十分感激，怎能再劳动蒋军？母亲跟玉露的仇，我从未忘记，我早晚会跟他们再相见的。
0: 有你这狡猾之人盯着，我便等着看刘家登高跌重那日。不过来日归来日，今日这关你打算如何过啊？总不能亲日防贼吧？
1: 刘畅之前就知晓我在长安，刘家如此痛下杀手，怕是因为刘畅对我。
0: 你想让他断了心思，恐怕没那么容易。
1: 如今我假借在身，不便声张，我只能先打消他们再次动手的念头。

0: 无论刘家二老如何狠毒，但刘畅最起码是一个守法之人。况且他一直对供药之事心存愧疚，或许这份愧疚能助我化解此事。别让你家郎君下来，若是被人看到，只怕更是要误会。
1: 你约我见面，我十分欢喜。手怎么了？
0: 我的手是你父母派来的杀手所伤。刘畅，我又差一点没命了。
1: 对不住啊，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发现了你还活着。我即刻去寻一个安全的宅子，你待在我身边，我定会保护好你，不会再让他们伤害到你了。
0: 你别下车，你离我越近，怕是我死得越快。刘畅，你真的以为你可以忤逆你父母吗？只要你我尚有瓜葛，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除掉我。你口中的保护，不过是他们用来杀我的刀。这跟你亲自杀了我又有何区别呢？请你转告二老，我绝对不会打扰你跟县主的婚事，更不会阻碍你们刘家的荣华富贵。何为方一死，还请他们高抬贵手，也请你

0: 父亲，母亲，请放过何为芳吧。我们刘家书香门第，不要再做这等杀生造孽之事了。
1: 你怎知道何为芳没死啊？他来纠缠你了，
0: 并非如此，是我偶然发现他还活着，是我去找的他。那你找他做甚啊？你难道要把他接回刘宅吗？
2: 你既然答应了和县主的婚事，那正七位王的事情被县主和宁王发现，无异于欺君，判死罪也不为过呀。县主虽然钟情于你，不忍杀你，但婚事一旦告吹，你的仕途就保不住了。四叔，当年因为你和县主之事，咱们被赶出长安，被逼着连着故居都卖了。如今好不容易回到这里。
0: 若就是再来一遭，只怕我与你父亲，你活不了几年了。
1: 我并非是要背弃刘家，而是求父亲母亲，别再为难他了。官叔不上，他已经死了，他也不再是我的妻子了。
0: 不是我们要杀他，是你呀。
1: 若你忍不住要去见他。 那何为芳就还活着，永远横在你和县主之间。若你真能当他死了，我们自然也不必让他再死一次。

0: 我不再见他，如此父亲母亲宁可万幸。
1: 这贾府好大的规矩，买个香粉还要送货上门，这也太挑剔难缠了。
2: 挑剔点有什么不好的？这盒子里的香粉基本上都卖光了，还不是咱们赚钱了？
1: 也是。
2: 再说，出来走一走，就相当于活络筋骨了。
1: 对，活络筋骨。这仪式看着好眼熟。
3: 站住！
2: 好像是吕更春，
1: 吕大哥。

什么呢？

0: 我们每每遇见你，你的行径都如此古怪。你看，你看，
1: 牡丹若想害你，这人就不会出手。你若信不过我们，就走吧。我只是在行医二意。你之前买花只取根茎，是为了入药。
0: 听旁人说，花满柱有别家没有的梦蝶香，我就想看看他的药性与别的芍药有何不同。
2: 行医救人又不是坏事儿，干嘛偷偷摸摸的？
0: 女子行医常遭人诟病，有些人一看到我是女子便不信我的医术，病人宜医师，那这病还如何治得好？
2: 今日那些人为何追打你？可是你将人治坏了。
0: 不是的。
2: 凡是遇到我医术不及之症，我定不敢不自量力。但凡是我可以医治的，经过手的病人，无一例外不被治好。
0: 你这药材远超你所赚的诊金，你这是收钱太少，坏了行规，怕是被别的医馆教训了吧？
2: 竟然亏欠看诊，你当真是李行头的女儿吗？
0: 我父亲确实不知情，若是被人抓到，告到我父亲那儿去。 恐怕日后都再难偷偷溜出门行医了。哦，日后各位若有任何不适，还请找我来看，我定分文不收，以报今日恩情。
2: 差点被人发现你是女医，你担心的不是名节受损，而是无法继续替人看病。
0: 我的病人中有几位需要定期施针，若是治疗中断、病情反复，那怎么行？
2: 哦，对了，我还有一位病人在等着我去送药。
1: 我就先告辞了。等一下，你若现在出去，又碰上那群人怎么办？这药我们替你去送，你先换回女装吧。你只有安然地度过了今日，日后才能继续行医。

0: 你这手是被什么所伤？这样的情况有多久了？7日前被利器所伤，爆炸后并无大碍，我懂些药理，所以配了一些花鱼止血的药。就是平日里偶尔会有一些抖。这样，你试着握拳。
1: 握拳，
0: 嗯。 你再试着使劲捏我的手，使劲儿。
1: 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妥当吗？

0: 啊，很疼吗？嗯，我快上去煮水，然后再拿些干净的布和木板来。
1: 大夫已经将要送去了，
2: 你这是做什么？
1: 别慌，他在帮我看病呢。你这皮外伤看似无碍。
0: 实则指尖静脉的损伤却没有及时医治，这才会颤抖。若是不将患处剖开，让静脉归位，你这手恐怕就要彻底废了。啊！
1: 不是，明明都快好了，怎会突然静脉受损？他的话不可信，他是吕万荣的女儿，或许他就是想趁机毁了你的手。不是的，我不会害人的。你这手已经耽搁了许久。
2: 必须立刻治疗，不能再拖了。你父亲视我为眼中钉，
0: 你为何要帮我？
2: 因为我先是医者，再是吕庚春。那些流言我是有所耳闻，可是我相信我父亲的为人。他虽古板了些，却为人正直。那些下作的伎俩绝对不会是他所为。
0: 你当然会替自己的父亲辩驳。

0: 信他。生意上的事儿我不懂，我只知道凡大医治病，有急厄来求救者，愿亲善友，普通一等。我既发现了你手有伤，就不能放着不管。若是你不信我的医术，大可差人去打听，我可曾治坏过任何一位病人。
1: 我如今已知晓了你的身份，若是经你诊治后我的双手恶化，我定会报官抓你，到时候你不仅仅只是挨板子，你的名声家声都会有损。即便有这样的风险，你还是愿意诊治我吗？
0: 若是因为我心术不正，医术不佳，致你残疾，挨板子又算得了什么？也当废了我的手才是。

0: 这是我们初见时你遗落的帕子，连帕子上绣的都是可入药的龙胆草，可见你是真的痴迷医术药理。我信你。
1: 牡丹，
0: 比起她是谁的女儿，我更相信自己的所感所见。
2: 小春，你叫我小春就好。我定会助你痊愈，绝对不会辜负你的信任。
0: 好啊，那我的双手就交给你了，小春医师。
3: 哪儿找的江湖游医，怎么把手抱得跟个蒲扇似的？
0: 蒋军抽走的利钱太多了，我也只能请得起江湖游医了。
3: 此话不妥啊，我们的分成不是早就定好了？莫非你想反悔？
0: 我这个人答应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反悔，相反的，我还要给蒋军送钱呢。
3: 你又在打什么算盘？
0: 我手都这样了还打什么算盘呀？蒋军，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好不好？我说的是那盆压在您府中的琼台玉露，也该数回来了。
3: 这个好说，且看今晚的宵夜啊，味道如何？刚好有人进献了上等的美味，烤肉啊，烟火气太重，怕误了蒋府，还是你这个小破院合适。哎，
0: 蒋军，您看我手都这样了，也无法侍奉您吃喝了，养伤期间您还是到别处享乐吧。啊，
3: 右手不便，那左手可以用吧？还是说那盆花？你不想输了。白日我特意命人送了秋千过来，也算是为你的小院啊添些意趣。
0: 我还真是感谢您了。知道我忌口，只能啃胡饼。一会儿不光要在我面前吃这些肉，还让我帮忙烤，真可以。
3: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右手也别闲着，一会儿啊，过来给我扇扇风。
0: 给你扇风，我还怎么帮你烤啊？蒋军，不如我给你表演一个变戏法吧，表演一个喷火如何？你看。
3: 哎哎哎，前辈，我给你带了你能吃的。

0: 上等贡品白蜜，止痛益气，够意思吧？
1: 拿过来吧。
0: 当初在洛阳，你送我的烤糊饼，上面也刷了一层蜜。
2: 这可是我们何氏独家烤法，一般不传外人的。蒋军今日可是有口福了。

0: 咱们去尝尝。
1: 嗯，焦甜酥脆，确实不错。
0: 给我掰一块。嗯，不愧是贡蜜，好甜啊。嗯，
1: 使唤我上瘾了，自己掰，小心烫。
0: 我替蒋军烤肉，蒋军帮我掰糊饼，礼尚往来有什么不好的？
1: 那我这肉怎么还没吃上？
0: 这不还没好呢吗？反正嘴有两张，手只有一只，我可不能饿了自己。
1: 你先把嘴边的蜜擦了吧。

0: 债主，蒋军，这是烤肉，没吃饱吗？这多谢蒋军了，明日我便把钱送到你的府上。
1: 我帮你搬进去吧。
0: 那有劳了。
1: 不过这送花也不急这一时，何必半夜折腾一趟呢？
2: 念在你辛苦烤肉的份上，送个回礼。太医署副医师亲手配的药膏，专治静脉受损。
1: 你有这么好心啊？
2: 一瓶价值千文。哎，我用不起，
0: 蒋军留着自用吧。
2: 没要你的钱，我还指望你的手替我挣钱，为我烤肉呢。 不快点好啊！亏的是我。
0: 我还是自己来吧。
2: 此药有特殊的上药手法，你会吗？

0: 杨长远啊，你不说话的时候还挺像个正人君子的。
1: 被黑夜隐藏，好，我亲你，亲你。

0: 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吧！
1: 你怎么说啥呀？
0: 求求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吧！我求求您了，您就让我见见花鸟屎吧！我求求您了，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吧！
2: 阿牛，我好痛，我想回家。
0: 首长一定会救你的，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你让我见见花鸟屎，你让我见见花鸟屎。张苍阳，儿是你的亲弟弟，儿是你唯一的血亲，你难道就这样看着他遭病痛折磨，痛不欲生吗？
2: 阿娘，
1: 让能进，真不能
2: 进。回家吧，爸，爸儿的病好了。
0: 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求你救救他，
2: 没事吧，
0: 蒋朝阳，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求你救救他吧。
3: 何娘子，你就别去了，谁劝都没有用。这娘子是郎君父亲的别宅户，我们家郎君是绝对不会管她的。
0: 我知道了。
2: 琴声零零，都遮不住外面的哭喊声。蒋军若是嫌他们烦，叫人把那对母子打发了便是，让川鱼给他们些钱帛，送到医馆就好了。
4: 他们是谁？与我何干？你又是谁？凭何智慧我的行事？
2: 我并非要智慧你行事，只是方才在门口，我看到那小儿浑身疼痛难忍，口吐鲜血，但是手中一直紧紧握着这蚂蚱，不曾松手。这毕竟是在蒋府，有何事，我想还是来跟你告知一声，万一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4: 没什么隐情，我只是看他们母子二人不顺眼罢了。
2: 若只是因为白氏抢了原本属于蒋夫人的宠爱，蒋军也不会迁怒于那小儿。虽然在外人的眼中，蒋军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佞臣，但我与你相识不短，我深知蒋军并非如此。

0: 你觉得我该救他？
1: 此时我不好评判，但我觉得你想救他。
0: 你把我想得太过自卑。你生的小儿为何体弱多病？因为临盆之际白氏难产，几乎殒命。当时他叫的极为惨烈，远远胜过今日。你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这样做会不会得罪花鸟使啊？他也没说不让别人救。先前我还觉得花鸟使是条好汉，没想到对自己的亲弟弟如此绝情。
1: 不要轻易下定论，这是别人的家事，其中恩仇不是我们外人能体会的。
0: 如何啊？暂时失了针，孩子睡着了。这小儿的病十分离奇，肢体疼痛无力，左下肢肿胀，巨暗。我先前怀疑是生瘤，燃起皮肤却无发红，亦无破溃。依我所见，他得的怕是鬼怪骨。这是什么病啊？从来都没听说过。
1: 此病故枯而髓减。 发病时，病人全身如万重啃食，痛不欲生。那这还有的救吗？此病虽不致命，然要根治却极为困难。凭我现在的医术，只能暂时缓解。但我曾读过太医署傅圣手的著书，书中曾记载过此病。若要根治，恐怕只有他才能做得到。
2: 是绕不过蒋长阳。
3: 郎君真的不在府中，何娘子别费心寻他了。

0: 进。
1: 吃点东西吧。啊，还没有蒋军的消息吗？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0: 许多年前，我也曾见过一次他这般模样，
1: 也是因为白氏母子。
0: 顾伯，白氏生产之时，他当时也在。究竟发生了什么？虽只能跟你说这些，想必已经把你当成了可以倾诉的知己了。白氏之子出生当日，已是随之的母亲殒命之日。

0: 咱们走，家主，家主，夫人难产，会有血崩之势。
1: 阿娘要死了！他在为我拼命，命悬一线，我不能舍得他于不顾。你先回去，让你阿娘再等等，等我这边无碍了，我马上赶回去。阿娘已经等你太久了，她是你的发妻呀，你也曾信誓旦旦地写下此生不负的诺言。 为何如此？你要这般待他，他只是想再见你最后一面。
0: 我欠他的，今生是还不尽了，等来生，我定不负他。

0: 我的母亲就该死吗？原来这话他是这个意思。
1: 夫人咽气以后，随之就失魂落魄地跪在床前。
0: 整整跪了一夜，直到昏倒，都未曾离开。醒来之后，亦成了这副模样，不肯说话，也不肯进食。怪不得他会发誓终身不娶，想必在那个时候，他就不再信人间情爱。
1: 而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无情之人。他呀，只是看上去像个无情之人，实则受人滴水之恩都要去报答的。几年前，我老家洛阳的亲人，全都因为染了瘟疫而丧命。我万念俱灰呀，就想 自尽了断，也是随之救了我。我不过是他母亲院中的一名管事，一个下人而已。他却亲自到洛阳把我接回来。他跟我说，这些孩子呀，就是我的亲人，这才给了我
2: 活下来的理由。他平日那些嬉皮笑脸，皆是伪装。随之心里是很苦的。牡丹，即便是你不喜欢随之，但能不能在他落寞伤怀之时多陪陪他？这些年，他实在是太孤单了。
0: 想必他心里也在天人交战吧。他明明什么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他父亲犯下的错。可，他若是救下那对母子，他心里便会觉得是自己背叛了自己的母亲。可若是不救， 他怎么会忍心不救呢？
1: 这便是他的困局。

喝了这么久了，吃点鲜花饼吧。喝点茶吧。不渴。我这次来是来恭喜将军的，你的仇人就快死了，所以你不必再心烦。 也可以早早的回府了。这白氏母子啊，还真是好骗。我骗他们与你不睦，引他们上钩，请医师前来问诊。这白氏还以为遇到了菩萨，熟知那小儿的病极为棘手，唯有傅圣手才可以医治。

0: 是，任凭谁都回天无力。
1: 他们现在人在何处？
0: 这个你不用担心，已经打发到底店了，不出三日必死

0: 多谢你帮我拖死他们。我会将棺材钱备好，就等那小儿咽气。凡你走这一趟，赏你了。
1: 这是什么？
0: 金挺啊，看不出来吗？

0: 娘子，您是？
1: 李仁信父，昨夜蒋军说他大仇得报，一时欢喜过了头，饮酒又吹风害了科及，让我来给他看看。
0: 您走错了，蒋府在那边。招财，你怎么？
1: 看过蒋军后啊，他吩咐说后院有位娘子右手经脉受损，既然来了，让我也顺便看看。
0: 哦，他的手我已治疗妥当，无需外人诊。您是太医署的副圣手，您所住的医署我全都烂熟于心，没想到竟有一天能见到活生生的您。哦，眼下有一位小儿得了您书中提到的疑难杂症，急需您去看看。哦。
2: 这病来的挺及时的，来，太久，进去吧，在里面等着阿娘。嗯。
3: 夫人，这些钱帛是给孩子的。
2: 感谢娘子救下我儿，娘子大恩，我母子二人无以为报。
3: 不必客气，收着吧，快，收着。
2: 娘子真是慈悲心肠，只是您是替蒋长阳赚钱的店主，却背着他偷偷救下帆儿，娘子千万小心，我怕他若发现会对你不利。
3: 夫人真正要感谢的人，并非是我。 若他真的想让你的儿子为此病折磨一生，这偌大的长安又有谁能真的救得了帆儿呢？川鱼，
4: 傅圣手的看诊费用不低，我家郎君说，像何娘子这般吝啬之人，若是这般垫付了，日后定要从他处加倍讨要。
5: 让我把钱给你。好啊，既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还有什么其他的事吗？啊，郎君没有了，但是我……何娘子，这些年只有你能看穿郎君在演戏。既然你如此了解他的心思，为何不再劝劝他，不要再自苦了？
3: 放下仇恨，才能更开怀，不是吗？他选择救人，是因为他那颗心软绵绵的。只有菩萨才能宽恕一切，可做菩萨多无聊啊！既不能吃肉，又不能喝酒。如果换作是我，我会同他一样，做出一样的选择。所以，不用放下仇恨，放过自己就好了。做个俗人，没什么不好的。

0: 我可是长安第一堂官，还软绵绵，你才软绵绵。我直接把钱砸到了白石的脸上。我跟他说：“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蒋军给你的棺材钱。”
1: 日后誓死是活，都跟我们蒋军没有关系。你若是再敢出现在我们蒋军面前，别怪蒋军心狠手辣，直接把你给埋了。听懂了吗？不好意思啊，
2: 你这说的怎么和川一说的不太一样啊？
3: 底殿外，
1: 他亲眼看见你客客气气的将人送走。
3: 我那是大庭广众之下，我得给蒋军留有脸面呀。可是私下，我那可是令人发指，专长的下地狱的事情虐待他们。具体干了什么，我就不说出来了，我怕污了您的耳朵。总之是替您出了一口恶气。
1: 家里钱够多，乃通十殿阎王不在话下。您若为了我下地狱，我定亲自去捞你。
3: 那还真是谢谢蒋军为我慷慨解囊了，是我该谢你才对，谢你手段毒辣，解我心头之恨，谢你为我作奸犯科，与我沦为一丘之貉。
1: 见你动若观火，明知
0: 不必说了，一切尽在酒里，我懂得。
1: 哎，你手伤还未痊愈，不可饮酒。这杯酒啊，何该我来喝？
4: 敬。

0: 喝猛了，酒后戏言罢了，别当真。我知道，酒后戏言。湘君，那您刚刚说的不是戏言吧？您说您的家里钱够多。
1: 我这第一次当坏人，打打杀杀的，又是买药又是买刀的，花了我不少钱。不如，
0: 今日我心情好，说来听听。看在我尽心尽力的份上，看在花满多要扩大经营的份上，不如把契约改一改，私六分如何？
2: 你这奸商眼上瘾了吧？得寸进尺。
0: 话不能这么说呀，毕竟我替蒋军干的都是欺善凌弱的事情，你若亲自去做。
1: 那不得下火山地狱啊！日日火烤而不死，多恐怖啊！
2: 蒋军，这个炭怎么好像不烧了呢？是不是？啊？哎，蒋
0: 军，你看看，这炭是不是不烧了呀？
2: 我就这么一个弱点，还落在你小人手上。
0: 罢了，
2: 就依你。
0: 多谢蒋军，既如此，我得敬你一杯。
2: 都说了不可饮酒。
0: 怎么就不听医师的呢？没事儿，我这许久不喝酒了，我看着一直喝，心里痒痒的，我就喝一杯。来，给我一杯
2: 也不行。蒋成阳，给我喝一杯。不行，
0: 你给我喝一杯怎么了？
2: 不行，
0: 你这种人，给我。
2: 不行，
0: 哎，
2: 不行，
0: 手上是伤的，
2: 所以不能喝。
0: 哎，
2: 不行，
0: 哎，
2: 不行，
0: 哎，
2: 不行，不行。
0: 本想请傅圣手随我去看看其他病患，可他入监分身乏术，回宫去了。真奇怪，你说这宫中才多少人，宫外又有多少人？那些贵人平时锦衣玉食伺候着，难道也会身子弱，容易害病不成？他毕竟在太医署任职，只管里面的事儿，能出来帮忙已实属不易了。
3: 可是医者仁心。

0: 管他王孙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在医师眼中不该是一样的吗？
1: 所以啊，才需要像小春这样的医师啊。其实傅圣手已经很不错了，他从来没有轻视女子行医，之前还夸奖过你将孩子处置得得当呢。日后你有任何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记下来，他每个月都会给蒋长阳请平安脉，届时你可以请教他。
0: 那太好了，这样他管里面我管外面，哪儿的病患都不耽误了。
1: 小春为何想当医师？
0: 我祖父出身杏林世家，一生救人无数，他寿终正寝那日前来吊唁的人足足排出了二里地。
1: 原来小春行医是因为自己的祖父。
0: 刚开始我只是钦佩祖父为人，后来意外翻看了他留下的医书，不知怎的就看进去了。现如今治病救人已经成为了我最最重要的事，一日不见病人我就心慌。
1: 既如此，那日后花满珠用不上的花都送给你研究入药如何？
0: 真的孟牡丹，谢谢你。你这手还需用药几日，近日可以试着弯曲手指，但如若感到疼痛必须立刻停下。
1: 好，那我这可否执笔呀？最近店里有新画上市，我想提前画几幅芍药图挂于店前。
0: 万万不可，作画耗时太长，筋脉常时受力不利恢复。不如这样，我来帮你。我平时常常临摹各式草药，你说的新花让我瞧上一眼，我定能画出来。
1: 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小春。嗯。没事的，你可以摸，轻轻的摸就好。

0: 牡丹，怎么了？之前来只看手，今日怎么看起花了？这些芍药还未上架，万一他透露给吕万荣，被华行抢了先，岂不糟了？
1: 人家是来给我做画的，而且像火药金丹这等名品，并非一两日之功便可以培育出来的，不用这么担心。
0: 牡丹对他似乎与旁人不同，乔春确实不似寻常女子，她有一颗医者仁心，是值得让人倾心以对的。

0: 这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这样了？你说这什么虫啊？这是？
1: 是介虫，驱虫之物我们一直都有安置，哪怕有漏网之鱼，也不至于殃及所有花呀。之前施肥的时候，我还特意检查过，没见有什么虫子呀。 上批送的花肥可还有留下？嗯。这有人在我们的花肥当中投入了虫卵，想要害我们的花。我，都是我疏忽，施肥时机没有发现。圣依，你也不必自责，你看这些虫卵。
0: 对方投入的都是极小的虫卵，你用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况且这些虫卵要过个两三日才能孵出害虫的。
2: 我去看过了，
0: 怎么样？
2: 花满株铺内的梦蝶香都没事儿。
0: 还好，看来只有我们家中的花肥被人动了手脚。
3: 吕根川，昨日借口作画，一人在院中待了许久。
2: 我还想他为何如此好心。 定是他向吕万荣通风报信，
3: 花行怕我们抢了贵价少有的市场，这才让他。

0: 看我们不备，暗中投虫。
1: 并非只有小春知道我们在种名品，这董花之人可以根据花肥用料配比，来推断出我们的花肥是施给怎样的花卉。况且，这些虫卵很有可能是在进我们家门前就被对方投下的。可供肥的人是咱们自己人，没理由这么干呀。
2: 是啊，有机会接触到花肥的外人，就只有吕根春了。
0: 真的不是我干的，哼！还不快回去告诉你阿爷，你们得偿所愿了。
3: 这儿不欢迎你，再不走我老全伺候。
0: 走，哎，
3: 大福，
0: 不要动粗。
4: 牡丹，
0: 真的不是我干的，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
3: 我相信你。
0: 若真是他做的，何必自投罗网？他应当不知情。
3: 就算不是他做的，也定是吕万荣指使人干的。
0: 对，
3: 你不是不知道，花行一直在给我们使绊子。
0: 肯定是他。
3: 但我阿爷不是这种人。
0: 你再说不是这种人，你再说。
3: 大福，眼下最重要的是救花，待花无恙后真相如何，我们再论。我去取水，你们赶紧找些硫磺碾碎，放到水中，诱杀害虫，快去。
0: 去吧，牡丹，我也来帮你们吧。
3: 眼下正好缺人手，一起来帮忙吧。

0: 小春画的果然好。来。
1: 得帮你换个新扎布，免得感染。
0: 好。
1: 牡丹，谢谢你愿意相信我。
0: 你也不要怪大夫跟圣医，八行三番五次的前来刁难，他们也是一时激愤罢了。
1: 我知道同行竞争会耍手段，可我父亲亦是真心爱花之人，他若是能允许我肆意采摘家中芍药，我也不必偷偷来花满处买花了。有一年长安害了虫灾，全城牡丹凋败，只有父亲研制出了救治之法。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小小花商，却没有因此大赚一笔，而是将此法教授给了其他人，救了全城的牡丹。父亲常跟我说，钱财错过了今年还有明年，可若是没有全城的牡丹绽放，这一年就错过了春天。
0: 怪不得你父亲能坐上行头的位置，而且一坐就是十年。
1: 父亲确实反对女子经商，有时行事过于固执，可他绝非心术不正之人，夏虫乱、摧残花卉这种事绝不会是他所为。
0: 我当然相信你父亲的为人，可是小春，你父亲如今是行头，花满柱也的确抢了花行很多的生意，有些事情你父亲不愿意做，可其他人会替他做的。

0: 真是愚蠢，故技重施也不知道换个花样。
1: 这是哪家的追妃？
2: 蔡大郎家的，刚刚送来，人还在门口呢。
3: 店主，可有什么吩咐？
0: 你为什么在我的花费中投虫啊？
3: 虫？什么虫啊？我不知道啊。
4: 好啊，你不说是吧？大佛，把他绑了，扭送官府。
3: 不是你们无凭无据的，就是把我拉关也没用啊。我反正什么都不知道，你大不了你就判我是个疏忽，我挨几鞭子，我受得起。
0: 谁说无凭无据啊？以往你来送肥的时候，穿的可都是洗过很多次的旧衣。这如今换了新衣裳不说，还穿上了几段软鞋，以你的工钱，可是撑不起这一身行头的。你若是不承认也没关系，那咱们就去报官。反正雇你害花满座的人，应该给了你不少报酬，这些钱你也一时花不光。到时候官差去你家一搜，便可得知。这些钱你不仅一文都留不下，反而还会倒赔我许多。而你这个人，也不是鞭笞几下就能轻饶的。走，报官。
3: 别！店主饶命！店主，
5: 我错了，我错了，
3: 店主饶命！我什么都说呀，店主，我第一次。
6: 父亲，
7: 平日你除了请安用膳，都是闷在闺房里绣花，今日怎么突然想出门了？
6: 在家闷久了，便想出来散散心。
7: 好。
8: 两位客官，
0: 劳烦再帮我加壶酒。
9: 吕行头，好巧啊！
7: 哦，看来是花满柱生意兴隆啊。店主，这么早就开始饮酒享乐了。
0: 吕行头，您有所不知，我这是借酒消愁。前几日我的院子里遭了虫害，毁了不少名品芍药。这几日天气湿热，行头你也千万当心呐。
10: 下面人传话，到底发生何事？今日非要见我。
11: 您让我给花满珠的芍药投虫，可您没告诉我，那些个芍药可都是贵价上品啊！
3: 你之前给了那点好处，太少了。
12: 你个狗鼠奴，
13: 你的事儿还没办成呢，就来跟我说这些啊！
3: 幸亏没办成。这要是办成了，傅行头您认吗？想让他满园的芍药凋败不难，多给点钱嘛。
13: 要多少？
3: 那
12: 行头，您怎么在这儿？
0: 那傅行头又为何会在此处呢？买通花农，害人花卉，证据确凿。外加上次你收买方氏，到处散播我的谣言，恕我实在无法再忍。行头，我不愿意花好月底，这才没有将人证物证递交官府，可还望行头能给我一个交代。
7: 我平日常嘱咐你，约束众人可以，但不可以打压太过。我没想到你不但没听进去，还变本加厉混人家清白。残害花卉乃行中大忌，你身为副行头，明知故犯，我必须依行规将你逐出花行，今后不得再做与花卉有关的行当。
12: 吕秀，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这些年我为花行鞠躬尽瘁，

若是不让我栽碰花了，我下半辈子怎么活呀？吕兄，我真的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我向你保证，日后我定不再做这般事了。

0: 行头也是心软之人，我只是想讨回一个公道，而并非断人生计。真正要被看清看低的，从来不是我们女商国，而是你这种滥用权势、打压女子之人。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曹玉莹，你必须按照市价5倍赔偿于我。我也希望花行日后。
1: 可以和我们和平共处，不再对我们掣肘。店主宽宏，我替玉莹谢过了。玉莹啊，虽说为了花行的名声，此事不便公开，但是副行都知之，你是不能再做了。我希望你今后好好务花，你不要再心生邪念了。
2: 玉莹知道了。
1: 谢谢行头，谢谢店主。先前见你是女子，低看了你啊！没想到你能把娇嫩难养的火药金丹培育成功。如果店主愿意，我可以破例让你加入行会。
0: 多谢行头好意，只是行会对女子的规矩实在太多，不太适合我，还是算了。规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还需要考量甚多。加入了行会，日后若再遇见虫害或别的困难，亦会有同行帮忙。
1: 女子行商路不好走，
0: 独自打拼更是难上加难啊。世间路万条，有哪条路是好走的呢？
1: 我就当是为别的女子先行一探吧。
0: 看来，我们只能成为对手了。
1: 有对手才能时刻警醒不懈怠。比起千篇一律，我想行头当与我一样，想看到这长安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吧。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及时取火的戏。牡丹娘子，妙思啊！
1: 过奖。
2: 这中间的便是火药金丹吧？看起来却是如烈火一般，火焰夺目呀。
1: 这火药金丹极为娇贵，养护时需要注意的，我都写在上面了。
0: 他是在提醒三郎，该付钱了。
1: 没有，
3: 险些忘了。
1: 那就不客气了。
0: 张鱼，
1: 谢了。
4: 夫人的生辰就要到了，此花送她，正合时宜。
2: 这女子呀，她极爱花。店主，我也要一束，就要那赤红色的，送给欢云楼的头牌，定能讨她一笑。
5: 我要两株，免得家中那两位吃味。
1: 这真是不巧，剩下的这最后一批啊，都被蒋军买走了。
3: 哎，牡丹娘子好偏心啊，如此抢手的花，怎都让她第一个选了？
1: 这蒋军平时啊，常来光顾我们的店，那自然是优先熟客了。诸位日后若是有时间，可以多来我花满柱逛一逛，里面有诸多珍品，无论是送母亲、送姬妾，包管对方满意。
5: 那这些品种还会有吗？
0: 他的意思是，诸位光顾的多了，成了熟客，自然什么都有了。
1: 我已将火药金丹提前分株留苗了，待到来年春日便可绽放。若是需要的，提前预定啊。
5: 好，那我明日就去。
1: 好嘞。
4: 看来你是真没少买啊，牡丹娘子的言下之意，你都这么清楚啊？
0: 钱袋子怎么想，不都一个意思吗？
4: 哦。

0: 看到了。方才那舞又没沾着起火，你躲什么躲？
1: 你这花香气逼人，那靠近了就闻不到酒香了。难怪撺掇我，又是请戏班又是设宴的，原来是为了卖花啊。
0: 哎，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卖出去多少都有蒋军的一份，此乃共赢。
1: 可你一声不吭的将这么多花摆到我的园中，哪有你这般强买强卖的？
0: 这之前可是蒋军说的，蒋府所有的花都由花满铸成的，当时你大手一挥，一掷千金的样子，风流潇洒，真是让我过

0: 小春，先前是我误会你了，对不住啊，还请你原谅。
1: 确实也是花行的人做的，大福我不怪你，
0: 你心里肯定有委屈。这样，你给我两拳。
1: 不用了，大福。
0: 哎呀，没事，你发泄出来，你发泄出来就好。来，
1: 真的不用了，大福。
0: 这样，扎我两针。
1: 那我还是给你一拳吧。
0: 行。
1: 原谅你了。

0: 行，是个爽快人，那以后咱就一家人了。嗯，谁要敢欺负你，先问过我，这事儿我全。还好他说呀，让你给他一拳，我都怕他说自罚三刀。不会的。哎，牡丹，说起刀伤，我有一位病人割到了腿脚，我换了好几种药，可是他这伤口就是一直溃烂不见好。我已经将他的全部病症写下，牡丹，你能帮我转交副省首吗？
1: 没问题，范总。哎，站住！这盘花怎么了？哎，小春，稍等一下。
2: 好。
1: 这是我特意为你调制的香粉，味道淡雅清幽，与你十分般配，望你能原谅。 我之前对你说的那些话，没事的，都过去了。况且我平日不用香粉，身上有香气，看病时容易碍事，所以这东西我就先不收了。还有两位病人在等着我，先告辞了。怎就这样服了别人的好意？
2: 真是不解风情，不识抬举，别与他计较。这是优食堂的手指，你经营店铺，每日侍弄花草，想必很是辛苦，此物可滋润双手。
1: 不是献殷勤，你忽然来找我做什么？
2: 上回被你骂了之后，我痛定思痛，反省了许久。那时我确实对你不好。如今我戒了酒，再不如从前那般混账了。我来想问问你，五娘眼下可有意中人了？
1: 有没有与你何干？
2: 你还记得住在酒坊后头的夏言老妇吗？那老妇年轻时……
3: 哎，这让一让。
2: 经是野猪买卖，抛头露面，为人不耻，一辈子没有成婚，无儿无女，孤独终老。上个月他死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1: 好好的，为何说起他来？
2: 因为看着他，我便想起了你。我不想你也沦落到那般境地。
1: 姑娘，
2: 你可否再给我一个机会？曾经咱们也是有过好日子的。
1: 当初你挑唆闹事。
2: 险些害得我们失去营生，现在店开起来了，我是真的过上好日子了，你却来说这些，你觉得我会信你吗？那是牡丹将你从我身边抢走，我一时激愤才会那样做的。今日确实是我唐突了，只是你走之后，我一直挂记着你。姑娘，难道这些日子你一次也没有想起过我吗？没有片刻感到孤单寂寞吗？
1: 好嘞，
2: 来，慢走。见你日子过得好了，我就放心了。跟了我，确实又要吃苦。
1: 你又欠赌债了？
2: 没有，先前的债我都还了。这次我来真不是为了钱，我就是想你了。
4: 往后我会好好对你的。这是生意的钱付，往后不要再乱花钱买什么东西了。是你个父亲啊！还敢来买这鸟钱？
1: 大福，
4: 他真的不是来要钱的，他是来送东西给我。这玩意儿值几个钱？你是花满洲的二店主，想要什么可以自己买，他给你买。 就想用这些小恩小惠骗你上钩，
2: 我是真心实意想与五娘再续前缘。
4: 扯谎吧你！传奇里都说了，我情郎的嘴，骗人的鬼，我今天换个诸天师，我揍出你这个鬼！
2: 若能因此争我真心，你打便是。
4: 看着，他肯定躲着。那
1: 哎。

0: 你喝了什么迷魂汤？王晴那种人就跟老泉伺候，跟废什么话呀！
1: 你打王晴是因为他之前得罪过你吗？
0: 我又不认识他，我那是怕盛义被歹人给骗了。所以你是为了盛义才去打王晴，结果不小心伤到了他，是吗？
1: 那你应该对盛义说什么？
0: 盛义，今天是我冲动了，对不住。
1: 除了对不住，还应该说什么？你应当说，下次见到王青还要再教训他，这种人见一次便要打一次。
0: 对，我也这样想的。
2: 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可是大福。男女之事你不懂，这回王晴真的没有使坏，他只是来关心我的。或许他是真的知错了。
0: 王晴干那么多坏事儿，那种人能改过自新吗？
2: 我知王晴并非良人，可咱们一直抛头露面的，又有哪个良家男子愿意娶我们？如今咱们尚且年轻，还算有的选，可等到年老色衰，生意也经营不动了，岂不是要孤独终老？
1: 怎么会孤独终老？你不是还有我们了吗？
0: 对啊，我二娘也是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没男人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2: 可没男人，你又是从何而来？你二娘若一辈子一个人，又怎么生得出你？对你们来说，没有夫君，没有儿孙，只有营生与钱财，难道就够了吗？
1: 盛宇，人心都会变的，别人给的幸福，那别人也能拿回去，只有自己挣的才是持久的。
2: 喝杨桃，可我若不配上胡饼，便觉得不满足。或许是我太贪心了，我既想过富足的日子，也想要郎君常伴，儿孙满堂。
1: 你这不是贪心，你想要的这些都没有错，都是应该的。我也并非阻止你成婚，只是这个人不能是王晴。之前他如何待你的，难道你都忘了吗？你才刚刚跳出这个火坑，盛义，你莫要糊涂啊！你如今是花满洲的二店主，长得俊，又有钱，怎么会找不到如意郎君？比起婚嫁本身，找一个知你的、懂你的人，这才是更重要的。

0: 来两张糊饼，店主。
1: 哎，来了，客官。

听闻县主要来，这些点心是臣妇亲自做的，用的皆是最上等的食材，县主尝尝。

0: 今日前来，我也备了一份礼。这是湖州顾渚山进贡的紫笋茶，享帝院仙姜之美誉。县主与郎君成婚在即，免不了有贵客登门，以此茶招待，才配得上刘家的尊贵。谢县主。
1: 紫笋茶呢，讲究时机，在摘下的头两个月品尝，方可持茶留香。晚了可就不好了。
2: 县主所言甚是，此等好茶怎能久放？我与主家已经找人算过了，下月初六，正是千载难逢的大吉之日，正宜成婚。
3: 母亲，今日户部告假的人多。
1: 我事务繁忙，再过一阵子吧。公公哪有咱们的婚事重要？
2: 婚事重要，更需悉心准备，不可操之过急。我与户部多日终得了些时事可做，过了这阵，再办如何？
1: 婚期之事，我们稍后再议。园中花开如雪，子舒，不妨带着县主出去看看啊。

0: 好了，别气了，都听你的。等你忙完了这阵，我们再成婚。
1: 谢谢。除了这件事，你还有一件事得谢我。你可知道户部的官员为何高价？他们轻慢于你，我便派人教训了他们一番。经过此事，他们必定会反省，以后定不会给你脸色看。你为何连问都不问我一句，便擅作主张啊？
2: 是你自己跟我说你无事可做，我只想给你一个惊喜。如今他们不在了，不正好遂了你的意？我这么做只是为你好，你为何不领情，还对我发火？
3: 就是，县主，这狗乃大王所赐，主家感念大王厚恩，对他极度宠爱。 这才让他肆意在宅子里面跑动，惊着了你，还望县主恕罪。
0: 原来是父王所赠，拿过来，让我瞧瞧。

0: 可真是狗仗人势，宁王送的狗，冲撞了信主也无妨。只要换作是别人送的，岂不是直接拿出去给打死了？
1: 你今日究竟怎么回事？非要和我闹别扭？
2: 只是觉得我同这狗很像，有什么价值，全看主人是谁。子舒说这个话既是妄自菲薄，亦是看清了父王对你的栽培。我知道，你因为我催促婚期心中不悦，但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我做了这么多，我不祈求你的怜惜动容，但你至少不应该说刚刚那样刺心的话。

0: 有什么可留恋的？更何况他已经死了。你当我真的不知他如何死的？他不是坠崖而死吗？
1: 你要与我成婚，他就不得不死。虽然你不是亲自动手，但他却以你的欲望而死。是他自己失足坠崖，与我何干？自说，你为了一个外人，现在与我置气。 我们俩的婚约是你亲口答应的，现在你又过来怪我，
0: 我不是怪你，我是怪我自己，怪我自己无能，我什么都把握不住。

0: 的喜怒哀乐皆被你所牵动，你是这个世上唯一能够把握住我的人，为何次次要将我推开？
1: 悠辰，你怎么还不明白？我不是看不到你对我的好，而是你的所作所为让我觉得难以呼吸。你对我的好让所有人都怕我疏远我，让我日后再无同僚好友了。
0: 你不需要其他人，你只需要我一个人就够了。子舒，你还不明白，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户部，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的。
1: 所以我的仕途完全建立在一个女人的闺房软榻之上是吗？
0: 你为何说话如此难听？你做我的夫君可以免去党争政斗的凶险，有何不好？讨我欢心不比暗图劳行要轻松得多，这是旁人求而不得的恩典，你为何要逼如蛇蝎？
1: 所以我的理想抱负于你而言就这般低贱，这般无足轻重。恩典，我难道还要跪谢你的恩典吗？牡丹在刘家时从未如此看待我，完全不知珍惜。
0: 你果真心中放不下何为芳？你是觉得他比我好？区区一个贱妇，
1: 他何其无辜，你不该如此轻贱他。
0: 无辜？当日在洛阳水玉亭是他主动来找我演了一出戏，好让你我顺势定下婚约。何为芳巴不得早日与你合力，不惜如此算计你，你还觉得他无辜吗？
1: 不可能，何为芳他不是这种人。你们同为女子，他又怎会牺牲你的名节来算计这一切呢？
0: 是啊，同为女子，我甘愿舍弃自己的名节只为了与你在一起。可你听到这些想到的是何为芳他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呢？我若不那样做，父王怎会同意你我之事？子舒，为了你我甘愿与那低贱之人联手，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算计在内，你还不明白我的苦心与情谊吗？
1: 你当真是疯了？你骗我瞒我，看我如跳梁小丑一般颜面丧尽，你让我背负着通奸的骂名，让我背负着对你的愧疚，让刘家因为丑闻不敢也不能推掉这门亲事，如今你还要我装作一无所知继续与你成婚吗？
0: 你这是何意？刘子舒，我已为你委屈至此，你要把我推开，我堂堂县主愿意放下身段哄着你捧着你，你当真以为我没有脾气？
1: 是我高攀了，

0: 白来，
1: 真没白来。今日欢迎楼，只对贵客开放，还要多谢蒋军能够带我进楼。
0: 谢就不必了，我愿带你来，是因为你自称想学这经商的招数。只要你学以致用，替我挣更多的钱帛，便算对得起我。
1: 放心吧，蒋军，这经营招揽之术啊，我已经记在心里了，日后必定会用在咱们店铺上的。今日这欢迎楼，以大面之曲作为开场，更向宾客们分发了这么多有趣的面具，实在是颇有情趣。
2: 郎君，这不是我们的酒。
0: 换一套备着。
2: 是。
1: 怎么了？
0: 恐怕是伙计上错了，亦或是有心人趁乱放我们桌子上的。
1: 那也不必都倒掉吧，多可惜啊。
0: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混娘子有所不知，郎君在外饮酒被人下毒不止一次了，前几年有一次不慎中招，吐了好几口血了。
1: 这么严重？
0: 毕竟恶名在外，只能小心谨慎。
1: 之前在洛阳，您遇到刺杀你的匪徒，也如现在这般满不在乎的样子，仿佛已经习惯了随时身处险境。
0: 同样的情况，遭遇十几次、几十次，谁都会习惯的。
1: 看来蒋军这个贪官也不好当了。
0: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

今日这盛况难得一见，何不趁机好好玩一玩？好。子舒，你还不明白吗？没有我，你根本进不了虎步。你只要惜我、爱我，再高的官职，父王都会给你的。

0: 你为何要逼汝上刑？
1: 你为何要逼我上刑？
2: 前世无名，虚阶默默写，谁知无知连枕。

0: 此处，你瞧瞧你这副样子，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月下独饮，何其可悲啊！何其可悲！郎君，没事吧？
1: 将百姓的屋宅和田地置于守卫，居然还有围水筑田、束水攻沙的思路。这样一来，便可以在日后长久的预防水患再发。
2: 如此卓尔不群的治水策略，想必是花了不少的功夫。
1: 每日都有官员送来鳄鱼凤城的文达诗词，大王吩咐了，要将他们定期拿去烧了，免得占地方。
3: 郎君，你的策略？多谢。高山流水，知己难寻。你还好吧？
1: 牡丹，牡丹，
0: 刘畅，
1: 你才是我心中想要举案齐眉、相敬相爱的妻子啊！
3: 你胡说什么呀？孟丹，你与信主领主作息之事，我已经都知道了。所以呢？过去是我和刘家亏待于你，你这么做我不怪你。如今能否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往二人重修旧好，我定会。
1: 我方才并不知道面具下的人是你。其次，你我之间从无旧好二字。好，那旧日不提，旧日不提。于此，我们就算是初次相识，你我二人重新了解彼此。我已经跟县主提出了要解除婚约，我愿意为了你，奉献如今的地位和名望，好不好？
3: 刘畅，我劝你病入膏肓前，先找个医师好好的治治脑子。所以你跟他们一样，也看不起我是吧？
1: 是，我是宁王跟县主身边的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谁又会看得起一条狗呢？
3: 圣能大象能嘶哑，凭什么我都得忍着？
0: 你在我面前何曾隐忍过？现在这一切难道不是你自己选择的吗？你三番四次的纠缠于我。

0: 并非是对我情深意重，你只是想从我这里找到你可悲的存在感，让自我感觉没有那么的糟。你想让你的家族荣光平步青云，可你又放不下你的孤高，你无休止的自怨自艾，软弱的将一切痛苦推给是父母的压迫，旁人的不赏识。可你自己呢？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任何，你总觉得全天下的人都看不起你。在我看来，最看不起你的人是你自己，你根本不知道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1: 不，根本就不是这样。就算我心之所求，可刘家的荣辱全压在我肩上，我如何能抛下这一切？
0: 若持孤高之心，便守清贫之道；若决定逆来顺受，便要承受屈膝之辱。可你非要两者皆求，到最后只会两相倾轧，粉身碎骨。刘长，先成为个人，再去背你所谓的姓氏吧。

0: 心诚的人，墙角听得有意思吗？穿着大氅，戴着面具，都能被你认出来。
1: 你站在这里很难不被认出来吧？何况隔着面具就能看到你眼神中的深见巨化。忘了是谁带你入楼的？
0: 说错了，是隔着面具都能看到你眼神中的博学多才、才高八斗、斗鸡走狗、狗尾续貂。看来这辈子呀，都无法从你这听到一句好话。
1: 一碗风凉，别光顾着跟刘家郎君叙旧。
2: 你这出来听墙角就为了送个衣裳？
0: 还有，亥时已过，不能出方，恐怕今晚你要暂住黄云楼了。
1: 已经二更了，只有一间房间了。
2: 今日选花魁，宾客众多，实在是匀不出多余的客房了，就这一间还是平日里郎君小憩用的。
1: 你家郎君啊，神通广大的，不必拘于宵禁的限制，就算大摇大摆的出方回府，这武侯跟方丈也不敢拦着。不如把这个房间就让给我吧。
0: 若我今日偏要做个守规矩，你当如何？
1: 既然如此，那只有一个办法。 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连床铺都这么舒服。其实今晚呢，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给你好好的聊一聊。
3: 转世相遇，许下一世诺言。
2: 有我在，你别怕。
3: 宿命重逢，爱意顷刻过活。 王楚然、张凌赫，《东方卫视》这一秒过火，正在热播。

0: 怪不得欢迎楼的生意这么好，连床铺都这么舒服。其实今晚呢，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你好好的聊一聊。
1: 牡丹想知道什么，明娘定知无不言。太好了，我今日看你忙得打转，实在不忍打扰你。 幸而这客房富足，我才能厚着脸皮挤到你的房间里，向你请教一下生意经。
2: 你自己也是店主，花满住经营的门庭若市，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0: 我不懂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

0: 如今花满柱只是一间铺子，尚可勉力操持，但我以后打算开很多间分铺，要面对更多的客人。
1: 牡丹有野心有魄力，定能得偿所愿。
0: 余娘，你快跟我讲一讲，这欢运楼又是卖酒菜，又是开客房，还要安排歌舞表演，这么多活动跟生意混在一起，你是如何兼顾的？
1: 想要把生意做大，就不能只靠自己，还要多倚仗身边有才干之人。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要把他们每个人都放在其最擅长的位置，让你的帮手都发挥出他们的长处。
2: 大王，承蒙县主厚爱，
3: 刘畅
2: 敏感无奈，但所得并非所愿，若勉强成婚，只会对县主不公。刘畅恳请大王能够解除我与县主的婚约。
4: 童幼贞拌嘴了，他自幼受宠，性的自然有些刁蛮，你多让着他些便是。
2: 我已深思熟虑，并非意气用事，还请大王能够应允。

0: 幽真对你一往情深，为了你的官职数度来求我，你现在突然要悔婚，不仅糟践了他的爱意，又将皇室的颜面置于何地呀？
1: 成婚一事，是我出尔反尔，我愿辞去户部员外郎之职，大王如何处置，我绝无怨言。
0: 哦，你想清楚了啊？是。好。作为父亲，幽真的幸福一直是我的心头大事。我曾经顾虑你是为了前程才与他成婚。 不过刚才你的一番话，确实君子之言，倒令本王刮目相看呐。来，可塑之才呀，若经一番历练，必成大器。这样，我先调你至别处。 至于你能否再生，那就要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1: 谢大王，刘畅感激不尽。

0: 父亲，出家！退婚一事，宁王已经应允，父亲不必再浪费口舌了。
1: 我今日定打死你这个逆子！
0: 这儿子不孝，父亲如何罚我，我都甘愿领受。但有一事不得不提醒父亲：今日陈宫进京，以父亲的才干，可以说服他保下你的位子，不受我拖累。

小孩子间闹闹别扭而已。刘神说了，定会说服刘畅与县主重归于好的。这刘神无言来面见大王，特求我来为他送上本月敬礼。

0: 巧相，
1: 自打这刘申坐上了太府卿，孝敬大王的钱帛翻了一倍。虽说这刘申胆小怕事，却是条会赚钱的好狗。大王每夜少不了钱帛来疏通，不妨暂且先留着刘氏这个钱袋子。
2: 好了，既然你肯替他说话，看来此人还有些笼络人心之能。
0: 大王圣明，您放心，这三公九卿间的往来自然轮不到他。但有时这小鬼难缠，下面那些个小吏倒是正好让这刘氏去出面维护。您把那刘家郎君发配到那种地方去做官，他肯定受不了。
3: 不出几日，他定回来求饶，回头哄县主去。
2: 哼，敢欺辱我的女儿，就算他来日回头，这些事也定让他受些教训。
4: 哎呀，这设宴的命是真好，每次郎君都亲自到点旧署为他挑嘛。
5: 设宴替我卖命，经常日夜奔波，自然得备几匹好马。你跟在我身边，一年也出不了几趟远，有什么可吃味的？
4: 那不对啊，郎君，我也没少为您出力啊。您看，我得时不时打退冒出来的刺客，还得常年陪着您做戏。
5: 好，知道你劳苦功高。库里那把镶金抹刀，你拿去耍。
4: 真的，谢谢郎君，川渝为郎君肝脑涂地。
5: 刘郎君，来吧，尝尝这美味珍馐吧。
6: 哥叔亮，那是洗马用的水瓢，岂能拿它饮水啊？
5: 如何不能啊？哎，你不是说都已经洗净了吗？难道你敢玩忽职守？
6: 雪茄之罪啊！哥叔亮为何要刁难我？
5: 为何？刘郎君啊，你现在可已经不是宁王的贵婿了，饮水不必用玉盏。这破烂之物正配你的身份，把他嘴给我撬开，尝尝，好喝的很呐！没喝够，再来一瓢如何？
7: 何蜀吏训人比训马有一套啊！
5: 将军，您怎么来了？哦，新来的人不服管教，让花钥匙见笑了。您是来挑马的吧？我亲自带您去挑。
7: 啊，不必。我与子舒啊是老相识，今日就让他陪我吧。
5: 子舒兄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连宁王府的婚事都敢推举。
8: 宁王先前亦撮合过你与县主，蒋军不是也拒绝了？
5: 谁让县主只对你痴心一片呢？依我看，他是打定主意要嫁给你了。如此矢志不渝，你分明可以从善如流，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8: 蒋军这是来做宁王的说客，还是为了你隔壁的邻居才有此一劝？
5: 看来你对我们蒋府的小花匠甚是惦念啊。
8: 他诈死能重获良籍，在长安开出花满柱，这背后少不了蒋军的帮助吧？
5: 我只是出了点本金，躺着收利钱罢了。他能有今日啊，都是靠他自己。
8: 那在洛阳时，蒋军助他合理，又是为何？

0: 他被你们刘家欺负成这样了，你身为人夫毫无作为，还不允许别人行侠仗义了？从前确实是我有负于他，但我不会永远困在这小小的马厩，待我平步青云，我自会向他求取，轻轻一担。你想的倒是挺美。 但你有问过何为方愿不愿意吗？我心赤诚，自会打动他。倒是蒋君为何如此关心他的归属啊？是怕他不能继续为你养花赚钱，还是已生出别的私心？我有什么私心都无妨。 但若你的私心被献出之晓了，只怕他又要有性命之忧了吧。言尽于此，还望你好自为之。先前的事，谢过蒋君了。
1: 郎君，您为什么要掺和别人的家务事，给自己找不痛快呢？什么叫家务事？他们早就不是一家了。江小花现在是我的钱袋子，
2: 库里金山银山，您就真缺这么一个漏洞的钱袋子？漂亮极了。
3: 咱们已经把花满洲的地契买下来了，如今你不再是看王庆脸色的秦五儣，而是在长安有自己铺面的秦店主，此次归宁，定要挺着腰板。
2: 可是我往年回家，从未这般隆重，会不会太招摇了？
3: 衣锦还乡才能够让你的家人刮目相看，让他们知道你的人生已经大不一样了。现在你是家中最出息的女儿，前路广阔，大有作为。 他们定不会再轻视你了，来，
2: 拿着，
3: 好，
2: 大胆的走。

0: 把门关上！快进来，别让人看见。来，一个背信弃义人，还这么招摇，真不知道羞耻。
1: 若是被林里看见，还不知道在背后要嚼什么舌根子呢。女儿差点被王清打死，这才与他和离。我没有被休。
0: 没什么可羞耻的。说到底，那是被赶出人家夫家的。我这老脸呐，那被你丢尽了。
2: 我看到王晶啊，挺斯文的，定是我儿不顺不敬，惹怒了山下。来，我瞧瞧。
1: 死了！
3: 阿瑶，
4: 阿娘，
3: 干
4: 干
3: 什么了？
4: 夫妻之间哪有不拌嘴的？女人柔顺呀，家才能和美。
2: 你阿嫂说的是。
3: 做人妻不能这么娇气的，郎君顺心了，你才能过得好。来，
2: 四郎。哎呀，阿娘，你别动。你，哎呀，好。什么时辰了，还不去做饭？ 干什么呀？去做活啊！看你懒得的样子，怨不得王强打你了。
3: 去，
2: 洗衣服，洗衣服去。

0: 姐姐，姐姐，你终于回来了，六郎好想你。
1: 六郎，姐姐也是。
0: 姐姐，往日花开，都是你给我做桂花糕吃，今日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0: 吃。头上，你真的长大了。
1: 姐姐，你早就应该离开王晴了，如今定是过得舒心了，姐姐都变美了。
0: 这棵桂花是家中唯一的颜色，好好的为何砍了？
1: 阿兄想给侄儿做个木马。
2: 你拿回来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做什么呀？有这闲钱多给你侄子买两身衣服，打个银锁。
1: 平日里姐姐没少寄钱回来，爷娘身上穿的哪一件不是姐姐买的？阿兄又为爷娘尽了什么孝？
3: 我生他一场养他一场，他做这些不应该吗？要不是我把她嫁给王晴，她能去长安，她能过上这好日子？
0: 离了王晴，我才真的过上了好日子。我和两个姐妹一起开店，这些都是我们花铺所出，在长安供不应求，来日我们还要开分铺。
3: 姐妹？什么姐妹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眼前的才是你的家人。
0: 家人？你们为我做了什么？你们在乎过我的生死吗？
3: 你个畜生！
1: 阿姨，你做什么？
3: 女子以父为天，现在这天都塌下来了，你还在这沾沾自喜？
0: 我儿啊，
3: 打字都不是一个，还做生意，你是那块料吗？以前靠着王晴，你还有个活头，后来认识些滑头，挣了一些钱，竟张扬起来了。你只是给人打打杂，离了旁人你还有什么手艺？哎呀，政治里抛头露面，不守不得，哪个正经人家会要他啊？哎呀，想想就好，你醒醒吧，你躲开。哎
0: 呀，婉儿啊，你怎能忤逆你父亲啊？是不是外面不正经的人教坏了你啊？
4: 女子总是要嫁人的，你赚再多钱，无儿无女的有什么滋味？你不如去找到王景，给他赔个礼，好好回家过日子吧。
0: 我没说自己不嫁人，只是王景并非良人。
2: 王清能再要你，你别做梦了。做饭。
0: 婉儿，我们都是为你好，王清不要你了也无妨。你父亲已经给你相看好了新夫婿，晚些咱们去见见。什么人？
3: 陈东头，老周家。
0: 周家只有一个大郎，年过四十，孩子都有两个了。
3: 你一个弃妇又小产妇，以后还能不能生下还是个问题呢。除了官夫，谁会要你啊？
0: 老周家有田，好好打理，能比你在长安过得还安稳啊。

0: 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上药了，往后无论你碰水动土我都不管你了。
1: 这伤痕如此平整，肯定留不下疤。小春这医术神了，
2: 真厉害。
0: 行了牡丹，你别恭维我了，这是药材的功效，与人无关，谁来治都一样。
1: 怪不得我让花满洲生了病的伙计去找你，也不见他们病好有多欢喜。你这张嘴啊，实属让人难以应对。
0: 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何不高兴？
1: 这待人接物的变通之术你不懂也无妨，日后慢慢来吧。小春，你说这药膏有祛疤淡斑之效，定是有很多女子都需要。之前我们以丹皮入香便颇受欢迎，不如这次我们以药入妆，可以做一些养颜的香膏摆在花满洲售卖如何？

0: 这样一来岂不是可以帮到更多人？
1: 是，我都想了，若是这香膏卖得好，到时候单独给你开一家铺子，让你当店主。
0: 我只想精进医术，治病救人，看铺子赚钱之事，我不想做，也不会做。
1: 你想啊，若是你有了自己的店铺，便是有一方小天地，可以更加自在安全的行医，于你于病人都是好事。至于如何经营，日后我可以帮你，亦可雇人打理。
0: 若是能自在行医，倒也可以一试。不过，我真的可以吗？
1: 你放心吧，我看人的眼光从来没有错过。到时候这店铺一开，定是有很多人是为你专门而来的。那那个时候，花门柱你可以骄傲沾光。
2: 哎，对对对，骄傲沾光，骄傲沾光。
3: 他字都不是一个，还做生意，你是那块料吗？你只是给人打打杂，别个旁人，你说你还有什么手艺？
0: 是啊。不过是你好心带着我罢了，别人也能与你这般好，我又何时让你骄傲过呢？
2: 小川，你日后定是一个好店主。
1: 你这做半天了，一直支支吾吾，又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什么事啊？说吧。
0: 没事儿，我。
2: 我若透露，定会挨打。哦，
1: 明白。江湖道义，守信为主。那你可千万别说啊，我们不听不听。
2: 不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哎呀，我阿娘患了后不利，腹满病胀，日日放弃，我着实烦恼。小春，若你能施以援手，无论你想要哪儿成精的大人参，或者是谁家的美男子，我统统给你帮。
0: 那我当然是要人参了。美男子，我要那玩意儿做什么？
2: 那别跟我阿娘说，她要是知道了，定又要罚我。你们别看我阿娘平日里和气，那她凶起来。

0: 你来这做什么？孩子的忌日，我知道你也会来。你难过，我又岂是没心肝的？每每想到咱们的孩子，我依然苦楚万分。虚情假意，往年你何曾来给他烧过纸？之前是我不愿面对，如今我已然悔悟了。是我疏忽大意，没顾上你的身子，这才让你操劳过度掉了孩子。你打我吧。 你打我！你打我！你打我！我更恨我自己，一时荒唐，竟然放你离开。你那些姐妹，从未嫁过人，她们没做过母亲，根本不知道你的苦楚。你小产之后，身子虚弱怕寒，我特意带了这个手镯给你暖暖。
1: 孩子没了，你我夫妻缘分已尽，如今这般，还有何意思？
0: 往日万般，皆是我的错。我只求上天，求你重给我一次机会，我定会好好珍惜你，爱你，护好这个。

0: 姑娘，世上除了我，谁还这么思念你啊？我离不开你，我知道你也定是如此。咱们好好的，往后还会再有孩子的。姑娘，姑娘。
1: 我准蒋军同我在凉亭一同饮酒，但我没准你可以偷我的鸡。
2: 寻常商贾都会给大主顾送礼，我可是你最大的债主，连口吃食都不给，这般小气如何做大好生意？
1: 谁说没吃食啊？这些都是给你的，这只鸡不行，我得留给别人。
2: 何人？莫不是物色了什么郎君？我帮你长长眼。
1: 你什么时候见我对郎君感过兴趣啊？是盛义今晚要回来了，一路奔波定是疲惫，这是我给他准备的，让他补补身体。盛义这个人总是不辞辛劳，再苦再累也没有一句怨言。我知晓他身子是有些畏寒的，估计是之前在王琴那里落下的病根，他也不肯让小春给他把脉，所以我只能在吃食方面给他留意一些了。
2: 我儿时在江南住过几年，当地人用荷叶将鸡包裹住烤制，如此一来，烤出的鸡啊自带草木清香。我听说小春医师制药，还留了几片荷叶在你屋中，眼下正好可以试试。

你放心，这可是火，我敢碰吗？也是，别动我的鸡啊！嗯。

0: 郎君，我呀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把石斛送到后院了。但何娘子的气可没消，她还骂您是偷鸡贼。
1: 那石斛可是圣人赏的，名贵罕有。他母家是开药铺的，定制此物啊，可比烤鸡滋补得多，还骂我作声。
2: 哎，
1: 那何娘子可说了，不问自拿，就是该骂。
2: 郎君，您明知道这鸡没什么特别的，还偷它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我吃的那叫情趣。

这么久了，就吐出来这么点东西，还三分真七分假，是时候上点硬菜了。

0: 黑猫，我招待你这酒，可够精了。江朝阳，原来你一直都在演戏。你把我带到这儿，就不怕被人发现了吗？
1: 明明是你打晕了官差，自己跑了，与我何干？押送你的官差，他失职受罚，已经上报你病死途中。 如今，无人知晓你还活着。我有个习惯，进来之人，我都会为他备上一坛好酒。若是无罪，出去之时我便送与他喝；若是有罪，我便将这酒浇他坟头上。你倒好，迟迟不交代，这酒都放成了。
2: 该说的。 我都说了，买卖官职，皆我一人所为。除此之外，我没有犯过其他的事儿，
0: 是吗？

0: 桦蒙县商户李氏，3月27日货物被劫，家传玉佩不日便出现在崔茂身上。李氏前去报官，当晚全家被贼人灭口。崔宅去岁秋末，侵占杨氏良田200亩。
1: 忘了告诉你们，进了这暗室的呀，还没有一个无罪而出的。你一日不交代，我便多查一日的罪证。六赃、占田，桩桩是重罪。你活是活不了了，倒是可以选择少受些折磨而死。还是不说。行，我先吃个宵夜。

0: 是不是很绝望？瞧，他背后之人图你满门，不成，又怕我杀了你家大佬。
1: 所有的罪，我一人承担。
0: 我求你，我求求你，别动他们。你所犯之罪，你的妻儿应该不知。
1: 的确不该为了你死于非命。我若认罪，花押这正宫交上去，宁王就会发现我还活着。到时候我已经将他们送出了长安，谁都找不到。但我送他们走，不会带上你贪的那些钱。 日后，他们会清贫度日，但也会尽和平安。灵堂之上啊，你家大郎哭泣不止。

我神通广大，能将这拨浪鼓送至地府，送到他阿耶手上。大郎信了，让我给你带句话。他说，虽然再也见不到阿耶，但却会永远念着阿耶，希望阿耶来生做个好官，再续父子缘分。

0: 盛毅，盛毅，你睡了吗？盛毅，我见你一回来便回屋子了，神色很是疲倦，是不是家中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可愿意同我讲讲？
1: 家中还是老样子，没什么可说的。牡丹，我有些累了，想早些休息。
0: 哎，你趁热把这补汤喝了吧，喝了以后身子能舒服一些。等你什么时候想跟我讲，你随时叫我。来，
1: 你特意为我熬的？
0: 不然呢？我本来给你烤了只鸡，结果被隔壁的给偷了，幸好他识相，送来了上好的石斛。哎，我不说了，来，赶紧趁热喝了，早点休息，别想太多。

0: 郎君，证据准备好了，咱们何时启程？自然是越快越好。不过要去洛阳，还需寻个由头。
1: 圣人恩师陨身，心中郁结，花鸟始欲寻佳品，以宽圣人心绪如何？
0: 去叫武善吧，收完收拾行李。是。
2: 将军，何娘子，见过将军。
3: 昨夜不还在骂我呢？今日这是吃错药了？是吃对药了。多谢将军昨日送的石斛，生意吃完以后气色大好，这不。 给您送谢礼来了。那么贵的补药，就换来这几张破瓶。将军好吃，牡丹告退。等等，
4: 当年是霍家紧逼，非要杀你，你哥为了保住你的命。
5: 上下打点之后，才无奈送你入狱3年。我只是觉得连这么简单的误会都解除不了，也太蠢了。你大老远跑过来，是来气我的，是吗？
4: 你哥现在恨透了霍家，
5: 他不很好吗？你想办了霍家，这样一来，我大哥就可以成为你的刀，真是嫁对人了。
6: 我今日从李荣章那儿问出了一些话，霍家金库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霍家表面上做慈善，背地里全是龌龊的勾当。这是孤儿院最新一批失踪女孩的名单。或许你想和我一起亲手找霍家复仇？
7: 前几日，我暗中调查了霍家，这就是他们运送货物的线路图。可是为什么把他们运到东家渡呢？或许给东家。

0: 送物资做慈善，是他们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用了什么手段，把女孩子带到东家渡之后，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1: 若是要买卖这些女孩，总归要有个场地吧。
2: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家渡可以直接通往那个买卖场地。霍家的红方银行在哪里？
3: 你怀疑红方银行是出货地？怎么可能？红方银行在最繁华的富人区，而且红方银行是霍家的立身之本。霍家真会把那种脏生意放在那儿？
1: 这东家渡的两面都是普通居民区，另一面就是一条臭水沟，都没有什么异常啊。
2: 臭水沟？怎么了？
4: 确定这是叶老师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吗？
5: 这确实是叶老师每天去航校的必经之路。
6: 白银海的门，
4: 看来确实有人在此地争斗。
6: 红方银行是霍家，
4: 刚刚的烟头还没有封标，估计是厂里面的工人偷偷流出来的。给我些时间，我可以查到这几个人。
6: 等你查到，叶老师连骨头渣子都不剩。大哥，既然知道是霍家，直接去要人便是。
5: 搜的彻底些，霍家没来得及转移最好。要是没搜到，
6: 我就闹得更大一些。得让他们知道，动我大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

0: 见过蒋军，
1: 昨夜不还在骂我呢？今日这是吃错药了？是吃对药了。多谢蒋军昨日送的石斛，生意吃完以后气色大好，这不给您送谢礼来了。
0: 那么贵的补药，就换来这几张破皮。
1: 蒋军好吃，牡丹告退。
0: 等等。
1: 圣人命我去洛阳办差，有什么想要的家乡之物，列个单子。哎，我只是帮你代买，要收钱的。这样啊，那我不客气了。我想要城东廖记的心肝果脯、月翠楼的蚕丝、清水阁的笔墨，还有十八里巷跛脚黄木匠亲手打造的红木妆帘。
2: 这也太多了吧！何娘子，真以为我们家郎君很闲啊？
1: 我也才包了4样而已。再说了，蒋军有多少空闲就买多少东西嘛，我只是先报出来。这些都是好带的，我最最想要的还拿不回来呢。
0: 哦，何物啊？
1: 张氏姜面，我从小吃到大的。那面很好吃，蒋军闲暇之余也可以去尝尝。
0: 你若只有什么牵挂的亲友，必可告知，我可以带你去看看他过得如何。
1: 蒋军说笑了，何氏女已死，如今我孤身一人，洛阳哪里有什么亲友可看？洛阳花美，蒋军办差采货之余，替我欣赏一番便是。

0: 蒋长阳，事先言明啊，你只说让我为你送行，你可没说让我为你敲鼓，祝你旅途顺遂，这可是要收钱的。
1: 放心，绝不让你吃。

0: 你们家的花瓣，
1: 今日去宫中辞行，后花园雕落花瓣，积成小山，眼下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0: 天下虽无何事闺阁女，却有小花店主畅游长安。尽人间百态，见世间繁华，岂不潇洒畅快？
1: 你带我来此处，是为了宽慰我的。人生多长夜，唯有明月不离不弃。今日我将她见你。 往后无论你身在何处，只要看到他，便不再是孤身一人。

0: 我该走了，
1: 蒋朝阳，谢谢你。

0: 黄昏
1: 虚实了，我该走了。
2: 哎，好不容易团聚，怎么不再温存温存？
3: 那牡丹就是个没嫁过人的，
2: 性子怪异，这才拢着诸多女子住在一块儿。往后你就搬回来，在这儿住下吧。
1: 你别胡诌，牡丹大方之礼，心性无缺，她之前在洛阳有过夫君的。
2: 什么意思？她竟是个有家室的？那她还与那些贵人纠缠不清？
1: 她只是去贵人府上养花，与那些雇主清清白白，从无私情。你不许与别人乱嚼舌根啊。
2: 那就算没有私情，单说她与众男周旋，也不算冤枉她吧。她自己春风得意，却阻你我相见，

0: 是怕你嫁了人离开铺子，少了一个任劳任怨的小工。我看你与他不是一路人，不如早早自立门户。
1: 牡丹待我亲如姐妹，我绝不会离开她。你若打的这个主意，往后咱们还是撂开手吧。
0: 我不过是怕你吃亏嘛。你若喜欢与他一起，随你便是。我只想与你过好咱们的小日子。再过几天，有个黄道吉日，我们成婚吧。此后，恩爱相守，再不分离。
1: 牡丹对你尚有偏见，只怕不会同意的。
0: 他对男人多有戒备，是不是之前的夫君伤了他的心？你快同我说说，我也好想想办法劝他接受，绝不能因为我让你们之间伤了嫌隙。
2: 县主，夜深了，歇一下吧，这经文奴婢替您抄。
3: 沐月焚香，抄莲华经，可助姻缘平顺，又怎能假手于人？
2: 可县主抄经已经几夜没睡好了，脸色都憔悴了，刘郎君看到了会心疼的。
3: 他进来可好？
2: 派去的小厮说，点旧属差事繁忙，刘郎君劳累不已，归家前偶尔会去西市的酒肆喝上两盏，前几日休沐之时还去了一次终南山。
3: 他何时有登山的习惯呀？
2: 听闻那山上有一佛寺，求姻缘最为灵验，许是郎君心生悔意，想求个佛缘，与县主再续前缘呢。
3: 这玄乎法子果真是有用，等我好好抄完这一卷呀，定让他好好看看。
4: 不长眼的东西，竟敢惊扰县主，带下去掌嘴。
5: 是，
6: 奴婢该死，奴婢该死，
3: 算了。
5: 是。
3: 子舒向来不喜欢我苛责下人，既然他有求佛恩，我应当平和一些。
2: 县主仁善，如此功德福报，定能心想事成。
5: 县主，
3: 怎么了？可是子舒出了什么事儿？
5: 县主，小厮来报，刘郎君常去的那家酒肆对面有个花铺，而那花铺的店主竟是何为芳。
7: 何氏诈死之事，下官也是刚刚发现，绝非故意欺瞒县主，请县主恕罪啊！下官这就派人将他解决了，让他彻底消失。
2: 刘公慎言，县主仁善怎会破你杀人呢？何氏女既然没死，县主的意思便让她恢复身份吧。
3: 若何为芳真的没死，那她眼下的身份就是假的，既是假的，
7: 他便犯了伪造户籍之罪，到时良机被夺，赶出长安，两件不能通婚，子舒与他就再无可能了。
2: 人京兆元华应变，刘公只需乘宁王府马车前去，两方身份悬殊，他自然知道该如何秉公处置。至于往后，
4: 臣妇会劝好子舒，定让他登门致歉，与县主重修旧好，还望县主不计前嫌。
3: 此事若是由二老出面，子舒难免会怀疑怪罪。若二老不是举告之人，而是被牵扯进来的证人，无论结果如何，

0: 我去官府登记入籍，你在家中等我，等拿到户籍文书，咱们再一同去找何微芳解释。
1: 牡丹所有决议都与我事先商量，我却这般瞒着他先斩后奏，他会不会怪我？
0: 姐妹之间又怎会计较这些呢？何况这次我会和你一起去向他证明我的真心，他定会诚心祝福的。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莫说这些了，啊。喝了这合金酒，我就去。

0: 生意，花钱给我翻翻土。
1: 他不在，
2: 今日一早便出门了，
1: 说两个时辰才能回来呢，不知道去干嘛了。
3: 他这几日怎么总是不在？回来得好好问问他。
0: 不酸很甜啊，
1: 好吃吧？
0: 好吃，
1: 再来一颗。
3: 哎，咱们得留着点，等生意回来吃，不能都吃了。嗯、
1: 好，
3: 再给你一个。
4: 开门！惊动警察，谁是后卫方？快出来！
1: 你先走，这里我来应付。
4: 开门！
0: 外面是官差，
3: 他们冲我来的。大福，从后门出去，去花门，告诉徐先生他快走。
1: 徐先生怎么了？为何要让他走？
3: 来不及给你解释了，快去啊！
1: 你怎么办？要去蒋府躲躲。
3: 蒋长英不在府中，我就算躲去那里也是无用的。
4: 快门！
3: 再晚就来不及了，快去啊！快进来，大福。

0: 王晴，小人在。你说你要告发花满柱店主伪造女户良籍，蒋小花是为洛阳官府何为方，是与不是？
1: 是。何氏阴险奸猾，以假户籍与城中行商敛财。草民亲眼见他贩卖败花，骗人钱帛，草民实在不忍看他再这般行骗下去。
2: 特来上报。此事你是如何发现的？
3: 花满柱二店主秦婉儿是草民发妻，当初被何氏蛊惑离家，没多久便发现此女身份有假，心机深重，特来找我替她做主。
4: 真是信口雌黄！当初在花云楼，你与典卖发妻，对她更是百般凌辱，后写下和离书。 在场众人皆可作证，他怎么可能会再回到你这种禽兽身边？
1: 笑话！我与婉儿情真意切，早已重修旧好。此乃我二人的婚书与户籍文书，请人精照过目。

0: 王晴所说就是事实。王晴如此恶意编排，意在浸透我的家产和商铺。
1: 谭福星，你可认得此女？刚才王晴所言可属实？
2: 此女确是我刘家儿媳，只是之前我们误认为她坠崖身亡，方才另行婚配，由洛阳官府销户文书为证。刘宅上下数十人都知晓此女的真实身份。 何时在刘家时便抛头露面，不守妇道，犬子无奈与其合理？和尚未划清家财，他便卷钱离宅，看来是不想归还我刘家财物，才改名换姓来到长安。
3: 商人奸猾重利，女子开店更是寥寥可数，以生意兴隆，定是不义起父。 我朝向来严查流民，禁止无稽之务工，更遑论经商。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可知罪？若你坚持不认罪，本官就去彻查花满众，你的户籍所来之处，嫌疑之人，我们都会一一抓来审问。
4: 常言官高自是无方，可此事他不在长安，万一因我直言，将万贯堂的隐秘牵扯出来，而且此事更不能牵连到大夫小春他们。
5: 民女确实隐瞒了身份，户籍是在黑市所办，与他人无关。
6: 任警长，他承认了。
5: 可那是民女不得已而为之。当初在洛阳。 官府已判我与刘畅和离，可是刘家为了霸占我的嫁妆，不惜杀人灭口。我为了自保，这才不得已以死脱身更名换姓。可是哪怕如今我逃到了长安，他们仍然不肯放过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卖修杀人。民女何为方，今日要状告刘氏夫妇强掠钱财，害人性命，还望任京兆为民女明察。
6: 什么杀人灭口啊！你这是诬告！
5: 空口无凭，何事？你可有证据？刘家有一家丁，名唤田二，当初在洛阳时，他就对我痛下杀手。前一阵我去采花，又要将我灭口，我幸而得一贵女相救，这才保全了我的性命。那田二肩膀上被护卫射了一箭，手臂上亦有刀伤，若是不信，可以把此人带来一对便知。
6: 太傅卿，
7: 你宅中可有此人田二？
8: 田二，
7: 刘宅绝无此人。
8: 我就知道你们刘家会藏匿此人。我手中还有一证，此人伤口颇深，非求医而不可自愈。于是我查遍了京中大小的医馆，终于找到了他的踪迹。医馆的医师可为我作证，眼下此人正在城外养伤。牡丹，你在刘家，我们对你是万般宠爱。
7: 你不计恩情也就罢了，没想到你竟还敢口出恶言，涉及陷害。你们多次对我赶尽杀绝，我为何一再忍气吞声？我今日就要所有人都看清楚，刘宅满门皆是德行有亏，人面兽心之辈。
9: 胡言乱语！任京兆，不要被这毒妇骗了！
5: 还望任京兆。
6: 还望任京兆能还我一个公道！何事？状告从三品官员的罪名严重，京兆府无权处置审理，但你私造户籍铁证如山，一律必当严惩。
10: 走！
6: 为什么不能审？如今人证物证皆在，为何只判我？
3: 不判他们！跪下！此等谋财害命之事，京兆府岂能坐视不管？罪名何为？私造户籍，唯利行商，蒙骗百姓，罪不容恕。判杖60，剥削私产，贬为官奴，发配至城外军营。
6: 民女不服。
4: 任京兆精明。

0: 此女既已定罪，她手下店铺财产皆应换人经手。
1: 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你心性不正，就算你霸占了花满洲，你早晚也会一无所有。
2: 任行长，我还有一事相比
3: 讲，
2: 此女这般不尊女戒，败德于众，应当被我刘家驱逐，归还此前卷走的刘家钱物。
3: 二位所请有理有据，本官自当应允。

0: 我算是看清楚了，今天这局是你们早就设计好的。堂堂的京兆府，竟与太府卿沆瀣一气罔顾律法，我要上告！
1: 大胆！大堂之上还敢胡言？当真是无伤不见，不知悔改，给我拉下去！行刑！

1: 快进洛阳了，终于可以换人驾马。哎呀，我也上车松快松快。
0: 裴郎君啊，眼也贪官。嘿嘿。
1: 郎君，您这是在算洛阳之行是否顺利吗？
2: 我谋事可有落空之时，何必为此卜卦？
0: 那您这卦算的是？
1: 外面这辆马车能否超越咱们？
0: 啊？
3: 哎，这阿祥，你怎么驾的马呀？
0: 看来还得是我。
1: 别动。

罪奴，他的私产充公，铺子和花都归了五娘了。看好了，这上头是你们二店主的名字，我是他的夫君，他的铺子自然是我的铺子。娘子快看，我给咱们新布置的这铺子，合不合你的心意呀？

0: 你倒是真是身份，想和我一起霸占花满柱吗？我自然是听了你的话去官府告的状。如今他已被贬为官奴押走了，幸而你和何为芳分开开的户，官府只抄没了他的私产，属于你的那半钱不受影响。以后这儿的生意就都是我们的了。他是为了理解你我故意这么说的，你放屁！
1: 牡丹的事只告诉过你我，你若没说，我却怎么会知道？你竟然为李家铺子连人都不做了！此事是我做错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杀牡丹，大伯，你别碰我！何为芳私盗户籍被贬去军营为奴，是他罪有应得。那军营可是险恶的很呐，他性命都难保，更别说翻身了。
0: 劝你们别再演什么姐妹情深的大戏，早早另寻出路。牡丹若丢了性命，你们也别想好过。你别打了。

你是想去官府挨板子吗？狗叔之辈，我赶紧变了！你得先给自己留口气，才有机会救牡丹。跟我回去梳理伤口，走。 结拜誓言，也要与你割袍断义，从此你我。

0: 再给点啊！
1: 滚！快点儿！走啊！
2: 我的粥，我帮你。
1: 这不是你说理的地儿啊！护不住食就饿死了啊！别在这儿睡，快快快，滚！

0: 的眼睛像你姐姐。你姐姐呢？从今往后，我们相互扶持，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
1: 多谢蒋军为犬子美言，让他得了这苍草之职。此番洛阳之行，蒋军定要下榻鄙人宅中，让本官一尽地主之谊。
2: 哎，上次住在刘宅，吵吵嚷嚷的，闹出不少事故。此次啊，我特意选了山中雅居，一个人住清静些，也方便些。陈公懂的。
1: 明白，蒋军随意便好。若是山中缺了什么，本官派人给您送去。
2: 我虽独住山中，但陈公的心意啊，不可辜负。此行仓促，只带出了两架马车，不知装不装得下陈公的盛情啊？
1: 嗨，车马不够，我再为您添上几架又如何？
2: 陈公，陈章兄。

你14，你是说？

0: 当年是霍家紧逼，非要杀你。你哥为了保住你的命，上下打点之后，才无奈送你入狱三年。我只是觉得连这么简单的误会都解除不了，也太蠢了。
1: 你大老远跑过来，是来气我的是吗？
0: 你哥现在恨透了霍家。
1: 他不很好吗？你想办了霍家，这样一来我大哥就可以成为你的刀，真是嫁对人了。
0: 我今日从李荣章那儿问出了一些话，霍家金库恐怕有很大的问题。霍家表面上做慈善，背地里全是龌龊的勾当。这是孤儿院最新一批失踪女孩的名单，或许你想和我一起亲手找霍家复仇。
2: 前几日我暗中调查了霍家，这就是他们运送货物的线路图。
3: 可是为什么把他们运到东家渡呢？
4: 或许给东家渡送物资做慈善是他们掩人耳目的一种方式，只是他们用了什么手段把女孩子带到东家渡之后又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3: 若是要买卖这些女孩，总归要有个场地吧。
2: 最合理的解释是东家渡可以直接通往那个买卖场地。
0: 霍家的红方银行在哪里？
2: 你怀疑红方银行是出货地？怎么可能？红方银行在最繁华的富人区，而且红方银行是霍家的立身之本，霍家真会把那种脏生意放在那儿？
3: 这东家渡的两面都是普通居民区，另一面就是一条臭水沟，都没有什么异常啊。
0: 臭水沟？
2: 怎么了？
1: 确定这是叶老师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吗？
5: 这确实是叶老师每天去航校的必经之路。
1: 白银海的门，看来确实有人在此地争斗。
6: 红方银行是霍家，
1: 刚刚的烟头还没有封标，估计是厂里面的工人偷偷流出来的。给我些时间，我可以查到这几个人。
7: 等你查到，叶老师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1: 大哥，既然知道是霍家，直接去要人便是。
5: 搜的彻底些，霍家没来得及转移最好。要是没搜到，
7: 要是没搜到，我就闹得更大一些。得让他们知道，动我大哥的人是要付出代价。

0: 我家郎君说，山中人迹罕见，最易避人耳目。
1: 随之总是这般周到啊。随之，程兄，这位是
2: 程兄，好久不见，
3: 臣拜见陛下。
2: 来，微服出巡，在外他是三郎。

0: 东都留守伙同上下官员侵占农田，买通户部，篡改记录。臣已查清了被占的农田地块，记录在册，并比对税赋，摇一账机，掌握了陈氏占田的一切手段和证据。
1: 昔年朝堂贬黜澄清，让你左迁洛阳，做了这户部司郎中。但在朕心里，卿仍是朕的御史中丞，蛰伏三年，守职不废，终于将这洛阳官场查了个清清楚楚，朕心甚慰。
0: 陛下，今日虽臣一人上命，但所查之证非臣一人之功。洛阳官场虽被陈氏等士卒把持，但夹缝之中仍有许多一心为公、忠君不二的良臣。
1: 请帮朕记下他们的名字，朕必当记牢那封。
0: 是。
2: 当初一起做徐老学生的时候，程兄还敢跟三郎争辩，三年未见，反倒生疏了。走了这么久山路，不渴吗？坐下来，喝杯茶。
1: 朕是觉得，当初为了麻痹宁王，让程朗来了这儿受尽冷眼，实在是委屈他了。
0: 为国效力，为君尽忠，何谈委屈？陛下，三郎在长安日日作戏，才是辛苦。
2: 嗨，哎，我也日日作戏，怎么不安慰我？哼，
0: 你做殿下伴读时，便性子张狂，行事不羁。这傍满天下的花鸟使，也只有你能做得。嗨，既不被人察觉，他又乐在其中啊。
1: 还是你了解随之。
2: 哎呀，这陈氏啊，手能伸到六步，都靠宁王在背后庇荫。崔茂还吐露，陈氏作为中间人，助宁王买卖官职的诸多细节，而他贪墨的钱帛土地，也大多都献给了宁王。
0: 若要拔除宁王，必先折了陈氏。
1: 陈氏的分量越重，越不能轻举妄动，需等一个可靠之机，将其一网打尽，不能给宁王任何斡旋翻案的机会。
2: 陈留守贪利太多，不知收敛，户部有养虎遗患，或许要不了多久便可等来这阵东风。

0: 朕此番前来，是以慰勉朱学子，新政已下，静待你们切身高地，一展宏图，兴国安邦，
1: 吾等起祭。
2: 原来你姐姐做过伺候笔墨的婢女，这才教你识了字。我平日里啊，跟花卉草药打交道，不若教你一些别的。哎，你看啊。

这个叫做释迦菜，对，里面那个叫做梨菜，这两个都可以吃的，日后我们可以靠它们填饱肚子。不过这后山经常会有士兵来，咱们来的时候得避着一点。来，你看，看到这些黄的了吗？这个叫做毛茛，那边也有。你看，它们虽然长得像水芹菜，但是全株是有毒的，不能吃。若是吃进肚子里，会闹肚、长泡。记住了吗？

지배예요. 这个叫做豌豆叶，放到嘴边可以吹声音。你看啊。 以后你只要吹这个，我就知道。

0: 发现，打鼓，拉弓，放箭。这数检视5日一次，是为了让你们勤加练习，精进准头。都干嘛去了？
1: 手都没有磨破，如何练得好剑？将来又如何上阵杀敌？
2: 带上来！
0: 既然设草人你们无法聚精会神，
2: 快点！
0: 那就看看这草人旁边的真人。
2: 快点！
0: 要么你们当百步穿杨的勇士，要么你们当滥杀无辜的修徒。
2: 快点，站好！
0: 射箭！否则出军籍，给我滚出军营！

我们江湖的是良机百姓，而你们贱人奴婢，屡屢出产，为练兵而死，是你们这些贱奴的荣耀。

0: 三郎平日坐惯的马车，今日自行骑马，你可得照顾好了。若磕了碰了，我还得替他想招骗他兄长。你要是不放心，不如跟我一同上路。
1: 走吧。
0: 究竟是何物，需要你亲自多留一日才买？不会是洛阳城的昊星明月吧？这儿的明月啊，可不属于我。哎，
2: 父亲当初教我辨别草药的时候，是为了救人的。可我既然做了选择，便不会后悔。我们不能日日活在被射杀的恐惧当中，更不能纵容他们草菅人命。我能力微薄，只能出此下策。
3: 我难受，救救我！来，快！营中粥饭不足，奴婢常去后山挖野菜果腹。今夜前去，发现有片毛根被人挖走，怕营中有人误食，便立即回来煮了这汤药。
0: 你会医？
3: 奴婢母家曾开药铺，略知一二。
0: 参，石蒜叶，这正可解毒催吐啊！这也是后山挖的，
3: 是。
0: 就地取用，药材对症，甚好啊！

0: 奴婢客气，我记得你，一个贱奴，你这么费心救人，不是出于善心吧？
1: 奴婢确有私心。
0: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1: 奴婢想要活下去。将军慧眼，奴婢不敢有任何的隐瞒。当奴婢。

0: 看到茅根被挖的那一刻，内心最先升起的并不是担忧，而是庆幸。奴婢庆幸自己或许命不该绝，老天又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奴婢若是为国练兵而死，自是死不足惜。可是将军你也看到了，新兵军纪松散，疏于操练，让奴婢死于射偏的箭下，奴婢不甘心。我想向您证明，除了做无谓的靶子，我还可以为将军做更多。奴婢知要领，识草木，通笔墨，会算账，还请将军同意奴婢和妹妹去医师处做活。奴婢定承将军恩德，今夜不怠。
1: 将军，若不是此二人送药及时，整个新兵营恐怕就要集体闹病缺勤，到时候兵部怪罪下来，将军也交代不上。
2: 是，
1: 我帐下正好缺人手，我看这二位官奴聪颖果敢，不如遂了他们所求吧。
2: 孱弱之女绝情中意会挣扎求生，袁将军，我等知错了，我们不该贪玩懈怠，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还请袁将军圆了他所求吧。
3: 射术检视暂且作罢，养好身子以后先练军纪，如果再有懒怠旷训者，军法处置。
4: 是。
3: 你的请求允了。

0: 张家江面，这何娘子所说的张家江面，看着也没什么特别的呀。来都来了，一人一尝，故乡之味呗。拿个碗，一起。
1: 谢郎君，
2: 店主，来碗江面。哟，
1: 今日您来的不巧啊，最后一碗已经被这位郎君买走了。这位郎君。
2: 我愿出三倍价格，可否把这碗江面让给我？请问老账有何缘由？我这兄弟啊是产鬼投胎，若师出无名，定不愿轻易放过。实不相瞒，我有一爱女，应受富家苛待，离家奔逃，不慎坠崖而亡。至今尸骨都未寻到。 富家不闻不问，未住丧妻就另定姻缘。我担心小女变成一个无人牵挂的孤魂，便想买下她生前喜欢的吃食。这江面便是其一，还有她爱吃的胡饼。捉襟生前给她备的簪花，只盼着她来生能投到一个好人家，再嫁一个和善人物的好夫家。
3: 安氏大佬，子孙满堂。当初在洛阳，你送我的烤脯饼，上面也刷了一层米。
4: 这可是我们何氏独家烤法，一般不承外人的。
2: 蒋军今日可是有口福了。这饼的颜色与别家不同，在哪买的？
1: 这不是买的，是我自己做的。
3: 是我家的独门烤法，烤之前先刷一层花蜜，出炉后再刷一层，焦甜酥脆，风味绝佳。让面可以，但没了浆面便无法果腹。请问老张是否愿意拿几张胡饼与我们交换？
1: 自然愿意，郎君可为我割爱，当真谢谢了。

0: 我已经为你祈福，告辞了。老赵，莫要烦忧，宁愿尸骨既未找到，说不定啊，被什么游侠神医所救。如今在世外桃源，过快活日子。若振作精神，开怀过好每日，兴许啊，还能等到重逢之时。
1: 见郎君吉言，若是小女也知今日之事，也定会感谢郎君的。

0: 这何主家一心想让女儿嫁得好，享清福，若是知道何娘子如今情状，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她爱女之心是真，可不懂自家女儿也是真。拿好东西，走了。
1: 是。
2: 忍着点儿。

你中箭以后感染了金疮颈，这是我从医师那里求来的金疮药，每日多抹几次，病很快就能好了。后日医师会进城采买，我作为帮手可以同去，到时候我会想办法通知我长安的朋友，让他们前来相救的。

0: 将军，将军，怎么样了？那些官员一听点就手的名头，脸色变冷了几分，更别说去军营救人了。就是，帮我把这封信亲自送去军营，告诉牡丹，我正在想办法救他出来，让他一定保重。等出了军营，我会帮他脱籍娶他进门，日后定会保护好他，让他安心等我。
1: 另外，这是我在终南山求的平安扣，帮我一同带给他。是。把信搅碎了，送回刘宅。该怎么说，不必我教你吧。
2: 奴婢明白，何威风那边，县主放心，县主所受之痛，定让他百倍偿还。

0: 程静，程静，程静！
1: 程静鬼祟，身上竟有金虫药，此等名贵药物定是偷来的，自然要打死程静。
2: 他没有偷，那个药是军中医师所赏，如果你不信的话，一万便知。
1: 别怕，别怕，姐姐带你去看医师啊！别怕，姐姐背你去看医师，走，姐姐背你去看医师。

0: 又死了，晚些一并抬出去扔了。
1: 此人为什么被打成这样？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他没有犯错。
2: 他从来不知道自己何名何姓，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打记事起，便跟着姐姐四处被发卖，只因得罪了贵人，便被毒哑赶出了府外。几经饿死之时，两人只是因为偷食了一碗米粥。 便被扭送官府，发配至此。食不过腹，何罪之有？寻药治病，平和之债，是这世道待他不公。他不该穿着罪奴麻服被扔在此处，扑尸荒野。
1: 救不了他，只希望我的义山能还他最后一丝体面。
3: 晚些我们会将这些人送出营，你一起来吧，也当送你朋友一程。
1: 多谢。
3: 何为方是吧？将军有令，今日军中设宴，庖厨人手不足，命你速去帮工。

0: 还藏着个女娇娘呢！
1: 梁子，别忙活了，陪爷们玩玩吧。
2: 诸位，是袁将军的部下吧？擅自脱队，看来是喝多了，我请袁将军前来。哎，
1: 急什么？等我们快活完了，自然叫他一同享受。
3: 放开！

0: 小朝阳。谢谢你。
1: 不会的。你怎么狡诈？怎么会这么轻易？

0: 贵人，此官奴死状甚惨，前些日子还得了重病，怕误了您的贵体。
1: 快点，女神医出事了！快点帮忙！
2: 谁他娘的敢欺负女神医？老师我第一个不答应。
3: 喘不上气，把自己喉咙割开就能喘上气了。
4: 御史医啊，你没事吧？我没事，这些士兵趁我独自在跑处，欲行不轨，还好恶有恶报，突发必症，我才幸免于难。
2: 何凭无赖，敢对女神医下手？弟兄们，跟我们！

往死里揍！我操！

0: 还笑？若不是老天开眼，让他们突发病症，你今日就交代在此处了。
1: 老天什么时候开过眼？我能活着见你，都是因为有人拼死向我报信。
2: 侯爷放心吧，会来帮助的。元璋就吩咐了，一定要将他折磨致死。
3: 是。
4: 你放心，夫人，追！是。元，海，你，
5: 他好了没有？
4: 这汤还未熟呢，要不然你先把其他的菜上了吧。
5: 好，那你快点。
4: 哎。

0: 明明他自己没在担心，可关键的时候，却还是想着提醒我，此恩此情，我这辈子都无法偿还了。如今你安然无恙，他的苦心。 便也没有白费，可有些人就不一样了。何为坊是我府上的花匠，你弄死了他，我府上的花你来管。他获罪发配到我的军营，自然由我支配。 你一个弄臣，凭何管我军中之事？
1: 干武全对我动私刑，
0: 你都说了，我是弄臣，又圣人的龙宠，我自然想打谁打谁，想杀谁杀谁。
1: 我是官，他是奴，我不相信你敢为了他杀我。
0: 我哪是为了他，我是为了我府上的花，真是张狂啊。
2: 你知道全长安有多少位将军，又有几个花娘使啊？你背后的人是会保你，还是卖圣人一个人情啊？玄将军，如今总算懂了，官奴们日日活在怎样的恐惧当中，不知道哪一刻会被刺穿喉咙。
0: 无声无息的死去。如今，你想死，还是想活？我想活，想活。
2: 你为何要杀我？
0: 他是大王提拔的人，谁有那么大能耐，能指使他办事？把人送去兵部，问问张尚书，兵部都是如何管人的？治军不严，残暴妄为，连我都敢顶撞，是不是连圣人都不放在眼里？
1: 尚书若是问起如何处置，
0: 他自己的人，让他自己看着办。总之。 我若不出了这口恶气，我可要去圣人面前说道说道。
3: 是，带走。

0: 是县主，县主对你出手，你很意外吗？他知道我对刘畅从无心思，为何会这般下死手？
1: 只怕是刘畅又做了什么，让他彻底恨上你。这个袁将军去了兵部，也不会招认。
0: 是县主指使的，对吧？当然，除非他不想一家老小活命。无论是玉露，还是雅女，我都无法撼动十座雍正分毫。与军中为奴，本就九死一生。 但你仍为自己争得了一丝生机。蚂蚁虽小，可被轻易踩死；但若蚂蚁成群，亦可筑蛋高台。

0: 不知道你的姓名，以后该如何祭奠你呢？心中不忘，便是最好的祭奠。宁王把持兵部多年，我一直在等一致此乘客的机会。不夜闯军营救下一女子之时，不日便会传遍长安，正好以你为由。 洗一洗这兵部的赃物，换一位仁慈严明的长官来接管。只可惜，我没有早一点赶到，未能救下这哑女的性命。
1: 可你已经救下了其他官奴的性命，我替大家谢谢你。

所有的豆荚都在这儿了，愿你来世食量丰足。

0: 蒋长阳。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军营的？你回去后是大福告诉你的吗？他们怎么样？还好吗？
1: 哪来得及回府啊？是老师让云年给我传的信。你突然出事，却还记得让老师避祸。公堂上也没有供出万贯堂，他们自然沉你的情。余娘查出啊，是县主动的手，自然知道救你出去并非易事。老师亲自写信，让我赶紧回来，说若是保不下你的命，就别回去见他了。
0: 帮我多谢徐公，还有余娘。
1: 包倒两匹马的是我，你不谢我吗？
0: 谢将军，
1: 有你这真谢，我也不算白来，就送到这儿吧，走了。
0: 将军。

0: 你早已经买下了我，那你方才是为了把我身上的毛才演这么一出戏的吗？我
1: 又不是有意为之，什么分红啊、钱袋子，不都是你自己说的吗？买你的钱啊，都记账上，分月归还。蒋军果然奸诈。
0: 一点亏都吃不得。嗯，要不怎么能做你的主子呢？放心，我从不打骂下人。往后啊，你挣的钱归我，但你这条命还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走了，还等什么呢？跟着我抱你上来啊！

0: 伤未好，怎可冒险去军营呢？是
1: 啊，大夫，你这腿不想要了吗？哎呀，眼
0: 下哪有别的办法？蒋军迟迟不归，该找的人都找遍了，不硬闯怎么救母的？他现在生死未卜，难道我们就在这干等着？
2: 阿娘陪你一起去，我们就等在军营门口，他们总会有人出来采买办事吧？我就不相信，问不出牡丹的消息。
0: 行。 等我家中实在不便，我若漏夜未归被父亲发现，恐怕就再也出不了门了。但我会备好多多的伤药补药，万一能送到牡丹手里呢？家中本就该留个人看守，小春，千万别让王庆把牡丹的花再抢走了。嗯，走吧，
1: 走。
0: 谁呀？
1: 去看看。
3: 回来了，你怎么从军营出来的？啊，这，哎呀，是蒋军，蒋军把我救回来的。
4: 对不住啊，牡丹，没能替你守株花满冢，
3: 家中的钱帛也被当官的抄走了。没事儿，丢了就丢了，有我在，什么铺子开不起来？
1: 对了，走吧。大福的腿怎么了？哦，和王庆拼命的时候弄伤的，不碍事，不碍事。小春已经包扎过了。
4: 都是我连累了大家，官差有没有为难你们？
1: 牡丹，咱们是一家人，休说这般见外的话。牡丹呐，真是多亏了你仁义。
4: 纪律深远，当初入伙相分生意的时候，就是你让我和大福到桂芳各开了一个户。这次啊，店里你的那份是被抄走了，但我和大福都在啊，我们可以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先放放。你和大福都是病人，这7日哪儿也不许去，都给我在家好好养着伤药。
4: 别那么严肃，我没事的。
0: 牡丹，大福。 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说十分重要，我赶在官差来之前就将它们藏好了。

0: 谢谢你，没事没事，都回来了。准时的受了这么重的伤，我自己怎么可能起来？
1: 我没事儿，没事儿了。
0: 行了，快随我去屋中好好看看，身上还有没有别的。

0: 少药的花期已过，是夏花的季节了。母娘妙手，随我去花满处照看照看院中的花吧。店铺中的香粉也确认制作，母娘能。我早就说过，我绝不会帮你，亦不会管铺中之事。
1: 若不想去铺上，咱们去何氏家，将他家中那些名贵的花都搬回来，放在咱们自己身边，也放心啊。
2: 牡丹家有大福守着，那些花就算你抢得出来，也养不好。不必白费力气。
1: 他何氏不过是一个外人，你我才是夫妻啊。这生意红火，咱们的日子才好过呀。别赌气了，全当是为了咱们以后的孩子，攒攒家底，可好？
0: 四方神明，若你们真的存在，望你们庇护牡丹平安归来。

0: 在孽生中，连生命也无法原谅吗？崩口的蜡烛需要双方一起守护才能点燃，少了一人便会灭掉。
1: 云檀，你回来了。我去九森没有看到你，猜你或许到了这里。这些日子你过得不好，
0: 即使如此，你为何要背叛我？为何要一意孤行地选择这条路？我从没有想过背叛你。 这世间我最不愿意伤害的人就是你，我只是想有个家而已。我不知道王晴会套我的话将你告上京兆府。
1: 如今说这些也无用了，是我害了你。
0: 你既想与王晴重修旧好，为何不提前告知我？ 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王情商你之痛，你就这么容易忘记吗？殴打发妻之人的甜言蜜语，如同这烛火一般，看似温暖，实则摇摇欲坠，风来即灭。
2: 你有小春，大夫作伴。 有将军和前夫的关心追求，而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小春那样的家世，不像大夫那样的逗你开心。

我们是一个家庭，在这个破庙中起家的，这份情谊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大夫小春是我的朋友，可他们亦是你的朋友，我们不应该互相扶持、互相体谅吗？如今我沦为贱籍。 而你再入苦海，盛义，看清楚这份真情假意的代价，是不是？

0: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令你伤心了。我方才说了那么多，不是为了让你伤心，我是想让你看清楚现状，莫再重蹈覆辙了。
1: 圣医，若是过得不好。

我说过，我在长安赚的每一文钱，亦有你的一份；安置的每一个住处，亦有你的一席之地。以前一样，如今一样，永远一样。 我永远成不了秦生义，我只是秦武王。

你为什么回不去了？我终会拿回花满珠，在我的心里，你永远都是圣。

我不会再回来了，牡丹。愿你往后所教，皆是提及之友，再不要遇到我这般的人。

0: 哎，你们这是？是谁？谁派你们来的？
1: 何娘子，你所说的家乡之物，我们家郎君可是一样都没有落下啊！

0: 阿姨们，大家早上好！你们待在花里面是最好的风景。现在夜里伊拉向那子女回来十里路，快出去有个电话。
1: 我是2020年的5月到长道路居民区。
0: 哎，那好，听到啥风，侬都出来了，到我可以阿里小朋友欢喜，忙爱送拨伊拉哎，以后常来，每个月一次。
2: 我真的性格嘛，属于比较外向型，大家都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爱管闲事的人，就是停不下来的人，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情。
0: 阿拉那外部群众关键的是还要依靠群众，因为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长岛。
3: 哥哥，
0: 因为这种外向的性格，你才走得进群众的心里。 住在长岛路居民区的，从我的大脑的概念里面，它就像一个座岛。党总支在这里呀，就像一个红色的灯塔。我就是一个罗盘，带领我们5000多名的岛民啊，驶向这个幸福岛。
4: 我们志愿者感到他很辛苦，所以我们也很卖力。李叔最好的嘞，那我们呱呱叫。
0: 阿拉小区搞了介好，阿拉装地铁辰光，整个老关心，老关心的。像我老公是打理他，也是一直来关心，也是来关心的。当时这个小区的很多的问题呢，也是显而易见的，外墙渗漏水啊，绿化带里啊也没有绿化。我们的居民很焦虑，大家都带着怨气、脾气过来跟我们沟通的，所以呢，当时对我来说。 要打开局面，要破局破冰，我后来就召集我们的党员，46名党员组成了红岛，对这个小区进行了地毯式的清除垃圾。这46名党员带着我们的楼组长、志愿者，一个星期就清掉43.5吨的垃圾。在这个之后呢，又衍生了我们负责停车管理的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宝岛志愿者团队。
5: 还有我们的美化家园的亮导，我们现在有10个移到命名的志愿者团队来，在党员的带领下，群众们也逐步的走出家门，参与到我们各个团队里面。是吧？
0: 哎，
5: 那今天有空回来了。来，慢慢弄，来慢慢弄。
6: 同一个高度。
5: 当初我是一名普通社工，李秀琴是我们小区的书记。李秀琴书记长，我学到了很多，无论是做人做事，无论说工作方法。
0: 而且我们现在面积也缩小，
5: 我们叫书记是一个多面手，他不光是要做好一个小区的一个核心的作用，其实他还要串联起周边的很多的资源。我们从他身上也学到了很多，包括他会去链接共建单位的资源，用好街道的资源，用好比如说业委会的资源，他会把各个方面的资源串联起来，共同用于小区的一个治理当中。
0: 每年除了我日常的一些工作，还有的就是承包带的任务。 2021年5月20日呢，秀琴工作室在我们区委和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扶持指导下呢，也挂牌成立了。这几年呢，在工作室啊培训的走上书记工作岗位上的书记们，已经有14名了。这几年呢，我们也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呢，也总结了三清三秀的这个工作法。事实上呢，给社区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蝶变，所谓的长岛现象。那么我也希望呢，这套方法呢能够外溢。 所以呢，我们也链接跟其他的这个兄弟单位、外省市、外区啊，大家进行这个合作，也希望这个工作法用在他们的社区里。我参加社区工作已经15年了，从一名普通的社工成为居民区的党总支书记。社区工作就是群众工作，群众的小事就是头等大事，尽自己的心意全情投入在这里。 彻底把自己融到这个大家庭里，让不理解你的群众从不理解到理解你，然后还要帮助你、支持你，最终还肯定你。这时候我真的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想不想要啊？扎根社区，独行实干，搬好新时代基层党务。

0: 工作的践行者，群众幸福的守护者。我是浦东新区浦新路街道长岛路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秀琴，2014年入党。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喂，妈妈。
3: 通话，定位，讲故事。
4: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3: 呢？还能 AI 去聊。
2: 人类可以飞向天空吗？
3: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5: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2026年7月31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10月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习近平主持会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沪豫蓉高铁重开长江隧道水泥段实现贯通，领航号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000多米，创世界纪录。今天零时，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巡警。同一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34人死亡，震中区域建筑损毁严重，连日高温救援难度陡增，居民缺水断电。
0: 来看详细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挖掘服务消费潜力，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

0: 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3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0: 昨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成功穿越了长江天堑，抵达了2号竖井，标志着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实现了贯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52千米的新纪录，也为我国的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了基础。未来，沪渝蓉高铁从这条隧道穿越长江，最快只需要2分钟。
2: 上午11:33，看似平静的竖井水面下方20米深处，刀盘已经冲破洞口。重泰长江隧道智能管控平台实时画面显示，盾构机已顺利抵达2号井。自2024年4月29号从崇明始发，历时27个月，领航号完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江底超长跑。作为目前建设标准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级高铁越江隧道工程，领航号盾构机不仅要面对长江入海口的复杂地质环境，还要完成超长超深的独头掘进，风险高、难度大。为此，施工团队为盾构机安装了各项智能技术。
3: 非常激动，就是盾构是完成了这么一个壮举。我们整个隧道相当于一个地质博物馆，而且要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层里实现这么一个动作。

0: 够长跑，对咱们刀盘刀具啊、冻构机的磨损呀、的要求都非常高。另外，它面临的水压比较大，咱们最大的埋深达到89米啊，水压达到0.99兆帕，就相当于一个指尖盖上站6个人这么一个压力啊。它对它冻构机的整体性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二号竖井紧邻江堤，地层和水压不稳定，施工团队创新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竖井掘进机启明号进行施工，并采用水下接收盾构机的方式，大大提高了安全系数。这次隧道与竖井的横竖对接，标志着世界首例超大直径盾构与超大直径垂直竖井实现平竖立体交汇，也为工程继续推进奠定了基础。
2: 后续将从二号竖井二次始发，向一号竖井方向掘进，长度是1.875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隧贯通。
1: 重泰长江隧道全长14.25千米，建成后沪渝蓉高铁可实现时速350公里不减速穿越长江，相当于2分钟就能过江。与此同时，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也将为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按下快进键。记者洪焕全报道。
3: 维港纽带创科基金签约仪式昨天在香港举行，首批9个沪港科创储备项目正式亮相。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创科创投基金优化计划下的特区政府与内地机构合作签约设立的首支基金。从项目布局来看，本次亮相的储备项目覆盖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生命健康三大核心赛道，重点投向香港本地科创项目，以本次基地落地为契机，香港优质的高校科研成果、实验室原创前沿技术将精准对接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丰富的应用落地场景，有效打通科创成果从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堵点，推动前沿科研的成果在沪港两地落地产业化。今天零时，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该条例为特区政府在黄岗口岸设立港方口岸区以及在港方口岸区依法实施管辖提供法律基础。
4: 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大楼位于深圳福田区黄岗路，深圳昨天首次开放部分楼层供香港传媒参观，包括位于4楼的往香港方向出入境大堂。大堂天花板装饰以深圳市花乐杜鹃为设计元素，整体色调以暖色为主。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大堂内共设超过100部闸机，目前已准备就绪。日后港人前往深圳时，无需再先后出示身份证及回乡证，只需在新闸机前出示回乡证，便可前往第二道闸机，进行容貌及指纹采集，由香港入境处核实身份。这道闸机同时也是边界线，旅客完成程序即已离开香港境。随后进入第三道闸机，即已进入内地范围，经内地方面核实后，即完成整个过关程序。新黄岗口岸大楼共9层，采用垂直叠放设计，贯通港深两地口岸。其中地下一层为深圳方面公共交通交汇处，旅客可在此搭乘出租车、旅游巴士或深圳地铁，随后乘扶手电梯前往4楼过关，前往香港。大楼1楼及3楼为车辆出入境楼层，司机可留在车上过关，乘客可在同层完成过关手续，共设28条通道。与港珠澳大桥口岸不同，此处无需将乘客分流至其他区域过关，司机可在车上直接接受深港两地单位的联合检查。
5: 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正在开展我们这个跟港方的数据之间的交互，包括系统的互联互通，正在进行这个系统调试。如果一旦成熟之后，包括我们进行各几轮的压力测试完成之后的话，我相信，请大家敬请期待，很快就会通关。
4: 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通关的旅检口岸，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6: 菲律宾军机，我是中国空军，你距离我黄岩岛领空40千米，不要抵近，否则将遭到拦截。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

0: 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在中国海警公布的视频中，海警舰艇和空军军机的一段硬核对话安全感拉满。
1: 海警川三舰你好，我是在你上方的空军军机，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顺利。
2: 空军军机你好，我是海警川三舰，我们共同守护黄岩，祝平安。
0: 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非公务船掉头逃窜。
3: 好，我们来看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国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强降雨分布较为零散，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的六点继续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全国出现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华南、黄淮、东北等地，其中广东中西部、江西中部、河南中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或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全国仍有大范围降雨，西南、华南、华北等地将出现分散性大到暴雨。同时，在冷暖空气交汇下，东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或遭遇暴雨到大暴雨。专家提醒，近期广东、广西、四川等地降雨持续，未来几天这一带依然多雨，土壤含水量高，公众需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注意防范山洪、泥石流、崩塌、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5: 吉林省汪清县因暴雨引发洪水，导致部分民众一度被困，当地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0: 现场画面显示，大量洪水汹涌袭来，车辆见状立即掉头躲避，沿街居民也慌忙撤离，道路两旁的部分农产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部分乡镇遭受严重洪涝，积水深达半层楼高，停在路边的汽车几乎被完全淹没，大量农田及农作物被冲毁。在新民村，有三名群众被洪水围困，由于现场水流非常湍急，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到实施救援。消防员在现场不断提醒被困者，
6: 大点声，大声。
0: 随后，消防员将救援绳索精准抛向被困人员，
6: 把人拽起来，躺下，趴下，躺下。
0: 最终，消防员逐一将被困群众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汪清县多个地区于周三凌晨起普降暴雨，导致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大幅上涨，最终引发此次洪水。灾害发生后，当地一度发布了停工、停课、停运的紧急通知。目前，随着雨势逐渐减弱，境内河流水位已开始持续回落。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当地仍将出现降雨，但整体雨势呈减弱趋势。
3: 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吉林延边州汪清县发生了山洪灾害。目前呢，随着降雨的结束和河水水位的下退，当地正在对道路、电力和通信等损毁设施进行抢修。我们来看记者早前在汪清的一处抢修现场发回的报道。
7: 现在呢，正在吉林省汪清县大兴沟镇，也是嘎牙河的连线。那么这里呢，是本次洪涝灾害影响到农作物以及电力基础设施受损的一个核心的受灾区域。您看，在我旁边这个离路近、离河近的这个区域呢，部分的农作物已经出现了倒伏的情况，而且呢，是这个能看到作物上面受到洪水所带来的淤泥去进行一个层层的掩盖，并且我们再往路边上来看啊，能看到在昨天强降雨导致的过水之后，沿线的输电的线路以及这个电线杆被冲毁，附近的村庄呢也是出现了电力中断的情况。那我们现在从当地了解到，汪清市有多条的供电线路受损，现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那我们身后的这个呢，就是其中一条受损的线路，一些电线杆在昨天受灾断裂。电力部门呢，今天早晨五点钟调集了挖掘机、起重运输车这样的一些大型的工程机械去重新的架杆铺线。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就是现在地面的施工人员是在去开挖电杆的一个基坑，同时呢，吊装的车辆去配合转运这个新的杆体，依据先民生后生产、先主干后分支这样的恢复原则，去加急抢修沿河村落的基础生活用电。那么我刚才也是跟这个点位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这个点位目前主要的工作难点在于，由于附近的一些道路桥梁也存在受损的情况，所以他们要新安装的这个电线杆呢，没有办法

0: 通过附近的双河桥走陆路运过来，那么工作人员只能是通过钩机从水上去拿到这个新的干体。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预计到今天晚上11点能够完成抢修的工作，去恢复周边20个村子的电力供应。那么面对这样子基础设施受损的情况，当地也是持续在进行交通、电力包括通讯的抢修恢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路旁边啊，持续的能够看到一些这个大型的运输的机械，包括车辆，还有一些这个挖掘机在来往通行。那么刚刚我们呢也经过了一个道路抢修的现场，施工人员呢是在重新的去铺设道路底下的涵管，去重新铺路。同时针对通信设施受损的问题，当地也是在抢修之外协调省里面的这个通讯管理部门，借助移动线路加挂一网漫游的业务，去紧急恢复通信和网络服务。那今天我们从当地防止最新了解到的情况是，经过这个相关部门的全力抢修，截止到今天中午12点，已经成功恢复了24个村子的供电。同时在通信方面呢，也已经完成了39个村和3个林场的通信信号恢复的问题。
1: 这两天，东北部分地区强对流频繁，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出现大雨或暴雨，吉林延边局地大暴雨。
2: 吉林延边州汪清县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强达55.5毫米，局地雨势迅猛，河流水位暴涨，引发部分乡镇洪涝灾害。当地紧急启动防汛应急一级响应，低地市群众紧急向高处转移。
0: 春河村呢是汪清受灾情况比较严重的一个村儿，从上一轮7月14号受到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当地的这个绝大多数的房屋就被淹了。那么村民呢是一直在安置点和亲友家进行安置。那么春河村呢，由于它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所以本次又有受灾的情况。那么汪清这一轮的强降雨是从昨天凌晨1点开始的，这个一些乡镇呢是这个已经引发了洪水，并且呢这个房屋已经被淹到了一半的位置，车子呢也是几乎快要没顶了。由于汪清当地呢种植木耳、菌菇比较多，河流两侧的这个菌菇的种植大棚也是被冲散了。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春河村的集中安置点呢是由汪清职高改造而来的，基本上呢每一个教室呢是放了大概4到5张安置床，去满足居民的一个居住的需求。
2: 据记者了解到，汪清全县紧急转移9个乡镇8000多人。当地强降雨天气已经停止，嘎牙河整体水位在不断下降。目前，当地正抓紧对交通、电力、通信进行抢修。由于道路被洪水淹没，汪清县机关乡新民村有3名村民被洪水围困。消防部门赶到现场后，立即将救援装备抛送至对岸。在消防人员绳索牵引配合下，3名被困人员陆续脱困被救上岸。黑龙江牡丹江市阳明区武林镇板院村遭遇短时强降雨及9级大风天气，村内有86处房屋出现不同程度的受损。
3: 那这个强风呢也给整个村庄带来了一定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呢，现在这个房屋有很多房屋的房盖已经是被掀翻，还有这个瓦砾有这个脱落的情况，村子里面的像路灯杆还有这个电线杆倒伏。那大风发生的同时呢，这个村子里面就停电了。那我也是了解到呢，为了能够尽快的恢复生产生活呢，相关部门也是在7月29号的凌晨3点就已经进村进行抢险工作。电力和通信部门呢对这个破损的线路抢修，还有这个住建部门呢成立了5个工作组，对这个受损的房屋进行一个评估和修缮。那目前呢，这个板院村的这个救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据记者了解到，板院村通讯已经恢复，电力还在抢修中。
4: 7月17号的9时许，重庆彭水的汉家街道发生了大型的山体崩塌灾害。昨晚，彭水发布了情况通报，已经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彭水发布情况通报称，截至目前，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段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乌江水域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岩整治、灾后重建阶段。灾害发生以来，当地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调集中国安能隧道救援中交舰队、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消防等26支队伍，1080余名救援人员，2300余台套装备参与。

0: 于救援。面对山体崩塌、巨石体积大、落差高、作业面狭窄、高温天气等困难，按照科学救援、应搜尽搜要求，在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的基础上，持续不间断搜寻325小时，对灾害现场范围开展了反复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在灾害现场水域调度挖泥船、打桩船等40余套专业设备，开展多点救援，在下游60公里范围内反复开展搜寻，出动蛙人水下搜寻69人次，水下机器人84台次，潜水搜寻2.2万平方米，同时全域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全境，至少7人遇难。乌总统泽连斯基请求美国紧急提供爱国者拦截弹。日本熊本县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34人。灾区持续高温高湿，作为对加紧运送物资及冷气设备，防范灾民中暑。
0: 美军恢复了对伊朗境内目标的大规模空袭，同时呢，战火也在伊拉克等地蔓延，冲突的半径不断的扩大。战机的轰鸣声再次打破短暂的平静。美军称，此轮打击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遭到袭击，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基地。伊朗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传出爆炸声。据报道，袭击未对城市设施和居民区造成损害。此前，美军于7月24号起暂停了对伊朗已持续13天的空袭，但伊朗28号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让短暂的停火宣告终结。冲突的范围持续扩大，美军和沙特军队联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多处基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拉克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与此同时，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起火，航运服务公司称液化天然气码头在卸载货物时发生爆炸，目前局势已得到控制，暂无人员伤亡。埃及方面发表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2艘船只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目前尚无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被摧毁。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斗机，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美军中央司令部昨天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昨天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巴基斯坦是美伊冲突重要调解方之一，美伊战火重燃，且外溢至中东多处。巴基斯坦方面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充分履行承诺，重启技术层面谈判。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对话与外交仍是唯一可行出路。巴方欢迎一切旨在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美伊对话的努力。
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昨天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到石油部门出现了显著的负增长的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
0: 数据显示，二季度沙特石油部门萎缩24.7%，非石油部门增长0.9%，当季石油部门对经济增长贡献为-5.4%，非石油部门0.4%。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沙特统计总局表示，上述数据是在尚未获得完整季度资料的情况下做出的快速估算，后续可能根据季度国民账户核算结果对数据进行调整。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随着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与伊朗关系密切的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

0: 封锁，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通航量锐减，沙特被迫改经埃及苏伊士运河绕行非洲出口石油，导致运输时间和成本激增。
1: 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此次空袭从凌晨持续至天亮，乌方防空系统全程运作，拦截了超过260架无人机。在基辅市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发动打击，坠落碎片在斯维亚托申斯基区和奥伯隆区引发火灾，一处非住宅建筑和车库合作社被烧毁。市长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市民留在掩体中。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市，两栋住宅楼受损严重，超过20栋居民楼以及一所学校、两所幼儿园遭到破坏，该市受伤人数升至30人。伤亡最严重的地区是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克里沃罗格市附近一处定居点被弹道导弹直接命中，一户家庭的私人住宅被炸毁，造成6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已预警俄军可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再次呼吁盟友提供爱国者拦截导弹，以加强防空能力。据联合国统计，七月以来，乌克兰平民伤亡人数大幅上升，仅在基辅地区就有至少56名平民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请求，希望冬季来临前，美国能提供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现有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影响供暖。他透露，特朗普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许可，但即便获得许可，量产也需要1至5年。泽连斯基同时坦言，特朗普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援助并不容易。欧盟委员会昨天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欧盟委员会表示，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针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2: 日本熊本县的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34人遇难，目前的自卫队正在灾区加紧的运送物资以及冷气设备，防范灾民中暑。专家研判，此次的地震致使影响熊本县的断层带发生了断裂，未来极有可能会发生更加强烈的地震，呼吁民众务必保持高度的警惕。
0: 最新公布的现场画面显示，熊本县加岛町的永旺梦乐城商场在地震发生一个多小时后，疑似因气体泄漏引发爆炸，现场墙垣瓦砾四处飞溅，并冒出大量白烟。目前该商场爆炸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内部满地杂物与碎瓦，二楼部分建筑发生坍塌。搜救人员在现场排查时曾闻到煤气味，并派出搜救犬进入瓦砾堆协助救援。地震发生时正值暑假，商场内约有3000人，好在大量民众已在爆炸前完成疏散。永旺方面表示，目前未收到有顾客失踪的报告。此外，发生烟囱倒塌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遇难人数已增至8人，搜救工作仍在废墟中紧张进行，全力寻找失联人员。从高空俯瞰，工厂坍塌区域受损极为严重，熊本多个地区出现房屋倒塌，部分瓦砾压住汽车。有寺庙负责人称，2016年熊本县曾经历7.3级大地震，没想到会再次遭遇灾难。灾区目前余震不断，部分区域仍处于停水停电状态。与此同时，当地气温高达35摄氏度以上，防暑形势严峻。为防范灾民中暑，自卫队已出动飞机向灾区运送冷气设备，同时一艘扫雷舰及2艘支援舰也已搭载食物、饮用水及日用品抵达八代港，并在码头设立了供水及充电设施。针对地震成因，地震调查委员会指出，此次地震的震源位于日奈久断层带，估计该断层带约30公里长度发生了轻微偏移。 该断层带全长约81公里，自北向南分为高野白崎段、日奈久段以及八代海段，其附近还存在不田川断层带。本次强震波及了高野白崎段及日奈久段，这两段与10年前熊本地震的震源断层相邻。地震调查委员会警告称，由于

0: 该区域仍有未断裂完成的部分，未来极有可能触发大地震，因此紧急呼吁民众做好防范强烈地震的各项准备工作。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经进入到第三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在受灾严重的八代市，日本制式集团工厂的一座红白烟囱在地震当中轰然倒塌，造成多名工人被困。
0: 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工厂厂区内，标志性的红白烟囱已拦腰折断，巨大的残骸横卧在地面，周边厂房设施也在地震中严重受损。地震发生后，工厂内有11名工人被困，当地消防及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展开搜救。由于厂区内存在工业次生灾害风险，行动进展艰难，警方持续在受损严重的厂区内进行搜索。据日本共同社30日最新报道，该工厂的死亡人数已升至8人，仍有1人下落不明。持续不断的余震和高温酷暑正给搜救工作带来严峻挑战。
2: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攀升，苏州中式园林圈粉外国游客，唐宋奇妙夜、鱼灯巡游、宁波多元夜游活动激发文旅活力。暑期学生上网时间增多，诈骗分子趁机下手，扬州接连发生未成年人遭遇电诈案件，所幸警方及时介入止损。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喂妈妈，
5: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聊，
4: 然后可以飞上天空吗？
5: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7: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北京时间的早上7:36，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眼下呢，全国多地是进入到了暑期旅游的旺季，夜间的文旅消费热度也在持续的攀升。在江苏的苏州，夜游成为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幕降临，这里不再只有静态的亭台楼阁，而是变身了一场可以玩起来的江南梦境。
9: 只需轻轻一挥扇，就有蝴蝶翩然起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苏州市拙政园，那么您刚刚看到的光影蝴蝶啊，就是这个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极具巧思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像这样的奇妙场景，其实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启奇妙园林夜吧。
10: 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斋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评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
11: I think it's a little hot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 time the lighting is very nice. So we just want to see the night show. I think just seeing the reflection, right? Yeah, the beauty, nature.
9: 在我的身后正在上演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游园惊梦》。那我这个位置大概距离演员有20米左右，在我们的这个灯光效果下，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作，听到他们婉转动听的唱腔。真正感受到人在戏中，戏在园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10: 在实景演绎环节，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当作天然戏台，让非遗昆曲在古建筑中生动呈现。
12: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10: 拙政园景区升级夜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揽客引流的亮眼名片。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左右。
2: 从滨江古城、江南园林到城市商圈，多地呢是深挖本土特色，走出了

0: 差异化的夜游发展路径。在浙江的宁波，那这个夏天呢，当地是聚焦夜间消费的场景，创新推出了多元的夜游业态，营造了夏夜文旅消费氛围。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象山影视城，白天剧组拍戏的影视城，到了晚上，直接化身为唐宋奇妙夜。

0: 条街上非常的热闹，到处呢都是可以互动打卡的小游戏，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快乐。
1: 晚上舒服很多，然后这边晚上节目也很多，灯光也很好。
0: 大家快看我的身后，今晚夜游的压轴大戏《城墙光影烟花秀》正在精彩上演。
2: 全新打造了城墙光影演艺秀、大唐非遗展演、影视人物大巡游等20余个夜游产品。本次夜游早鸟门票预售8.5万，同比增长40%。
0: 这里是象山的石浦古城，在我身旁啊，声势浩大的鱼灯巡游呢已经正式开始表演了。
3: 我是山东那边过来的，然后感觉这边这个渔光之城嘛，特别有特色，很好玩。
4: 从今年7月到9月底，宁波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追风山海、逐浪派对、国风新潮等12个不同主题的夜游活动，丰富游客的夜间出游选择。此外，还推出覆盖酒店、景区、演艺、入境游等全业态的消费券，激活文旅活力。
5: 从7月27号开始呢，工信部对新认证车型禁用小蓝灯的相关消息是引发了行业的关注。那所谓的小蓝灯呢，是指部分的车企为了标识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在车身的外部设置了蓝色的指示灯，但当下呀存在着灯光滥用的问题，提升了道路通行的风险。记者走访上海多家的汽车销售门店，发现目前他们正在等待后续的调整通知。
6: 记者走访多家新能源及燃油车品牌门店，发现目前具备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展车，小蓝灯都能正常点亮。在现行国标中，小蓝灯并没被纳入法定灯具目录，由于没有统一标准，很多车企利用小蓝灯进行营销，成为彰显智能化的视觉符号。
7: L2 现在有蓝灯吗？其实
8: 都有蓝灯。
9: 这个我们以前也没有蓝色，后面陆凡搞的那小蓝灯。
6: 记者了解到，目前不少门店及经销商还在等待品牌整车厂的通知。
10: 目前的话，我们品牌这边的话，厂家目前针对于一个后续的一个 OTA 升级，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通知。
6: 对于小蓝灯，消费者也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小蓝灯容易造成视觉干扰，也有人认为外置指示灯能够直观传递辅助驾驶工作状态，便于后车预判车辆操作。
11: 小蓝灯肯定有反光的，对摄像上面不舒服，看到不舒服呀。
12: 如果有小蓝灯的话，可以让左右或者旁边的车子能够更明显的能够保持一点车距。
6: 业内人士则分析指出，规范小蓝灯是要明确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安全边界。
13: 很多没有达到 L3 级别的 L2 辅助驾驶车型，就提前用上了高阶自动驾驶的专属标识，在客观上制造了一种亮灯就能脱手驾驶的一个错觉。我想这是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的必经一步。
6: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也向记者表示，目前他们正推进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相关标准完善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高汽车产品安全性能。记者陈毅报道。
5: 行驶在城市的快速路时呢，总会有一些司机啊，因为路线不熟而错过了出口，但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去倒车，这一危险的操作呢，极易酿成事故，而且还要一次性扣12分。
14: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架二大队城北中队勤务室在视频巡查时发现，在德胜快速路文一宝初路出口，竟然有一辆面包车在车流中倒车，后方车辆纷纷紧急制动避让。
15: 当时的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当时那一条车道侧是护栏，另外一侧是实线，在这倒车的时候呢，后面的所有的跟着的车呢，全都要进行一个跨越实线变道的一个规避行为，所以影响了两条车道的这个正常行驶。
14: 当时就近的铁骑队员接到指令后，立即赶到现场处置，迅速将违法车辆拦停，并引导至文一路路边安全区域。
16: 这怎么处理的？
17: 12分让你扣的，扣12分，
16: 扣12分。
17: 高架倒车，
16: 这一点路
17: 不管多少路一样的，只要有这个行为就一样。
16: 那跟他
17: 你再慢，你想想你高速上你

0: 会不会倒车的？
1: 啊，都是不能的。
0: 对啊，一样，这种快速路也禁止倒车。
2: 现场询问面包车司机，因错过快速路出口，就抱着侥幸心理选择倒车。
3: 他认为心存侥幸，就是为了图一时的方便。有的司机就认为这个倒车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违法行为。都市快速路因为是最高限速可以达到80公里每小时，很大的风险。现在我们杭州城区的高架道路，还包括一系列的隧道，这些都是在城市快速路的范围。
2: 杭州台报道。
4: 暑假的期间，居心叵测的骗子呢，经常会利用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心理防线薄弱的特点实施诈骗。最近啊，扬州市接连发生了两起未成年人被电诈的案例。
5: 什么转账啊？
6: 他只是他查那个转账记录，然后说有没有洗钱嫌疑什么东西的。
4: 7月16日凌晨3点多，初中生小徐被家长带着匆匆赶到辖区塘头派出所报案。原来夜里女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南京警方，说小徐涉嫌非法洗钱案，让他接受调查。
7: 是骗子以帮助小女孩核查其是否涉及洗钱为由，让小女孩登录其支付宝并绑定其奶奶的银行账户，然后骗子让女孩登录对方的抖音账户，并在抖音账户上购买了一台摄像机和一台手机。
4: 就这样，涉世未深的小徐被诱导完成了8000多元的大额消费。家长知道后急忙报警，民警连夜行动，火速联系电商平台客服，
7: 将已经发送出去的货物进行紧急拦截。
8: 这个呀，已经退款成功了，已经原路返还到保里了。
4: 最终，小徐被骗的8000多元被成功追回。无独有偶，上周四晚，学生小王在朋友圈刷到一条中奖链接，好奇点进去了。不料客服说小王未成年参与活动，导致运营团队账户被封，要他通过刷流水的方式解封，否则将报警处理。吓懵了的小王遵照对方要求，先后用手机刷了几十单流水。当发现转出去4000多元后，小王怀疑被骗，告诉了家长。家人随即报警，目前此案还在侦办中。扬州台报道。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暑期来临，连云港无人机培训市场持续升温，学生群体占比超70%，成为考证主力军。当前低空经济领域人才缺口高达100万，持证飞手仅能满足30%市场需求。随着新修订民用航空法下月起正式实行，商用飞行持证已成硬性门槛，无人机应用正向物流配送、医疗急救等多元场景加速拓展，持证飞手就业前景持续拓宽。无锡动物园夏季狂欢夜，惠山古镇既畅有良方夜游，运河惠人宠亲水体验等暑期夜游项目全面铺开，覆盖演艺、非遗、文创、水上运动等多元业态。从场景创新到模式探索，无锡正以夜游加延长消费链条，持续激活夏日文旅市场。扬州各园竹影颂四季诵读沙龙收官，实景诗词雅集带火夜文化体验。同时，各园花局里电竞玩乐季正火热进行，电竞苏超首赛落户扬州，赛事将持续至9月上旬。此外，各园月华流照古韵各园夜游项目新进入选江苏省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推介案例，文旅加科技深度融合助推夜经济升级。杭州钱王祠沉浸式音乐剧《前世今生》持续拉动暑期夜游消费，演出每晚带动近1000人次入园，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激活了周边餐饮、文创等夜间消费链条。该剧以互动演绎活化吴越文化，与同期推出的吴越主题特展形成联动，共同助力西湖景区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地标。演出将持续至10月8日。全球首个全馆覆盖的 AI 智能导览眼镜在良渚博物院正式投用。该眼镜搭载良渚博物院专属文博知识库，可识别游客视线落点，自动触发讲解，支持多轮追问及10种语言实时切换，全程无需手动操作。这一创新将前沿 AI 技术与5000年文明深度融合，助力杭州打造数字文旅第一城新地标。杭州临安昌化镇风之谷冷泉湾依托天然山林冷泉资源，打造100000方森林戏水秘境，正持续拉动暑期短途游消费。该项目作为 AI 杭州动感夏日游暑期文旅消费季重点推荐内容，推出冷泉溪水与萤火虫夜游联动体验，有效填补景区夏季旅游短板，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好，接下来请杨谦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杨谦。
9: 好的，苏然，让我们共同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解放日报。

今天呢，一年一度的暑期动漫游戏盛会 ChinaJoy 又将在上海拉开帷幕了。解放日报的记者呢，昨天在会场就看见各家展台正在紧张的布展，已经有不少都准备就绪了。那记者注意到 AI 是今年展会的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多家大厂设置了 AI 游戏展区和 AI 的产品展区，玩家呢可以一站式体验最新的游戏。

0: 众多的海外游戏公司已经将 ChinaJoy 视为了面向中国市场的重要一战。今年为中国市场定制的手游《愤怒的小鸟：经典归来》将正式上线，相关展区已经搭建起了2.7米高的巨型小鸟气模。那开幕之后呢，玩家就可以在展台去体验弹弓发射、闯关、游戏试玩，还有主题打卡等多重内容。再来关注一下文汇报的消息，今夏呢，上海文娱市场的另一场重头戏《时代少年团加冠礼》的演唱会将于本周末开始在上海体育场举行，共演出四场。那么上海市公安局呢，昨天就介绍了演唱会安保筹备的情况，预计呢四场演出将接待观众超过20万人次。那面对中心城区场地空间有限，还有人流高度集中以及青少年观众的占比大等特点，警方已经在多部门联动，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的兼顾力度与温度的人性化举措。就比如说，像安检人员女性比率不低于95%，设置家长等候区，还有安保期间呢，商业场馆都正常的营业等等。此外，演唱会内外还设立了11个医疗保障点，配备了7辆的待命救护车，随时提供急救服务。为了满足夜间的散场客流出行需求，上海地铁的1号线和4号线还在将这个原末班车后采取临时的延时加开措施。换个话题，昨天的上海市民日校、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和这个周末美育三大品牌项目同期发布了秋季班课程，并将分别于8月9号、10号和17号10点开启报名。文汇报的记者就获悉，三大项目的秋季班合计教学点突破1000个，课程总量逾4000门，那计划招生超过10万人次。16个区当中的闵行区的点位是最多的，达到了62个，徐汇区的课程最丰富，那将开设266门，继上海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等等之后，那同济大学也将在金秋成为夜校分校，推出科创、数字创作、城市美学等特色课程。经过一年当中的摸索，日校秋季班跳出了夜校白天版的速度，向全时段生活方式升级。那金秋呢，一批专业化、特色化的办学主体加入到了日校的大家庭当中，那推动了教学场景持续向产业园区、核心商圈还有专业场馆、院校延伸。再来关注一下新民晚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上海市的户外广告发布内容合规指引，将电梯、楼宇等场景都纳入到监管当中，并且呢，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AI 生成内容标识还有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都做出了细化的规定。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新规善意、清晰可感，但是呢，能否真正的落地还要靠这个执法较真来实现。就比如说合规指引当中要求提示性的用语清晰显著，方向正确，但清晰显著应有具体的裁量标准，才不会让违规者有机会去钻空子。那又比如说合规指引当中要求减少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的广告、夜间禁播的有声广告，但减少同样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词，那边界是如何把握的呢？把显著变成可衡量的标准，把减少变成可追溯的责任，方能让好政策不沦为纸上文章。好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苏展。苏展，
1: 好的，杨谦。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前几天的凌晨，台州交警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在路泽泰高架北往南方向，一位老人呢正骑着三轮车在高架上缓慢的前行，导致了路过的车辆仓促的避让，情况十分的危险。深夜的高架路，车速快，视线差，交警一边赶往现场，一边通过监控大屏紧紧锁定老人的动向。令人欣慰的是，一名男子打着手电筒快步跑向老人，一边比划一边试图劝阻他继续前行。男子姓尤，是一名拖车驾驶员，深夜途经高架时发现了这位老人，担心老人出事，便果断停车上前帮忙。不久，交警赶到了现场，尤师傅将老人安全交到交警手中，便驾车离开了。然而新的难题出现了，老人年事已高，耳朵听不清，腿脚也不便，面对交警他不肯配合。
2: 他不走路啊，上面不是大哥，
3: 我这一个人不走
2: 路坐车的去，他危险。

0: 蛮些啊，我都相信你在他微信个，给他出毛不成个压到丢，都要黑呀。
1: 我们三轮车打了个，我们三轮车打了个，哎，我说清楚了，有微信个，不是我各位，我根本好跟救了开。
2: 终于，老人感受到了善意，慢慢放下戒心，同意让交警搀扶着坐上警车。随后，交警骑着老人的三轮车缓缓驶下了高架。抵达安全区域后，老人始终说不清楚自己家在哪里。交警通过科技手段联系上了老人的家人，当时家里人也在心急如焚地寻找老人。原来王大爷今年88岁，是黄岩人。当天中午，他独自骑着三轮车出门买杨梅，没想到骑着骑着就迷了路，一路骑到了高架上。
3: 日前，在宁波的慈溪，一名醉酒男子深夜时分的不慎的失足落水，民警从出警到成功救援仅用时6分钟，上演了一场教科书般的紧急救援。
4: 事发当晚11点多，在慈溪匡堰镇一凉亭附近，有人大声呼救。原来是一名男子不慎落水，接到报警，派出所民警仅用2分半便抵达现场。
5: 当时呢，我们出警到达现场，发现这个失足落水的人呢，只有一个头露在外面，然后他一只手拼命地攀着那个旁边的墙壁，但是呢抓不住，一直在那边挣扎呼救，情况非常的危险。
4: 民警辅警第一时间研判水况，分工协作展开救援。民警迅速用警绳牢牢绑住救生圈，抛送至落水男子手边，并不断安抚其情绪。辅警则快速绕至池塘另一侧，准备接应。
6: 哦，行，救我！
7: 那边，
6: 来了，来了，来了，好，好，来了，来了。
7: 拉那里没地方，全部人直接拉过来了呀。
6: 没事，没事，没事，你先踩进去，别踩进去。
4: 男子因害怕，死死抓住岸边石块挣扎。民警担心他体力不支，加大喊话音量，引导他配合救援。让后的辅警看准时机，一把将男子拉起。此时距离接到报警仅过去6分钟。落水男子上岸后，民警辅警安抚其情绪，并将其送至医院检查。由于救援及时，落水男子目前已无大碍。
3: 盛夏酷暑，车辆经过阳光的暴晒之后呢，车内的温度会急剧的飙升。那人员如果说被困车内，极易会引发中暑窒息，危及生命。那这几天呢，江苏苏州就发生了2起人员被困车内的险情。
8: 7月25号，在江苏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的一处停车场内，一名幼童不慎被反锁车内。当时户外气温超过35摄氏度，车内密闭高温，幼童面临脱水缺氧的风险。接警后，消防员迅速到场，征得家属同意后实施破窗救援。消防员先用灭火毯覆盖在玻璃上，防止碎片飞溅伤人，随后使用伸缩冲击撬杆搭配尖凿，选取安全点位快速破拆。打开缺口后，消防员将车玻璃轻轻拽下，取出车钥匙，打开车门，成功救出幼童。此时孩子满头大汗，呼吸急促，消防员取来湿巾擦拭孩子的额头与手心，帮助孩子体表降温。据了解，孩子的母亲停车时不慎将车钥匙遗落在车内，下车后车辆自动落锁，车门无法打开，导致孩子被困车中。同一天，昆山市张浦镇一小区内，一七旬老人被困轻型货车车厢，路人发现其呼救后立即报警。消防员抵达后，使用专业工具破拆车门，救出老人。此时老人已浑身湿透，面色通红，消防员赶紧让老人补水，待其身体慢慢恢复。据了解，老人拿着钥匙到车内整理纸板，没想到一阵大风把车门吹关上了，他从里面无法打开，所幸及时获救，身体并无大碍。
3: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9: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体验中国人的生活，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双城论坛成果落地，上海动物园赠台小熊猫乐乐和甜甜，正式公开亮相台北，成为岛内民众新宠。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人失联，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日本熊本县强震已经造成34人死亡，震中区域建筑损毁严重，居民缺水断电。
1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